0: 八度，今朝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热带气旋鲸鱼会今日横过吕宋，并逐渐减弱，对本港直接威胁不大。本港今明两日风势微弱，随后受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预料未来几日天气持续酷热。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状况，慎防中暑。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女呼吁加强对新兴技术的有效管控，防止暴力恐怖、民族分裂、宗教极端三股势力借助新兴技术蔓延渗透。孙女在安理会反恐问题公开会上发言说，恐怖组织利用互联网、人工智能、无人机等新兴技术展开煽动、招募、融资活动和实施袭击，为反恐行动带来新挑战。中方支持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加强新兴技术治理，强化风险评估和监管体系。孙女指出，国际反恐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国际社会应该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坚持对恐怖主义零容忍，避免将反恐问题政治化、工具化，透过团结合作不断提升国际反恐努力成效。美国当局正在调查总统特朗普日前乘坐军方直升机在华盛顿上空飞行的时候，是否同一架客机过于接近。白宫强调事件不涉及总统人身安全危险。报道说，特朗普星期二下午乘坐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在白宫起飞，前往安德鲁斯基地，转乘空军一号专机前往洛杉矶。按照飞行安全规定，直升机起飞前距离白宫不远的列根华盛顿国家机场空管人员应该禁止其他飞机在附近飞行，但是当时一架客机和直升机几乎同时起飞，两机距离不够一英里。消息人士说，直升机和客机的间距似乎未达要求，但是看似没有相撞的危险，两机其后安全降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格埃说，已经与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已定航道的坐标达成共识，联合声明进入最终审核阶段。不过巴格埃强调，这样并不代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安全，因为美国的海上封锁和侵略威胁行动仍然继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亦都确认，双方将会建立全新通行模式，而家途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同埋位于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都会关闭，而商业船只到时使用新航道进入同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航程会经过伊朗领海。加里巴巴迪又否认伊美正在谈判，但是他说伊朗收到美方讯息，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谅解备忘录。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698点，跌60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7.13美元，卖出4268.0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67，瑞士法郎

0: 1.807，加元1.401，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早上八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大约34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并逐渐减弱。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6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较早前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祖尧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就接近嘉利货仓噶，就系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祖尧村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车多少少，龙尾就接近嘉利货仓。观塘嘅协和街由于有水务急收啦，协和街下行去翻观塘道方向，近住秀茂坪道嘅慢线封闭噶，经过小心。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咧，大致都系正常噶。路面方面喺九龙区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慢车；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啦。龙尾就喺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北区医院一段都是车多缓慢。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师傅，师傅，坊间流传每个月第一个星期一是龙之吉日，那日难道会有神龙现身大显神威？
4: 神龙难得一见啊！大家所指的龙正正是深受戏迷喜爱的龙哥李龙，每个月第一个星期一都会有龙哥坐镇香港电台第五台下午一点戏曲天地。
1: 哦，难怪称为龙之吉日啦，我都是龙哥的忠实粉丝，一定不会错过每个月的一期一会啊！

一首带俾我哋无限回忆，谂起青春岁月嘅作品 ，The Hustle 啊，美国音乐人 Van McCoy 所炮制嘅呢一首作品，开始我哋今朝早两小时自在早晨啊。有一套青春剧叫做《青春热潮》，喺1978年启播。

青春熱潮啊！呢部電視劇咧，1978年今日播映第一集啊！咁啊，故事係圍繞住一班嘅年輕人啦，喺郊外開設餐廳，哇，好犀利啊！匯聚咗好多係當時得令嘅青春派演員嘅，包括有苗軒仁、黃杏秀、張國強、賈斯諾、路雲娜、周潤發、任達華、林子祥、譚詠麟等等啊，仲有以下呢一位朋友啊！佢當時都係青春派嘅代表人物啊！佢係 Pat Chan 陳美玲啊！

呢首陈美玲 Pat Chan 的《世上满知音》改编自一首日文歌，而填上粤语歌词的就是黎彼得。收到这个非常不幸的消息，就是黎彼得在昨晚离开了我们，享年76岁。

0: 佢生前咧写过好多作品，佢自己最喜爱嘅就系呢一首《Monica》。
1: 你以往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

黎彼得，佢非常喜欢嘅呢首作品《Monica》，当年真系红到发癫啊！咁而讲到黎彼得，最早期咧，咁大家非常留意嘅就系佢同许冠杰阿 Sam 嘅合作啦。咁啊，同阿 Sam 嘅合作，有好多作品都系反映市井生活、小市民嘅心声嘅。咁而以下呢首会唔会系你最中意佢哋两位嘅合作咧？

阿 Sam 许冠杰，浪子心声。我印象中的 Peter 黎比特咧，是一个很率直啦，亦都好幽默的人啦。喺呢度，希望他一路好走。以下呢首歌送俾佢，歌词亦都系非常有意思。写词嘅亦都系已故嘅一位出色作词人卢国沾。我哋有张德兰，人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水务署话，凌晨接获报告指，凤德道近智联静苑有水管渗漏，经了解之后，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300毫米咸水供水管，用作供应冲厕水俾虎山道近琼东街一带。水务署话，工程团队正系维修，会尽快完成有关维修工程同恢复冲厕水供应，并就事件为市民带嚟不便致歉。英国伦敦发生袭击案，一个女子怀疑用铰剪随机袭击途人，造成四个人受伤。伦敦警方表示，案发在当地星期三中午，一个47岁女子在西区地标考文特花园附近的街道，怀疑用铰剪随机袭击途人。警员几分钟后到场制服施袭女子，其后以持有攻击性武器和袭击罪拘捕她。有附近商店店员目击事发过程，话有人遇袭之后跑入店内求助，借用电话报警。四个伤者都是男性，年龄介乎34至52岁，在现场接受治理之后送院，全部情况稳定。现场附近一带案发之后一度封锁，解封之后亦都明显加强警力。伦敦警方话仍然调查紧案件，初步估计是单一事件，可能涉及精神健康问题。国际足协领导层举行紧急会议，承认在推动出售世界杯等赛事股权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上犯错，但是重申对会长恩芬天奴的全力支持。国际足协管理委员会星期三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讨论撤回国际足协前瞻企业提案之后，需要改进相关流程的问题。国际足协会后发表声明，话与会人士一致认为，并非有意将国际足协理事会和各成员协会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将会去信理事会和各成员协会致歉，承诺不再发生同类事件。声明强调，国际足协会吸取教训，从善如流，但是不会容忍任何对组织诚信、良好治理和正当程序的攻击，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声誉。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268点，跌103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7.47美元，卖出4278.6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71，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美环新村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运头塘村噶，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美环新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排到去运头塘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在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在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香港驾驶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车龙在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着海达村一段

0: 繁忙，龙尾就接近九巴黎之角车厂。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日回旋处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4: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廿几年来有成十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3: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5: 陈永业，自在早晨。
6: 今朝早咧有好多老歌听，因为一阵间我们的作曲家环节咧会同你分享啊，三四十年代一位非常出色嘅音乐创作人刘雪庵嘅作品。呢、這个时候同你分享的就是1959年由叶枫、陈厚、乔宏主演的电影《天长地久》的插曲。叶枫阳光合唱，歌名叫做《笑哈哈》。

天长地久喺1959年今日上映啦。咁而呢一部电影嘅女主角咧就系长腿姐姐叶枫啊。佢俾我哋嘅感觉咧，好爽朗嘅，又令我谂起咧佢喺《星星月亮太阳》呢一部电影里边饰演嘅苏亚男啊。呢个爽朗嘅角色咧，由佢去演绎咧系非常合适嘅，亦都不得不慨叹咧就系星星。同月亮即系尤敏同葛兰咧都离开咗啦，咁只系剩翻佢太阳啊。咁啊，讲到喺呢一部《星星月亮太阳》嘅电影里边咧，有好几首歌嘅。呢一首歌咧就系由葛兰饰演嘅马秋明啊所演绎嘅《月朦胧》啊。

如果冇呢个声乐根底咧，好难演绎呢一首《月朦胧》啊！我哋有郭兰嘅作品啦，咁而郭兰咧生前亦都提及过咧，佢喺圈中最好嘅朋友咧就系林翠，但系佢哋两个嘅合作咧啊，只系得两三部电影啫。咁以下嘅呢一部电影咧，林翠就系饰演主角啦，喺戏里边咧仲有女扮男装嘅情节，电影叫做《化身姑娘》

虽然咧林翠冠录嘅歌唔多啦，但系都唱得唔错嘅。呢首歌就系嚟自《化身姑娘》呢部电影嘅插曲《为什么不说话》。咁头先提及过喺呢部电影里面咧，佢要女扮男装啊，咁而成部戏咧都要扮男仔嘅咧。嗱，我即时谂起咧有好多古装片就系宝珠姐，佢系扮男仔噶。咁而另外一位咧就系 Bobo 姐冯宝宝啦，记得佢哪吒嘅扮相嘛？

0: 心。
1: 冯宝宝嘅呢一首《榴莲香》啊，闻我就 OK 嘅，榴莲食我就唔得啦。咁对于各位老友记嚟讲咧，咁由于榴莲咧就系高糖啦、高钾同埋高热量啦，咁所以咧适量地食少少可以。不过如果你有糖尿病嘅咧，千祈要避之则吉啊！
2: 太阳计划2026，
3: 一齐听下就读九龙真光中学太阳使者周安娜嘅新疆回忆。
4: 呢一张相系喺赛里木湖度影嘅，令我谂起成个旅程入面，好感恩遇上一班好善良嘅组员，大家互相照应，望住呢一个湖，我真系觉得自己好幸福，好幸运。呢一张明信片就系想记低呢一份喺湖边感受到嘅温暖。
3: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5: 日上三竿啊，
6: 起身啊，起身啊！
7: 陈永业喺香港电台第5台自在早晨，准备咗好多老歌同你一起分享啊。

四人嘅黑人男子乐团 The Four Tops 有六十年代一首非常精彩嘅作品 Reach Out, I'll Be There。 好啦，以下嘅呢一首歌呢係一首西班牙歌嚟㗎，虽然佢係嚟自意大利，但係佢係唱过好多唔同语言嘅作品嘅。喺94年今日呢佢离开咗我哋啦，佢就係意大利歌手 Domenico Modugno。 呢一首歌叫做 Ojalá，就是希望的意思。

0: 劣天氣和緊急事故。為客戶配送電力的低壓電網如果故障，通常要由前線人員到場檢查，或者由客戶報告先知道故障位置。港燈說他們自主研發的低壓故障指示器能夠定位故障位置，縮短檢查、維修和復電時間。港燈亦都結合人工智能、高清攝影機、紅外線熱成像設備同埋物聯網感測技術，全天候監察變電站運作。港燈又強調，唔會因為增加科技同人工智能嘅應用而精簡人手。北京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確認為2029年嘅世界建築之都。世界建築之都計劃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國際建築師協會發起，以強調建築、城市規劃、文化遺產在塑造城市特性和可持續城市發展方面的關鍵作用。組織表示，北京擁有豐富的建築遺產和面向未來的城市可持續發展願景，並能夠將兩者有機結合而獲得這個稱號。美国参议院以51票赞成、44票反对，确认由施雅慈出任疾控中心主任，结束疾控中心近一年没有正式负责人的局面。曾任副医务总监的施雅慈今年4月被总统特朗普提名担任疾控中心主任，是特朗普再次胜选之后提名的第三位疾控中心主任人选。特朗普最初提名的前众议员韦尔登因为未获国会足够支持，提名被撤回。特朗普随后提名的莫纳雷兹上任不够一个月，就被白宫以政策方向和特朗普的议程不一致为由解职。美国传媒报道，疾控中心正是面临一系列挑战，包括近期国内环孢子虫病例持续增加、麻疹个案创35年来新高，和防控非洲爆发的伊波拉疫情等。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191点，跌1,109点，港金报40,170元，升1,25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98.19美元，卖出4,299.7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早上8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大约34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并逐渐减弱。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6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8%，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同邝赞恩。
3: 首先睇明报报道，一名5岁男童2022年在寓所失去知觉，送院之后证实死亡，被发现遍体鳞伤，而且生前长期饥饿，体重只有9.7公斤。男童的母亲早前是承认误杀及虐儿罪，昨日在高等法院判刑。法官李素兰形容本案是令人发指、悲痛的惨案。5岁的事主死的时候只是皮包骨，被告蓄意将事主活活饿死，有耐性实施酷刑，可见泯灭人性，判被告监禁22年。这个是明报报道。
2: 星岛日报就报道，高等法院法官李素兰判刑的时候说，事主挨饿甚久，彻底阻碍了他发育，令他死前在3年之内只是长高了10厘米。社工曾经在他死前3度视察，最后一次探访更加是他死亡之前的3个月。但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社工竟然无法察觉他骨瘦如柴，而且发育受阻，让人难以想象男童的状态可以幸免于死。社署回复说，对个案深感难过和痛心，呼吁父母或者照顾者有责任确保儿童得到适

0: 当嘅照顾，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作出伤害子女嘅行为。星岛日报报道，
1: 商报报道，国泰航空寻日公布截至六月底中期业绩，股东应占日利系62亿4300万，按年上升71%，创2010年以嚟最高水平。国泰航空行政总裁林少波话，集团对下半年客运同埋货运业务前景维持审慎乐观，预料可以达成2026年集团客运运力增长大约10%嘅目标，并且系会因应市场需求增加个别航线的航班。商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有立法会议员近日接触到50名 Fun Coffee 怀疑投资骗案的苦主，部分苦主提及公司是会举办马拉松、新加坡交流会等的活动，其后就演变成为所谓做任务式的投资。有苦主是误信了公司会益会员，同好友合资买任务，损失的金额就由是几十万元至到1400万元不等。东方日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立法会议员早前是上京进行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立法会主席李慧琼接受新华社专访的时候形容，这次行程是一次重要的充电和校准。他指出，为期一个星期的行程有助议员更好掌握国家发展方向，并且在思考未来工作的时候站得更高，望得更远，提升理职能力和工作质量。他期望未来可以组织全体议员去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开展调研，又说香港是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的中心城市，特区立法会是需要在推动区域融合、规则对接上主动作为。文汇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大学联招昨日放榜，港大医学院一共取录155名文凭试考生为医科本科生，佔整體學額大概51%，一共收了9名狀元。另外8間資助大學和都會大學學士學位今年聯招取錄的比例創了10年新低。有升學顧問就估計，除了今年聯招競爭大，亦都是與非聯招學生留港升學的人數增加有關。經濟日報報導。
1: 在社評方面，東方日報的政論說，Fun Coffee騙案越演越烈，港澳两地的执法部门拘捕多人，涉及200多宗案件，骗款是超过1亿元。骗徒之所以可以轻易得手，同社会风气、经济环境密切相关，受害人并不限于目不识丁的长者，而是有学历的年轻人或者是专业人士。只要骗徒将骗案包装成涉及高科技或者是同虚拟投资相关，不少人就会轻易相信而无视风险。东方日报政论。
0: 明报社评，香港上半年各种经济数据都十分之亮丽，但是并不是所有行业都受惠这一系列的骄人成就。香港旅游和消费结构急剧变化，折射出社会结构转型的变化。学生的职业和人生规划亦都是应该得到启示。转变思维，应对大趋势变化，才是积极求新求变、善变的态度。明报社评。
1: 文汇报社评就讲到，大学联招寻日放榜，24名文凭试状元当中，21个人系获本港2间医学院取录。咁除咗医学同法律精英，未来香港亦都系需要大量嘅人工智能、数据科学、先进材料、绿色能源等不同领域嘅专才。要让创科嘅种子长成参天大树，关键在于营造一个能够让人才施展所长嘅丰富产业生态，精英学子睇到更广阔嘅职业前景同发展嘅舞台。文汇报社评，
0: 大公报社评，特区政府推出的第3个创新研发平台，获资助的8大研发中心是会在明年上半年陆续进入香港科学院。评论话，香港正是向全球科研合作枢纽的目标迈进。面对着全球科技竞争和合作的新形势，香港的科研不能够是单打独斗，更加需要深入嵌入国家产业链，借助大湾区制造业的优势，才能够实现整体突破。大公报社评，
1: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啦，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深井曾经有交通意外嘅，不过啱啱咧已经清咗场，现时龙尾咧排到去加龙村，咁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而仲有之前咧吐露港公路去九龙近住美环新村快线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咧就去到半春园。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车行到北过海龙尾排到去毛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卫理道，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依家车龙咧去到民安队总部。而同时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比较挤塞，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跟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咧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中间。而另外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车多，车龙咧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而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咁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有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同金管局一齐对抗骗徒。

0: 早晨，我是陈永业。
1: 自在早晨，欢迎你。
0: 今天早上和你分享刘雪庵，这位在1905年重庆出生的作曲家兼音乐教育家，他的精彩作品，他常用的笔名有晏瑜、吴清等等。这一首呢是他所写的一首家传户晓之作。

原唱嘅就系周璇啊，不过好多人都认为啊，邓丽君嘅版本咧绝对唔会比下去啊。咁而喺1937年咧，刘雪庵仲写咗另外一首叫做《长城谣》嘅作品，本身咧就系为电影《关山万里》所写嘅。咁但系当时发生呢一个813事变啊，咁呢一部电影咧冇办法完成。咁过咗冇几耐咧，就由一位女歌手叫做李珍系灌录嘅，咁但系未系好普及，直至1948年咧，呢位声乐家周小燕啊，咁佢发行嘅唱片就有呢一首啊《长城谣》啊，亦都大受欢迎。我哋一齐欣赏下呢一首《长城谣》。

呢首咧就系周小燕嘅名曲之一啦。咁另外有一首咧都系非常家传户晓嘅，就系、是《红豆词》，亦都系刘雪庵嘅创作。咁而《红豆词》就系曹雪芹嘅一首作品里边，咁由刘雪庵谱曲噶。但系嚟呢个版本咧，就系50年代由田明恩所演绎嘅《红豆词》。

相信除咗何日君在来呢一首红豆词呢，就是刘雪庵的作品里面流传最广的其中一首啦。而在四十年代中期啊，二次大战之后呢，有一首词呢就是由傅青石所写的，叫做《西子姑娘》。咁刘雪庵呢就用咗华尔兹嘅节奏去谱曲啦，咁请咗周小燕啦同埋姚莉去演唱。咁但係呢一首歌嘅难度好高，唔容易上口。咁於是佢又灵机一触啦，就以探戈 tango 嘅节奏再谱呢一首歌，咁成为咗第二个版本啦。咁而呢一个版本呢就被听众广为接受，尤其是周璇演绎的版本是最受欢迎的了。

0: 西子姑娘，我哋有周璇《金桑子》嘅版本啦。转头翻嚟，送多一首《流雪庵谱曲》嘅精彩作品俾大家叹下。转头同你分享呢一首歌。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两位都是创作型的才子才女，2017年穿越火线之后，事隔九年再次合作，这首作品可以说是乐迷久违了的 K 房必点男女对唱歌啊。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4: 自在早晨，陈永业。
0: 好啦，应承过你咧，送多一首咧就系《流雪庵》嘅作品啦。咁而呢一首作品咧吓，系佢喺非常早期嘅时候嘅创作，大约咧就系1936年咧。佢喺30年代咧为好多部电影咧写咗唔少歌嘅，而咁巧有大部分嘅作品咧都系由花腔女高音啊郎毓秀演绎嘅。例如有一首叫做《新婚的甜蜜》，那首歌都挺流行的。另外一首呢就是《飘零的落花》，这一首如果喜欢艺术歌曲的朋友呢一定不会陌生。郎毓秀就在30年代将这首歌呢唱到街知巷闻。以下的这个版本呢就是60年代尾由我们的香港花腔女高音韦秀娴演绎的。

正所谓啊，牡丹虽好都要有绿叶扶持。一位好嘅歌手，如果遇唔上好嘅作曲家，都唔会好出名啊。一首歌叫做《飘零的落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海洋经济大约占福建厦门经济规模三成。福建省大约三年半之前设立厦门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致力发展海洋高端装

0: 备和新材料、海洋生物制品和功能产品等产业。当局期望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6% 左右。有学者表示，海洋资源丰富，但是人类认知仍然不足，要加以研究发展。而中国在例如开发海上能源等部分领域已经领先全球，又说有同香港高等院校进行相关科研合作，期望结合香港技术和内地产业链同市场走向产业发展，惠及实体经济。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发表报告，话进行网络安全评估测试期间，发现有 AI 智能体对现实个人和机构实现未经授权的恶意行为。其中一宗事件，有智能体试图向一个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并建立多个虚假身份，施压实体程式维护员。報告又提到，有智能體曾經嘗試直接聯絡現實個人，企圖發送信息和文件，令惡意代碼獲批准運作，或者植入惡意指令操控其他 AI 工具。研究所呼籲收緊智能體的互聯網權限，以及引入實時監測和攔截機制。英國外相文立賓訪問美國，和美國國務卿魯比奧會面。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双方在会上重申对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和确保伊朗无法研发或者获得核武的承诺。文立宾的办公室就在会前发声明，强调重开这一处重要航道对于缓解英国生活成本上涨非常重要。俄乌战争方面，英方强调乌克兰的安全和欧洲及太和跨大西洋的安全密不可分，重申英国将会继续支持乌克兰。有英国官员说，双方在会上重申维持盟友关系的重要性，包括对北约的共同承诺。官员形容会面气氛良好而且有成效，双方同意保持密切联系。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50点，跌365点，总成交金额186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8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46点，跌19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友邦保险71.45，跌6.3；腾讯控股486.4，跌5.8；紫金矿业36.48，升1.6。Minimax 268.8升15蚊，泡泡玛特157.2跌4.2，盈富基金26.06跌3.4，阿里巴巴125.5跌2.6，中芯国际65.65跌2.3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66，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65,032点，跌1,268点。港金报39,975蚊。升1,0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2.61美元，卖出4,283.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再同大家讲讲啦，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深井嘅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不过车龙咧有待消散，排到去嘉农村。咁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 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咧去到毛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东隧。

0: 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现时排到西九龙政府合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系启福道一带啦，比较车多，车龙排到九龙面粉厂。而同时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现时咧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咁仲有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储满三千字开洗衣机，每用少一次洗衣机就可以减大约半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记住减碳好习惯啦！嚟睇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由朱妮饰演嘅优华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埋一齐，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嚟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1: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自在早晨，陈永业。
5: 世界咧有三大影展。分别就是康城影展、柏林影展，以及1932年今日8月6号创办的，亦都是世界上最早的国际电影节——威尼斯影展。最高荣誉终身成就奖金狮奖，就有三位香港的电影人是获颁这个奖，分别是吴宇森、许鞍华同埋2023年得奖嘅梁朝伟啊，咁啊讲到伟仔，佢当时系非常开心可以得到呢一个荣誉啊，送上梁朝伟嘅歌《一生一心》。

呢首歌咧改编自一首台湾国语歌啊，《涉恶嘅机场》。我哋有梁朝伟嘅《一生一心》。咁梁朝伟咧就系第一位嘅香港演员啦，系得到呢一个终身成就奖金狮奖嘅。咁至于威尼斯影展啊，因为演技而获奖嘅咧吓，咁啊咁多年嚟咧，只系得15年前，2011年啊 ，Danny 叶德娴啊。佢就系凭住《逃者》呢部电影得到最佳女演员奖。Danny 姐演而一则优则长啊，演戏、唱歌都有好高要求啊。

听叶德娴嘅呢一首《如果没有你》咧，就可以了解到咧，佢作为一个艺人啊嘅心声啊，绝对系佢嘅心声啊！呢一首歌啊，咁啊，佢系贵为影后级嘅人马啦，咁喺香港同埋台湾金像奖同埋金马奖都获奖无数噶啦。咁另一位咧，都好恭喜佢嘅，就系凭住几年前一部电影咧，系得到奥斯卡第一位华人影后，佢就系今日64岁生日嘅杨紫琼啦。1983年咧，佢得到马来西亚小姐嘅冠军啦。咁一年之后咧，就嚟到香港展开佢嘅电影事业啦。第一部戏咧叫做《猫头鹰与小飞象》啊。冇几耐咧，就凭住《皇家师姐》呢一部电影成名啦，咁成为当时头号嘅武打女星啊。嗱，1997年咧，佢接拍咗《007系列明日帝国》呢部电影，担任女主角，亦都走上咗国际嘅舞台啦。咁而喺2023年咧，三年前就凭住《奇异女侠》的挽救宇宙，系令到佢得到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嘅殊荣啦。1993年咧，佢同埋两位影后级嘅人马梅艳芳、张曼玉合作咗呢部电影《东方三侠》，大家睇到佢哋嘅英姿吓，送上插曲。

女人三唔就系嚟自呢部电影《东方三侠》，有妹姐全程投入嘅演绎，另外一位动作演员，但系今日出世嘅就系李修贤啦。咁诶，善于制作呢个警匪片嘅，咁诶导演啦、监制啦、兼演员啦。咁李修贤咧，1952年上海出生嘅，咁3岁嘅时候咧嚟到香港生活，读到中四咧佢就辍学啦。咁从事过好多唔同嘅职业嘅，例如安装员啊、救生员啦、酒楼侍应等等啦。1970年咧，佢加入电影公司成为演员啦，当时系受到大导演啊张彻嘅赏识嘅。咁80年代全盛时期咧，佢演过《龙虎风云》啊、《喋血双雄》啊、《霹雳先锋》等等嘅精彩作品啊，更加凭住1984年上映嘅《公仆》啊，夺得香港电影金像奖嘅影帝荣衔啊。以下呢首歌系嚟自佢同埋任达华、李子雄、郑则仕主演嘅《四太担掌》。1992年嘅呢部电影。里面有呢一首歌，唱歌嘅殷楚先。

呢首歌咧就系改编自一首日文歌啦，咁当然啦喺六十年代由殷秀儿唱红嘅《水长流》，去到九十年代就有呢一个版本啦，配上粤语歌词啦，由殷楚善演绎嘅《四大探长》呢一部电影里边咧，亦都有殷楚善嘅演出，佢就系饰演一位歌星啊，咁所以咧都有佢唱呢一首歌嘅场面喺里边噶。咁呢一类嘅老歌重唱咧，啊，仲有今日生日嘅 Annie 啊，佢就系梁雁宁啦，佢都好中意唱邓丽君嘅歌嘅。於是喺佢第一张嘅个人专辑里面就唱咗呢一首《你怎么说》啦。佢当时呢亦都有拍劇啦，曾经参加过新秀大赛啦，亦

都参加过啊亚洲小姐嘅选美啦。去到90年代咧，佢就进军乐坛啦。第一张专辑里面就有呢一首歌啦。喺度祝下 Annie 生日快乐啊，同埋青春常驻啊！

0: 91年版本，我哋有梁雁玲是他演绎的《你怎么说》，而这首歌在70年代由邓丽君唱红。不过第一个唱这首歌的不是邓丽君，你知不知道是谁？曾经我介绍过，就是陈美玲的姐姐陈依玲。好啦，望下大钟，我系时候咧要撤退啦。咁听朝早同样时间八点见，一阵间有三个小时香港暖流啊！
1: 大家好，我系萧正林，一齐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嘅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看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海洋经济大约占福建厦门经济规模三成。福建省大约三年半前设立厦门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致力发展海洋高端装备和新材料、海洋生物制。

0: 新兴技术的有效管控，防止暴力恐怖、民族分裂、宗教极端三股势力借助新兴技术蔓延渗透。孙磊在安理会反恐问题公开会上发言说，恐怖组织利用互联网、人工智能、无人机等新兴技术展开煽动、招募、融资活动和实施袭击，为反恐行动带来新挑战。中方支持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加强新兴技术治理，强化风险评估和监管体系。孙磊指出，国际反恐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国际社会应该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坚持对恐怖主义零容忍，避免将反恐问题政治化、工具化，透过团结合作不断提升国际反恐努力成效。美国向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81周年，广岛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悼念仪式，超过120个国家和地区以及欧盟的代表出席。当地朝早8:15，即是当年原爆一刻，出席人士为死难者默哀。首相高市早苗致辞时说，日本作为世界上唯一经历原爆的国家，肩负为实现无核武世界而不太努力的使命，强调会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即是不拥有、不制造、不引进核武。广岛市市长松井一实宣读和平宣言，呼吁各国采取行动彻底废除核武。美国当局正调查总统特朗普日前乘坐军方直升机在华盛顿上空飞行的时候，是否同一架客机过于接近。白宫强调事件不涉及总统人身安全风险。报道说，特朗普星期二下午乘坐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在白宫起飞，前往安德鲁斯基地，转乘空军一号专机去洛杉矶。按照飞行安全规定，直升机起飞之前，距离白宫不远的列根华盛顿国家机场空管人员应该禁止其他飞机在附近飞行，但是当时一架客机和直升机几乎同时起飞，两架机的距离不够一英里。消息人士说，直升机和客机的间距似乎未达要求，但是看来没有相撞的危险，两机其后安全降落。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热带风暴鲸鱼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上午10:00，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大约31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同时强台风白海豚是横过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5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97点，跌518点，总成交金额69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2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76点，跌6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9.6，跌12.6 ；MiniMax 295.4，升41.6 ；阿里巴巴124.1，跌4蚊；友邦保险70.85，跌6.9；盈富基金25.9，跌5毫；紫金矿业35.54，升3.4；步步马特156.8，跌4.6；智普1,100蚊，升59蚊；建滔积层板34.86，升5.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68，瑞士法郎9.73，澳元5.537，加元5.601，新西兰元4.624，欧元9.066。每百日元对港元4.97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48。日经平均指数报65,080。

0: 1.跌1218点，港金报39975蚊，升106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301.19美元，卖出430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坏车啦，喺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湾仔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南丰道桥底噶，就系、是、香港仔隧道去湾仔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南丰道桥底。另外喺九龙区中九龙绕道去观塘方向管道里面中线有坏车阻路啦，咁影响到而家中九龙绕道去观塘方向咧就比较车多噶。咁另外啦，红海兴路去翻大涌道方向，近住荃湾路对出嘅慢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得去柴湾角熟食市场。就系、是、海兴路去大涌道方向，近住荃湾路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咁啊，更正翻啦，较早前中九龙绕道啊，去观塘方向管道里面咧系交通意外，就唔系坏车嚟噶。咁而家中慢线封闭啦，咁影响到中九龙绕道去观塘方向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车龙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喺维里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同埋青山公路华园村去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嘅朋友要特别留意踩单车人士，佢哋可能会喺你嘅盲点范围入边，所以要同佢哋保持足够嘅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热带风暴鲸鱼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上午十时，鲸鱼集结在北纬 17.3 度、东经 120.8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55公里，预料去东南偏东移动，时速约22公里，环过吕宋。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后转吹西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后转吹西南风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34公里；汕头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2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9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5: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

0: 冻定热，抑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嘅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1: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

0: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2026年8月6号，农历6月24，星期四嘅香港暖流 ，Harry 哥哥早晨，大家早晨，
1: 以玲早晨啊，仲有各位哥哥姐姐，你哋好啊，有如常咁咧，逢星期四嘅朝早喺呢度同大家暖流一餐啦，香港暖流咧，又喺一个非常之温暖嘅朝早咧，同大家见面啦。今日咧嘅节目非常之特别，而且咧好深情，唔知点解咧，好似有好多嘢都系。啊！世事如棋，估唔到嘅嘢突然之间发生，我今日好有感触。
0: 系啊，不过咧，我哋将呢份嘅感触咧，稍微放一放喺侧边先，因为咧，以玲都要同大家讲下天气情况先嘅。因为都知好多嘅哥哥姐姐都会有一啲户外活动嘅安排啊。天文台就话啦，今日嘅天气就系天晴啊，日间酷热噶，吹微风。喺展望方面啊，未来几日咧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噶。而听日同埋周末期间咧，部分地区会极端酷热啊，但局部地区亦都会有骤雨，所以大家除咗要带翻把遮之外啦，都要时时刻刻咧补充翻充足嘅水分啦。
1: 头先咧翻工嘅时候咧，嚟到呢个五台山都发觉喺山上边咧，哇！呢、這、一个嘅太阳咧真系相当之猛烈嘅吓。现时气温系30度，湿度72%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咧系2至3，系属于低嘅，而紫外线指数咧系相当高嘅，系属于6啦。咁所以咧今日嘅紫外线指数咧系橙色嘅高度嚟嘅噃，酷热天气警告咧亦都现正生效噶啦。
0: 冇错啊，所以咧今日嘅天气咧的而且确咧，大家都应该要补充翻多啲水分，把遮都可以继续留翻喺个袋度嘅，因为咧除咗遮雨之外，亦都可以遮下太阳嘅。嗱，而今日啦，香港暖流啦，第一首歌咧，其实同一个嘅消息咧有啲关
1: 系
0: 嘅。
1: 冇错嘅，近排咧都知道有好多吓，即系不约而同啦，有好多年纪较为大嘅，我哋都熟悉嘅，喺我哋呢个行业里边咧非常之出名嘅朋友啦，慢慢咧离开啊吓。咁啊，冇几耐之前啦，由阿四哥谢贤开始啦，葛兰姐姐啦等等。咁而琴日咧，有一位非常之特别嘅，我觉得佢系呢一个嘅鬼才嚟嘅，系歌坛咧写歌词嘅鬼才。而我够胆讲咧，其实许冠杰咧一开始喺一堆好深入民心嘅歌里面咧，其实冇咗佢嘅填词咧，真系唔可以令到我哋有咁多打工仔嘅心态啦，令到我哋咧系就算唔识唱歌嘅人咧，都可以将呢啲歌词咧朗朗上口咁样样，将自己咧嘅辛酸唱到出嚟嘅。
0: 冇錯啊！想所講嘅咧就係、是、如果大家咧有留意消息嘅話咧，都知道咧，阿黎彼得先生啦，尋日咧朝頭早就因病離世啦。咁我相信大家咧都對佢咧有好深刻嘅印象啦。特別好似頭先 Harry 哥哥提到啦，其實可能好多嘅歌曲嘅作品咧都會見到黎彼得嘅身影嘅，包括接住落嚟嘅呢一首歌。
1: 在这个很特别的早上，很不舍得。

0: 许冠杰的这首歌
1: 世事如棋，非常之感激黎彼得先生的这一份词。其实呢亦都是讲出了我咁啱呢琴日经历嘅一件小小嘅事，一个好简单嘅饭局，但係我食完呢餐饭之至諗返起，可能已经解决咗喺上四代一啲我哋屋企嘅误会。
0: 嗯，哇，四代咁长嘅时间。
1: 个故事呢係咁嘅，因为嗱喺第二个台呢我就唔会讲嘅，因为好多个节目呢係冇即係冇咁样嘅空间，又或者呢听众嘅群呢唔同。咁我好了解我哋第五台嘅听众群呢係一班呢係好有阅历嘅人啦，亦都係呢好有爱心。咁所以呢可能会听咗之后呢大家会有共鸣。问题就係希望大家呢都感受一下你哋自己可能都有非常之接近嘅一啲故事嘅。个故事就係呢我嘅爸爸呢其实係我咁大个呢我冇爷爷嘅。因为呢我嘅爸爸呢係冇爸爸嘅。即係有等于冇。因为呢我爷係唔认我爸爸嘅。咁、个故事係点呢咁故事就係呢都係一个大家大户啦。咁而我个阿爷呢就一早呢就係因为指腹为婚啦。咁因为呢係我阿爷嘅爸爸呢一早呢就指定咗佢要同呢一个家族嘅一个女士结婚啦。咁样。咁佢就係我嘅嫲啦。咁后来呢就诞生咗呢诞下咗呢我嘅伯伯啦同埋呢我嘅爸爸。咁中间仲有一个仔添㗎生咗三个仔。咁而中间嗰、那个咧，好后生就已经夭折噶啦。咁但系咧，我阿爷咧就好早咧就已经系离开咗屋企啦，去咗第二度读书。咁亦都系好叻噶，佢吓喺广州嗰度咧就系做一啲非常之好嘅一啲嘅公职嘅。咁啊，但系咧后来咧。去到六十年代咧，嚟咗香港啦，咁就將我即係佢咧就冇再理我阿嫲啦，咁而咧亦都喺生活上面完全即係好似斷絕曬嘅咁樣樣，咁令到我阿伯咧就需要即係長兄當父咁啦。咁但係咧，我爺爺一路咧就同另外一個女士啦，就離開咗香港啦，去咗美國，就誕下咗咧就五個小朋友嘅。咁而呢五個小朋友咧嘅仔女咧，即係你數下咧，如果以嗰個代數嚟計咧，就即係同我一樣啦。咁咧呢件事咧一路咧就輾轉咗好耐。原來我爺咧後來咧係生存到103歲嘅。咁、但係咧其實咧一路咧都有個心裏邊咧好似有條刺啊。咁但係咧亦都唔會同所有人講。咁啊喺幾個月之前咧，有一位姓黃嘅朋友喺美國咧，就係、是、輾轉反側，好幸運地咧兜到好遠咁，唔知點樣揾到我。而佢琴日咧係嚟咗香港，佢咁啱，佢咁啱咧路經會喺香港幾日咁。咁跟住佢就話我好想咧見面翻，你可唔可以揾翻啲家人啊咁？係。咁琴日咧我係咁啱啦，揾咗我嘅細媽媽啦，我嘅妹妹啦，我嘅仔啦，我嘅女啦。好奇怪，佢好人齐喎！我哋呢一边，
0: 即系几代都
1: 喺度
0: 集合埋啦。
1: 系啦，咁而佢咧，亦都喺美国嗰边过翻嚟。咁终于咧，我哋咧就系一个大团聚，跟住咧亦都系分享咗好多好多我哋即系喺呢个家族里边好多嘅故事啦。咁但系最感动嘅一样嘢就系我哋影翻好多相，佢亦都好期待，因为佢自己咧都系有好多嘅兄弟姊妹啦。咁亦都知道我哋呢一边咧，其实系另外有一房人，但系咧咁耐以嚟从来都冇见过啦，但系听到好多故事。咁、我哋呢琴日就大家终于呢见面啦，我哋大家呢就抱头冇痛哭，因为呢当你一个人已经系年纪咁大嘅话呢，虽然好有感触呢，其实唔会流眼泪嘅，不过呢喺心里面呢有一个嘅火呢，即系一个嘅温暖呢就着咗，因为呢大家都有呢一份嘅，都系同即系我同佢都系同一个爷爷啦，咁佢亦都好期待，好想知道我哋呢一边系点噶啦，亦都知佢，亦都知道爷爷咧好细个嘅时候咧，就系全即系成日都逃避讲呢样嘢。佢知道爷爷咧，其实喺个心里边咧一路都有啲唔安乐嘅。咁、但系我哋咧食完呢餐饭之后咧，我话：咦，咁我哋咪即系解决晒好多嘢啦？我谂在天之灵嘅爷爷咧，见到我哋咧可以咁样样嚟到呢一度，去到第三代啦，咁啊可以大家一齐。所以咧喺呢一局棋里边咧，其实真系无分胜负。
0: 冇错啊，同埋咧，真系又带到嗰一句好老掉牙嘅讲法，就系我哋真系要珍惜眼前人咯。
1: 系，
0: 因为相聚嘅机会咧，可能唔系话你永永远远都觉得理所当然嘅。因为咧，真系做咗五台之后咧，已经有好深嘅感受、就是，就系以前细个咧会觉得啊，同一啲嘅长辈可能去饮茶相处，又或者聚首一堂，系你呢一世都系会继续。 出現嘅一件事嚟嘅。
1: 係啊，
0: 但當你慢慢年紀大啦，你開始發覺原來身邊有啲嘅長輩真係會因為時間嘅過去而離開嘅時候，你就會發覺原來所有嘢唔係理所當然，亦都令到自己係會更加珍惜每一次嘅相處，因為真係而家特別係出咗嚟做嘢啦，唔係話好似以前小朋友咁啊，可以約阿舅父啊，又或者約阿婆婆啊、嫲嫲飲茶，日日都可以做呢一樣嘢，所以就令到自己真係越嚟越珍惜每一次相見，無論呢一個嘅相見，即係可能人與人之間一定有啲嘅拗撬嘅，
1: 係啊，
0: 一定有一啲嘅矛盾同摩擦喺度嘅，但係係咪因一啲嘅摩擦同矛盾就令到大家老死不相往來？咁我觉得呢一个系一件好可惜嘅事嚟。
1: 好多时候咧，就有好多人都好可爱嘅，好似系以玲呢啲咧，即系好有爱心嘅后生啦。咁好多后生仔、后生女有阵时咧，都好锡啲老人家咧，又会约下你饮茶，好似系直直成日啊，走去搵佢婆婆啊咁。咁但系咧，有多时候如果系咁啱，你知咧，我哋又做紧嘢。如果系有啲嘅后生仔、后生女搵我哋饮茶，但系咧嗰一边厢咧有个老人家咧，我唔使谂啊，一定系招呼咗老人家先嘅。咁所以咧，其实又再一次，如果今日咧你俾我入嚟拣今日嘅第一首歌咧，我都系会拣黎彼得嘅呢一首《世事如棋》啊。所以好难得嘅。我哋有呢一個嘅歌，即係歌詞嘅鬼才，而起碼咧佢留低咗嘅有好多嘅歌詞咧，都係令到我哋咧可以歷久常新，任何時候聽翻咧都非常之有共鳴嘅。
0: 係啊，因為咧睇翻資料啦，其實黎彼得先生嘅作品咧真係非常之多嘅。當然啦，大家最熟悉嘅會係同阿 Sam 許冠傑啦所合作嘅一啲嘅作品，例如係《半斤八兩》啦，《加價熱潮》、《賣身契》、《浪子心聲》、《梨窩淺笑》等等等等噶。而除咗同歌神许冠杰嘅合作之外咧，其实同其他嘅歌手咧都有唔同嘅代表性作品噶，当中就包括啦校长谭咏麟嘅《爱人女神》啦，《天边一只硬》同埋《迟来的春天》啊，而哥哥张国荣嘅经典快歌《Monica》啦，同埋《第一次》咧，都系黎彼得先生嘅作品嚟噶。咁当

0: 言少得罗文嘅激光钟啦，以及妹姐梅艳芳嘅将冰山劈开咧，原来都系佢嘅作品嚟噶。大家都会感受到啦，黎比得先生嘅词作咧，真系非常非常之丰富嘅。
1: 可以话真系别树一格，冇错。黎比得嘅作品真系别树一格。头先以玲所讲嘅每一首歌，其实有边一首？我哋唔系一听到个歌名就知道点样唱，呢个就系佢鬼才嘅地方。

0: 为大家送上吕方的这一首歌《珍惜相聚》，希望大家可以珍惜每一次相聚的时光，包括听着我们香港暖流这个相聚的时光。
1: 好了，来回呢，我们要看看今天我们精彩的节目了，依玲。
0: 没错啊，十点到十一点呢会继续陪着大家的有五号院线啊，因为呢逢星期四我们都会看一部的电影的。
1: 是啊。
0: 而这一部电影 Harry 哥哥你有没有看
1: 过？今天这套戏是我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因为当时呢我陪我阿公咧睇好多嗰啲邵氏嘅戏咧，睇睇下我发觉啊，阿公啊，点解好似套套都差唔多？
0: 又系狄龙大哥嘅咁。
1: 系啦，又系佢啊，狄龙啊，黄宇啊嗰啲咧出对嚟。咁但系呢一套咧，又系即系都系嗰班人噶。但系咧呢一套咧里边嘅呢一位嘅主角咧，我真系好中意佢。我系觉得我细个嘅时候咧，啲人话哇，你中意边个靓女啊？钟楚红乜乜乜，我第一个系中意呢个女仔嘅。吓，
0: 原来你
1: 迷恋佢嘅。
0: 你系讲女士，我以为你讲男士。
1: 唔系啊，男士，男士好普通嘅啫。啊，男士咧，我以前系中意睇西片嗰啲嘅。我细个觉得咧，自己我搵个夹夹住个鼻哥，希望高啲，有一日可以做詹士邦嘅。系 啊，我留意到你如果要好似罗生摩啊咁靓仔咧，或者 Sean Connery 嗰啲咧，你要夹高个鼻。
0: 唔使嘅。
1: 同埋点解咧？嗰阵时细个咧，你会发觉，你即系呢啲大侠咧，都要攞住把刀啊嘛，系啦，而且都好冇生命危险噶嘛。其实即系外国嗰啲攞支枪嘅啫嘛，系咪啊？宁愿绑一下嘛，又可以打翻住个煲胎。
0: 安全好多系嘛？
1: 系啊，安全好多啊！打完一只，一个打二十个之后，打完之后都仲系咁靓，系咪？但你啲大侠唔系噶嘛？后来就唔系啦，后来就越睇越中意啲大侠啦。咁今日呢套戏咧，其实都系讲大侠嘅，有狄龙啊，有傅星啊咁。

0: 同埋咧，我讲个女主角系边个啊？一人间奇晓。
1: 系，等阵先，卖个关子先。咁除咗五号院线之外啦，当然有今日大件事同埋词中意啦。而我哋五台之后面书专业香港暖流嘅贴文咧，今日都放咗上去噶啦。而五号院线嘅卡通图片咧，都已经放埋上去，大家可以先睹为快，率先估下到底今日五号院线啊 ，Harry 哥哥所讲嘅呢一部电影。嘅嗰個主演嘅女主角係邊一個？可能你都會估到
0: 嘅。其實今日大件事都好特別嘅，因為咧講有三個重複嘅英文字母咧，
1: 係就係 W W 同 W。係
0: 啦，原來同今日有關嘅喎、究竟 W W W 究竟係乜嘢嚟嘅咧？一陣間就同大家講啦。
1: 而十一點到十二點啦，去到我哋電視電台同步直播嘅部分啦。星期四當然嚟到好玩醫學啦，今日會繼續請出我哋嘅好朋友蔡心紅醫生啦，就同大家講下。骨嘅健康，不过呢个骨嘅健康前面加咗台风两隻字、哦。
0: 就是加咗呢两个字呢就好应景啊。因为每一年呢嚟到呢一个时候呢都系台风的季节啦。咁、台风的季节嘅时候呢就零零舍舍觉得自己呢就成个人呢就硬系
1: 身聚财。
0: 係啦，腰骨酸痛啊咁嗰啲咁嘅问题。原来呢真系台风与骨科健康呢系有拉楞㗎。
1: 係啊，因为有啲嘅哥哥姐姐成日都话嘿我准过天文台啊，系咪打风翻风落雨转天气呢，问下我啲骨就知噶啦，咁
0: 系咧，
1: 系啊，咁所以到底系咪真系
0: 系咪真系咁靓平噶？好啦，到第三个钟啦，依玲
1: 系啊，第三个钟啦，当然有希婷嘅加入啦。我哋今日会再同大家煮下餸啊，而今日嘅呢一个嘅食材咧，都已经放咗上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业噶啦。
0: 冇错，我今日讲呢一样嘢咧，应该大家咧都非常熟悉噶啦，成间铺头都系卖嗰样嘢嘅啫，系咪先？
1: 成间唔系，
0: 成间铺头咧都系卖嗰样嘢噶。
1: 佢嘅製品咯，我會話
0: 係可以係，但係嗰啲鋪頭都係叫做乜乜豆腐嗰啲啊嘛。
1: 即係你已經開咗，我以為你個乜乜係個食材。
0: 唔係，因為乜乜嗰兩個字我唔講，我幾乎講咗乜記啊，明唔明啊？
1: 係咁，所以你最後只可以講係乜乜乜乜，
0: 咁咪穿咗煲啦。咁唔緊要啦，其實遲早都見到我哋張相㗎啦。
1: 係，其實大家上到我哋五台之友面書專頁已經見到幅相㗎啦。冇錯，今日我哋嘅食材就係豆腐啊。如果大家有啲乜嘢咧，豆腐嘅食譜係收埋咗好耐，好想同大家分享，又或者係你咧屋企嘅手本名菜嘅話咧，稍後十二點到一點1872312。等紧大家打嚟啊！
2: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而家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3: 半夜三更你做咩喺度喊啊？
4: 每日做嘢压力好大，又瞓唔着，情绪好低落啊！
3: 凌晨时分通常系灵魂最脆弱嘅时候，透过粤曲嘅故事等你感受下人间百事啊！
5: 日头嘅粤曲听嘅系曲，凌晨嘅粤曲听嘅系云。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两点，越夜越精彩，帮你洗涤你的心灵。
1: Harry 哥哥考下你啊！
0: 乜嘢啊？以玲，
1: 女鬼书生捉鬼，你谂到边套戏先？
0: 咪倩女幽魂咯。咁又轮到我考下你啦。两支枪、黑眼镜，仲有干湿褛。
1: 吓？
0: 咁容易，佢都估唔到。但系我肯定你一定估到啊！不如大家都一齐玩咯。
1: 欢迎大家嚟
6: 五号院线。
0: 惊咪将一下噔噔噔噔噔噔噔惊惊咁样系啦，好啦，咁今日咧嗱嚟啦嗱有惊我哋啊，咁咧今日呢一套戏咧我就唔记得自己有冇睇过，但系肯定咧我远洋嘅一啲外国朋友咧就一定有睇，因为我有一班朋友咧系癫丧咁样劲追邵氏嘅武侠剧。
1: 系，
0: 武侠片全部都外国人。
1: 系，邵氏嘅作品啦，特别系一啲武打片啦，其实真系好深入民心之余咧，学 Harry 哥哥你话斋咧，其实佢哋都真系广泛流传喺唔同嘅国家噶噃。
0: 系啊，好犀利啊，因为咧，邵氏系去到全嗰啲咩 Shaw Brothers 啊嘛，佢叫做，咁一讲咧，大家咧都觉得哇，好犀利噶咁。

0: 有時咧，啲人會話：你喺邊度嚟？我香港啊 ，Shaw Brothers 啊，你啲戲好睇咁。我係啊 ，Bruce Lee 啊，李小龍。佢唔係啊，唔係啊，佢哋原來好識嘅喎呢啲戲。
1: 迪龍咁
0: 啊。係啊，我唔知佢叫咩名，迪龍嗎？唔係應該有個英文名添嘅。
1: 唔知啊。
0: 佢哋有英文名，牛骨子噶。好啦，咁咧，我哋今日講呢套戲咧，我係應該冇睇嘅，因為嗰一年咧，我所有即係就算係有得睇戲咧，都應該係嗰陣時又未有嗰啲咩 VHS 啊、錄影帶啊，連嗰啲都未有㗎，所以你真係要睇戲嘅話，真係要入場啦。咁而嗰陣時咧，入場睇都係半斤八兩咯，係啊，嗰啲戲啦，即係中意睇嗰啲搞笑，因為細個嘛。咁但係呢套戲咧係1979年嘅，就叫做係咪講得㗎啦？
1: 我見到有聽眾有嘗試估嘅，阿廖建輝啦，佢就話係咪《笑傲江湖》啊？就
0: 係似啦。
1: 啲啲，但並不是笑傲江湖。
0: 係啦，其實咧呢一套咧好得意嘅，就係倪匡嘅作品嚟嘅，
1: 七個字嘅，
0: 亦都係倪匡編劇添嘅，而係一套嘅武俠片嚟嘅，就係風流斷劍。少少刀。
1: 哎呀 ，Harry 哥哥，我哋未讲元素啊。
0: 风流好啦，而家咧唔系，其实咧讲咗个名，你已经讲，不如你讲俾我听啲元素啦。如果出个戏名，你都讲到啲元素啦，已经。
1: 系，如果咧就咁睇个名嘅话咧，少少刀咧一定系关把刀事啦。不过呢个就唔系个元素嚟嘅。
0: 即系江湖嘢啦，系咪啊？轻轻框框先啦。
1: 元素有三个嘅，就系合意双雄、红颜布局，一定要有红颜嘅，系。
0: 系啦。
1: 同埋呢个。江湖嘅阴谋啊，
0: 系啦，风流断剑啊嘛，咁你梗系要有风流嘅嘢啦，跟住断剑少少刀，我觉得咧其实几有幽默感嘅。
1: 点解系少少刀唔系大大刀咧？
0: 系啊，冇错，有明月弯刀靓啲得唔得？系咪刀少少刀啊？攞出嚟
1: 少少刀，
0: 系啦，我知点解，我知点解，即系一个风流大侠啦，系咪啊？阿灵妹
1: 系
0: 食唔食橙啊？
1: 食橙，但系唔系应该去食碗云吞面嘅咩？
0: 唔系啊，食云吞面唔使用刀嘛。咁你食橙咧？
1: 咁会唔会食西瓜会好啲，型啲劈开佢？
0: 唔得。
1: 点解啊？
0: 因为西瓜唔可以用少少刀去切。
1: 因为切唔到。
0: 系啊，因为我要切橙要用少少刀，你明唔明啊？所以咧，风流断剑少少刀其实就切橙俾自己嘅女朋友食嘅。哎呀，讲到成套戏完全冇晒大侠 feel， 对唔住，唔好意思啊。咁啊，主演嘅有狄龙啦，有傅星、啊，仲有就系咧，我非常喜爱嘅呢位女明星就系思思。我觉得咧，佢系有嗰种中国女人特色嗰种嘅靓。系啦，即系佢嗰种靓咧，我觉得系好有中国特色嘅，系啊，咁啊，仲有谷峰啦，好戏啦，陈慧敏啦，咁同埋咧李丽丽啊，咁所以咧已经一听就知道边边坏人边边好人噶啦，系啦，即系中间嗰个女主角嘅左边同埋右边，系啦，一边好人一边坏人，
1: 即系有一个定有个分水线喺度，
0: 有个分水线嘅，咁啊故事嘅简介先讲啦，就系咧呢个大侠啊段长青吓，边个做啊？做边个？梗系狄龙噶啦，边个够胆做啊？阿狄龙咧，其实咧，你知唔知啊？我成日见到佢噶
1: 吓，点解啊？
0: 我话时话，
1: 狄龙大哥、啊，
0: 我以前咧喺太子道住嘅时候咧，就会去呢个九龙仔公园度咧就跑步。
1: 嗯，
0: 咁啊，我就好 fit 啊，好后生跑步。佢嗰阵时咧已经系，因为佢都已经一把年纪啦，佢系喺度行，佢我好明显佢身体麻麻啦，而家系咪啊？咁、但系咧，佢好健步噶。咁跟住咧就我喺里边个圈度跑，佢又喺里边个圈度行咁咯，系啊。但系咧系好健步，我就后来慢慢咧，我见到佢即系可能即系身体越嚟越即系年纪大咗啦。但系佢揸住支棍继续行，跟住咧我就喺个心里边讲，到我第日咧，狄龙大哥，你真系一个大哥，真系一个大侠。即系你见到佢咁样样去行嘅时候咧，你就觉得哇，原来大唔大侠系讲自己咧点样去挑战自己嘅身体，
1: 同埋系发自内心嘅嗰一种嘅气场，嗰、种大侠嘅气场。
0: 佢出到嚟咧，真系有气场噶嘛？咁佢咧就因为咧，呢一个嘅独门剑法咧，成日咧就喺敌人嘅骨头里边咧留低咗咧，就系啲咁多嘅断咗个剑尖。
1: 哦，所以点解叫少少刀？
0: 因为咧系啦，其实咧，其实我谂，如果系咁讲，系咪即系系咪针灸啊？其实。 即系咧，每一次咧，嗰个剑尖咧，留赖低少少喺你个身体里边嘅，系啊，你唔信你攞嚿磁石 set 下得噶，系啦，又或者咧，你坐飞机嘅时候咧，过关会响嘅，系啦，咁江湖人称佢叫做断剑，因为嗰把剑会断啊嘛，都几得意啊，呢啲一定系倪匡写出嚟噶，好鬼正啊，佢谂到呢啲计嘅，好啦，倾城嘅名记就系阿诗诗做噶啦，咁跟住呢个登门相托啦，就恳请咧段长青咧。

0: 就要刺殺表面好似好人嘅神醫為名，但係其實黑道高手嘅郭天星就谷峰做嘅，即係個樣好似好 nice 啦，其實係壞人嚟嘅。咁咧就呢位咧就係傾城嘅名妓，即係其實咧嗰啲角色咧已經擺好曬出嚟嘅，靚到不得了㗎啦嚇。咁尋仇路上面咧，段長青咧亦都遇到機智嘅滑頭，咁咧就係富星做嘅，就係、是、一個賭徒嘅高即係高度門生啦。咁即係好古惑㗎啦呢個。咁啊好。咁外號咧就少少刀，
1: 少少刀又出現啦。
0: 係啦，咁啊兩人一冷一熱咧，就一張間鋪，嗒嗒嗒咁，然後好似咧 Batman 加埋 Robin 咁兩個咧就出擊啦。咁初時咧就睇唔順眼，結果咧後來咧大家即係到最後尾應該大家都做咗 friend 嘅。咁啊，然後一齊咧就去攻打啲壞人咁咯。咁古仔差唔多係咁
1: 嘅。所以簡單啲嚟講，嗰呢一部嘅電影啦，《風流斷劍少少刀》咧，其實就係講兩個嘅角色，係
0: 啦，
1: 就係斷劍同埋少
0: 少
1: 刀。但個風流佢黐住咗喺斷劍度，所以係淨係斷劍風流啊，定係少少刀都風流咧？
0: 我覺得其實如果喺咁嘅表現裏邊咧，如果以呢、這個70年代嘅呢一個嘅前設咧，應該喺風流嗰個係迪龍多啲嘅，少少都應該係嗰啲 cheeky 啲，即係鬼馬少少嗰啲角色咧。通常嗰個嘅那個浪漫戲唔交俾佢嘅，係啊，交翻俾阿大俠嘅應該
1: 係，即係要風流倜傥嘅斷劍
0: 係啦，
1: 去處理翻呢個浪漫嘅情節啦。
0: 咁當然啦，睇戲有好多嘅小離子，就梗係覺得哎呀，其實我中意少少都多啲咁咯。
1: 或者兩個都咁中意都得嘅，
0: 得係啊，富星啊又大隻啦，係咪啊？又即係又可愛啦咁。不過呢套戲咧，其實原來以前啦，喺外國有得睇嘅喎。嗱，每逢咧星期日嘅夜晚半夜三更咧，喺倫敦咧 Leicester Square 就有一間戲院，喺半夜三更嘅時候就會播呢啲戲啊。因為咧等啲人啊做完餐館之後，夜晚黑可以收咗工去睇嘅。
1: 咁半夜三更咪會響起呢一首歌咯。
0: 係啊。

0: 知唔知噶？
1: 知咩啊？
2: 今日大件事啊！
3: 听完欣妮姐姐的这首《英雄本色》，亦都是今天我们五号院线所介绍的电影《风流断剑小小刀》的主题曲。
0: 听那首主题曲突然间又想起，真的好像看过一套戏，
3: 是不是、啊、
0: 因为这首歌很出名，
3: 是
0: 还有由欣妮去唱的话，大家会想起欣妮和傅星一段情和当时的故事、
3: 嗯、
0: 所以有多时候看以前的一些作品，真的勾起我们很多回忆的。
3: 冇错啊！而今日大件事要介绍嘅呢一样嘢咧，唔单止勾起我哋嘅回忆，其实到而家我哋都仲用紧佢嘅。
0: 啊，绝对系啊！咁啊，但系咧，好想知啊，以玲咧，其实咧，你系咪一出世就已经系有电脑啊，同埋要揿 www.dot 嗰啲噶？
3: 又唔系一出世嘅，但系我出世咗之后咧，其实我屋企已经系即系可能。幼稚園畢咗業，已經係有電腦嘅家庭嚟嘅，所以我係好早接觸電腦嘅嗰一代小朋友咯，我會話係。
0: 係啦，咁而我哋成日都講噶嘛，以前咧一定要講下俾大家聽啲網址咧，一講個網址就 www.dot 咁噶嘛，係啊，呢度咧你冇得翻譯嘅喎，呢度係啊冇中文嘅，一定係 www.dot 咁啊，咁但係咧而家反而唔使啦，因為我哋好多時候咧就已經好容易啊，譬如 highlight 咗就已經過咗去啊，
3: 係即唔使自己打。
0: 你有冇發覺呢幾年係冇乜點打 www.dot 打少好多，
3: 我仲有、
0: 啊，你仲有噶？我打少咗好多噶啦，系啊！我觉得好多时候，两下就系呢边转咗嗰边，嗰边转咗去呢度咁样啦。又一 highlight 一揿就揿咗过去啦。好啦，咁而家讲翻俾大家听咧，原来咧就系呢个三个 W 字嘅典故啦。1991年啫，吓、咁就8月6日，英国嘅电脑科学家，佢个名咧就叫做。Tim Berners-Lee 姓李嘅英國人嚟嘅，但係姓李啊。咁首次咧就向全世界介紹咗超文字系統嘅概念啦。超文字系統呢個乜嘢概念啊？咁原來咧其實簡稱咧就叫做全球嘅資訊網。全球嘅資訊網
3: 又係咩咧？
0: 即係話全世界所有嘅資訊都俾你呢個網網住啊。
3: 係
0: 咁樣你就明啦。咁所以咧就究竟乜嘢係全球資訊網咧？就係、是、其實就係 World。Wide Web 嗱，原來 World 即係全世界啦 ，Wide 即係有幾闊就有幾闊啦 ，Web 就係、是、即係蜘蛛網咯，
3: 係
0: 就係個網啦。
3: 所以就係三個 W
0: 而每一個 W 代表唔同嘅嘢。第一個 W 就係全世界，第二個就係有幾闊，第三個咧都係一網打盡啊。係
3: 啦，嗱咁其實咧，頭先 Harry 哥哥都有提到啦，全球資訊網大家真係可以將佢想像成一張咧，就覆蓋全世界嘅大蜘蛛網先。首先嗱，但大家就唔係。嗰只蜘蛛啊，因为咧喺佢发明之前咧，其实电脑同电脑之间咧要互相传递一啲嘅东西又好，资讯又好，信息都好咧，其实系非常之麻烦噶。但今日我哋提到嘅呢一个嘅科学家咧，就灵机一触啦，佢就觉得如果我将全世界嘅资讯都用一条睇唔到嘅线串连起嚟嘅话，咁大家。点一点入去就可以跳入去睇，咁你话几方便呢？咁而呢一条咧睇唔到嘅线咧，就系我哋而家所讲嘅超连结啊！咁其中一个最常见到嘅形态啦，如果哥哥姐姐有试过上网咧去点击一啲嘅网址嘅话咧，你点击完之后咧，你就会见到啊嗰、那个嘅字啦，嗰、那个嘅超连结变咗紫色咧，呢、這个就系超连结啦，所谓嘅。咁咧你揿咗入去，佢就会带你去第二个嘅网址睇到。一啲相对应你想睇嘅资讯啦。
0: 话时话，我玩咗咁多年咧，都冇发现佢变咗紫色嗰样嘢。
3: 有噶，嗱，佢开头咧会系蓝色嘅，你未点击之前
0: 系啦。
3: 然之后你点击完之后咧，佢就会变咗紫色嘅。
0: 咁即系话俾你听，你用紧佢啦。
3: 冇错啦，你揿过佢啦。
0: 咁呢個超連結嘅呢個諗法呢，其實真係好似好新穎下咁啊，但係原來呢就喺呢個1991年呢就令到全世界都用到啦。而喺1993年呢，呢個系統就正式免費喎，呢啲咁好嘅嘢竟然係免費開放俾全世界使用。咁喺嗰個時候呢，電腦唔單止再係科學家呢愛嚟即係做嘢嘅工具啦，而係形成咗呢變成咗大家喺屋企都可以用到應用到嘅電子百科全書，甚至乎係娛樂天地添啦。
3: 冇错啊，正正就系呢个嘅系统啦，免费开放俾全世界啦，再凭住啦后人好努力咁样不停钻研唔同嘅技术啦，先至有我哋而家啦所见到嘅好多唔同嘅网站，甚至系我哋五台之有面书专业咧，先至可以正式诞生嘅。咁其实演变到。

0: 今日啦，全球资讯网已经成为了全球占主导地位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资讯系统平台啦，亦都是全球几十亿人使用的网络主要工具嚟噶。咁无论是你看新闻又好，看影片又好，听音乐又好，甚至是网购啦，又或者是申请一些政府的服务等等等等，其实大家都是在这一张的大蜘蛛网上面去找回相对应的资讯的。咁所以大家就可以想到啦，这一块所谓嘅大蜘蛛网咧，就彻底改变咗我哋全人类嘅生活方式，令到我哋真系可以足不出户咧，都能知天下事啊！
1: 以前有一句说话啊嘛，叫秀才不出门就能知天下事啊嘛，以为好方便系咪？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如果你真系经常唔出门啊，个身体肯定必啲有事啊！话你听，
0: 冇错啊！不过呢段时间咧，都鼓励大家可以又出门口又听住我哋香港暖流嘅，因为咧有一啲嘅。手机应用程式啦，我哋香港电台嘅手机应用程式咧，都可以鼓励大家咧，边出门口边继续听收音机嘅，因为接住落嚟就要为大家送上呢一个精心炮制嘅 set 文，就系词中意啊！
2: 岁月流转，旋律不灭。五十年代广东歌开始发扬光大，几十年嚟唔同金曲成为我哋耳边熟悉嘅乐章。但是背后藏住的字字心情，你又记不记得呢？主持黄志华、罗君乐陪你翻开歌词卷册，细味经典，感悟词中意。

0: 始终意为大家介绍1980年经典电视剧同名主题曲《上海滩》。介绍歌曲《上海滩》之前，都想知道大家对上海滩嘅印象究竟系点嘅呢？
1: 浪奔浪流咁咯，
2: 我会幻想有好多情侣喺嗰度攞住条纱巾奔向去海边呢个画面。
3: 丁文强，你同我出嚟，
4: 做乜要再我唱许文强？
0: 似乎大家对上海滩嘅认识都系介乎喺歌同埋剧之间，咁到底上海滩系点样写出嚟嘅呢？黄沾又有冇去过上海滩呢？我哋听下访问先。咁呢一首歌咧，《上海滩》就咁经典啊，系人都识噶啦。咁啊，黄老师，你觉得呢一首歌一开始就已经讲到啦，浪奔浪流，佢好容易就用咗浪啊、海啊嚟到贯穿成首歌嘅。咁佢个意义喺边度咧？点解会有呢一个主题嘅？
5: 剧集名已经叫做《上海滩》啦，传说就话啦，顾嘉辉系好迟先至写好嗰个 melody 嘅。赶时间悭时间咧，咁就电话嗰度同阿黄沾口述个简谱系点样样嘅，因为嗰阵时又冇传真机啊，啲都未有嘅，所以就唯有用电话口述啦。黄沾整理咗成份谱之后，佢就即系喺副歌嗰度开始填嘅。佢觉得通常最受欢迎嘅都系情歌啦，咁样咁佢就喺副歌一开始就爱你恨你咁样样啦。咁然之后先至开始填借个主歌啦，咁就浪奔浪流咁样样。听讲就话用20分钟又填好咗呢首歌词噶啦。
0: 有时一啲经典嘅歌咧，都唔使用好多时间，可能系不知不觉间突然间有一个嘅谂法咧，就可以填到噶啦。咁特别留意到啦，呢一首歌嘅前半段同后半段讲嘅嘢其实系唔同噶。浪奔浪流，是喜是愁吓。讲紧社会啊，佢哋嘅经历，佢哋人生嘅风浪，后半段变咗情歌，变咗爱你恨你问君知否？点解会有感情线会出现咗咧？上海滩同嗰个男女嘅关系喺边度？
5: 主歌嘅第二段同埋最后尾嗰段主歌咧，咁你感觉系有一个承接嘅关系嘅，是喜是愁，咁其实应该系有问号嘅，但系我谂呢个问号系唱唔到出嚟嘅。最后尾嗰段主歌就话又有喜又有愁，其实就一个回答嚟嘅。其实如果以前嗰啲少少唱粤曲个 feel 咁样唱，可能就系话到底是喜抑或是愁，咁就大家好明白原来系问句嚟嘅咁样样啦。最后尾就进咗一步啦，就系话就算分不清楚欢笑悲忧，咁就之后又点点点点点咧。

0: 咁样样啦。
1: 去到歌曲嘅最后咧，仍愿翻八千浪，就在我心中起伏够。咁算唔算系学懂咗嘅一个道理嘅感觉？
0: 我谂系，觉得系睇化咗啦，即系任你点样起伏，我都弱不禁咁嘅心态喺度啦。黄沾以前都曾经承认过嘅，旧字其实系夹硬嚟嘅，即系话为咗押韵，又见有个呢个字都好似算系啱用咁，就写咗个旧字落去咁样样嘅。咁我又特登數下佢呢首《上海灘》嘅，如果唔計重複唱嘅呢段落有幾多個字啦，得109個字嘅啫。以前啲填詞人真係可以好慳水慳力咁啊，百零字咁啊可以收工。但系我谂而家嗰啲填词人填唔到200-300字系收唔到工，都因为咁样啲人就感觉到而家啲歌词，如果负面啲讲就话有长有臭，都一啲都唔精炼。咁我就觉得，因为系年代唔同咗啦，咁就其实系冇得比较嘅。
1: 同埋可能歌曲短咗，用一啲短啲嘅句子，反而可以更加容易去表达嗰个情绪啦。如果啲歌词太长的话，其实佢都个气势亦都会相对地少咗。好容易就入到心，好容易就理解到呢一个就系《上海滩》呢一首歌，点解可以到今日都仲咁受欢迎，咁代表到我哋香港人嘅一首歌啊！咁咧讲到《上海滩》，其实我哋都会想知啦，其实个环境系点咧？填词人黄沾佢自己有冇去过个海滩噶？
0: 我谂其实黄沾自己都冇乜去过上海滩嘅，所以佢填完嗰阵，佢都自己好似个心都唔系好踏实，咁抄啲书睇下有冇有关于黄浦江有冇浪嘅记载啦，咁但系佢抄到天光都未抄到，咁但系已经要录音啦咁。
1: 咁所以咧嗰下就去咗先啦，唔好理啦，就当住系有先咁样系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5岁男童2022年在屋企死亡，37岁妈妈承认误杀同虐儿，昨日在高等法院被判监22年。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小军话：对事件感到难过，希望公众同专业界别继续将保护儿童的工作做得更全面同进步。刘小军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前线社工如果有疑虑，可以寻求协助同咨询上司。有需要时，不同专业界别可以召开个案会议，决定适当的介入方案。他话，自强制举报虐儿条例实施之后，整个社会同专业界别人士都提高了相关方面的意识。社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说，亲友、邻居或者相关服务单位在日常接触中，如果怀疑儿童受虐或者情况危急，

0: 定多数属于旅游签证，事主多数在网上搜寻相关电子签证网站，但是进入了怀疑假冒网站，提供个人资料，甚至用信用卡给钱，及后发现网站没有反应，怀疑受骗，向公署查询或者投诉。他说市民申请电子签证的时候，应该留意网站是否有 GOV 的字眼，或者有没有出现拼写错误、多余数字或者字母等，又建议使用总领事馆或者政府礼宾处网站提供的电子签证超连结。美国向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81周年，广岛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悼念仪式，超过120个国家和地区以及欧盟的代表出席。当地朝早8点15分，即是当地原爆一刻，出席人士为死难者默哀。首相高市早苗致辞的时候说，日本作为世界上唯一经历原爆的国家，肩负为实现无核无世界而不太努力的使命，强调会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即是不拥有、不制造、不引进核武。广岛市市长松井一实宣读和平宣言，呼吁各国采取行动，彻底废除核武。美国当局正是调查总统特朗普日前乘坐军方直升机在华盛顿上空飞行的时候，是否同一架客机过于接近。白宫强调，事件不涉及总统人身安全危险。报道说，特朗普星期二下午乘坐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在白宫起飞前往安德鲁斯基地，转乘空军一号专机去洛杉矶。按照飞行安全规定，直升机起飞之前，距离白宫不远的列根华盛顿国家机场空管人员应该禁止其他飞机在附近飞行，但是当时一架客机和直升机几乎同时起飞，两架机距离不够一英里。消息人士说，直升机和客机的间距似乎未达要求，但是看来没有相撞的危险，两机其后安全降落。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热带风暴鲸鱼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上午10点，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大约31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5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63点，跌452点，总成交金额123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5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78点，升34点。部分港股造价 ：Minimax 299.4，升45.6；腾讯控股483蚊，跌9.2；盈富基金25.96，跌4.4。阿里巴巴124.3跌3.8，智普1112蚊升71蚊，南方恒生科技4.72跌7.8，友邦保险71.1跌6.65，建滔积层板35.58升1.26，中芯国际66.1跌9。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64，瑞士法郎9.729，澳元5.535，加元5.6，新西兰元4.622，欧元9.064，每百日元对港元4.97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27。日经平均指数报65266点，跌1033点。港金报39975蚊，升10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9.21美元，卖出4281.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 消息直擊報導。

0: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日启德消防局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噶，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日启德消防局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对出啦，中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香港专业驾驶学院对出嘅。应该是龙尾排到香港专业教育学院对出，再重复多次，大埔公路沙田段去大埔方向，近住马场对出中线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排到去香港专业教育学院对出。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现在龙尾排回去红隧的港岛入口，就是红隧的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都比较车多。较早前西区海底隧道去回港岛方向，管道里面慢线的坏车就已经拖走了，现在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着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就是西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坏车拖走了，车龙未消散，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着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较早前大围的车高庙路回旋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现在车高庙路回旋处一带交通回复正常。中九绕道去观塘方向，管道里面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现在中九龙绕道去观塘方向交通都是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的，现在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比较车多，近着礼顿道那段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就接近兆辉台。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碧街。在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对出，由于有道路工程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丰城苑啊，就是沙田路去大埔近住博康村有工程啦，龙尾排到去丰城苑嘅。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啦，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出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而家车龙咧系未消散嘅，仍然影响到红隧嘅港岛入口就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啦，仲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同埋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最后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黄牌警告，天气咁热，你在日间最高温的时段出街犯规，因为长时间暴晒在猛烈阳光之下，会令到身体没办法正常调节温度，严重的时候还会危及生命安全的。
5: 即时建议你立即走去阴凉处补充水分，避免每日最热的时间留在户外。
6: 香港电台第五台，请你防暑小贴士。
7: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8: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7: 梗系冇啦。
8: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7: 我哋年轻人搵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8: 遇到求职陷阱就搵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9: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三。

0: 时间嚟到早上嘅11:12，你睇紧、听紧嘅系港台电视31以及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星期四继续由以玲同埋 Harry 哥哥陪住大家。
1: 系啦，今日咧，我哋一班好朋友咧又一次相聚啦。今日咧，我睇到，咦，呢一位医生又嚟探我哋啦。虽然咧好多时候都会见到佢，咁啊，即系好似已经成为咗我哋咧呢一个家庭医生咁嘅，你明白？
2: 系我哋嘅好朋友啦，
1: 暖流家庭医生啊。咁但系每次见到佢咧，都有啲新嘅 topic 可以咧，有啲新嘅话题。而且今日我见到佢容光焕发，真系要问下佢点解啊？
0: 咁容光焕发嘅原因就有好多嘅。咁稍后咧就问下医生啦。不过1872312我哋呢条嘅热线咧就不变嘅，因为咧会继续开放俾大家啦。稍后咧就会有四条嘅同医学有关嘅选择题，只要大家留心留意内容，博得通，打到出嚟，跟住后仲回答到正确嘅答案嘅话咧，咁当然超市现金礼券咧就会放咗落你个袋嗰度噶啦。咁到底今日我哋好玩医学系讲啲乜嘢嘅主题呢？事不宜迟，即刻进入我哋呢个环节啦。在 Harry 哥哥和以玲身边有我们的好朋友，就是骨科专科医生蔡心鸿医生的。蔡医生你好。
3: 蔡医生你好。
4: Hello, 大家好。
1: 我成日以为呢我呢啲肤色够健康啦。我觉得你好像即是跟我有得比喎，好开心啊你近排。
4: 是啊，都挺开心的，因为刚去完行山回来。
1: 因为一个骨科医生来讲讲行山呢，其实即是说行山应该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是
4: 吧？好。当然即是要量力而为啦，即是慢慢嚟，咁但係OK 嘅。其實有啲運動咧，成個人都會精神舒暢好多嘅。
1: 係啊，睇到你就知道經常運動啦。
0: 咁其實咧，適量嘅運動咧，成日都話啦，係對哥哥姐姐嚟講咧，身體係非常之重要嘅。不過頭先蔡醫生都講咗一個嘅重點，就係、是、真係要量力而為嘅，睇住自己嘅身體狀況，選擇合適自己嘅運動去做，就千祈唔好過分勉強自己啊。因為咧好多時啦，成日都會聽到啲哥哥姐姐咧有一個嘅講法嘅，蔡醫生唔知道你有冇聽過咧？就係話翻風落雨啊，轉天氣咧，基本上睇天文台未必完全100%準確。不過啲哥哥姐姐話：你想準啊？問下我啲骨啦，問下我啲關節啦，就會知㗎啦。
1: 好多老人家
0: 其實係咪即係翻風落雨，特別夏天咧，我哋會打風㗎嘛？係
4: 啊，冇錯。
0: 係咪就係呢啲天氣其實真係會刺激到哥哥姐姐啲關節啊、骨頭啊，會覺得唔舒服嘅咧？
4: 呢個係絕對同意嘅，我可以話俾你聽，我做咗咁耐醫生，即係尤其是做骨科啦，我哋處理好多一啲即係關節嘅問題啦。好多啲病人咧都會話俾我聽啦，啲哥哥姐姐就話：，我準過天文台，冇問題。咁去到而家我呢個年紀咧，我自己都知啦，開始。
1: 自己都是嗬，
0: 感受到
4: 少少啦，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我都是噶，医生，我发觉咧，我即系膝头哥咧有一段时间好差啦，做翻运动啦，强化翻少少嘅肌肉好啲啦，但系真系有阵时咧，膝头哥因为起身嘅时候辛苦啲嗰日，天气又真系好似潮湿，
4: 有噶，
1: 系咪真系系啦？系咪个天气点样去影响到咧？
4: 嗱。即係我自己去睇個問題，即係我又冇話真係好透徹咁樣去抄書啊各方面啦。咁但係我嘅理解咧就係嗰個氣壓嘅改變。即係我諗唔淨止我咧，好多人都會發覺咧，即係秋高氣爽啊，個人都精神好多，
1: 真嘛？
4: 係啊，即係成身都爽啲，活動都輕盈啲嘅。但係一落雨咧，因為嗰個氣壓一低咧，哇，個人又頭痛啊，瞓極都好似即係唔係好夠啊，醒咗又唔係好清醒啊。
1: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瞓極都唔夠㗎。係
4: 啦，冇錯啦。咁咧就我哋相信可能咧係嗰個氣壓嘅改變咧，對我哋身體其實氣壓改變對我身體所有嘅組織都會有影響㗎。
1: 哦，
4: 係嘛？係啦，即係係啊，你上到山咧，哇，你成個人都～都會輕鬆啲嘅，當然唔好太高啦，
0: 咪就會引發另外一個問題。
4: 醫生
1: 其實講呢樣嘢好有道理，好多時候我哋都會周圍行噶嘛，因為就我哋見到喺海灘都有啲人喺海灘度去呢邊行過嗰邊行埋呢度，喺海灘行咧，近住水行咧，同喺個山上邊行咧。真係個感覺有啲唔同
4: 嘅，好唔同
1: 嘅。係咪就係因為你講緊呢一個
4: 問題？咁當然我會覺得咧，就空氣，尤其是譬如話濕啊， 喺海邊會濕啦，
1: 濕呢樣嘢嚇。
4: 咁但係譬如話上到山咧，啲風咧就會好啲啦，會爽啲啦個人。咁但係喺香港，好老實講，最高都係1000米度啫。
1: 係啊，
4: 咁嗰度嘅氣壓嘅影響又唔係話認真好大嘅。但係譬如話去到2000或以上咧，嗱嗰度就會比較開始影響大一啲啦。
1: 冇錯，
0: 所以即係換句話講，其實咧原來一啲嘅氣壓啦，都真係會影響我哋身體唔同。部分可能我哋嘅關節啊，又或者其他咧，各樣嘢其實都會有所影響嘅。但我又想問一下蔡醫生你啦，咁其實好多嘅哥哥姐姐咧，可能都真係有唔同嘅病痛啦，可能有關節痛啊，又或者可能一啲風濕病科嘅相關嘅疾病啦。會唔會話根據你臨床經驗，有邊一啲嘅疾病係容易俾呢啲嘅天氣情況係影響到嘅咧？
4: 我會睇到咧就退化性的問題呢，影響是比較明顯一啲。
1: 咦，咁關我哋事咯
4: 喎！即係我相信部分嘅原因咧，因為即係退化性嘅關節嘅問題咧，往往就係兩樣嘢啦。啊，即係你活動嘅量啦，又或者係佢嗰個即係勞損嘅程度啦，呢啲會影響到佢嗰、那個即係嚴重嘅程度啦。啊，咁天氣就會即係容易加落去啦。咁但係譬如話類風濕關節炎嗰啲咧，咁佢哋個問題就係個免疫系統啊，係嘛？個免疫系統咧就即係
1: 咯，咁又關唔關事咧？免疫系統
4: 都有啲影響，但係就冇咁犀利咯。
1: 哦，因為我覺得咧，有好多時候即係頭先醫生所講咧，就同壓力係氣壓啦，同埋濕度有關啦。
4: 係
1: 嗱，咁我又發覺一樣嘢，你喺香港瞓覺嗰間房又日日都係咁噶啦。開咗抽濕機咧，
4: 哇，舒服
1: 好啲。嗱，冷氣可以唔開，
4: 係
1: 冷氣其實咧，我唔知做得啱唔啱。冷氣其實都會有陣時影響嘅，我覺得。
4: 冷氣即譬如我自己嚟講，係
1: 啊係啊，
4: 咁你有一個舒服嘅温度嘅，
1: 舒服温度
4: 係啦。但係你話太低咧，其實亦都未必太好。
1: 我個做法係咁，我就想聽下醫生即係個建議得唔得啦？我會開冷氣，因為咧瞓嘅時候有涼涼地舒服啲。
4: 係冇錯。
1: 但係咧，我咧去到半夜，我會校咗個時間制。
4: 係啱。
1: 係啊，咁佢去到半夜佢就閂㗎啦。
4: 係啊。
1: 咁所以咧，其實佢去到3點鐘就閂㗎啦。咁樣樣咧，我起身嘅時候全部閂曬冷氣。
4: 係係係。
1: 咁個風扇就一路有啦。
4: 係係啱啊。
1: 有一樣嘢我就唔停開嘅，就係抽濕機。
4: 係。
1: 我反而覺得抽濕機好似開咗咧，我唔知係咪心理嘅
0: 作用
1: 嚇。開咗抽濕機真係個人係健康啲、爽啲。
4: 爽啲。
1: 咁呢個係對於啲骨折嚟講，其實係咪真係有咁嘅好處？
4: 嗱，我會覺得你話咁樣做會唔會令到啲骨折？啲關節襟用啲咧，我諗又未必，但係舒服就一定會舒服啲。因為其實有個科學嘅根據嘅。
1: 好，
4: 你要明白咧，我哋瞓覺嘅時候咧，當我哋入睡之後咧，其實我哋個體温係會降。
0: 哦，
4: 係啊，咁所以如果你一路開住冷氣嘅話咧，你可能甚至會覺得有少少凍。
0: 係，
1: 唔怪得知啦，有，絕對有。
4: 係啊，
1: 係啊，張被越嚟越揾張厚啲。
4: 係啦，冇錯啦，你大概真係好似話啦，3點零啦，你因為你降咗大概1-2度嘅你個體温會。
0: 咁所以咧，大家就可以效法下 Harry 哥哥嘅做法啦，即係可能個冷氣機嗰個嘅時間制就教一教佢，咁可能咧就會幫到手嘅。但係咧，其實打風呢一樣嘢咧，我哋成日都話咧會叫啲哥哥姐姐啊，即係有一啲惡劣天氣就唔好出街啦。咁但係真係有啲嘅哥哥姐姐話唔得㗎，以玲唔得㗎，蔡醫生唔得㗎，Harry 哥哥，我要去買餸㗎，我要去照顧孫仔孫女㗎，所以佢哋有時咧都真係會冒住風雨咁樣出去啦。咁其實係咪通常翻風落雨之後咧，會唔會啲哥哥姐姐咧都真係會多咗嚟揾蔡醫生？你就係我跌親，可能有骨折或者其他嘅情況。
4: 我會覺得咧喺一個即係就算近排啦，係嘛？
1: 係啊，
4: 近嗰2-3個星期，哇！真係不停咁樣落雨，日日都落雨，
1: 係啊。
4: 嚇，咁咧即係個風險一定會高咗，因為始終濕滑啦，香港。街道又人多啦，係咪啊？如尤其是如果你喺一啲翻工放工時間，就更加係要小心啦。咁個風險係高咗嘅，咁所以我往往都會有我啲病人，佢哋都醒目嘅。

0: 系，
1: 啊，佢哋就喺攞定支士的先，
2: 系
1: 系啦，士的就未必真系佢会有咁嘅需要，但系佢只可以话俾人听。我麻麻地嘅啫，
2: 係
1: 啊嗱，唔好撞埋嚟。
0: 你睇住我啊咁。
1: 係冇錯，
2: 嗰支棍好緊要㗎，係我嚟 highlighter 嚟
1: 嘅。係啦，係
2: 俾人講嗱，我有支棍啦，你唔好亂嚟啊。嗰支棍咧，令到好多時候我哋都會讓位嘅。
1: 係啦，冇錯
2: 啦。我見過有啲老人家咧，其實一路都行得好順
1: 嘅。係啊，
2: 就去到呢一個坐地鐵嘅月台，佢先開棍。
1: 咁犀利。係
2: 啦，佢就開棍，開棍就淨係入車廂，一入車廂因為佢有棍，所以有得坐。
0: 係
2: 啊，好聰明㗎。
0: 即
2: 係
0: 一個小道具嚟。幫到大家手知道啊！喂，我唔係好穩陣嘅嚇，你唔好撞我啊！咁其實呢一個都可以效法嘅，
2: 因為
0: 真係嘅，知道哥哥姐姐有時會覺得，哎呀，揸住支拐杖好似冇咁有型喎，咁
1: 有
0: 嘅，特別係啲男士嘅，咁但係咧有需要嘅話咧，用呢啲小嘅道具咧，提醒身邊嘅人話俾大家聽啊，我可能真係麻麻地嘅，大家要小心，都不失為一個嘅方法嚟嘅。嗱，而電話旁邊咧，亦都有我哋嘅聽眾咧，準備回答我哋第一條嘅問題，就係劉女士啊，刘女士你好。
3: 早晨，各位主持。
0: 早晨啊，刘女士，你嘅问题系咁嘅，打风低气压啦，点解会引致关节痛咧？
2: 系啦，有冇听医生讲咧？有三个俾你拣嘅吓，第一个咧就系因为外压咧就聚降啦，关节咧控内压相对上升，咁所以咧就压迫到神经嘅。而 B 咧就係話咧，強風令到關節咧就係滑液咧就會蒸發，所以咧就會引致關節痛。而 C 咧就係氣壓咧引致到鈣質流失。
3: 應該係 A
0: A 外壓驟降就導致呢個關節腔內咧關節腔內壓相對上升，壓迫呢個神經，就要問下蔡醫生啱唔啱啦？
1: 啱嘅。
0: 是正確的，恭喜曬劉女士你。咁稍後我哋嘅同事咧就會盡快聯絡翻你噶啦。咁除咗劉女士之外咧，威威咧都喺電話旁邊。威威你好，
4: 你好，
0: 係早晨啊，威威。嗱，你嘅問題係咁嘅，嗱，打風咧就成日都會出現啦。咁因為颱風而留喺屋企最常發生嘅骨科以外，有機會係邊一啲咧？
2: 第一咯，第一咧就係A 呢一個嘅浴室啦、廚房啦濕滑嘅時候跌倒嚇。B 咧就係瞓咗喺 sofa 睇電視嘅時候扭親頸啦。而 C 咧就係起身嘅時候咧，突然之間甩覺喎。
4: A 啊。
0: 誒，浴室、廚房濕滑失足跌倒，咁我見到蔡醫生都點點頭啦，冇錯，正確嘅，恭喜曬威威。咁稍後我哋嘅同事就會盡快聯絡翻你啦。咁的而且確又係好多時嗱，如果打風，我哋唔出去湊孫仔孫女，就記得留喺屋企噶啦。咁其實屋企係咪都會有一啲潛藏嘅意外，係因為打風導致，可能係撇雨撇濕咗個地下，又或者閂窗嘅時候，會唔會都有一啲嘅動作係會整到嘅咧？蔡醫生，
1: 有㗎，即係尤其是。我記得我細個嗰陣時候，哇！真係即係唔記得咗閂個窗，你要拉翻佢入嚟咧，
2: 係啦，
1: 都其實唔容易噶，
2: 尤其是係有好耐未拉過個窗啦，有啲油又棘住啦，所以有陣時打風咧，諗住喺一號風球未有嘢，當你一拉嘅時候又有啲風啦，咁嗰陣時咧，你又好想拉咧，輕輕有陣時就唔小心多咗少少力，
1: 係啊，
2: 嗰一下我哋叫咩啊？湊一湊啊！啲老人家成，哎呀，湊一湊就有事。
1: 係啊，係啊，尤其是即係以前我細個嗰啲窗係嗰啲生鐵嗰啲窗咧，
2: 係
1: 好即係唔同而家我哋。
2: 醫生，你細個嘅時候同我細個嘅時候都係嗰個細個嘅時候，我都係嗰啲窗，同埋生嘅時候會棘住。
1: 係
2: 而家嗰啲女窗咧好好㗎嘛，
1: 順好多㗎嘛，係啊。
2: 就係啦，頭先以嚟就話啦，嗱窗啦，呢個第一樣嘢啦。我頭先咪話嗰個抽濕機嘅。咁有陣時都會推嚟推去啊，又會搬下嘢啊，同埋燕玲所講啦，多咗留咗喺屋企啦，因為天氣唔好啦，咁啊搞下屋企啲嘢啦，
0: 就會執屋啊開始。
2: 又或者醫生，你見到我哋呢個士多，你見唔見到我哋都有好多汽水噶嘛？
1: 係啦，
2: 有陣時搬汽水
0: 都重嘅。
2: 抬下嘢，其實有冇啲 tips 可以提下大家？有冇啲人去見你嘅咧？係因為有陣時真係用力唔好啊，或者
1: 係
2: 拎嘢而嚴重影整親。
1: 我琴日先睇咗兩個啫嘛。
0: 哦，係
2: 點㗎？
1: 兩個都是同一個方法症狀，就是你即係而家好多人呢一個七月啊八月咧，好多人去旅行啊嘛，
2: 好多，好多，
1: 兩個都喺機場搬行李。
0: 哦，
2: 呢個真係講得好。喂，我喺機場咧，仲有一樣嘢啊，醫生，我啱啱前幾日翻嚟啦。 仲要坐咗飛機坐咗一段時間，跟住就去攞行李，然後就半夜三更嗰啲時間，你平時係瞓咗覺嘅，因為你喺機場啦，咁啊翻嚟香港好趕住時間，諗住翻屋企瞓覺啦咁。嗰陣時拎行李其實係最辛苦
1: 嘅，其實係有危險嘅。你知啦，尤其是你外國翻嚟，唔知道你係咪可以大有斬獲啊？
2: 係啊，買好多嘢㗎嘛，係啊，
1: 咁你就大件事。
2: 冇錯，買多幾包嗰啲。
0: 但係頭先 Harry 哥哥你咁樣講咧，我突然之間諗起咧，有啲嘅哥哥姐姐都會講嘅，即係唔淨止係搭飛機，可能好多嘅哥哥姐姐會去我哋國內旅行啦，坐一啲長途車咧，佢哋都會話咧，坐完長途車之後，唔知係咪長時間維持喺坐嘅動作。他哋起身的時候都會話覺得可能啲關節啊、腰骨啊會痛嘅。其實係咪真係坐得耐或者姿勢唔正確，係會影響到佢哋呢啲部位的？
1: 會嘅，會嘅。因為隨住我哋譬如話老化嘅時候，年紀開始即係年紀老化啦，咁有啲勞損咧，你 keep 喺一個位置，即係你譬如話坐啊坐得耐，起身咧，哇！有啲人就話俾你聽，係腰我又伸唔直嚇，只腳咧又要慢慢伸直嚇，又唔可以即刻行啊！
2: 醫生可唔可以你介唔介意講啊？因為你咁啱咧睇咗兩個 case，
1: 係
2: 大概係點樣樣同埋點樣去醫佢
1: 啊？哦，咁佢哋兩個都係屬於輕頸嘅啫，即係都係輕微扭傷少少嘅啫。
2: 會扭傷邊一個地方啊？
1: 係腰背嗰啲肌肉咯，係啦。咁佢又好彩就唔係話即係嚴重到去到影響到神經線。呢啲往往一個禮拜食下藥，做下熱敷，做下物理治療，好快就好翻嘅。
0: 但係咧頭先咧都有講到咧，就係長時間維持一嘅動作，如果係一啲退化嘅哥哥姐姐嚟講，其實佢哋都好易整到噶嘛。咁會唔會有啲咩嘅 tips 可以俾到佢哋坐長途車又好，又或者搬行李啊、搬重嘢，有點樣可以減少自己受傷唔舒服嘅風險
1: 咧？我諗首先咧就係即係有一個即係、就是、我哋要有一個準備即係譬如話你就嚟到嘅時候，你開始喐下先。係啦，我有啲朋友都好醒目㗎，就嚟落車之前啊，
2: 落車落機之前
1: 係啦，喐下先啊，手手腳腳啊咁嘅樣啊，又或者早少少起身啊，尤其是坐巴士嗰啲啦，
2: 早
1: 少少起身啊，咁你咪唔會咁麻煩咯，
2: 冇咁急啊！
1: 一急嘅時候就會出事啊嘛。
2: 係啊，
1: 係啦。咁另外當然就譬如話，如果我哋係執屋嘅時候，個姿勢就好重要啦。
2: 嚇，
1: 點樣攞重嘢咧？即係千祈唔好就係即係就咁彎腰嚇，咁啊只腳又伸直咁樣就拎佢上嚟。咁呢啲係屬於高危動作嚟。
2: 咁點樣樣嚟唔彎腰攞嘢？點樣樣就
1: 你屈曲個膝頭哥噶嘛？
2: 屈曲膝頭哥
1: 係啦。咁你踎落去咁樣上，
2: 踎低咁樣攞。
1: 係啦，咁嗰、那個即係嗰個共幹會細好多。對於我哋條腰嚟講，
0: 係啊，因為一個安全嘅姿勢咧，成日都叫大家咧唔好就咁烏低腰咁樣就去攞一樣嘢，因為咧就好容易會整到條腰嘅。咁其實有好多唔同嘅動作，所謂嘅即安健嘅姿勢咧，大家都可以上網去揾下，到底點樣搬重物咧會比較好嘅。有機會我等可能請 Harry 哥哥示範下點樣係可以搬重物。不過首先要問咗佢可唔可以先嘅，所以接住落嚟嘅時間就等 Harry 哥哥咧首先同大家玩咗呢個極速15秒先，
2: 唔係搬汽水咩？
0: 等佢有啲心理嘅準備，睇下佢會唔會有興趣搬下寵物，做下唔係寵物，係重嘅物品，唔係嗰啲一隻隻寵物啊嚇。
2: 唔係搬寵物啊，冇人同你搬寵物。
0: 完之後咧，到底乜嘢係正確嘅姿勢咧？稍後有機會就請 Harry 哥哥示範一下啦。咁喺呢度咧，稍微休息一陣先。稍後仲有兩條嘅醫學選擇題咧，等緊大家回答嘅。想攞超市現金禮券，大家就要繼續留意啦。

0: 极速十五秒。
1: 大家好啊，又轮到极速十五秒嘅时间啦。嗱，老实讲，今日我咧就偷睇咗呢一个金信封里面嘅 A 同 B 嘅，一个就食得，一个就饮得嘅。究竟点样玩架游戏？简单啦、啊，打电话嚟，打通电话之后咧，就可以拣 A 或者 B 信封其中一个噶啦。喺十五秒里面，尽量将你所拣出嚟嘅呢一样嘢有几多咧，讲几多，讲到最多嘅呢位朋友咧就可以得到超市礼券噶啦。近排大家嘅表现都相当之好，唔知道你又点呢？
2: 估下我系边个？第一，我把声成日都俾人话似小朋友噶。第二，打嚟1872322就有机会听到我把声啦。第三，我好中意写剧本同埋讲故事噶。哈哈哈哈，
3: 我就是香港暖流的黎仙妍直直啦，我好喜欢狗仔的，我家都有一只狗仔，它就是叫做狗仔啦，跟我一样咁活泼可爱的。
1: 看起上来呢，电视机旁边的陈女士就已经准备好啦。早晨啦，你好吗？
4: 早晨。
1: 早晨，有没有打个电话来玩游戏啊？
4: 有。
1: 有啊，咁即是好有信心喎、哦。
4: 妈妈。
1: 哇，这个妈妈都好有信心啊。A 同埋 B， 一个饮得一个食得，不知道你揀哪个呢？
4: A，
1: 好啊，我哋睇睇下 A 信封呢样嘢咧，啊，今朝早可能都啱啱食完嘅啫，好多人咧都好中意食面包嘅早餐。好啦，预备好未啊？有十五秒，系啦，好多嘅面包，我哋而家去行下面包铺先，一二三，开始。
4: 菠萝包、鸡尾包、麦包、莲蓉包、猪扒包、鸡包、肠仔包。芝士漢堡同埋係蒜蓉包同埋係麥包。
1: 你叻得好緊要啊！真係，俾個漢堡包咪算咯，仲要加埋芝士添，係咪啊？仲有啲咧就可以喺麵包鋪買，唔麵包鋪買唔到嗰啲麵包都俾你講咗喎。陳女士好犀利啊！聽你個對手有冇咁強先？你嘅對手係邊位啊？Hello， 廖女士、你好吗？
5: 你好啊 ，Harry 哥哥。
1: 嘿、早晨啊，你又有冇打个电话嚟玩游戏呢？
5: 玩过一次。
1: 玩过一次，哇，两位都是强人嚟噶噃，会唔会强？
5: 唔系啊，嗰次唔得。
1: 今次嗰次唔得，咁可能今次得呢，系咪？嗱，头先嗰个就食得嘅，我哋一起打开呢个 B 信封，睇下 B 信封里面呢。好，嗱，我哋要讲嘅呢就系凉茶嘅名称。涼茶的名稱即是在涼茶店裏面有，你不要想著只是涼茶店在門口擺那些，你想著它有個百桶櫃，有很多不同的東西，想想有什麼需要，在什麼時候要喝什麼涼茶。我給多一點時間你深呼吸，一二三，開始。
5: 清寶涼、24尾、銀谷露、金谷露。
1: 好、
5: 火麻仁
1: 是再病啲嗰啲飲啲咩噶？但係你都講咗好多啦，好犀利，係啊！究竟兩位邊位贏呢？都係要一陣間睇一睇喎。我聽起上嚟就好似麵包多啲啦。
6: Hello， 我係華姐啊！我試過跟人做運動，啲手手腳腳痛咗成個禮拜啊！
7: 李博士啊，做完运动之后肌肉酸痛两三日就正常啫，但系华姐痛咗成个礼拜咯。
8: 如果持续嘅不适啦，或者系痛楚咧，系维持得个礼拜咁多嘅话咧，其实都要揾出个原因，会唔会系个骨骼系统啦、关节系统啦，或者系出面有啲发炎嘅症状啦，都需要系求医诊断，揾出真正嘅原因，呢个最安全咯。我哋做呢个臀部外侧嘅伸展，呢个动作咧可能有少少难度噶咯噃。我哋坐喺一張穩陣嘅凳啦，然後我哋右腳咧就翹起，然後兩個手咧就合埋，慢慢咧向前咧係掂下我哋喺地下嗰個嘅鞋面，睇下得唔得？或者唔錯喎，係啦。咁呢個動作咧就可以有效咧幫我哋拉翻鬆臀部外側啦，即係大腿後側嗰啲嘅肌肉。好啦，我哋可以休息一陣先。
7: 雷博士啊，呢個動作對

0: 都市人有咩幫助噶？
1: 因為都市人，我哋身軀核心嘅肌肉咧都比較弱啦，同埋比較崩緊啦，特別係後背啦，同埋我哋臀部外側嘅肌肉。咁所以呢啲嘅伸展嘅話咧，都可以拉翻鬆佢，等我哋嘅腦咧係感覺翻我哋肌肉嗰個對於我哋臀部啦，或者係下肢行路喐動嘅時候個控制咧，都有幫助噶。
2: 博士啊，呢個動作要維持幾耐㗎？
1: 呢啲伸展嘅動作都係維持翻15秒到30秒就 OK 㗎啦。
0: 李博士啊，如果做完運動之後咧，肌肉好攰、好酸痛，咁應該點做咧？
1: 呢個喺恢復度咧都可以做一啲熱敷啦，或者浸下暖水啦，做一啲伸展啦，保持個肌肉系統咧有一個好嘅血液循環咧，係可以幫助我哋肌肉恢復得更加快㗎。

0: 翻翻嚟香港暖流啦，头先 Harry 哥哥啦，同大家玩完呢个极速十五秒嘅游戏之后啦，当然要有优胜者嘅。Harry 哥哥，头先你话边个赢话？
1: 好简单啦，面包斗凉茶啊嘛，系啊，咁啊，所以咧面包系赢咗嘅。陈女士今日你胜出啦，
0: 系啊，恭喜晒陈女士。咁差我哋嘅同事就会尽快联络翻你噶啦。而1872312、1872312呢条热线继续开放嘅，除咗啦就系、是、叫大家啦继续打嚟啦，回答嗰两条嘅医学选择题之外啦，如果有任何啦同头先我哋提过嘅话题有关嘅一啲嘅疑问咧，好想初步请教蔡医生嘅话咧，1872312、1872312咧都可以打嚟嘅。例如你话唔系，我翻风落雨真系觉得有啲唔舒服，到底系真系气压影响你，定系其他嘅问题？你好想攞个初步意见咧，都可以打嚟嘅。好啦，事不宜迟，即刻进入好玩医学。医学喺我哋身边咧，继续有我哋嘅好朋友蔡心鸿医生喺度嘅。蔡医生你好，
1: 多谢医生，好多谢你嚟。
0: 嗱，咁头先咧喺十五秒之前咧就留低咗个尾巴，就讲到啦，到底点样系一个正确搬宠物嘅姿势啦？咁头先咧就稍稍讲过，想重金礼聘 Harry 哥哥示范一下噶。而喺睇紧港台电视31嘅大家啦，而家都会见到 Harry 哥哥前面已经有一张嘅圆凳咧，呢、這个嘅宠物咧准备等佢去搬噶啦。咁到底嗱，我哋首先当然系要示范一个错误嘅姿势先嘅。
1: 系，唔系等等先。第一样嘢咧，重金礼聘呢样嘢系唔使嘅。
0: 系，要嘅，要嘅。
1: 唔好客气，你真系唔好客气。我哋话晒咧，香港电台呢度唔讲得呢个重金礼聘。
0: 唔系重金礼聘呢样嘢，系我稍后咧咪后系会赞扬。
2: 医生话系重金礼聘。
0: 呢个就系重金啦。
1: 咁啊，另外第二样嘢咧就系咧，我系唔系好想做呢样嘢。
0: 点解咧？
1: 因為你攞張咁輕嘅凳喺度，
0: 重嘅呢個，
1: 即係對我嚟講，即係你睇小我嘅能力。
0: 唔係，從來冇質疑過 Harry 哥哥你。嗱，我哋首先示範一個錯誤嘅姿勢先。
1: 示範係咪啊？
0: 係你過去示範錯誤。
1: 醫生啊，
3: 係，
1: 因為你喺度，我先夠膽做。
0: 係，有咩事都有蔡醫生幫你。
1: 冇錯。其實咧呢啲咁，等等先。其實呢啲咁嘅2020成日都叫我做嘅，不過咧就係幕後啊，蔡醫生唔喺度嘅。OK， 而家你嚟啦。OK， 好啦。
0: 錯誤嘅姿勢先。
1: 即係呢張。凳啊嘛，
0: 系啦，错嘅姿势系点攞咧？
1: 呢一个应该错误嘅 ，OK， 弯低腰，
0: 嗯，系咪咁样弯低腰咁样去攞就好容易会整到条腰咧？
3: 系啦，嗱，正正就系你睇到咧，佢就净系主要靠弯腰啦。其实再差啲咧，就唔好屈膝头哥啊，咁啊仲衰，
0: 仲屈埋膝头哥就仲更加唔可以啦。
3: 唔系啊，佢。屈咗好啲，
0: 屈咗好啲，
3: 系啦，唔屈就仲差啲，
1: 呢个差啲嘅，
3: 系啦，因为咧，即系嗰个重心咧，系离开佢个身体系越远咧，嗰个杠杆咧就越长啦，
1: 呢个越长，
3: 系啦，咁于是咧，嗰个力咧就越大啦，
0: 而呢一个姿势咧，相信好多嘅哥哥姐姐系搬重嘢，又或者唔系哥哥姐姐啊，可能以玲咧。我搬重嘢，平時都係會好慣，就係烏低腰就咁攞起啦。原來呢個姿勢係絕對不正確嘅。好啦，咁到底點樣搬重物先係一個安全嘅姿勢呢？有勞 Harry 哥。
1: 好啦，咁喺呢個時候，即係醫生，不如你逐步話俾我聽應該點做，我就做，唔好做錯啦。
3: 咁咧最基本咧，我哋就係、是、即係概念咧，就係將嗰個重嗰件事。嗰件嘢咧就係越近我哋自己個身體就越好啦。係
1: 近
3: 咁，所以咧第一件事咧就踎低，係啦，踎低係啦，咁咧就近佢好啲喎，越近佢，唔係向前嗱，即係個人企得近啲，
1: 人企得近啲。
3: 好啦，係啦，嗱咁於是咧嗱踎低先嚇，咁跟住我哋就用對手搬佢上嚟。係啦，嗱咁你睇到佢上嘅時候咧，嗰、那個重物嗰、那個重量咧，同個身體嘅重心咧就爭好遠啦。你主要用腳就唔係用腰。
1: 冇錯，而家呢力咧
3: 係
1: 喺呢度嘅。
3: 係啦，
1: 咁如果你向後嘅時候咧，
3: 係啦，
1: 就條腰完全唔使用力。
3: 係啊，基本上咧就會細好多咯。
0: 所以即係換句話講，如果真係搬重物嘅話咧，嗰樣嘅物品係要離自己嘅身體近少少。
3: 係啦，冇錯啦。
0: 將個重心擺翻喺一個正確嘅位置，咁樣搬咧就會容易好多啦。
1: 哦，咁樣好好多。依玲，你嚟試下。
0: 哦，我哋稍後咪後嘅時候，我示範一次俾你睇 ，Harry 哥哥可以清楚啦。 咁所以咧都希望可以幫到大家手啦。點樣可以正確搬寵物嗰、那個嘅要訣就係千祈唔好咁樣彎腰烏低身咁樣去搬，而係要將嗰個件物件咧個重心或者嗰個嘅距離咧擺翻係自己近少少先。
1: 兩樣嘢啦，醫生所講，第一樣嘢就係要近自己，第二樣嘢咧就係膝頭哥一定要彎。係
0: 啦。
1: 第三樣嘢就係我即係、就是、自己頭先試過我知啦。真係你要感受到條腰用嘅力係好少，咁先至唔會傷條腰。
0: 冇錯啊，咁所以大家咧就要記住呢一個嘅方法啦。咁當然，以玲就比較鼓勵大家，特別係哥哥姐姐咧，真係搬寵物嘅話咧，唔好自己嚟啦，交俾啲後生仔或者交俾一啲可以幫到手嘅人咧去幫手咧，咁就係最好嘅選擇啦。
1: 交俾後生仔。
0: 係啦，交俾後生仔。嗱，而電話旁邊咧亦都有我哋嘅聽眾準備回答我哋嘅問題啊，就係胡太啊，胡太你好。
2: 係你好啊，
1: 早晨。
0: 早晨啊，胡太。
2: 早晨。
0: 你嘅問題係咁嘅，點樣搬寵物係最容易扭傷腰椎嘅咧？係最容易扭傷
1: 嘅
0: 嚇。
1: 係啊，會最容易扭親嘅。A 咧就係挺直腰部，然後跟住咧就膝頭咧就彎，慢慢升起。B 咧就係膝頭哥挺直，然後跟住咧彎腰起，同時轉身係啦。C 咧就係寵物貼緊身體。要均勻咁樣發力，嗱邊個最容易扭傷？最唔好嘅
2: B 啊
0: ，B 直膝彎腰起，同時轉身。我見到蔡醫生亦都有點頭啦，係正確嘅，恭喜曬胡太你。咁呢個嘅姿勢咧，其實就係會好容易整親嘅，所以大家就千祈唔好咁做啦。咁除咗搬寵物之外咧，頭先以玲都有問過蔡醫生一個嘅問題，就係坐長途車啊、長途飛機啊嘅時候，如果長時間維持一個嘅動作咧，對哥哥姐姐嚟講都真係有一啲嘅負擔嘅。但係坐咧，我哋係應該要咁樣坐直啊，咁樣挨住啊，定係有啲咩方法會令到我哋冇咁辛苦嘅咧？蔡醫生，
3: 我哋會話咧，即係如果你即係咬住條腰嚟坐咧，
1: 係
3: 就最唔理想
0: 嘅。係咬住條腰嚟坐就
3: 即係向後咁樣伸上去咧，往往就係會比較辛苦啲咯。咁你坐直係會比較好嘅，係啦。咁真係如果譬如話有啲位置你彎少少向前都可以嘅，但係都係即係半瞓卧咁樣去做囉。
0: 即係都係有一個嘅承托就會好少少嘅。咁所以呢就希望可以幫到三機旁邊呢，無論係哥哥姐姐又好定係後生仔女都好啦。如果真係要坐一啲好長途嘅一啲嘅交通工具嘅時候呢，頭先蔡醫生就俾咗啲貼士大家啦。咁其實呢除咗會腰骨痛呀又或者唔舒服之外呢，其實天氣一轉咧，地下濕濕咧，就亦都會構成另外一個常見嘅意外。呢一樣嘅意外咧，就係骨折啦。其實蔡醫生，哥哥姐姐咧，係咪真係相對嚟講係比較容易骨折？佢哋容易骨折嘅部分係咪都係啲手啊、膊頭啊呢啲咁嘅位置咧？
3: 其實有兩個原因嘅，佢哋容易即係容易跌親啦。即係一方面就係隨住年紀咧，我哋嗰啲肌肉就開始有啲流失啦，係咪？咁第二咧就係我哋嗰、那個隨住肌肉流失咧，就導致我哋嗰個平衡咧。亦都差咗啲，再加上譬如話可能視力又爭咗啲啊，咁諸如此類咧，反應又慢咗啲啊，咁於是跌嘅機會就會高啦。
1: 係
3: 啊，好啦，咁另外一方面嚟講咧，就係佢哋個骨架亦都開始差啲咯。
1: 係咪會變形啊？
3: 變形係一個問題啦，嚇即係疏鬆又係一個問題啦，
1: 疏鬆啦，
3: 係啦，咁呢啲咧就導致出現骨折嘅機會咧，即係兩者加埋咧個風險就高啦。咁而出現骨折嘅位置咧，最常見，譬如話喺上肢嚟講咧，手腕啦，
1: 係
3: 啊，膊頭啦呢啲位啦，下肢嚟講咧就係髋關節啦，或者喺嗰個腳腕嘅關節嗰啲位置啦，都有機會咬一咬。咁就斷啦。
0: 係，但會唔會關係好多嘅哥哥姐姐，可能本身佢哋嘅骨質密度已經係冇以前後生嘅時候咁好，甚至可能出現骨質疏鬆嘅情況咧？呢一啲嘅哥哥姐姐就更加容易會出現骨折。
3: 絕對係㗎，因為嗰個骨已經係開始脆啦嘛。正常唔會出事嘅，譬如話嗱，後生者跌一跌，點會咁容易出事啊？但係上咗年紀跌一跌，譬如話就咁坐，由張凳坐咗落地下。 隨時個脊椎又有腰骨嗰啲位置咧、嗯，腰椎啊就已經可以冧啦，
1: 可以好麻煩㗎。
3: 係啊，咁嗰啲咧唔止話痛喎、啊，即係好嚴重嗰啲，甚至會影響到神經線嗰啲就大件事。
1: 真係
3: 嘛？咁亦都即係嗰啲研究話俾我哋聽咧，你出現咗一個咁樣嘅骨折咧，你跟住再出現其他骨折嘅機會都會高咗。
1: 係係係，
3: 係啊。
0: 但當中嘅關聯性
3: 係
0: 乜嘢？
3: 往往咧就係、是即係隨住一個創傷，第一佢反映嘅就係你啲骨已經唔係咁理想，
0: 有問題啦。
3: 第二咧就係、是、你傷咗痛咗之後，你活動能力差咗。
0: 係。
3: 咁於是你可能有幾個禮拜嘅幾個星期嘅時間，你活動少咗、
0: 嗯，
3: 肌肉就流失。咁、於是你再喐翻嘅時候，啊風險就高嘅咯喎，係咁所以係有啲咁樣嘅情況。
0: 哇、哦！咁其實真係一個惡性循環嚟嘅喎，真係你跌咗一次，卧病在床一段時間，亦都令到你肌肉流失，然之後肌肉流失亦都容易令到你更加容易
3: 跌倒，係啊，係十級以下嘅，可以係一個惡性循環咁樣落去。
1: 哦，所以跌親一次咧，如果要休息嘅話，就更加冇咗個運動嘅機會啦。
3: 嗯嗯，
1: 醫生，我好想知咧，其實頭先講好多都係嗱，我哋要做嘅時候要小心啲啦。
3: 係，冇錯。
1: 又會疏鬆啦，又會肌肉流失啦嗰啲。除咗強化肌肉之外，其實啲骨都係咪會脆啲㗎？其實
3: 係隨住骨質疏鬆咪脆咯。
1: 係啦，咁如果係咁嘅情況，其實有冇一啲嘢嗱？講翻呢一樣嘢，有冇啲嘢其實係除咗我哋頭先講嗰個肌肉之外咧，令到個骨係會好啲，或者係冇咁容易疏鬆咧？
3: 主要咧，其實我
1: 飲多啲豬骨湯啊，又去翻嗰樣嘢。
0: 好，
3: 我自己咧就係建議咧，即係所有。譬如話六十歲開外嘅哥哥姐姐啊朋友咧、其實佢哋有兩類型嘅係應該要做嘅，係、第一樣咧就係要做適當嘅運動，係乜嘢類型嘅運動啊？我哋叫做一啲嘅負重嘅運動，
1: 嗯、
3: 即係行都係一個負重㗎啦、自己個體重啊嘛，
1: 係啊係
3: 啊，咁就負重嘅運動咧啊，當我哋個骨架承受到壓力咧。佢就會唔係咁容易流失啦。
1: 哦
3: ，OK， 呢個係最基本的。
1: 即
3: 係
1: 反而就唔好就住唔做，反而要做翻啲運動，要喚醒佢話俾你。係
3: 啦，即
1: 係你仲要你後生仔嚟嘅你，
3: 又唔好話太重啦。當然
1: 冇錯，冇錯
3: 嚇、行路 OK 噶啦，
1: 行路已經係㗎啦。
3: 係啦，咁啊叻啲嘅可能即係行下斜路啊，咁都 OK 啊，冇
1: 犀利
3: 啊。
1: 我媽媽好怕行斜路。
3: 咁第二咧就係有足夠嘅鈣啦。
1: 系啦，系啦，
3: 嗱、足夠嘅鈣點樣嚟嘅咧？嗱、要理解咧，即係鈣咩食物最多啊？往往就係奶類製品。
1: 奶類製品。
3: 咁但係好可惜咧，即係中國人咧有唔少嘅朋友咧，就係、是、即係對於奶呢樣嘢咧，就有少少食完就會個肚會肚痛啦、啊、肚瀉啊，係啦，冇錯啦，啊咁咧。咁變咗中國人嘅典型嘅餐單咧，係唔係咁多奶類製品嘅？咁於是咧就要小心啦。如果你真係冇即係食又唔飲奶啊，又唔食芝士啊咁嗰啲啦，咁、你可能要考慮咧就係食翻啲鈣嘅補充。
1: 豆腐得唔得啊，醫生？
3: 豆腐都係好嘅，豆類其實係高嘅。咁但係係咪可以日日食豆腐又另外計啦？係係啦。咁所以咧即係可能比較可靠嘅方法咧。就係食一啲鈣嘅補充咯，
1: 真係要有食品啊，所謂
3: 係啦。咁啊，當然仲有就係曬太陽啦，
1: 曬太陽係啊，維他命即係無敵嘅維他命 D 啊，
0: 冇錯，即係曬太陽補充翻足夠嘅鈣質咧，其實都係咧可以幫到大家手噶。因為咧都知道咧，真係好多嘅哥哥姐姐咧，如果真係跌親嘅話，頭先蔡醫生都講到啦，係真係一個嘅惡性循環嚟嘅，唔可以掉以輕心噶。但係好多時咧都。見到又或者咧嗰陣時指令學急救咧，都有講到咧，其實好多時我哋一跌落地下咧、第一時間就會揾隻手去撐住個地下，然之後咧隻手就恭喜你啦，你就骨折啦，係唔係成係咪經常性都會出現呢一個嘅情況
3: 嘅？係嘅，喺即係我啲哥哥姐姐，因為頭先正正就係即係骨質疏鬆性嘅骨折嚟講咧，好似我頭先我手腕咧。

0: 是一個很常見的問題，
1: 是
0: 啊，即係再加上我哋一跌咁嘅保護的反應就是撳啦，一隻手撳落去，咁就中招噶啦。
2: 係啊，有人講過咧，醫生就係話咧，其實我哋身體有好多唔同嘅骨啊，同埋唔同嘅節啦。不過咧，越靈巧嗰啲位咧，係越容易整親嘅喎。即係譬如膊頭又會甩臼啊，成日
0: 膊頭係會甩臼，
2: 甩親就甩佢噶啦嘛。咁佢係
0: 最常見
2: 嘅。嗱，佢係喐動作範圍最大噶嘛，前後左右啊，兜圈啊，但係佢就會甩臼啦。手腕又係佢係做，即係係咪真係喐得最多嗰啲位置，反而就係最容易出事？
0: 即係又唔可以完全咁講，要睇下每一個關節嗰個結構嘅組成。
1: 嗱，
0: 譬如話兩個關節啦，譬如話膊頭，同髋關節，其實兩組咧嗰個活動嘅幅度都高嘅喎。
2: 髋關節都幾高啊，
0: 係嘛？
2: 嚇，
0: 咁但係咧，其實兩個咧都係一個波波對一個氹咁樣嘅，
2: 冇錯，
0: 嗰個結構上。但係咧，髋關節好穩陣喎，就因為咧。個波波都有啱上下大啦，
2: 係啦，
0: 個氹啊更深，於是佢陷咗入去嘅，
2: 冇錯。
0: 咁但係咧，佢嘅特色咧，個波波後邊有一條頸，咁於是咧佢就可以喐動得好好啦。
2: 哦，
0: 但係咧，膊頭嘅關節咧就有一個好大嘅波，
2: 係
0: 嚇對住一個好淺嘅氹，
2: 嗯，
0: 咁於是咧佢喐得好好咯，
2: 冇錯。
0: 但係嗰個骨所俾到嘅穩定性咧，
2: 係
0: 就低好多啦，就要靠周圍嘅筋腱啊、肌肉啊，
2: 明白。
0: 咁而嗰啲即係隨住創傷啊，或者係即係啲肌肉渣嘅時候，咁咪出事咯。
2: 所以真係要練好啲啊！真係要練好啲自己四周圍嗰啲肌肉。
1: 即係要多做運動咧，先至可以令到自己無論係關節啊，又或者身體其他嘅部位咧，都可以健康啲嘅。嗱，而電話旁邊亦都有我哋最後嘅聽眾咧，準備回答我哋今日嘅問題啦，就係霞姐啊，霞姐你好。
2: 早晨，霞姐。
1: 霞姐，早晨。是聽到霞姐少少嘅聲音嘅，但係記住要留意住呢個嘅電話。係嗱，霞姐條線咧可能就啱啱有啲問題啦，所以我哋嘅同事就會盡快聯絡翻佢嘅。係啦，係霞姐喺唔喺度？係早晨，霞姐。
3: 早晨，
1: 係
2: 啊，翻返嚟啦，
1: 霞姐。嗱，你嘅問題係咁嘅，跌倒嘅時候啦，用手撐住地下，邊一個位置最容易骨折呢？
2: 边个位置最容易整亲啊？是髋关节啦，定系手腕，定系脊椎啊？
3: 手腕，
1: 手腕系咪 B？ 好，见到蔡医生又点头啦，啱唔啱？系啦，正确嘅，
0: 有听书啊，
1: 有听书，恭喜晒霞姐，你今晒我哋嘅同事就会尽快联络翻你啦。咁但头先咧亦都讲到咧有一个嘅话题，好想趁住仲有少少时间问下蔡医生你噶，臼呢一樣嘢，曾經有聽過咧，有一啲嘅哥哥姐姐就話咧，我甩咗一次臼咧，我之後就不停甩臼，所謂嘅慣性甩臼，
0: 係
1: 咪真係有呢個情況嘅咧？
0: 有嘅，最常見就喺嗰個膊頭。正正好似我頭先所講，因為佢嗰個骨架俾到佢嗰個穩定性咧唔大。咁所以咧，當你一甩臼嗰次嘅時候咧，嗱當然如果你話甩臼佢嚴重到有骨折，咁就更加嚴重啦。譬如話個氹嗰邊冇減忽嘅，咁啊更加唔穩陣啦。咁但係就算冇啦，大部分人都冇嘅。但係周圍嘅筋腱啊、肌肉啊，全部都創傷咗。咁你有冇一個好適合嘅一個即係創傷之後嘅一個復康嘅運動去強化翻咧？甚至有啲嚴重啲嘅咧，有啲筋腱已經撕裂咗、爛咗㗎啦。咁你又冇補翻佢，咁於是佢咪會越嚟越容易甩啦。
2: 係
0: 係啦，咁即係喺哥哥姐姐身上咧，往往就係呢啲筋腱撕裂咗。係。咁於是佢就成日甩。
1: 但呢啲筋腱撕裂咧，仲有大概半三十秒嘅時間，佢哋會唔會覺得痛嘅咧？
0: 開頭嘅時候會痛嘅，但係跟住佢就唔係好覺嘅啦。
1: 即係個痛楚係唔會繼續。
0: 唔會話即係幾個月啊，咁但係可能有少少冤咯。
1: 咁所以大家就記住啦，無論係骨折又好啦，甩臼又好啦，定係我哋頭先講到相對應好多唔同嘅問題都好啦，都係嗰句，如果有問題嘅話咧，就真係要請教翻自己相熟嘅醫生，就唔好覺得好小事啫，少少痛翻風落雨，實係會咁嘅啦，係正常嘅，就千祈唔好有咁嘅諗法，因為咧真係病向淺中醫，有問題盡快求醫，減少個問題嘅影響性咧，先係最好嘅方法嚟嘅。咁今日啦，就好多謝曬蔡醫生。上嚟同我哋分享咁多啊！咁我哋下次再见啦，拜拜。
0: OK， 拜拜，拜拜。
4: 香港暖流嘅视像直播。

我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在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联流的电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五岁男童2022年在屋企死亡，37岁妈妈承认误杀同虐儿，昨日在高等法院被判监22年。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小军话：对事件感到难过，希望公众同专业界别继续将保护儿童的工作做得更全面同进步。刘小军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前线社工如果有疑虑，可以寻求协助同咨询上司。有需要时，不同专业界别可以召开个案会议，决定适当的介入方案。他又话，自强制举报虐儿条例实施之后，整个社会同专业界别人士都提高了相关方面的意识。社署回复查询时话，亲友、邻居或者相关服务单位在日常接触中，如果怀疑儿童受虐或者情况危急，应该及早通报相关部门或者警方，减低虐儿风险，避免悲剧发生。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做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警方过去两日拉了25个男女，年龄介乎13至69岁，涉嫌以过高利率

率放債、刑事毀壞、刑事恐嚇和洗黑錢等罪名。警方目前凍結集團過千萬犯罪得益。警方表示，被捕人士有四个人报称学生，他们透过社交平台找快钱，负责不少上门追债，批评集团招揽未成年人参与非法活动是令人发指，又说集团营运手法精密，例如营运中心大门

0: 粉訪問泰國，同總理阿努廷會面，尋求加強合作。阿努廷在曼谷为敏昂莱举行欢迎仪式之后，两人举行双边会谈，并见证签署协议和谅解备忘录。阿努廷亦都会设宴款待缅方代表团。缅甸外交部说，敏昂莱在访问期间会和泰方坦诚交流，进一步加强友好关系，并在经济、文化等领域推动互利合作。除了同阿努廷会谈，亦都会同泰国议长会晤，并出席两国商业论坛。国际足协领导层举行紧急会议，承认在推动出售世界杯等赛事股权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上犯错，但是重申对会长恩芬天奴的全力支持。国际足协管理委员会星期三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讨论撤回国际足协前瞻企业提案之后，需要改进相关流程的问题。国际足协会后发表声明，话与会人士一致认为，并非有意将国际足协理事会和各成员协会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将会去信理事会和各成员协会致歉，承诺不再发生同类事件。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左右。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果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吕宋并逐渐消散。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5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天晴，下午新界内陆地区极端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67点，跌447点，总成交金额1487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8点，升不够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70点，跌73点。部分港股的造价， Minimax 295.4 升41.6，盈富基金25.96跌4.4，腾讯控股483.4跌8.8，阿里巴巴124.3跌3.8，南方恒生科技4.75跌9仙，智普1095升54元，建滔积层板34.48升1.6，中芯国际65.2跌2.8。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59，瑞士法郎9.717，澳元5.528，加元5.598，新西兰元4.616，欧元9.058，每百日元对港元4.97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51。日经平均指数报65504点，跌796点。港金报39885蚊，升97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63.13美元，卖出4264.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咧排到去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都稍为多车噶，龙尾排到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排到兆辉台。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咧过咗佐敦道。而广东道去梳 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会场道。而另外咧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

0: 车龙去到屯门剧术学校。咁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同埋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咗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系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系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系 .gov.hk， 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4: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嘅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1: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来到中午的12:10大家收听的香港电台第五台这个节目叫做香港恋人。
1: 去住快乐飘流开心冇忧愁。
0: 我呢
1: 在收音机听到够以力收留。
0: 我
2: 不会唱下去的。
0: 我要模仿啊，以玲啊，
1: 真系好开心啊！呢度，尤其是星期四咯。
0: 冇错，星期四咧，我哋就系入厨房啦。就首先要叫以玲放低把刀，
2: 冇、啊，我今日攞少少刀啫，
1: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2: 我今日攞少少刀啫，
0: 今日都依然系攞住刀。
1: 唔系，佢今日少少刀啊，
2: 系啊，少少刀，
0: 细细嘅刀。
1: 你知唔知少少刀系咩嚟噶？其实佢讲紧我哋今日第一个钟头嗰套戏啊，
2: 系。
1: 嗰套小小刀啊，
2: 就是风流断剑小小刀，
1: 坑坑坑坑坑。今日咧，其实煮呢样嘢真系唔使用刀嘅，系啊。
0: 系咪真唔使咧？
1: 不过咁，其实真系要嘅。
0: 系咯，
2: 咁真系要。
1: 你睇我几快，我三秒，我三秒就变晒嘅。其实今日咧唔使用刀嘅，
0: 揸唔揸刀都得嘅。
1: 不过要，系但系咁，好多时候我都要用到刀煮呢、這、一个煮呢、這个，尤其是系用啲点讲咧。如果我哋估嘢咩，咪要讲晒，即系
0: 估咗猜
1: 要估嘅咩？系咪啊？
0: 有啲未有面书专业，
1: 有啲未有面书专业嘅喎。
0: 系咯，咁咪等佢估下。
1: 我哋咧每逢去到星期四嘅呢个时候咧，特别肚饿，因为咧就要入厨房煮嘢食。每次咧都会有一个好特别嘅材料咧，会公之于世嘅。咁但系咧又亦都系好啱今日食噶呢样嘢，因为咧天头热咧就中意食呢样嘢噶啦。
0: 同埋佢好百搭啊！
1: 冇错，咁不如我哋睇睇天气先啦。
2: 天气情况咧就系天晴啊，下午新界内陆地区咧极端酷热啊，吹微风。喺展望方面啊，未来几日咧高温天气会持续噶，但局部地区亦都会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啊，新界部分地区咧气温会高达36度或以上噶。讲咗好多个极端酷热啊，所以大家记住要补充翻多啲水分啊。
1: 都几极端噶，现时嘅气温系32度啦。

0: 我即係近排嚟講咧，報道氣温最高嘅一次啦。咁現時嘅濕度係 66% 啦，空氣質素健康指數方面咧係2至3，係括弧裏邊寫住個低字嘅，即係話咧其實健康指數都係相當唔錯嘅。咁而紫外線指數係11，好高，係極高喎。O、okay, K， 你唔好拧晒头。O、okay, K， 你冷静啲，系高高高高高。咁我哋食啲咩会今日咧会可以令到呢一个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
1: 会唔会
0: 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11:20生效啊？令到我哋今日会即系会消暑嘅咧？
2: 如果我又话冬瓜系咪会俾你哋打
1: 嘅？唔会，我哋唔会打人嘅。
0: 唔会，尤其是啲咁冇创意嘅人咧，我哋其实我哋唔介意。
2: 把刀一路拎住，
0: 佢唔会嘅。你
1: 小小刀即系小小刀啫。
0: 嗱，唔好咁样刻画一个，唔好刻画呢样嘢。
2: 形象
0: 系嘛？系啊，以玲自从上次攞过一次之后，我哋成日都次次咁样讲佢唔系咁好嘅。系啦，今日只要以玲咧，除咗罐头之外，有少少其他嘅贡献咧，
2: 佢即刻啤住你。
0: 我哋咧都一定会鼓励，一定会鼓。过嚟佢，因为咧，其实讲样样嘢都已经入咗罐头。今日我哋讲呢个材料系冇罐头嘅，
2: 系、哦、
0: 我未见过呢样嘢有罐头，
1: 应该系冇可能有罐头啊嘛？呢、這个
0: 你唔好讲笑啦，点会有罐头啊？系啊，
1: 系唔需要攞佢嚟做罐头咯、啊？或者会讲
0: 呢样嘢平得太紧要啊？系啊，个罐头唔知卖几多钱？
2: 到底系咩咧？我哋睇下今日煮咩食材先。
0: 有啊。
2: 咦嗱，真系需要切噶呢个食材都
0: 要啊，可以切嗱呢一个食材咧，又好点讲咧，好阴湿嘅佢，
1: 好阴，你做乜用阴湿嚟形容一个食材咧？
0: 佢系好阴湿嘅，因为咧你就算攞把刀嚟切咧，你净系听到把刀嘅声，你永远听唔到呢一样嘢嘅声嘅。
2: 佢冇乜声音噶，
0: 佢冇声音，冇从来未试过煮呢样嘢，
2: 但系你可以
0: 帮
2: 佢配音咯，
0: 吓，
2: 你可以帮佢配。
0: 咚咚
2: 其实呢个声似系金属碰撞嘅声音先会有
0: 嘅、啊。哇！你哋两个去到好远啊！我讲嗰样嘢咧，即系我觉得个声。
2: 你
0: 点
2: 形容佢？
0: 嗱，如果我攞住喺手，一跌落地。
1: 哇！好似啊，你呢个
2: 系啊，好似啊，好似啊，
1: 好形象化。
0: 系啊，我攞住喺手，一跌落地，系咁啦。
2: 好，呢、這个
0: 但系如果
2: 我
0: 跌，
2: 高音得细，
0: 我要两嚿，系、啊
2: okay,
0: 一嚿大一嚿细嘅，系呢嚿系呢嚿大嘅，吓呢嚿细嘅。
2: 可以啊，
0: 系啦，
2: 你呢个声音都有啲似系揾只手唔小心大力执就捻到佢。
0: 哦，嗰个唔同，嗰个唔同，嗰个有啲唔同，系
2: 啲听众喺度谂，你哋究竟讲紧乜嘢？
1: 可唔可以唔跌落地下或者唔捻佢咧？可唔可以佢系一个正正经经嘅东西摆喺个碟嗰度咧？
2: 上落嚟嗰下。即系、那個、包装倒出嚟嗰下，
1: 好似我哋今日五台之友嗰幅相咁啊嘛，
0: 或者都得。
2: 究竟我哋今日讲咗啲咩食材咧？
0: 即系点会讲食材，会讲佢啲声音嘅咧？系我哋先至会嘅啫。嗱，其实
2: 几好玩咯、
1: 啊，系咯，我哋下次都可以试下、
0: 啊。有一间系啊，系啊，呢、這个系咩嚟噶？好难做啊，话俾你听啊，系啊，
2: 蚝真系好难。
0: Hello 。好啊，好啊，好啊，即系佢打开，打开。
1: Hello,
0: 跟住就冚翻埋啦，即系咪又系呢个啊？呢、這个以玲做得好，呢、這个以玲做得好。今日唔系讲呢啲啊，救命！嗱，我哋去街市买餸，咁咧呢一样嘢好巴闭嘅，成间铺头咧都系卖呢样嘢嘅，系啦，嗰间铺头就系卖呢样嘢噶啦。咁究竟系咩嚟嘅咧？但系咧呢样嘢又唔贵嘅，咁同埋咧
2: 平添，
0: 系啦，而且买呢样嘢咧嘅地方，嗱一讲埋呢样嘢咧，大家就知埋系咩系咩，系实有芽菜卖嘅，唔知点解。
2: 实有
1: 系嘅，
0: 实系有芽菜卖嘅。咁后来我先至知道点解啊，因为呢样嘢都系用豆做芽菜，系大豆芽菜啊嘛，用豆挖出嚟噶嘛。
2: 本是同根生，
1: 相煎何太急。
0: 哇，我哋咧 hea 咗好耐都未讲到啊，有几难啫？其实今日咪就系讲豆腐啦。嗱，系咪成间铺头都系卖佢先？成间入到去就系、是、哇豆腐铺系咪好开心嘅？
2: 系啊，
0: 好多款唔同嘅豆腐，仲
2: 有豆干咧。
0: 我是很喜欢吃豆腐，花的。 咁以前咧有好多豆腐铺，而家咧你知咧租贵啊，好少嗰啲豆腐铺啊。以前咧喺铜锣湾啊，喺怡和街嗰度都有一间食豆腐嘅。你知嗰度几贵噶啦啲铺租系咪啊？咁但系嗰度都有一间食豆腐。咁嗰间系点咧？有豆腐花，又有炸豆腐，又有煎豆腐，又有三样，咁即系好多嘢食噶。
2: 系啊，有酿豆腐啊。
0: 系啊，咁当然啦，豆腐好其实好有创意嘅，有豆腐扑啦。然後跟住咧，而家其實都有幾間全香港幾出名嘅豆腐鋪㗎。
3: 仲有掛住嗰啲啊，腐竹啊，
0: 係啦，腐竹啦，同埋仲有枝竹啦。
2: 其實好多變化。
0: 嗰啲全部都係即係豆腐鋪裏邊有嘅嘢。咁所以我想問阿希婷，你覺得今日我哋係咪只係圍住豆腐先？
2: 只係豆腐好啦，
1: 即係嗰一專白色嘅豆腐。
3: 講豆品就太多了。
0: 咁就大件事啦。
3: 豆腐先。
0: 嗱，咁都已經好大問題啦。因為咧，豆腐咧，今時今日嘅豆腐同以前已經唔同㗎啦。你問我咧，我真係要問下啲長者，你哋覺得咧今日嘅豆腐，你哋會唔會超級市場買豆腐？我咧係唔會喺超級市場，
1: 點解咧？
0: 我超級唔中意，即係你迫於無奈冇得計，即係有個膠盒裝住嗰啲，打開好似嚿啫喱嗰啲，你話俾我聽係豆腐，我接受唔到。
1: 即係你覺得佢係唔新鮮啦，定係點樣咧？
0: 豆腐唔應該係咁樣樣嘅，
1: 係、啊。
0: 又或者係玉子豆腐，我唔理你幾中意食都好，我覺得玉子豆腐，
3: 我記得佢中意食㗎。
0: 對唔住，玉子豆腐不是豆腐。
1: 咁但係人哋將叫玉子豆腐喎、
0: 啊，係啊，咁你叫佢係點都好啦，我覺得唔係啦。呢、這、一個咧，今日打電話嚟嘅朋友，唔該你哋打電話嚟咧，即係每一個人都會問噶啦，就係、是、你覺得玉子豆腐係豆腐定唔係豆腐啫，係咁簡單啦，係啦。咁所以咧，
3: 收集下個意見，
1: 你係衝著我而來，
0: 我唔係衝著你而嚟，唔係你中意食嗰樣嘢，你叫做乜嘢你都係中意食噶啦，唔係因為佢叫做玉子豆腐啊嘛。我嘅問題就係我覺得玉子豆腐唔係豆腐啫。
1: 我已經揾到真正嘅解答。但我唔讲住，系我唔讲住，到底玉子豆腐系咪真正嘅豆腐？1872312，欢迎大家打上嚟同我哋分享你豆腐嘅食谱之余，亦都可以投选到底玉子豆腐是不是豆腐呢一样嘅嘢啦。
0: 一讲豆腐呢样嘢咧，大家都有好多花神噶啦。咁啊，而且咧，今日天气热啊嘛，天气热又应该点样整豆腐最好食咧？呢一样嘢咧，今日咧就贴身话题。咁除此之外咧，当然啦，你哋一定系层出不穷噶啦。咁啊，花款百出，即刻打电话嚟1872312，我一阵间咧马上就会提供一个今日可以食嘅豆腐食谱啦。
2: 好喺呢个时候，等我啊，我攞刀出嚟先。
0: 吓，其实想出刀嗰个系佢，
1: 系啊，唔系刀，其实系我把刀俾咗希婷。
0: 佢嗰唔系，佢把刀大过你嗰把好多。
1: 我嗰把系小小刀，
0: 佢呢把系弯噶，
2: 系罗文嘅小李飞刀啊。

0: 电话是1872312。今日我哋嘅菜式系讲豆腐。
1: 系啦，咁咧就好期待咧，你哋打电话嚟1872312啦。咁咧就有个叫做小玲关咧，就未开嘅。
0: 小玲关
1: 系啦，冇错，周小玲咧就有个关子。佢咧就要賣緊嘅，咁一陣間咧就要過佢個關子啦。佢一陣間咧就要，因為佢咧就已經知道咗玉子豆腐係唔係豆腐，同埋玉子豆腐嘅典故。不過大家咧打電話嚟嘅時候咧，第一樣嘢咧，我哋就要問下你哋覺得嗱，食咗豆腐食咗咁多年啦，買又買咗咁多年啦，煮又煮咗咁多年啦，其實你哋覺唔覺得豆腐係豆腐咧？玉子豆腐我講緊，玉子豆腐係唔係豆腐
0: ？Harry 哥哥，你係咪唔食玉子豆腐㗎？
1: 我食，但係而家咧嗱，好。我是在食齋的時候是不吃的，
0: 即
1: 係如果因為佢唔係齋，因為佢是有雞蛋，
0: 哦，
1: 所以是不會吃的，
0: 係，
1: 嗯，就係咁。咁所以你亦都會發覺咧，其實齋鋪係唔會有玉子豆腐，
2: 係啊，唔會有，嗯，
1: 絕對冇嘅。咁但係佢好唔好食咧？打邊爐其實很好嘅，我覺得其實尤其是如果你煮得好耐咧，佢開始硬身的時候，其實所有豆腐都是咧煮得越耐咧就越好吃的啦。
0: 嗯，
1: 好啦。咁但係咧，你哋打電話嚟問咗你哋，係覺得肉即係對於玉子豆腐有啲咩嘅感覺之餘啦，咁就係要睇下大家有啲咩好嘅食譜啦。
0: 其實豆腐係一樣好百搭嘅嘢嚟噶，我覺得無論你將佢同乜嘢配搭咧，你都諗到個新花款出嚟，
1: 好夾噶。你又講得冇錯喎，其實佢真係可以好多嘢都夾，仲有甜又得，鹹又得，
0: 係
1: 呢樣嘢先犀利。
0: 同埋咧，如果你講起豆腐啊，我最中意食嘅係咩咧？就係食潮州嘢，
2: 嗯，扁頭嗰啲你哋夾得啦，留翻底嗰啲芽菜啊、豆腐啊，我食嗰啲得噶啦。
1: 我咧就會去嗰啲露水鋪咧，專賣鵝嗰啲咧，係啦，咁啊個個排曬隊啦，咁啊又會佢哋會買嗰啲露味啊剩啊，我咧即係又買嗰啲鵝啊嗰啲啦。
0: 嗯，
1: 我只是买豆腐的。
0: 咁得啦，
1: 所以佢哋唔开心，所以好唔开心嘅见到我。
0: 但系
1: 你要咩三鮮豆腐？
0: 同埋有啲人呢，即係有啲铺头啊，如果你就咁买豆腐呢，我屋企附近嗰间就係㗎啦，佢
2: 卖
0: 俾酱嘅。
2: 吓，
0: 啊，即系本身咧，咪会有跟醋或者水汁嘅。
1: 嗰啲白色嗰啲醋要点啲先好食噶？
0: 冇错，我就系中意嗰个豆腐配醋啦。佢唔俾噶，
1: 佢话
0: 你一定要买埋其他嘢，我先会俾嗰啲汁你。
1: 讲，啊，真啦，其实你都唔平噶，都成10元一樽噶嗰啲豆腐。
2: 咁得啦，以后咧买呢一啲
0: 贵噶，
1: 贵噶嘛。
2: 我同你哋两个一齐去买，我食面头嗰啲鹅啊，
0: 我就咁
2: 嗰啲。咁啊，豆腐就留翻俾希婷同 Harry 哥哥你哋解决咗啦，我哋嘅问题。
0: 系，yeah! 你睇到啊？
2: 同埋我系唔点酱嘅，希婷，我可以嗰包醋可以俾咗你嘅，系啦，哇，完美啊！
1: 你估唔到咧，周以玲中意食啲咩噶？即系随时咧，佢系如果我哋叫饭咧，佢系会豆腐火腩饭嗰啲嚟。
0: 反而我唔会叫，佢系食火腩啊！
1: 系啊，佢会挑起晒啲火腩，跟住啲豆腐俾翻你，
0: 俾翻我哋。
1: 你系估唔到佢，我用两个字形容你麻甩啊！
2: 吓，点解啊？
1: 即
2: 系
0: 唔得啊！呢个字属于我噶，你唔好抢
1: 啊！系咩？
0: 我成日都俾人咁样话我噶，
1: 唔可以麻甩一号麻甩二号
0: 嘅。
1: 系啊，我觉得我唔麻甩嘅啫。
0: 佢仲要拨一拨个头发，
1: 我麻麻，
2: 所以我哋静咗啦。
1: 咁咪你唔出声嘅？
0: 好啦，依玲啊，讲下你中意食咩豆腐啊？再
1: 好。先讲以玲嘅豆腐菜式。
2: 首先豆腐嚟讲咧，我系中意食玉子豆腐嘅，但系玉子豆腐到底系咪豆腐咧？呢个放埋一边先。
0: 好。
2: 而最近我中意食豆腐系点样整呢？就系将豆腐同虾同埋蛋一齐煮埋一齐。
1: 豆腐同虾同蛋煮埋。

0: 蛋
1: 係
0: 滑蛋嚟嘅，
2: 滑蛋嚟嘅，即係其實你可以想像好似蒸水蛋咁，不過嗰個蒸水蛋唔係純粹得蛋，而係有埋豆腐喺入面，咁上面就鋪咗啲蝦，再擺埋啲葱花落去。
1: 係咪即係蝦？係咪即係蝦仁炒蛋唔覺意跌咗嚿豆腐？
2: 唔
1: 係
2: 嘅，佢係真係好似蒸水蛋咁嘅。首先係蒸水蛋，面頭有蝦，跟住再有一啲嘅軟豆腐啦，喺上面鋪喺面，
1: 鋪面添啊！
0: 我覺得咧，
1: 邊個發明啲咁嘢咧？
0: 我覺得呢個啱啱以玲講呢個菜式爭一樣嘢係。爭嗰啲菜心框切粒，
2: 嚇、啊，
0: 咁就會變成芙蓉蛋飯。
1: 佢唔係煎嘅喎，佢係蒸出嚟嘅喎，
0: 滑溜溜嘅係嘛？
2: 係啦，滑溜溜嘅。點解我會知道有個咁嘅餸咧？
1: 靚喎呢個餸，
2: 就係因為咧，以玲喺網上面即係尋日都有聽眾話以玲肥妹仔啦，咁所以咧我又嘗試去揾過一啲所謂嘅減脂嘅餐單啦，就見到喂呢、這個。
0: 我覺得呢個減脂嚟講係好好，佢嘅蛋白質好
1: 優
0: 質啊！
1: 這個餸咧，我哋咧稱之為冇嗰樣整嗰樣
2: 嚇，點解啊？
1: 如果你俾我咧有呢啲材料咧，我呢度已經整咗兩個餸出嚟啦。咁但係咧，我而家描寫一下先。而家咧，我哋好多時候喺網上面咧都會見到有得好靚啦，影出嚟好想食嘅。
2: 嗯、
1: 但係咧，到你整咧，你係未必整嘅，整出嚟又未必係咁樣樣嘅。以玲呢個係點咧？基本上好簡單啫，其實佢就係蒸水蛋嚟嘅。但個蒸水蛋咧就加咗一片片嘅滑豆腐，而呢啲豆腐咧就係超級市場買嗰啲啦，即係我稱之為嗰啲成盒嗰
0: 啲
1: 啦，係啦。咁嗰啲要落刀嘅，嗰啲真係要落刀嘅，用一把呢個生果刀就。得噶啦，咁喺个盒里边嘅时候咧，已经撇撇撇撇撇咁，已经整晒一辣辣咁。
0: 我调翻转啊 ，Henry 哥哥，我如果用嗰啲盒装嘅咧，我搣咗嗰个顶头嗰张纸之后咧，我会揾把刀喺个底度吉一个窿。
1: 啊，冇错，等佢，
0: 然后等佢一次过排晒啲气咧，佢就会好光滑咁出咗嚟。
1: 嗱，呢个
0: 四个角系唔会有豆腐黐住。
1: 系呢个嗱，呢个系非常叻女嘅做法嚟嘅。系啊，呢一个系直情系嗰啲咩小贴士八宝贴士。
0: 系啊，
1: 因为咧，如果唔系咧，佢因为佢有真空咧，佢啜住咗嗰嚿豆腐咧，咁你用力蹬啊，一蹬咧，佢会崩角啦，
0: 唔靓噶，
1: 真系几唔开心，
0: 好唔舒服噶个心。
1: 好唔开心，歪晒个样，系啊，豆腐崩咗系唔可以接受噶嘛。咁但系你如果用把刀喺个 lopet 度喺个
0: 吉
1: 一下咧，因为佢就会嗰啲排咗气啊，咁所以成嚿豆腐咧就好乖咁样喺个碟度出咗嚟啦。咁咚咚咚咚，系佢又咚咚咚咚咚咁
2: 同我咚咚咚咚咚有乜分别？
1: 咚咚咚咚咚系黄飞鸿啊！
2: 嘣嘣嘣嘣，
1: 系啦，
2: 嘣嘣嘣嘣嘣嘣，
1: 好咧，咚咚咚咚，应该咚咚咚咚咚，系呢个嘅。咁好啦，跟住咧，我哋就好似蒸佢嗰个系蒸水蛋咁样样，然后跟住就铺一层豆腐，豆腐上高咧再等啲虾仁上去，跟住咧仲要揾少少佢有少少葱花嗱，咁你实靓啦，黄色底，
0: 红色、
1: 白色，然后跟住啲。蝦仁蒸起咗就紅色，橙橙地色。咁你去想象，其實食嘅時候咪落啲豉油上面，搞掂曬，很好味嘅。
0: 丁丁麻油添，
1: 呢個應該係非常好味道嘅。
2: 非常好味道㗎。
1: 你咪食過先。
2: 我有食過，不過食過失敗嘅版本。
0: 點樣為之失敗啊？
1: 你咪因為俾呢幅嘢俾阿媽睇，然後叫佢整啊？
2: 誒係嘅，係不孝女通常都係咁嘅。
0: 媽媽，
2: 誒媽媽咪啊，我想食呢一個啊，跟住佢話咩嚟㗎？咁我就話誒好簡單嘅，有蛋啦，有豆腐啦，有蝦啦，有葱。啦，同埋有豉油嘅啫。
0: 失敗咧？
2: 佢蒸出嚟冇人哋咁滑捋捋咯，
0: 因为水分。
1: 呢一个咧，你问我咧，其实呢一幅相咧有少少假。
2: 但系嗱，我第一次食过嗰个系失败，第二次我妈咪咧。叫工人姐姐整咧，
1: 系就得啦，
2: 就成功
1: 哦，系啊，即系话其实蒸，其实个秘密喺蒸水蛋嗰度，因为咧如果啲水太滚嘅话咧，因为个难度系咩咧？你知唔知啊？希婷，佢三样嘢咧都系要好用。要唔同嘅温度啦，同埋煮唔同嘅時候。
0: 係啊，
1: 咁如果即係如果嗰啲蛋咧未熟 ，OK， 嗰啲蛋如果太熟嘅話咧，點講咧？啲蝦要熟，啲蛋會太熟。
2: 係
1: 係啦，咁但係咧，如果啲蛋如果唔熟嘅話咧，其實就即係啲蝦啱啱熟，咁所以咧通常咧，如果好難調節到嘅，
2: 好難攞到個平衡。
1: 攞唔到啊！
0: 對於呢啲咁難處理個時間同火候嘅話咧，我嘅處理方法係我會用最細火拉長個時間。
1: 系好细好细火咯，
0: 系
1: 啦，冇错，咁就唔 make sense 啦。因为蒸水蛋就因为爽快啫嘛，
0: 系
1: 啊，你要咁样炖到咁耐，
0: 分分钟整成半个钟啊，整啲咩嘢会？
1: 佢而家呢个炖出嚟嘅就成，好似你明唔明啊？炖虾你即系
0: 慢火，
1: 慢火一定要好慢火添，
2: 系，
1: 因为啲虾又容易啦，即系容易熟噶嘛。

0: 喂，所以呢个功夫菜嚟噶，唔容易啊。
1: 所以以玲话，所以我咪中意食咯。
0: 系咯，咪难度高咯。
1: 难度高咪啱我咯。
0: 好嘢啊！
2: 咪我因为减脂啊。
0: 系啱呢个系亦都即的而且确系减脂。其实减脂好简单嘅，以玲你八点钟后唔食嘢得噶。
2: 八点钟后
0: 唔好
2: 食
0: 嘢
2: 啊！
1: 嗰时话我未放工啊。
0: 你唔好食嘢，
1: 我未走啊。
0: 系啊，即咁简单。同埋仲有，如果你减脂，净系。好似希婷所讲，攞抹个豆腐翻嚟，个啰柚得个窿，而家炖咗出嚟，就咁食咯，净系食豆腐。
2: 就咁食豆腐，我唔中意嘅，即系头先希婷讲，你话豆腐花，
0: 加啲嘢，
1: 我好中意啊，
0: 成嚿豆腐咁咪切翻片片啦，唔中意啊嘛，咁啊皮蛋啦，加皮蛋
2: 啦，啊呢个就系
0: 好啦，然后跟住肉松啦，
2: 肉松啊，
0: 皮蛋、
1: 青瓜、
0: 肉松、
1: 肉
0: 青瓜佢秒嘴，
2: 肉松
0: 系啊，冇错啦，
1: 系啊，肉松。摆面铺面
0: 啦，肉松摆面，
2: 好
0: 肉松摆面又得，又或者咧啲靓嘅虾米咧就煎一煎佢好香味又得，细细粒，然后跟住就樱花虾又得，然后跟住咧少少麻油，跟住甜豉油，完全唔使煮嘅呢个餸。
1: 唔得，
0: 减
1: 脂唔好麻油，我哋拎翻手个麻油，
2: 麻油唔可以嘅，
1: 收翻埋落雪柜。
0: 完全系咪啊？
1: 系啊。
0: OK， 我去到个地步就唔介意食嗰两滴油，其实我
1: 香好多。
0: 冇错，要食就梗系要食得好啦，你唔好食咁多就得噶啦嘛。
2: 唔系，因为咧我本身唔系好中意食麻油噶。
0: 哦，咁啊唔好落咯，咁啱。
2: 系啊，即系虽然我知道麻油即系落咗落去咧系会香好多啦，
0: 佢唔中意嗰种味啊。
2: 我由细到大都唔好麻油，
1: 咁你中唔中意食芝麻酱？
2: 芝麻酱又中意，
0: 好咁系啦，佢好奇怪嘅，
1: 因为都系嚟自
0: 红萝卜，我又唔中意，但系唔红嘅红萝卜得噶啦，
1: 白萝卜我食，
0: 系啦就咁咁咯，芝麻酱都正啊，嗱豆腐你咪唔落麻油咯，你落少少芝麻酱都得噶，咁然后跟住最紧要咧就系有少少甜嘅豉油，仲有啊你少少辣酱都得噶，你放 XO 酱都正 ，XO 酱都得噶，你成个餸根本就唔使煮。
1: 诶，又推介多另一样好简单嘅嘢俾你，
0: 系
1: 豆腐一樽啦，就咁倒出嚟，
0: 系
1: 跟住。跟住咧，而家咪好多健身嘅人士兴食嗰啲即食鸡胸嘅，
0: 系、
1: 哦、你买一件翻嚟，
0: 诶呢、這个未听过、啊，
1: 撕碎佢，
0: 系
1: 铺喺个豆腐面，
0: 好，
1: 跟住就落咧中式嗰只麻酱，
0: 哇，
1: 即系肠粉捞肠、哦、粉嗰只，
0: 正啊正，诶嗰只梗系正啦，
1: 捞嗰只啦，咁你可以落少少柚子醋落去，又调翻鲜个味，咁就系减脂餐。
0: 等等先，你好聪明啊，因为你有嗰个鸡胸啦，如果加咗嗰个麻酱咧，有少少鸡丝粉皮嘅 feel，
1: 系啊，冇错，
2: 鸡丝粉皮我最。
0: 你有雞絲粉皮啊？
1: 我落埋噶。
0: 凡系整亲呢啲餸咧，我又建議你啊，真系唔需要去呢、這、一個嗰啲豆腐鋪度買啦。
1: 唔使啦，
0: 因為咧呢啲如果我哋買翻嚟嘅豆腐喺豆腐鋪買嗰啲咧，又真係煮咗好似好啲嘅。因為你知咧咁樣整曬出嚟，
1: 新嘅都
0: 係啦。咁啊，嗰啲有嗰啲嘅做法啦。我諗我哋咧有好多聽眾咧都應該會有好多材料俾我哋。但係我哋頭先講嗰啲咧，就係、是、可以喺超級市場買到嘅豆腐翻嚟，因為乾淨啊嘛，
1: 火都唔使開啊，
0: 又唔使開火啊嘛。咁、你頭先咧就可以食到嗰個雞絲粉皮，但係我會有少少唔同。因为咧，我唔建议大家咧买嗰啲健身食嘅
1: 鸡胸，
0: 因为嗰啲鸡胸咧大部分咧都系假嘅，假嘅系啦，嗰啲系再嗰啲系再做肉嚟嘅。
1: 哇！要话俾阿乐乐知道、啊，
0: 你哋要真系要知，你哋要真系完全知道呢样嘢，因为而家咧买翻嚟嗰啲咧一嚿嚿蟹柳就系人都知系假噶，
1: 系啊，面粉嚟噶嘛，
0: 冇错啦。其实咧嗰啲鸡肉咧，你以为佢系成嚿鸡胸，其实佢唔系嘅，佢系将佢咧佢用嗰啲肉胶咧黐翻埋嘅啫。
1: 咁啊，真系
0: 所以唔系成嚿，系啦，冇错，佢唔系成嚿。既然如果你食呢一个鸡胸，亦都要真系健康咧，有好多时候啲人话：，哦、啊，呢、這个品牌，我记得阿乐请我食啊，都几贵嘅一嚿，你明唔明啊？但系咧，你可以买嗰啲咧冇激素嘅鸡胸，
1: 一大包六啊蚊，
0: 一大包六啊蚊，成
1: 包
0: 嗰只，有大嚿有细嚿嘅。咁、我哋买咗嗰啲翻嚟咧，我就啊中意几多嚿几多嚿啦。我搵啲姜搵啲盐腌咗佢，跟住咧我开啲暖水。即系滚水，跟住就放咗啲鸡落去，跟住咧就煮佢十分钟，跟住闩火，系咁简单。咁嗰啲鸡，咁嗰啲鸡胸咧，油一啲都唔肥啦，剩翻嗰啲油都会出埋嚟啦，而且佢已经有少少嘅姜同埋咸味啦，你可以点用都得，嗰啲真系鸡胸咯，系啊，几好用噶。
1: 呢个更加健康。
0: 我系咁样用噶吓，我就算一个人食饭咧，我都可以买到一包鸡胸，可以食到一段时间。系啊，咁有阵时我唔食饭就净系食鸡胸。
1: 同埋好百搭噶鸡胸都。
0: 鸡胸，因为你谂亲，你想有少少肉，但系你又唔想咁即系
1: 咁 heavy
0: 咁系啦系啦，其实一个人咧食得简单啲，个人就健康啲嘅。
1: 冇错。
0: 咁啊，我宁愿食鸡胸就加麻油，就好过备麻油，然后跟住咧就食啲好猖狂其他嗰啲嘢，系啊，嗰啲猖狂嘢啊。咁所以咧，我哋轻轻又讲咗啲咯。
1: 系啊。
0: 咁啊，好啦，我哋就抛砖引玉嘅啫，跟住落嚟就会接听你哋嘅电话噶啦。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范晓萱《老朋友》。
3: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
2: 一套关于扭计式嘅电影主题曲，戏里有杨紫琼嘅细腻演绎，而戏外亦有范晓萱嘅真挚演唱，令歌影互相辉映。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港产鱼龙产品推出全新认证品牌，主打优质、安全及本地生产。然而面对内地竞争，港产鲜味想突围，会有咩挑战及机遇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港产鲜味》，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0: 哋今日嘅食材啊，就系讲滑捏捏嘅豆腐。
1: I love you
2: 咩咩文嚟嘅 ？Harry 哥，你呢个
0: 定系
1: I love you
0: 啊
1: ？I love you 啊！我中意豆豆腐系我最中意嘅一样食物。真嘅，佢又健康啦，佢又唔貴啦，其實咧亦都係經過人即係精心打造嘅一個食品嚟㗎。係
0: 啊，而我哋今日咧亦都坐咗喺一嚿滑捋捋嘅豆腐上面影咗相嘅。
1: 個屁屁係凍凍地都幾好，因為而家嘅紫外線指數11極高啊，咁啊出邊咧亦都係33度，個豆腐喺個屁屁度，係啊，非常舒服。
0: 呢個豆腐點處理咧？我哋就要請教一下1872312打電話嚟嘅聽眾，第一位有怡姐，
1: 怡姐，
3: 怡姐你好。
1: 你
4: 的
1: 衣服很漂亮，靚仔。二姐姐，二姐姐，你好。嗯，一听就知道你煮豆腐煮咗几十年啦。
4: 我妈听我妈学啫嘛，我笑啊。
1: 哇！
4: 老少平安系啊。
1: 家传之宝，老少平安。
4: 家传之宝，睇细佬哥食得冇牙都啲牙唔系都得系嘛。
1: 所以咪老少平安咯，由细细个咧第一次食嘅又惊佢啃亲，佢又唔会啃亲啦。老人家冇牙又食得啦，系啊。
4: 你加啲豉油啊、熟油啊，食啊蒸熟啊。即係加啲鯪魚肉啊，整碎佢咁啊！
1: 你個老少平安首先一開始我嗱第一次整老少平安啊，姨姐你教我整，我而家咧去買嚿豆腐，買嚿咩豆腐翻嚟先？
4: 咁啊，滑豆腐咧，當然係要啲啊，
1: 要滑豆腐
4: 嗰啲水浸嗰啲
1: 啊，水浸住嗰啲滑豆腐，
4: 嗰啲滑總之買咗滑豆腐嘅啦，整碎加埋鯪魚肉整碎咁。
1: 超级市场买嗰啲盒嗰啲得唔得啊？嗰啲豆腐
4: 一盒我未食过，我嗰时我妈整都冇，
0: 都系超市买好啊！嗬，
1: 系啊，好咁
4: 我哋都就街市买嗰啲，
1: 喺街市买嗰啲滑豆腐，
4: 滑豆腐啫，
1: 收到
4: 定系
1: 好。
0: 嗯，
1: 跟住咧，跟住点啊？
4: 啲蒸熟咗咧，咁啊，攞啲豉油，
0: 嗯
4: 啊，熟油咁啦，沾啲熟油咁啊，好味噶咁啊。
1: 你咁快蒸熟嘅，咁啊，
4: 唔系你蒸
1: 加啲咩落去？
4: 蒸熟啊！整啦，咁啊摆个镬蒸咯。
1: 咪住先，你净系得嚿豆腐咋而家？
0: 鲮鱼肉啊，
4: 系
1: 啊，鲮鱼净系鲮鱼肉加豆腐，
4: 生得
1: 碎佢。好啦，嗱，我见过有人咧就会等喺个碗度，然后跟住系咁样整碎佢嘅。
4: 啊，
1: 系
4: 咪
1: 要咁噶？
2: 碾
1: 碎晒佢啊？系咪要咁噶？
4: 系啊，搵啲铁嗰啲兜啦，薄薄地嗰啲兜咁啊蒸咁咯。
1: 哦，
4: 啊，
1: 咁啊蒸，好啦，咁啊
4: 蒸落蒸啊嘛。
1: 使唔使等啲豆粉啊？
4: 豆粉都唔使，應該都豆粉唔使嘅。
0: 咁係咪咩調味都唔需要噶啦？
4: 唔使打芡，好簡單。
1: 咁佢會唔會出水啊？啲豆腐？
4: 出水就冇我哋話咯。咁你因為佢係好滑豆腐噶啦嘛。
1: 係啊，哦，就咁樣就咁鯪魚肉加豆腐，然後跟住整碎佢，放喺個鐵兜度蒸，咁就蒸幾耐啊？
4: 蒸幾耐都時間都唔係好多，都係。十分鐘應該得啦，係得，啲都唔會整好耐嘅。
1: 咁即係鯪魚肉熟咗就
4: 係兩樣都講整碎咁咯。
1: 整碎，係啊，好啦，
4: 咁啊滑滑咯，
1: 滑碌碌，滑碌碌，係啊，
4: 捋捋整啲豉油熟油嘅。另外咧，我嗰陣時我媽兄咧
1: 點咧，
4: 打啲鹹魚頭啊，煲滾豆腐湯啊，聚火
0: 嘅。鹹魚頭啊，
1: 而且你唔提我都唔記得啦。鹹魚頭白菜豆腐湯啊，
0: 哇，
4: 係啊，係咯，
1: 哎呀，又下火噶，
4: 下火，
1: 我擺飲完就唔鬧人噶啦，係啊。
4: 嗰啲豆腐天冷啊啱啊，嗰啲天冷啲白菜大白菜好靓嘅嗰啲。
1: 喺边度买咸鱼头咧？
4: 咸鱼头都买入咸鱼铺嗰啲铺啊，见到有咪买咯咁样。
1: 咸鱼铺就买咸鱼，豆腐铺买豆腐，白菜铺买白菜咁样可唔
4: 得？一买大嚿嗰啲啲咸鱼，你斩个咸鱼头出嚟咪喺度煲咯喎。
1: 系啊，喂，咸鱼头使唔使处理下先至煲啊？定系成个落？
4: 咁啊要。出水咧，因為佢驚
1: 嚇，
4: 一洗乾又好多沙噶嗰啲。
1: 係喎，
4: 係啊，鹹魚好多沙噶嗰啲。
1: 唔得，我要話俾我阿媽聽，我叫我阿媽80多歲，我叫我阿媽整俾我食先。呢啲咧老人家整先好食㗎。係
0: 要叫佢哋整。
4: 老人家有經驗啊，我整咩嘅咧？我耐咗我都冇唔記得，我嗰陣時睇我阿媽都咁整㗎啦。
1: 係咪啊？我真系哇！我 N 年冇食过呢个咸鱼头豆腐汤啊，仲有啊，煲完出嚟啲豆腐咧，好似个蜂巢咁有窿窿嘅，煲好耐噶。
4: 系啊，嗰啲
1: 系咪啊？
4: 煎香佢最好系煎啊，冇
1: 声啊
4: 嘛。
1: 好啊，好啊，
4: 头咁样啊，煲咁咯。
1: 同埋要用嗰啲大头白菜系咪啊？
4: 系啊，大头白菜最好系。
1: 乜都唔使落噶啦，
4: 净系俾啲姜啦。
1: 就系姜系啦，讲下讲下又多样，系啊，冇姜又腥。吓。
4: 一姜嘅
1: 好啦，咁你落咗鹹魚啦，咁其實嗰個湯仲使唔使落鹽咧？
4: 唔使噶啦，个咸鱼
0: 够晒味咯。
4: 你睇个咸鱼咸唔咸嘅，一咸呢度唔使嘅嘢，你咁咪可以试下味嘅。
1: 系咸鱼头。白菜豆腐汤呢一个真系又下火又健脾
4: 下胃，有下火系热气啊，个口即系口唇啊啲有啲口有生飞珠啊，口热气啊，饮嘅汤都
1: 好。我嗰阵时咧即系做功课啊，同埋要家长签名嗰日咧，我就叫我姐姐煲咸鱼头豆腐汤。
4: 系啊，
1: 系啊，因为我爸食完之后见到要家长签名，闹得冇咁劲啊。系啊，
4: 下火嘛，
1: 下火啊，系啊，真系呢个系出名下火汤嚟噶。
4: 下火汤嚟噶，而家遗忘咧，而家冇乜人煲啊。
1: 而且你嘅你妈妈煮饭都好叻噶噃。
4: 哦，普通都算系觉得佢嘅几好，我妈煮好多嘢，整好多嘢噶。
0: 咁啊，直情系厨神嚟啦，整好多嘢。
1: 系啊，
4: 啲嗱识包粽啦，识整角仔过年啦，咸甜角仔都有咁啊，佢。我得哇！真系我媽整湯圓都得啊！我媽
1: 係啊嗱，而且啊，你咧就食咗咁多嘢啦，咁多經典嘢啦。好啦，我要問你一個問題，今日咧一個好尖鋭嘅問題啊！你準備好未啊？
4: 嗱，
1: 好難答噶呢個問題。
4: 我唔知考試我都
1: 係啊。嗱，個問題就係咧，玉子豆腐啊，係咪豆腐咧？請問
4: 啊，我都考起，我都唔
1: 係啊，咪好難答，咪就話俾你好難答咯。邊度人答到咧？
4: 圓碌碌嘅，
1: 係圓碌碌，我就知，因為成卷咁噶嘛。
0: 但係咁講，
4: 卷係會切開咁樣，圓碌碌。
0: 而且你覺得佢係唔係咧？即係你自己啊，就憑自己啫。
4: 似豆腐，
0: 似豆腐，
1: 嗱，用個似字即係唔係啦？
2: 唔係咁似，即係佢都相信佢係豆腐咯。
1: 你中唔中意食啊，二姐肉子豆腐？
4: 我覺得整個香咧幾好食嘅都。
1: 咁都係。
4: 仲有啦，即係叫水豆腐啊，你係咪應該食
1: 㗎嘛？嗱，水豆腐係真係豆腐啦。
4: 即豆腐整碎啊，一啲好似。即系煮煮咗好耐，好咩咧？有冻食又得，热食又得，可以有加啲砂糖啊嘛。
1: 系
4: 啊，
1: 加
4: 砂糖、黄糖啊，咁我嚟整就咁食。你依家都
1: 粥铺即系豆腐花，
0: 我都想讲
1: 咩
0: 豆腐花
1: 啦，系嘛？
4: 粥铺都有水豆腐食噶都。
1: 系啊，唔同地方咧有唔同嘢。我嗰日咧就入流浮山，呢度要即系今日讲豆腐啊。流浮山咧有一档咧，逢星期六先至有嘅豆腐花。咁嗰两位漂亮嘅女士，嗱，我今日咧就同你 say 个 hi， 因为咧我试过去嗰度食，佢系成星期六先有嘅嗰档豆腐花。跟住咧佢就有听我哋节目。
2: 系啊，
1: 所以嗰日佢
4: 听呢个香港暖流节目。
1: 系啊，听香港暖流，跟住佢所以请我食多咗碗豆腐花。仲有佢有姜汁，佢有姜糖啊！
4: 哇，仲好食啊！
1: 佢用姜糖渗落去，
0: 而家好难有，
2: 而家好少啊！真系
4: 新界真系啊！我都试过去过新界旅行，即系有啲地方系元朗啊，食豆腐花都有嘅。
1: 系啊，仲有南丫岛又有档豆腐花又出名咧，
0: 但要行入去先，
1: 要行上去，要行上去
4: 食噶嗰时。
1: 嗰个婆婆成九啊岁噶啦，
0: 好好食噶嗰档豆腐花，
4: 九啊岁都话咁好嘢，
1: 仲喺度整紧噶。
0: 佢有几个壶咧，俾你倒嗰啲糖水出嚟噶。
1: 系啊。系啦，所以好开心。阿二姐啊，多谢你今日电话。
4: 仲有嗰个咩？我哋旧时北河街有间豆腐执咗粒，方唔方便公佢个名？
1: 执咗粒噶，
0: 执咗粒
1: 讲
4: 咧，就系叫公和豆腐嘅。
1: 哦，
4: 嗰啲豆腐系有豆味噶，而家都冇豆味嘅，
1: 嗰
4: 间有
1: 嘅。嗰间系啊，你讲得啱啦。以前啲豆腐系真系有豆味嘅，而家啲豆腐咧即系冇味嘅，直情系
4: 冇味啊，
1: 咸掹掹
4: 嘅
1: 啲
4: 味。个样淡嘅就冇味嘅。
1: 好啦，
4: 真系豆味用黄豆制造，
1: 黄豆制造冇错。好多谢你，
0: 多谢你啫。
4: 豆腐西施几盒？话咩话合今日个专题啊嘛，
1: 啱
0: 啊，
1: 你咪讲个专题咯。
0: 正婷姐姐嘅豆腐西施啊嘛，
4: 系啊，好流，呢旧歌好怀旧嘅，
1: 冇错，好滑捋捋噶嘛，系啊。
4: 工作你哋而家香港暖流好啊，好多多元化节目又不同嘅，
1: 系咪中意啊你？
4: 系啦，
1: 系啊，
2: 感受好啦，
1: 抵唔抵石先我哋？
4: 啊！
1: 你准唔
4: 准？
1: 睇石啊！
4: 哎，好啦，
1: 石石
4: 啦，咪第二个，俾唔好坐第二位啦。
0: 好啊，好啊，多
2: 谢晒二姐，
1: 我都倾咗好耐噶啦。
0: 多谢你，
2: 好，拜拜。

0: 睇嚟咧，你嗰个玉子豆腐
1: 好似雪姑七友咁噶，头先。
2: 系好，
1: 系
2: 好。
1: 系啊，喺度出紧喺度吹口哨，突然间静婷姐姐突然间变咗呢一个白雪公子，白雪公主咧就好似我哋画呢啲嘅豆腐咁样啦。
2: 系啊，
0: 都系嘅。
1: 系啊。
2: 而五台之后面书专业咧，其实好多嘅听众咧都有留言俾我哋咧，系讨论紧到底玉子豆腐系唔系豆腐噶？
1: 系咧。
2: 当中就包括 Elsa 啦 ，Elsa 就话玉子豆腐唔系豆腐，系蛋类。而文俊亦都提到啦，玉子豆腐主要嘅材料咧，应该系蛋做出嚟嘅。
1: 啱啦 ，T 潘就话三位主持好，跟住咧有个 emoji 喺度笑住嘅，我咧就欢喜虾酱红烧豆腐加豆腐泡。好好食，土瓜人咧有一间大排档啲臭豆腐咧即叫即炸嘅。
2: 哇，臭豆腐好耐冇食过啦！
1: 外脆内嫩，配上咧呢个甜辣甜辣酱咧系很好味的。哦、你讲完之后，我哋已经哦好残忍啊！
2: 好激动嘅希婷，而 Connie 亦都话啦，红烧豆腐炆枝竹系野味啊！不过呢度咧都要回应翻阿 Johnny 嘅留言，佢话咧《风流断剑》少少都有收国语嘅主题曲，亦都系印尼主唱嘅，先至系正选。但系我哋睇翻资料咧，其实两首都系正选嚟嘅，有两个唔同嘅版本，包括粤语版嘅《英雄本色》，同埋咧 Johnny 你讲嘅呢一首国语版咧，都系咧佢嘅主题歌曲嚟嘅。
1: 嗱，色彩缤纷嘅，真系咧上到去五台之后咧，见到你哋你一句我一句咧，好似系你哋有份做紧节目嗱。你睇下
3: 黄婉玲啊，佢话咧麻婆豆腐、椒盐豆腐呢啲都好好、
1: 啊。系啊，
2: 椒盐豆腐正
0: 正。
1: 我就欣赏阿银王姐。佢咧就话天气热啦，记得饮多啲水。佢唔拉更嘅，完全唔系我哋讲嗰啲嘢嚟嘅。但系咧，好多谢你，因为咧呢个暖流原来我哋两边一齐。
0: 多谢你，
1: 你又留下俾我哋，我哋又留下俾你。
2: 多谢晒大家嘅留言，可以欢迎继续咧留言俾我哋嘅。而电话旁边好似亦都有听众喺度，
3: 冯婆婆，
1: 冯婆婆，冯
2: 婆婆你好，
4: 系
1: 你好，
4: 你好，哥哥你好，
1: 冯婆婆啊。
4: 同你玩个魔术啦，喺长乐湾嗰度，旧时同我女细个公开，
1: 系呀，哇，
4: 年前啦，
1: 咁
4: 廿年前啦，
1: 咁你都记得嘅，
4: 记得喺维多利亚公园做嗰个咩球场，我又唔记得讲，
1: 唔系维多利亚公园啦，
4: 对面嗰个啊，
1: 啱啊，对面嗰个收嗰、那个叫做摩顿台啊。
4: 冇错，摩顿台，唔该晒 ，Harry 哥哥。
1: 喂，我又有啲印象喎、啊，喺公立图书馆隔篱喎。
4: 冇错啦，旧时未有公立图书馆，未起好。
1: 未起好，未起好。哎呀，好亲密啊！
4: 一个大草地嚟噶嗰度。
1: 个女而家大个啦。
4: 个女三张几日啦，隔几边仔。
3: 都系好细个啫嘛，
2: 好后生嘅就三十几岁。

0: 爸爸，系啊，
1: 你哋
0: 小朋友嚟嘅咋？
1: 你哋两个唔好咁出力喺度显现自己嘅年岁啊！你哋两个
0: 细个啫嘛。
1: 好啦，
2: 我七岁几咋？七岁半咋？而家
1: 系啊，咁啊开心咯，冯婆婆。
2: 因为咧，我认为玉子豆腐唔系真正嘅豆腐嚟嘅，
1: 系咪啊？我都觉得系。
2: 我觉得系蛋类或者加咗啲嘢落去嘅。
1: 加咗啲嘢哦，系啊。
2: 加咗啲唔知咩化学嘢咯，我觉得
1: 系啊，
2: 整落去亦凝固嘅。
1: 凝固，咁好唔好食啊？
2: 蛋都可以凝固，另外要加咗一样物质落去嘅，我唔识讲。
1: 我知系咩嘢啦。其实咪就系嗰啲啫喱糕、嗰啲啫喱粉嗰啲。
0: 不如等依玲用少少时间开估啦。
1: 哦，已经开估啦。
2: 可以噶喎。
0: 系啊，系啊。嗱，咁其实玉子豆腐咧，
1: 又系可以
0: 又真系唔系豆腐嚟嘅，因为咧佢系用鸡蛋同埋高汤所制成，系不含黄豆，所以严格嚟讲不是豆腐，大家系正确嘅。
1: 即系完全甩甩唔到个豆字
2: 吓。蛋菜糕都可以做到花奶噶。
1: 系啊，
2: 做到豆腐噶花奶。
1: 系噃。
2: 啫喱。
1: 系噃。
2: 俾啲香精落去，可以整自己制上海豆腐，俾啲杂果。
1: 诶，你讲紧嗰个咪我哋成日好中意食嘅杏仁豆腐咯？
2: 系啦，俾啲杏仁霜落去滴几滴。
1: 系啊，滴嗰啲杏仁油。
2: 我二哥咧就整俾我哋食嘅，我二哥。
1: 咁叻啊！识整杏仁豆腐俾你哋食啊？
2: 系啊，花奶咯。
1: 系啊，花奶。
2: 大菜糕咯。
1: 大菜糕系啦。
2: 系啊。
1: 花奶大菜糕。咁啊，真系豆腐
2: 咯，
1: 真系豆腐嚟，哇！
2: 咁啊，摆雪柜咗又好食噶啦。
1: 最紧要咧，要落少少咩啊？杂果啊，
2: 系啊，杂果咯，一罐罐嗰啲。旧时我哋唔系啊，穷啊嘛，切啲水果落去噶咋。
1: 哇！食水果
2: 啊，咁咪仲有苹果咪切苹果，俾啲橙粒咯。
0: 呢啲都系杂果嚟嘅。
1: 喂，好搞笑啊！好搞笑啊！以前咧食罐头
2: 噶，冇防腐剂噶呢啲。
1: 以前食罐头仲贵，以前食罐头仲贵，系啦。
2: 穷噶，有咩水果咪放啲落去咯。
1: 唔紧要啊，穷人一样可以食豆腐，一样食得好开心。
3: 我哋而家买几蚊豆腐都好开心噶，
0: 系啊。
2: 豆腐煎咗去，过年俾啲虾仁落去，又嘻哈大笑又丰
0: 年。哇，好开心，
3: 系咯。
1: 好啦，我哋时间差唔多啦，下次再倾。
0: 多谢晒冯婆婆。
3: 呢个系老少平安嘻哈大笑特别版，
1: 好
3: 啊，新春版。
1: 好啦，系时候啦，两位，我哋都应该系要谂下食乜嘢
0: 啦。去买豆腐啦，去买豆腐。
1: 好啦，我哋买豆腐啦。
3: 下个礼拜同样时间继续香港私房菜。
1: 下个礼拜，我听日都翻工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为今明两日大致移向南海中北部，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同香港保持相当距离。天文台密切监察它的强度和动向。天文台预料今明两日本港风势仍然微弱，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受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周末期间天气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呼吁市民特别是进行户外活动的时候留意身体状况，慎防中暑。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做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警方过去两日拉了25个男女，年龄介乎13至69岁，涉嫌以过高利率放债、刑事毁坏、刑事恐吓和洗黑钱等罪名。警方目前冻结集团过千万犯罪得益。警方话，被捕人士有4个人报称学生，他们透过社交平台搵快钱，负责不少上门追债，批评集团招揽未成年人参与非法活动，令人发指。又话集团营运手法精密，例如营运中心大门长期上锁，由骨干成员在境外遥距操控，内部分工亦都明细，企图阻碍警方调查。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有关庆祝中共成立105周年的名家作品展的时候说，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大力繁荣文化事业，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持续发挥联通内外的独特优势，以创新多元的形式向中外观众推广文化瑰宝，同时增进市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和文化自信。他说，特区政府致力弘扬中华文化，今年的中华文化

化节以传奇为题，预计举办超过280场演出和活动，透过舞台演出、展览、交流等形式，并善用香港的国际网络，令市民和海内外旅客亲身体验中华文明的历史底蕴和时代风采。美国向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81周年，广岛和平纪念公园

0: 话日本作为世界上唯一经历原爆的国家，肩负为实现无核武世界而不懈努力的使命，强调会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即是不拥有、不制造、不引进核武。广岛市市长松井一实宣读和平宣言，呼吁各国采取行动彻底废除核武。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左右。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果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吕宋并逐渐消散。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5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天晴，下昼新界内陆地区极端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而家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60%，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鲸鱼集结在北纬17.1度、东经121.4度附近，距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吕宋并逐渐消散。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后转吹西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后转吹西南风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26公里；黄茅洲吹东风3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9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58点，跌457点，总成交金额1,55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4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06点，跌3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 ：MiniMax 293蚊，升39.2；盈富基金25.94，跌4.6；腾讯控股482蚊，跌10.2；阿里巴巴124.1跌4蚊，南方恒生科技4.74跌1毫，智普1,108蚊升67蚊，友邦保险71蚊跌6.75，中芯国际65.65跌2.35，建滔积层板34.98升6.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6，瑞士法郎9.713，澳元5.528，加元5.597，新西兰元4.613，欧元9.058，每百日元对港元4.97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54。日经平均指数报65,820点，跌479点。港金报39,885蚊，升9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9.4美元，卖出4,26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

0: 至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咧依家去到果栏。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咁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咧就排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新田围村。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依靠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嘅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4: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5: 香港糅合了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哋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6: 牛郎夫当年王母娘娘将我们拆散，虽然准许每年七夕相会，但总觉得时太短暂。
7: 直女妻即使被分隔，我们的心都是联系住的。啊，不如我们约定每晚都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之夜，用歌曲去陪伴对方啊。
6: 好，你切记啊，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35开始，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晚上10:20开始，唔好记错啊。
8: 又系我医生。
9: 上个礼拜先见完你，又唔舒服。
8: 系咯，我都唔想见到你。
9: 我都唔想见到你啊！平时吸收多啲医学知识，保护自己啦。
8: 点样吸收啊？
9: 听多啲香港乱流好玩医学啦，每集都会邀请唔同嘅专科医生讲解医学知识噶。留意住逢星期四早上11:10，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香港乱流啦，听得又睇得噶。
1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00，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各位香港电台第五台的听众大家好嘛，我是龙玉星、啊、
1: 我是何伟玲、啊
0: 是啊、今天呢已经去到八月了，
1: 是啊，
0: 几快啊，农历的六月呢
1: 过了呢就是特别快的，
0: 是啊，总之每日快乐健康地过
1: 最紧要系
0: 几快都好啦，冇所谓啦。今日咧好热啦，系咪啊？室外气温录得摄氏33度啊，相对湿度6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至4，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系11，强度系极高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喺下午嘅12:20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底下的热压力是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新界内陆地区极端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嘅，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以上嘅，
0: 非常之热啦，36度，真系好似去咗非洲啊！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啦，广东沿岸嘅风势较为微弱吓，天色普遍晴朗。喺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咧气温上升至到33度左右，而位于海南岛附近嘅低压区咧，正系为该区带嚟不稳定嘅天气。喺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鲸鱼集结喺马尼拉以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偏东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横过吕宋并且逐渐消散的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5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那么不知道打唔打得成啦，点都好啦，
1: 希望唔好啦。
0: 唉，唔好啦，系啦，我哋好多工作啊活动噶嘛，同埋听众都需要我哋喺八号风球之前咧，一定要喺度同大家分享粤曲噶嘛。
1: 冇错，
0: 依家就分享啦。

0: 粤曲会之音，今日为大家送上多首名曲。头一个小时咧，有咩曲听呢？
1: 有孝感动天，由新马师曾邓碧云合唱嘅。另外一首《柳毅奇缘上卷》，由邝明辉、吴美英主唱嘅。
0: 嗯，下卷嘅囚语咧，会喺两点钟嘅新闻天地消息为大家送上，继续系邝明辉、吴美英合唱嘅版本。另外，社团金曲啊，龙冠天李凤合唱嘅《淮阴别》啦。
1: 最后一个小时啦，两代同场说戏台。
0: 嗯，
1: 今日嘅主题讲咩啊？
0: 平时咧我哋听啲社团粤曲啊比较多。大家都可能话听阿苏翁啊或者其他嘅老师嘅作品。今日我哋带下杨石渠老师嘅作品，同大家分享下啦。
1: 系嘛，同时送上佢两首名曲嘅，其中一首《无双转之慰桥哭别》，由任建辉、李宝莹主唱；另外一首咧，亦都系由任建辉、李宝莹合唱嘅《无双转之倩女回生》。
0: 嗯，《倩女回生》咧，学粤曲嘅朋友就
1: 一定要学，
0: 系啊，呢啲基础曲嚟。
1: 十居其九都唱過，
0: 但兩首曲咧就加埋都比較長嘅，所以咧陣間盡快同大家分享啦。依家先聽下呢一首經典名曲，
1: 送上呢首名曲就係《孝感動天》，由新馬師曾鄧碧雲合唱。

才长灵见回京。

0: 刚刚听完呢一首咧，就系由新马先生邓碧云合唱嘅《孝感动天》。
1: 嗯，一首嘅经典片段吓，带到嚟时间系响嘅1:31啦。我哋听听电台宣传声带，接住翻嚟继续听曲啊。
2: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由朱妮饰演嘅优华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埋一齐。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嚟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2: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4: 越

0: 好，翻到嚟继续粤曲会之音吓，刚才一首短短地嘅名曲同大家分享过啦，依家就有两个片段吓，我哋喺两点钟新闻天气消息前后咧都可以欣赏嘅。
1: 而家咧，首先就听咗上卷先，《柳毅奇缘之上卷》由盖明辉、吴美英合唱嘅。
0: 好啦，听听两位咧演绎柳毅同埋龙女三娘嘅路遇片段啦。

之父命来也罢。

有知，连我三娘，待我千书之。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啊！只怕眼底风光留不住，文章难写，画图长。

天雪地，何来妇女啼哭之声呢？啊，或者是泾河水响，风动林。

光天化日又何来鬼哭呢？待我仔细听来呀。我听听听听哭声。

世应书嚟招引是否战役万何。扶危解困不用辞，谁说问。

0: 娘子呀、啊，小生这厢又嚟呀，小娘子，看你寒衣单薄，怎来说人风刀呢？过路人闻哭声切耳，顿兴恻隐之心。今目睹雪鬓风环，令无相济之意呢？敢问何故受辱冰川，惨似哀鸿落网啊！小娘子，不才一生好打不平，你又何必欲言又止，掩面悲伤呢？
1: 相公，你见义勇为，妾心感明，奈何我身不由己，苦乐由天。妾再三拜谢你古道热肠，怎奈薄命花今生恐怕难以脱离魔掌。
0: 小娘子呀、啊，听你言来，定有满怀委屈。不才虽是手无搏鸡之力，但胸藏有浩然之气呀，倘能为娘子排分解难嘅，我不怕赴火道汤啊！
1: 相公，妾苦屈呼天不闻，含冤叫地不应。我倘以真情相告，只怕将相公你连累呀、
0: 啊！如此说来，你太睇轻天下嘅民事啦。
1: 相公豪气干云，教人汗颜不易，妾仅以凄凉身世泣亲夫子。
0: 小娘子，你但讲不妨。

财与你正是同乡啊！系咧，你又如何漂泊冰川，远离乡籍？

0: 李夫对你如斯嫌弃嘅？何故立拼东庭，千里迎娶呀？
1: 我等原是数代相交，故而共结恩亲。赎了那负心儿郎，佢早有新欢，欺我母家远隔天涯，才又全心将我抛弃之。
0: 既然如此，你何不禀告翁姑，替你主持公道啊？

娘子，卜虽不才，心里已明大略，莫非仙子责降人间，打上历劫风霜吗？

0: 原来公主你是海角龙神，敢问你夫婿是谁呀？
1: 我错配惊碎小龙

相公，你知否我身伴杨群乃施如之功，原是泾河水族所变，即刹轻云暴雨，倘妾战离即手定遭天谴，只怕相公无辜受累，妾又何忍

0: 前先动听啊，
1: 正是呀、
0: 啊。此际火气已尽，恐怕耽误公事你前程啊。
2: 富贵功名何足看？金科不巧，还有来科啫。所谓救人需救钱啊，公主不用犹豫，速收寸简。交而不才就是呀、
0: 啊。如此说，多谢。

风骤夜兼程。

0: 住啊，洞庭水深，凡夫难自，恐怕有负重托啊！望公主指示迷津，好待我拜上龙宫殿上啊！
1: 恩公，妾一时心忙意乱，险些令恩公一场白昼。洞庭之阴又一骨树，根生海底。妾将玉钗交于恩公，你将此钗击树三下，自有人会接你去。

0: 字，好待卢荣字不忘。
1: 公主不才，姓刘名艺，公主珍重，留心去。

0: 粤曲回字音。
1: 刚刚听完呢首咧，就系柳毅奇缘之上卷，由盖明辉、吴美英合唱。
2: 想听埋柳毅奇缘嘅下卷筹完片段咧，我哋喺2点钟嘅新闻天气消息之后咧，就会为大家送上噶啦。转头翻嚟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港铁锦上路站附近有信号设备故障，屯马线相关路段路轨要实施双向行车。港铁表示，工程人员正在进行修复，现时屯马线往屯门和乌溪沙方向维持服务，但来往红磡至屯门站行车时间需要额外20至25分钟。中大公布未来五年策略计划，校长卢毓明表示，中大2026至2023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积极配合香港首个五年规划，面对全球人才竞争、气候变化等挑战，人工智能有机会改变生活。中大的策略计划是有前瞻睇法，善用大湾区机遇、转化机遇，是拓展国际网络走向世界。中大2026至2030由五大范畴组成，包括人才引进和培育、大学拓展、全球联系与校友凝聚、教育与学生体验以及研究与创新。中大将会把握北都、河套合作区和大湾区机遇，聚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量子科学及绿色科技等领域，进一步融入国家科研创新体系，积极参与航天、极地和深海等重大科研项目。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透过

持牌信貸公司做掩飾，以免入息審查作為招徕，一年之間向超過2000人放債超過2億元。警方過去兩日拘捕25名男女，年齡介乎13歲至69歲，涉嫌以過高利率放債、刑事毀壞、刑事恐嚇和洗黑錢等罪名。警方目前凍結集團過千萬元犯罪得益。緬甸前軍方領導人敏昂萊首次以總統身份訪問泰國，與總理阿魯廷會面，尋求加強合作。阿魯廷在曼谷為敏昂萊舉行歡迎儀式之後，兩人舉行雙邊會談，並且見證簽署協議和諒解備忘錄。阿魯廷亦都會出現款待緬方代表團。緬甸外交部表示，敏昂萊在訪問期間會同泰方坦誠交流，進一步加強友好關係，並且在經濟、文化等領域推動互利合作。除了同阿魯廷會談，亦都會與泰國議長會晤，並出席兩國商業論壇。本港地區天氣預報，廣東沿岸風勢微弱，天色普遍晴朗，正時分。

0: 在冲绳以东大约5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天晴，下午新界内陆地区极端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36度或以上。现时室外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是5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81点，系跌434点，总成交金额1,847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咧系报3,884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07点，跌136点。继续会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6六跌4.4，腾讯控股481.6跌10.6，阿里巴巴124.4。是跌3.7，中心国际64.45跌3.55，智普1069升28，友邦保险71.2跌6.55，建滔积层板33.94是跌3.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61，瑞士法郎9.717，澳元是5.529，加元5.599，新西兰元4.614，欧元9.0609，每百日元兑港元4.97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是86.04。日经平均指数是报65,675点，跌625点。港金是报39,890蚊，比上日收市是升975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266.82美元，卖出4,267.66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港铁屯马线的消息啦。咁锦上路站附近嘅信号設備啦，已经係进行咗臨時復修㗎啦。咁列车啦喺驶经相关嘅路段仍然係需要慢驶。屯马线来往红磡至到屯门站嘅行车时间係需要额外25至30分钟。咁乘客啦都请你继续为你嘅行程预留更加充裕嘅时间，并且考虑改搭其他路线或者係其他嘅交通工具啦。重複多次啦，就係港鐵屯馬線嘅消息。咁雖然啦，較早時喺錦上路站附近嘅故障信號設備已經係進行咗臨時復修，但係屯馬線相關路段喺列車駛經嗰陣啦，仍然係需要慢駛，咁所以影響到屯馬線來往紅磡至到屯門站嘅行車時間係要額外25至30分鐘。咁睇翻路面嘅報告啦，喺九龍啦、彩虹道去彩虹村方向，跟住蒲崗村道嘅交通意外仲係處理緊嘅，部分行車線受阻，龍尾排到過去基德小學對開。喺新界啦，荃灣路去屯門方向，跟住永建工業大廈嘅慢線係有壞車阻路，一帶都比較擠塞噶。在獅子山隧道公路和大涌橋路交界的交通意外都仍未清場，部分行車線受阻，一帶亦都是比較車多。轉睇睇隧道情況，紅隧的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西行過海交通大致正常，西行左轉堅拿道天橋龍尾百德新街。至於紅隧九龍入口車龍排到康莊道橋面，漆咸道北過海都有少少車龍，龍尾就溫斯路街。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薄扶林消防局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华贵村。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柯士甸道。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跟住广东道车多。在新界區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仍然繁忙的，龍尾去到獅子山隧道公路，跟住隔田村。另外在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迴旋處都車多，龍尾就在騎術學校。最後是有道路安全議會提醒你，記得要以好心態出行，專心留心不分心。如果行人已經踏足斑馬線，司機

0: 就必须在让路线前面停低，礼让行人先过马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媒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5: 黄牌警告，天气咁热，你饮咁少水犯规，因为身体大量出汗会导致水分快速流失，所以必须饮多啲水补充水分，避免出现脱水同中暑症状。
6: 即时建议你饮翻杯水补充水分，除咗水之外，绿豆水、西瓜汁都有消暑解渴嘅功能噶。
7: 香港电台第五台，请你防暑小贴士。
8: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首度上海展唱，
9: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8: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9: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8: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9: 即日至8月13日，上海长宁比月里，
8: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金曲足印，互港交回。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来到下午嘅两点十二分啦，我哋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戏曲天地，有我龙玉星，
1: 同埋我何伟玲。
0: 系啦，头先咧，我哋喺两点新闻天地消息之前咧，欣赏过两首粤曲啦，依家继续听曲。
2: 粤曲回字音。
0: 可能有啲听众咧喺出边工作，一路听住我哋嘅粤曲，一路咧可能系啊做紧一啲家务啊，
1: 开心啲嘅喎，有歌听
0: 系啦，同埋你或者系可能喺户外工作嘅朋友咧，都系听紧我哋节目嘅。但系咧提提你啦，咁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喺下午嘅1:20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底下嘅热压力系颇高，请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因为依家咧酷热天气。警告繼續生效，室外氣温都係非常之高下，係33度嘅。咁啊，聽下曲解下暑啦。
1: 好啊，送上呢首名歌咧，就係延續落去嘅《柳毅奇緣之下卷》，由蓋明輝、吳美英合唱。
0: 係啦，呢個酬宴嘅片段，一齊聽聽柳毅同龍女三娘嘅片段咧。

0: 又嚟
1: 流浪又嚟流浪流浪流浪啊！
0: 睇佢半低头睡粉面啊！形态依稀变，何以眼前人活似三娘艳呢？
1: 看他如痴迷，呆太然，只缘佢身在此山中，才有不知庐山面。待我原先半低垂，笑展芙蓉艳。
0: 是三
1: 流浪三乜嘢呀？
0: 我不过话已过三更，老妻久候啫。
1: 流浪多饮三杯酒，二更未打，你便说三更咯。
0: 吓，乜原来二更未打嘅咩？看来我真是多饮三杯咯。
1: 何以你痴醉如痴，对着我目定口呆，我不禁羞惭满面。
0: 娘子呀，因为你的花容月貌十足似，
1: 似乜嘢呀？
0: 十足似洞庭湖里水中仙啊！
1: 流浪，我自愧流质蒲脂，又何敢与神仙争艳？
0: 娘子呀，有道艳色人间少，除非是世外仙嘅啫。
1: 流

开，

呢个我唔试

0: 我自问行为多检点，行无轻信，却是有限言。
1: 老罗，你一行一动我已尽知，你又想瞒我了。

0: 才有疑真疑幻，难是一段旧情。
1: 娘子，旅途巧遇，不过是泛泛之交而已啫。
0: 哦，你认了咩？咁仲唔快些原原本本直说出来？
1: 说来容易，唯恐娘子心存妒意噃。
0: 你但讲不妨啊，
1: 娘子请听啊。

0: 粤曲会知音。
1: 好啦，柳毅奇缘上下卷都听晒啦，就系由盖明辉、吴美英合唱嘅。
2: 系啦，刚才佢哋演绎柳毅同埋龙女三娘嘅爱情片段吓，筹完啦。时间嚟到肯嘅2:36，提大家室外气温录得系摄氏34度，相对湿度5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4，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系8，强度系甚高。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雪警告在2:20咧继续生效噶，表示部分工作环境底下的热压力是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新界内陆地区极端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咧，高温天气持续嘅，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以上啊！
2: 嗯，系啦，咁啊，越嚟越热啦！呢、這个星期咧，里面真系大家留意要补水、饮水吓，
1: 冇错，
2: 多啲休息，系啊，随时落雨都唔知噶，所以咧啊，都要采取呢个适当嘅防暑措施之余咧，都系要准备多啲啊出外嘅用具吓、啊。好，听听电台宣传声带。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鲁家火，
4: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20多年来有成10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3: 国剧730鲁家火，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粤曲会之音啊，继续我哋送上名曲之前呢，提提大家啦，我哋三点钟之后呢，有啲咩环节，有啲咩听呢？
1: 两代同场说戏台、今日个主题系讲
0: 啊杨石渠老师嘅作品啦，同埋咧佢哋嘅作品咧，经常会出现喺我哋嘅大戏电波里面嘅。

0: 有两首，就是无双传的故事，
1: 为桥哭别和倩女回生的。
0: 对啦，等一下我们在三点钟之后呢，一起听一下好曲，又了解一下杨锡强老师有什么其他的作品。咁依家听一听呢一首嘅社团金曲啦，
1: 送上呢首名曲就系《淮阴别》，由龙冠天、李凤合唱。
0: 系啦，《淮阴别》咧就系我哋熟悉嘅董永同埋七仙姬嘅爱情故事吓，一齐静心欣赏。

真要成。

娘子，娘子，我回来了。哎呀，何以你低首沉吟，泪盈于眼啊？

0: 刚刚听完呢首咧，就系《淮阴别》，由龙冠天、李凤合唱。
1: 嗯，呢啲啊名曲咧唔使太长，但系咧所有嘅重点啊、唱腔啊都可以一
0: 集结一身，
1: 系啊，都可以大家听出而游吓。时间仲有分零两分钟就去到下午嘅三点钟啦。三点有咩听咧？就系新闻天气消息，接住咧会送上另一个环节，就系两度同场说戏台嘅。
0: 今日嘅主题系讲咩咧？
1: 嗯，大家听下杨石渠老师嘅作品啦。
0: 其实咧，杨老师咧都好多好多好多作品。
1: 系啊，阵间我哋一一介绍啊，转头翻嚟大家继续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铁表示，工程人员已经修复屯马线信号设备，屯马线列车服务逐步恢复正常。锦上路站附近较早前有信号设备故障，相关路段的路轨一度要实施双向行车，现已修复。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做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元。警方过去两日拘捕25名男女，年龄介乎13至69岁，涉嫌以过高利率放债、刑事毁坏、刑事恐吓和洗黑钱等的罪名。警方目前冻结集团过千万元犯罪得益。警方说，被捕人士有涉人报称学生，他们透过社交平台找快钱，负责不少上门追债，批评集团招揽未成年人参与非法活动是令人发指，又说集团营运手法精密，例如营运中心大门长期上锁，由骨干成员在境外要他操控，内部分工亦都明细，企图阻碍警方调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总统佩泽希齐扬说，目前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之间联络非常困难，一些人利用穆杰塔巴的正常决策过程在伊朗内部制造分歧。佩泽希齐扬说，穆杰塔巴曾经在决策过程之中表示，虽然自己原则上持反对意见，但是如果相关程序推进，他亦都会接受，但一些试图制造分裂的人却不断夸大问题的严重性，而推进符合自身利益的议程。近期有传闻指佩泽希齐扬与伊朗最高领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存在分歧，又指佩泽希齐扬可能辞职，伊朗总统办公室已经多次辟谣。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匿名知情人士报道，总统特朗普与防长克格塞斯日前因为弹药短缺问题起冲突。报道说，事发在上个月31日在马里兰州大卫营举行的内阁会议期间，特朗普当时向克格塞斯发泄不满，表示本来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经解决，克格塞斯就将弹药短缺问题以及未能够确保特朗普充分了解情况的责任归咎于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回复华盛顿邮报的时候指，完全是假新闻，根本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特朗普对克格塞斯十分有信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果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晴。

如集结在马尼拉以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吕宋，并且逐渐消散。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5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天晴，下周新界内陆地区极端。

0: 后，相对湿度55%，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74点，跌441点，总成交金额2139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0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10点，跌3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6跌4.4，腾讯控股481蚊跌11.2。南方恒生科技4.72仙2跌1.18，Minimax 303蚊升49.2，阿里巴巴124.4跌3.7，中芯国际65.1跌2.9，智普1090蚊升49蚊，友邦保险72.1跌5.65，建滔积层板34.4系升8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58，瑞士法郎9.706，澳元5.524，加元5.597，新西兰元4.607，欧元9.0557。每百日元对港元4.97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63。日经平均指数报65,683点，跌617点。港金报39,800蚊，升8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6.42美元，卖出4,257.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红隧去九龙方向管道内的快线有坏车，咁现时咧红隧港岛入口一带咧比较车多，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咧就去到湾仔运动场，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红隧去九龙方向管道内的快线有坏车阻路，现时咧港岛入口开始车多，当中咧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另外同大家跟进返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九龙出口嘅快线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㗎啦，现时龙尾就去到接近管道入口。睇返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演艺学院，而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龙尾排到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去到兆辉台，而同时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咧现时去到果栏，而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佐敦道。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7: 我想揾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6: 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7: 为咗份1-2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6: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8: 太阳 人计划2026，
9: 听下嚟自中华基督教会扶轮中学太阳使者张心佩嘅新疆回忆。
10: 我拣咗翠里木湖隔篱嘅呢片草原作为我嘅明信片。喺呢度嘅时候，眼界变得好开阔，同学吹住微风喺草原上边奔跑。

0: 影相，我哋唔单止系去睇风景，更加系学习珍惜眼前嘅美好时光。
1: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陈柏宇《旧酒新瓶》。
5: 多庆幸仍留守这段爱，
4: 连续两个星期问鼎冠军宝座。呢首作品系20年前永久保存嘅延伸，由伴侣之间嘅情升华到家庭嘅爱，《旧酒新瓶》可以话圆满咗 Jason 呢20年嘅路。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2: 好啦，嚟到下午嘅3:10，继续戏曲天地里面有我龙玉星同埋
3: 我何伟廉，
2: 系啦，一起开始呢个环节，就系两代同场说戏台啊。
4: 两代同场说戏台，
2: 好，戏台开始，因为两首歌比较长，所以咧早啲开始啦，咁啊。大家聽到楊錫渠老師呢個名字看似陌生，但係咧好熟悉嘅，
3: 好熟喎、
2: 啊。係啊，因為有時咧未必、那個、
3: 即
2: 係
3: 佢本人咧就唔係好熟，是但係都見過嘅、啊，接觸過嘅，好、啊、和蔼可親㗎。係
2: 咪啊？
3: 但係佢嘅曲咧、啊、就哇，真係～如果未学过呢、根本就不是学唱嘢，
2: 是
3: 不是学唱嘢那个。
2: 因为
3: 他的曲流行几十年，
2: 几十年，
3: 即都仲有人学的。
2: 是啊，最有历史是花田错会啦，超过50年了应该。
3: 好多咩指凤楼啊嗰啲都多啦，
2: 指凤楼啦，
3: 松都三赠别啦。楼台一别咧，初时咧佢个楼台一别咧，同我叔嗰只歌
2: 重台一别好似
3: 系啊，即系我成日会错意嘅。
2: 楼台一别就
3: 系
2: 冯潇水阿伯嗰首咯，
3: 就争一粒字嘅啫，同埋牡丹亭
2: 尔秋千
3: 都好多人学唱
2: 嘅
3: 呢个。
2: 最熟悉嘅一首歌就系我哋好中意听嘅《沈三伯与云娘》。
3: 系啊，真系。
2: 今日咧我哋选嚟佢两首曲咧，同大家分享嘅，不如听下首先啦。
3: 好啊。《无双转之慰桥哭别》由任剑辉、李宝莹合唱。

0: 以老木蔡雄贪权逆管廉下之余，无双竟在法度公愤之中，今日起戒如令，必同惠桥西去噶。何以日波神牌都尚无踪影呢？哎呀，烟雨中果然有十乘战车，遥遥而至啊！
1: 修桥阻路，停车稍后。
0: 哎呀，无双啊，无双，无双，果然在此啊！

0: 后三年，经闻尚书四字，你配入应庭，恨非不过冷漠宫墙，却相逢于流离道阻，难堪思别，放肆生微呢？恨真镜破，怎能圆？叹只叹钗分，情未断啊！
1: 先郎父，妾身遭世变，祸福何言？此去元陵，再无逐命还乡之日咯。今行一件事，且瞑目。宁敢以代罪之身而累君子，先郎父，你莫提招罪堂前约

庭参府后无消息，客店伤神有病天。师傅，我担愁。

0: 全尸，无事难为念。
1: 正是巢倾家破，孤苦伶仃，你有份月平，又如何度过凄凉岁月？

0: 必来见否？
1: 乡居命后再返长安，如蔡红芳之惨别，旧家玲珑举目愁多，所以隐士偷生者，只望得与无双一面。
0: 多谢郎君，旧家除了老仆蔡红之外，尚有何人啊？
1: 侍婢彩嫔都未忘故主啊。
0: 彩嫔

0: 谁是有心人，谁是云中客？你快啲讲啦！
1: 全民啊，音合清求艳，
0: 到底何名何姓？佢住何村？
1: 他姓古，人称古鸭牙，家在富平啊，远景啊。
0: 哦，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 由朱妮饰演嘅优华同张全全力尽波折后走埋一齐，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嚟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0: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好啦，头先听完为桥哭别，依家继续听啦。
3: 继续就系无双转之倩女回生，任剑辉、李宝莹合唱。

0: 在富平袁景郎。
1: 啊，左隔袁陵何止千里，此处是谁家呢？
0: 是我家。啊，
1: 先郎夫，你扶起我，
0: 待我轻。

你还混饮过神仙药，尚欠人间饭茶。真缘未稳气难输，你莫过伤神。

0: 灵似是，怪不得那小女官神色苍茫，好生面善啊。如此说，彩贫可在家中？
1: 彩贫啊，
0: 系咯，
1: 他毁容养药替你身亡啊！
0: 哎呀，彩贫，你死得冤枉哦！先王父，谁把红烧夜

散毒唇奴乃是茅山仙药，能使人于顷刻之间，能活人于三天之内。老客拍神机妙算，切莫言。

0: 刚刚听完呢就是为乔浩别的倩女回生。
1: 是啦，咁何都是无双转的下卷，有任建辉、李宝莹合唱的。咁我哋准备四点钟的新闻天气消息回来呢，就是有另外的节目有你同行啊。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沙田警区今个月三十号整合将田心分区并入沙田分区和马鞍山分区。田心警署报案室将会转为报案中心作过渡安排，每朝八点到晚上十点半提供服务。沙田警区指挥官陈乐生表示，沙田区紧急服务没有改变或者减少，前线警力资源亦都没有缩减，希望合并计划令到警政工作更加有效率。他说原本在田心警署的人手三成四会分到沙田警署，六成六分到马鞍山警署，令到人力资源和工作量平均。新分区划分考虑到沙田区的交通、紧急活动和地标等，并且将区内商场、医院、大学等的范围平均分配到两个新警区。中大公布未来五年策略计划，校长卢毓明表示，中大2026至2030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积极配合香港首个五年规划。面对全球人才竞争、气候变化等的挑战，人工智能有机会改变生活。中大的策略计划要有前瞻睇法，善用大湾区机遇、转化机遇，拓展国际网络，走向世界。中大2026至2030由五大范畴组成，包括人才引进与培育、大学拓展、全球联系与校友凝聚、教育与学生体验，以及研究与创新。中大将会把握北都、河套合作区和大湾区机遇，聚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量子科学及绿色科技等的领域，进一步融入国家科研创新体系，積極參與航天、極地和深海等重大科研項目。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媒體發文否認美國存在彈藥短缺問題，強調美國擁有海量的軍火彈藥，將會追查並且嚴懲所謂的消息人士。特朗普在貼文之中表示，美國是軍火彈藥，尤其是在某些特定種類方面數量龐大，而大量彈藥正是按需要製造並且運往美國。國防企業正是建設美國歷史上數量最多的生產設施和工廠。他說正在追查發表叛國言論的所謂爆料人，將會尋求判他們長期監禁。近日有報導指，美軍彈藥庫存在對伊戰時之中大幅消耗，處於嚴重短缺狀態。白宮和五角大樓予以否認，指美國擁有的彈藥遠超世界上任何國家，亦都遠超美國所需。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廣播電視台報導，總統佩澤希齊揚說，目前與伊朗最高領袖穆傑塔巴之間聯絡非常困難，一些人利用穆傑塔巴的正常決策過程在伊朗內部製造分歧。佩澤希齊揚說，穆傑塔巴曾經在決策過程之中表示，雖然自己原則上持反對意見，但是如果相關程序推進，他亦都會接受。但一些試圖製造分裂的人卻不斷誇大問題的嚴重性，而推進符合自身利益的議程。近期有傳聞指佩澤希齊揚與伊朗最高領袖和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存在分歧，又指佩澤希齊揚可能辭職。伊朗總統辦公室已經多

多次辟谣。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系为嗰区带嚟不稳定天气。喺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鲸鱼集结喺马尼拉以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

0: 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天晴，下昼新界内陆地区极端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依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4%，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07点，跌407点，总成交金额2,457.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00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10点，跌3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8，跌4.2；腾讯控股480.4，跌11.8。南方恒生科技4.72，六跌1.14。MiniMax 系报299.8，升46蚊。阿里巴巴124蚊，跌4.1。友邦保险73.1，跌4.65。中芯国际65.35，跌2.65。智普1089蚊，升48蚊。小米集团26.78，跌8.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6，瑞士法郎9.703，澳元5.522，加元5.599，新西兰元4.608，欧元9.0541。每百日元对港元4.96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7。日经平均指数报65,683点，跌617点。港金报39,800蚊，升8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2.86美元，卖出4,263.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大围啦系有坏交通灯噶，位置就系显径街同埋车公庙路嘅交界呢一组咧，交通灯啦未能够正常运作噶，司机同埋行人经过都要加倍小心。喺沙田岭隧道啦，现时系有紧急维修噶，就系、是、去沙田方向管道之内嘅快线系封闭紧，经过都记得留意翻啊。其他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湾仔消防局，后些少啦，近住桥面灯位都车多噶，龙尾就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慢车；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繁忙，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仍然比较繁忙噶，龙尾去到制冰厂对开。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柯士甸道。最后提提大家个封路措施啦，喺观塘嘅协和街有水务急收，落山方向即系去观塘道方向啦，跟住秀茂坪道慢线系封闭紧，经过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嘅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嘅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5: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

0: 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视线。
1: 师傅，师傅，坊间流传每个月第一个星期一是龙之吉日，那日唔通会有神龙现身，大显神威？
2: 神龙难得一见啊！大家所指的龙，正正是深受戏迷喜爱的龙哥李龙。每个月第一个星期一都会有龙哥坐镇香港电台第五台下午一点戏曲天地。
1: 哦，难怪称为龙之吉日啦！我都是龙哥的忠实粉丝，一定不会错过每个月的一期一会啊！
3: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4: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四的有你同行，今日有我文仪在这里陪住大家，时间来到下午的4:11，现时室外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是53%，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的，大家应该都感受到今日的太阳是几咁温暖，几咁热辣辣，不知道大家今日又做过啲乜嘢呢？无论做过啲咩都好，呢、这个时间由4:00到6:00呢两个钟头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同我去倾下偈啊！电话号码18723121872，希望咧喺呢一个咁好天嘅天气听到你哋嘅声音啦。今日咧有啲嘅太阳啦，晒落嚟嘅时间咧，会觉得啊个人咧会精神啲啦，啊充满力量啲嘅。因为最近咧，身边都真系好多人病啊，成日咧侧边都会听到啲奇奇钳钳啊、打乞嗤嘅声音啊，唔知道你哋咧又有冇听到咧？定还是病嗰个系你哋自己咧？嗱，如果系嘅话咧，就要万事小心啦。咁喺呢两个钟头嘅时间咧，啊，无论你而家系身体健康又好啦，或者系有少少作病都好啦，都可以听住我哋有你同行噶。因为头半个钟头嘅时间咧，嘉面姐姐翻嚟啦，我哋今句王的环节咧就会继续为大家送上啦，咁跟住咧就会开始同大家倾电话，最后咧仲会有啊仁杰为大家准备嘅流行的岁月添。节目咁丰富，有时候如果真系有少少唔舒服都好咧，听到自己开心中意嘅嘢咧，都会好似咧啲病会快啲好嘅。喺度咧送大家第一首歌，许冠杰嘅《应该要自爱》。

0: 每个星期赠你一句金句王。
1: 每个星期赠你一句
2: 金句王翻嚟啦，
1: 欢迎嘉冕姐姐回归。
2: 多谢
1: 大家都好挂住你啊，不如话俾大家听，究竟你过往两个星期去咗边先？
2: 我系离开咗香港嘅，咁我就去澳洲啦，咁我就喺嗰边咧就除咗两日头嗰两日落雨之外咧，跟住咧我就日日都阳光普照，咁我就有。都有留意香港的情況嘅，因為我哋見到嚇點解香港可以日日都落雨，
1: 係咪好似避咗個雨季咁啊？
2: 係啊，甚至打風添。
1: 係咯，咁你見到即係今日咁好天啦，有冇諗翻起你喺澳洲望到陽光嘅嗰啲
2: 天
1: 氣啊？系咪啊？系咪好舒服啊？都
2: 系啊。
1: 有时候咧，离开香港玩下咧，都系几开心嘅一件事情嚟嘅。
2: 系啊，同埋我都幸运系嗰日系九号风球咧，你哋咪星期日九号风球嘅。咁我即系好多班机都已经系取消晒啦。咁我就喺之后嗰啲机咯。
1: 哦，即系完全冇影响啦。
2: 我系星期一凌晨搭飞机咯。
1: 啊，你系幸运的嘉冕姐姐。歡迎你翻嚟啊！咁啊，金句王嘅環節就梗係唔少得你啦。咁啊，你回歸帶俾我哋嘅呢一個事情又係乜嘢咧？
2: 就係呢、這個通常咧落雨咧，咁即係啲人就應該其實乖乖地留喺屋企嘅，就唔好周圍去啦。咁但係咧，我唔知點解有啲人咧就人哋話排洪咧，佢仲要走去影相打卡咧，就真係好危險喎！
1: 嗬。我諗咧好多哥哥姐姐都有聽過究竟咩係排洪啦。前排咪話落好多雨嘅，其實好多水塘咧都已經滿載啦。咁所以咧就要即係將呢啲嘅水啦個容量咧就要降翻低啲。如果唔係嘅話咧，就有機會咧會有一啲嘅危險出現啦，係咪？甚至可能會有機會有一啲嚴重嘅水浸出現添啦，咁所以咧就需要做到排洪呢個動作。咁啊，有時候咧，我喺網上睇到啲片咧，排洪成個嘅畫面咧都幾震撼㗎，
2: 好洶湧嘅水，
1: 好似咧一個好大嘅瀑布咁樣㗎。嗱，真心嘅，私心講，其實有時喺電視畫面見到咧，都幾想喺現場真係望到呢一件事嘅。但係咧，我就知道咧，係真係好危險嘅，
2: 即係唔可以現場睇咯。
1: 因為咧，即係喺排洪運作緊嘅時間啦，即係水坝附近同埋下游嘅水位咧，係會突然間急劇升咗嘅。咁啊，啲激流咁樣，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玩過咧，個衝擊又好大，好危險㗎。
2: 即係分分鐘你企唔穩，咪會跣腳咯。
1: 係啊，隨時就衝走添㗎啦。咁所以咧，即係就算幾想睇都好啦，都可以睇翻一啲可能。電視的畫面其實都可以感受到那份的震撼的，真的去到現場又很危險啊。
2: 是啊，所以變了，但是 我見到那段新聞說已經有些人在那裡，即叫人很大聲地說不要下去啊，很危險啊，那些人好像聽不到
1: 啊。可能是真的聽不到啦，因為那個即係排洪嘅時間，嗰個水流撞擊都好大聲噶嘛！你試下，就算冇話你沖緊涼啊，出邊嗌你快啲沖完啊，唔好喺度沖咁耐，我諗大家都聽唔到。更何況嗰個水流聲，第二就係可能佢哋扮聽唔到啦，真係好想喺嗰度即係影張
2: 相，打個卡咁樣啦。

0: 你佢又有冇諗過咧？都係嗰句啦。咁你譬如你萬一有咩事嘅時候，咁樣你又有人救你咯。咁、救你嗰啲人又要冒住生命危險咯。咁跟住嚇，你都過意唔去啦。如果因為咁樣而令到人哋即係個生命都受到威脅噶嘛。
1: 同埋其實淨係為咗打卡呢件事、而危害到自己嘅生命係一件好唔抵嘅
0: 事。
1: 冇錯，除咗呢個排洪嘅情況之外，例如可能九號風球，即係出門口，其實都係一件好危險嘅事嚟噶嘛。
0: 即係如果要翻工。冇得講啊！
1: 係啊，咁仲有就係有啲特登又去到我哋海邊影相，其實嗰個危險程度同去睇排洪係一樣噶，即係嗰個狀況係你唔會知道啊幾時會有危險嘅發生，發生咗之後，正如嘉面姐姐你所講啊，我哋仲要揾人嚟救我哋咧，咁所以可能下次做呢件事情嘅時間咧，都真係要好好考慮一下咯，
0: 但係有啲人嘅心態就會覺得，哎呀，即係我一定要打卡啦，即係我要試下啲威力啊，咁即係要親身試下啦。咁但係你都唔可以咁樣用，即係。即我覺得又可唔可以算係愚蠢嘅行為呢？即係對於自己嘅生命構成威脅，
1: 我諗都可以掹車邊係噶啦，因為你攞條命去換一張相喎。嗱、我哋其實有好多機會可以打到卡影到相。你去一間好好食嘅餐廳，你又可以打卡影相。你去一個好靚嘅地方，你又可以打卡影相。咁點解要冒住生命危險去做一件咁危險嘅事呢？係咪？
0: 逞強咯！
1: 逞強啦！但你又唔好咁講喎。喺我哋人生中咧，都仲有好多逞強嘅事會出現嘅喎。即係有時有啲位置，你又會好想試。但是在试之前呢，我成日都话嘅，停一停，
0: 想一想，
1: 想一想，衡量一下，拎个秤出嚟先，究竟呢样嘢应唔应该做，同埋适唔适合做系好紧要嘅。即系就算咧，唔好话去到逞强或者啲危险嘅事情啊，一啲可能平时好简单嘅事都好，最简单系咩咧？同阿妈驳嘴，我都咧会拎出嚟秤一秤嘅、哦。究竟我驳呢一句嘴啊，对于我自己嚟讲系赢咗场交啊，定系真系赢咗件事咧？但是我会不会伤到妈妈的心，又或者是其实我驳这句嘴可能是没有解决到这件事的、哦、到最后只会令到两个的关系差之余、可能那件事是我纯粹是想叫即妈妈叫我下去买芝士油帮她即煮只鸡，但我驳嘴不想下去，那么大家都没有鸡食，
0: 还有你有没有想过你这句驳嘴可能换来的是一个30分钟的训话。
1: 是啊，所以我想讲呢，我哋成日都话要諗究竟做咗呢件事值唔值得啦，究竟个后果系点啦，个效果系点啦，得闲呢就攞把秤出嚟秤下啊，呢个重啲啊定系呢个轻啲呢，咁样。咁大家只要肯停一停諗一諗就会避免咗好多呢啲
0: 不必要嘅
1: 不必要嘅意外发生啦，或者系大家最后其实唔想见到嘅后果发生囉。因为呢好多时候呢，特别是我哋今日讲嘅呢一件事情啦，其实香港系有法例规定，系啊，唔可以入去一啲嘅水务设施入边噶，去做一啲可能浸洗啊或者系冲洗嘅行为，都系违法噶，又会罚钱啦，又有机会会监禁啦咁样。
0: 所以你话系即系可能喺你受伤之余，仲要俾人告啦，几唔抵咧？
1: 系啊，真系我觉得好唔抵啊！除咗我哋香港即係要睇排洪呢樣嘢之外啦，我覺得其實咧香港仲有好多地方值得打卡嘅，好似啱啱我就入咗馬灣嘅呢個地方，頭先講到其實佢有好多大自然嘅景色，同時間佢又會有啲好靚嘅彩色屋仔，有啲壁畫咁樣，咁所以要打卡。太多地方啦，千祈千祈唔好再攞咧自己條命啦，又或者可能係啦，或者一啲危險嘅事情嚟到教飛啦。記住記住，見到人哋嘅教訓就要學識呢樣嘢啦。
0: 水塘排洪仲打卡，玩命之余兼犯法。

梅艳芳的淑女送给大家，亦都提一提大家，危险经已在前面啊！如果见到咧前面有危险嘅话咧，就千祈千祈唔好走去搏啦。特别系影相呢样嘢咧，大家好多机会可以影到靓相噶嘛，系咪？好啦，嚟到呢个时间咧，就系我哋想你听香港暖流有奖问答游戏嘅时间啦。先问一下大家先，有冇听到今朝早嘅香港暖流咧？嗱，如果有嘅话咧，我相信呢个问题咧，大家就会系非常之容易就解答到啦。咁但系如果冇听点算咧，亦都可以咧，而家可以开定啦呢个 RTHK On The Go 嘅应用程式啦。喺香港暖流重温嘅嗰个版面嗰度咧，去听翻究竟揾唔揾到答案咧？因为跟住落嚟咧，我就会问一条啦，同香港暖流节目内容有关嘅问题，咁大家如果知道答案识答嘅话咧，就喺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以私信嘅方式咧去答我哋嘅问题，咁啊最快答中咧就有机会得到呢一个嘅超市现金礼券啦。嗱，记住系私信，因为今日咧文怡亦都咧发咗个贴文啦，唔好喺个贴文下面讲你个答案出嚟啊，静静鸡私信俾我哋，咁啊最快答啱嘅话咧就有机会赢到呢个嘅超市礼券啦。好啦，咁究竟今日嘅问题系乜嘢呢？今日嘅问题系好玩医学嘅第四条选择题嘅答案系乜嘢呢？嗱，记得系第四条嘅选择题答案，识得答嘅话咧，无论系英文字母有得，或者系嗰个嘅答案咧，亦都可以私信我哋啦，咁你就有机会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五岁男童2022年在家死亡，37岁母亲承认误杀同虐儿，寻日在高等法院被判监22年。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小军表示，对事件感到难过，希望公众同专业界别继续将保护儿童的工作做得更全面同进步。刘小军在本台节目表示，前线社工如有疑虑，可寻求协助同咨询上司，有需要时，不同专业界别可召开个案会议，决定适当的介入方案。他又說，自強制舉報虐兒條例實施之後，整個社會和專業界別人士都提高了相關方面的意識。社署回覆查詢的時候說，親友、鄰居或者相關服務單位在日常接觸之中，如果懷疑兒童受虐或者情況危急，應該及早通報相關部門或者警方，減低虐兒風險，避免悲劇發生。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做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元。警方过去两日拘捕25名男女，年龄介乎13至69岁，涉嫌以过高利贷放债、刑事毁坏、刑事恐吓和洗黑钱等的罪名。警方目前冻结集团过千万元犯罪得益。警方說，被捕人士有4人報稱學生，他們透過社交平台賺快錢，負責不少上門追債，批評集團招攬未成年人參與非法活動是令人髮指，又說集團營運手法精密，例如營運中心大門長期上鎖，由骨幹成員在境外搖他操控，內部分工亦都明細，企圖阻礙警方調查。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過去3個月接獲16宗查詢或者投訴，涉及向懷疑假冒電子簽證網站提供個人資料同繳付申請費，損失金額由300多元至到1700多元不等。私隱專員鍾麗玲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有關簽證多數屬於旅遊簽證，事主多數在網上搜尋相關電子簽證網站，但是進入了懷疑假冒網站提供個人資料，甚至用信用卡付費，及後發現網站沒有反應，懷疑受騙，向公署查詢或者投訴。他說，市民申請電子簽證時應該留意網站是否有 GOV 的字眼，或者有沒有出現拼寫錯誤、多餘數字或者字母等，又建議使用總領事館或者政府禮賓處網站提供的電子簽證超連結。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3%，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30点，跌385点，总成交金额2,552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0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10点，跌3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蚊，跌4毫；腾讯控股479.2，跌13蚊；

0: 南方恒生科技4.7号三仙四跌1号0.6仙 ，Minimax 297.2升43.4，阿里巴巴124.4跌3.7，友邦保险73.15跌4.6，中芯国际65.35跌2.65，智普1087元升46元，小米集团26.86跌7.8。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4，日元157.86，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1，人民幣6.75，英磅對美元1.347，歐元對美元1.154，澳元對美元0.704，新西蘭元對美元0.588。日經平均指數報65683點，跌617點。港金报39865元，升9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3.79美元，卖出4275.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沙田岭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嘅。因为紧急维修而一度封闭咗嘅快线咧，经已系重开噶啦，回复翻畅顺。另外，大围嘅坏交通灯就仲系整紧噶，显径街同车公庙路交界嘅灯号暂时未能够正常运作。司机同埋行人经过嘅时候啦，请加倍小心，确保安全。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而家已经比较多车噶啦，龙尾接近顺德中心。另外，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只系近住管道入口范围比较多车。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主要系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乍街是车多繁忙的，车龙排到去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竹林苑。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约道是比较繁忙，龙尾去到界限街。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接近中港城。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对出一段咧，比较车多繁忙。提一提大家啦，喺启德体育园嗰边，因应香港足球盛会嘅公开训练活动，港铁喺晚上嘅散场时段咧，将会加密屯马线嘅班次噶。观众可以使用启德站或者是宋皇台站出入。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同埋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5: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黄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廿几年来有成10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4: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一封家书，
7: 听众以前代笔写信送上一封家书。
8: 谦仔你好嘛，近来天气凉啊，着多件衫唔好冷亲啊。妈妈在外平安勿念。
7: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暖流暖流热线1872312，分享你最珍贵嘅回忆。
9: 一个有才华、有爱心但闷，另一个有钱、有情趣但花心。
5: 对高薪流落异乡的佢，哪一个才是佢的如意郎君？
9: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爱情经典《单身男女》，
5: 由杜琪。

0: 微风执导，
1: 古天乐、
0: 高圆圆、
1: 吴彦祖
0: 领衔主演。
1: 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1。
2: 成日听人讲岁月催人老，
3: 我哋偏偏要活得越嚟越年轻。
2: 边个话年纪大就一定 out 噶？
3: 我哋求知欲强，吸收新知识，同啲后生一啲代沟都冇啊！
4: 佢哋嘅秘诀就系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嘅奇力量。主持萧希婷、蓝伟婷同一班银铃 DJ， 逢星期六朝早10:00至到下午1:00，带领大家发挥无限潜能，活出精彩嘅银铃人生。
5: 无论系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00，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6: 翻到嚟有你同行嘅时间啦，话咁快咧，已经嚟到下昼嘅4:40啦。现时嘅室外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咧54%，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严正生效噶，所以大家咧亦都要小心啊。有时候出街咧见到咁猛嘅太阳咧，就唔好真系好主动咁样行去咧呢个太阳底下面晒住啊。如果真系感受完之后咧，就要饮翻多啲水啦，同埋咧喺太阳底下咧，就记得要做好防晒啦。例如系搽防晒，担好遮，戴好太阳眼镜，都系一个嘅方法嚟嘅。要好好保护自己，爱锡自己噶嘛，系咪？咁亦都同时间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2 1872312咧，同我去倾下偈，或者拣翻首歌点俾你自己啦，又或者系你至亲至爱嘅嗰一位啦。好啦，呢、這个时间同大家倾电话啦。电话旁边有阿卢生喺度，卢生你好。
7: 多谢。有你同阿文儿姐，
6: 哎呀，我是文儿啊，
7: 嗌惯咗，唔好意思啊。
6: 都唔系噶，我想讲咧，以前嘅时候咧，佢哋咧，嗰啲爷爷嫲嫲都会教啊，你嗌边个嘅话咧，就喺佢后面加个哥啦，嗌边个咧就喺后面加个姐啦，即系有礼貌啲嘅话咧，即系总会系件好事嚟嘅。咁但系咧，
7: 姐咯，系咯，系咯，
6: 系咪啊？咁但系咧，我又咧到大个啲咯，咁然后开始踏入职场做嘢咧，就有人话，唔好咁样嗌，因为咧哥前哥后就三分险，系啦。咁啊，搞到咧我个人都好似有啲矛盾咁。不过唔紧要，去到后面咧嘅时间，大家就会嗌英文名为多噶啦，咁就已经咧冇咗嗰个阶级分别，即系哥啊、阿姐啊咁样，或者系年纪啊、辈分嗰样嘢咯。
7: 我唔够 call 你啊，但英文我小学都读咗一半啫嘛，我。
6: 我觉得呢样嘢唔关事，我觉得系一个称呼嚟噶咋。
7: 我知道系
6: 啊。系啊，唔关学历史
7: 啊。小姐姐咯，叫你做小姐姐啦。
6: 小姐姐，小姐姐又系而家成日。
7: 小姐姐唔系小姐姐。
6: 首先，小姐姐。
7: 大姐姐。
6: 哦，因为而家咧，有一个嘅我哋叫做称呼啦，就叫小姐姐。小姐姐咧就系嗌一啲咧，都系一个礼貌嚟嘅，就系嗌一啲佢望落去又唔系好年纪大嘅。但咧又唔系真系好细嘅，咁就嗌中间嘅位置就叫做小姐姐咯。
7: 都几顺下嘅，
6: 系啊，
7: 我觉得几顺嘅。
6: 都最紧要就大家嗌得舒服，大家嗌得开心咯。
7: 我系呢一年先顺嘅嘛，
6: 系顺嗌得顺系嘛？
7: 我自己谂嘅呢啲
6: 啊，
7: 我细个嗰时冇人教我噶，人哋话我点解咁好咧？话我左右沙筷子啊我。
6: 通常话嗰个脑袋上面咧就会右边灵活啲啊嘛，
7: 即系转得快啲嘅。
6: 系啊，转数会快啲噶，即系人哋系咁讲啊。
7: 你冇话乜嘢，唔系喺你面前讲其他嘢，好似我之前做嗰份工，我膊头三柴嘅。
6: 嗯，
7: 唔好话你咩工啊，系嘛？
6: 系
7: 膊头三柴嘅。
6: 都唔低啦个职位系咪？
7: 之前做嗰份五金厂咧。人哋改个方名叫 engineer 嘅，
6: 哇！即系代表你真系好劲噶咯，
7: 劲嘅嘢唔劲咗唔使及俾人哋咁样啦，啱啊！我而家都话俾你听，我同你讲话，我75岁，你信唔信啊？
6: 就咁听就唔系好信，我以为你啱啱退休冇耐啊。
7: 唔系，我退休未退休之前，我已经俾人搞到我冧咗噶啦，已经。
6: 系指身体上面？
7: 唔系身体入边，即系好似你哋做嘢，你哋有人接班啫，我冇人接班啊嘛。
6: 哦，即系可能系你做嘅嗰个铺头或者系，
7: 唔系个工作咧负荷重嗰头。
6: 系。
7: 自己孭唔起啊嘛。
6: 嗯。
7: 即系俾人搞到咁样咯。诶，讲翻啲开心嘢仲
6: 好啊！开心嘢又想听下。
7: 啊，我头先你买嗰把听嗰啲歌，我都好中意听嘅。
6: 系咪啊？
7: 系啊，我非常之好。嗱，好似欣妮唱嗰首歌啦，分不过欣妮定芬妮啊，后生嗰个。
6: 佢嘅边一首歌啊？有冇印象啊？
7: 冇，家乡的雨嗰首啊。
6: 家乡的雨是不是啊？
7: 记得好似嗰个好似系芬妮嗰个啊。
6: 呢首歌咧都系好好听噶，系芬妮主唱嘅，冇错。
7: 系啊，我未唱呢首歌嗰时候，我识佢噶啦，我。
6: 嗯。
7: 唉、哎，你话几耐啊？
6: 呢首歌本身都系一首好耐嘅歌嚟噶咯。
7: 好耐噶啦，所以我而家就揾谭，而家我识谭校长好耐。
6: 所以今日就揀咗谭校长嘅歌送俾我哋。
7: 哇，谭校长好多歌我都好鍾意听嘅。咁就偏偏要揀嗰首半梦半醒。
6: 点解今日揀呢首嘅？
7: 我希望自己唔好半梦半醒㗎嘛。
6: 你係想发多啲梦啊定係醒多啲先？
7: 我直头醒多啲，我唔想发梦啊。
6: 啊。
7: 我唔想梦想成真啊，唔係几好㗎。
6: 咁你係人间清醒喎、啊、係。
7: 我个人冇话咩嘢，呢廿年我挣扎咗好辛苦噶啦，已经我同你即系话即系第二次接你个电话之中，我非常之好开心，起码有人同我即系入倾啲偈，讲啲说话，又同我又分开下咁样，差好远噶。
6: 嗯，
7: 我觉得好开心噶啦，
6: 咁就好啦、
7: 啊。好似阿仁杰哥又话。做到下个月几又话退休啦，
6: 系啊，九月啊，九月中
7: 关烟啊嘛，我要求，不过好难讲嘅，各有个人嘅志向唔同嘅。
6: 我哋又期待一下咯，可能有一啲嘅安排，大家又有机会之后听到佢嘅声音咧，我哋一齐期待一下咯。
7: 另外一方面又听到佢啦，咪得咯，系嘛？
6: 嗯，
7: 我个声，我好多嘢谂呢啲嘢噶我。
6: 同埋我哋而家咧，嗰、那个嘅应用程式可以重温啦。我成日都话，如果大家咧挂住，系、啊、可以听翻佢把声音噶。同埋咧，有好多时候科技可以帮助大家去解决呢啲思念之情噶嘛。
7: 系啊，
6: 系嘛？
7: 我系呢两三年人哋买部新机俾我听，我觉得好有意义啊！听你哋呢啲咁嘅
6: 节目。
7: 节目咧真系好好，点解咧为人哋分担，就算点样都为人哋分担，有一道好处。我都好非常，不过我哋冇本事啊，后生话有本事做电台啫，而家七廿几岁，都话斋。冇咁嘅機會啊！諗都冇諗添啊！
6: 最想幫到就梗係幫到大家排憂解難啦。但係其實好多時候，我哋幾句嘅説話，可能幾分鐘嘅時間，未必真係可以幫大家解決到啲問題。最緊要係咩咧？阿盧哥哥，好似你咁講，講完出嚟開心咗，我哋就已經係可以幫到你哋嘅事啦，係咪？
7: 冇話乜嘢啊！我而家雖然話而家我個人咁樣啫，我都有時幫人嘅。
6: 好好啊呢、這
7: 个。
6: 助人自助啊。
7: 人哋地下。人哋睇到张一百蚊纸我都睇到。哥婆婆话俾佢好唔好我咪执俾佢有乜所谓啊。
6: 係啊有时帮到人都好开心㗎、啊。
7: 我哋呢啲叫平淡是福。我心揸住平淡是福呢真係好非常之好好㗎啦已经。
6: 所以路哥哥我话你係人间清醒。有时候唔使话过得好大起大落平平淡淡开开心心其实就足够啦嘛系咪
7: 系呀系呀
6: 系呀。呢、這个都系
7: 好
6: 紧要。
7: 好多谢你哋同我讲呢啲咁嘅说话。
6: 我都多谢你呀、啊、卢哥哥。
7: 啊啊、我自己一个我自己独居长者啫嘛。我独居呀我。
6: 唔紧要有我哋陪住你呀嘛。
7: 唔系呀。
6: 你都可以打开
7: 心机。我有时我打到电话呢咪倾多两句囉。
6: 真㗎我哋都好开心。
7: 好多谢你哋添啊！
6: 都多谢你打电话嚟。嗱，咁呢个时间我就将咧，
7: 唔阻你啦。
6: 你想听嘅嗰首《半梦半醒》就。

0: 谭咏麟嘅《半梦半醒》送俾卢哥哥。有时候我又会觉得发下梦都几开心嘅，又唔使成日都系太清醒嘅，系咪啊，卢哥哥？好啦，跟住落嚟嘅时间有阿何哥哥喺度咯，你好啊！
1: 你好，你好。
0: 一连两位哥哥打电话嚟同我呢位小妹妹倾偈啊！
1: 系唔系啊？大家咧差唔多嘅就
0: 系可能细你哋几岁咁系嘛？
1: 系我几岁啊？
0: 系啦，咁啊，今日阿何哥哥打嚟系有个生日点唱系咪啊？
1: 系啊，我生日，
0: 生日快乐！今个月十八号系咪啊？
1: 我自己十八号，我仔系十三号。
0: 哦，好近、哦。
1: 系啊系啊，我太太啊十九号。
0: 都是八月份的、哦、
1: 都是八月份、
0: 欸、同一个月份生日啦，你们三个的性格是不是会很像呢？
1: 差不多成日够
0: 即是都是很热闹啦，屋企是不是都是开心事来的，即是有时候我成日都说的，间不中间不中嗌下交都是

0: 增进感情的一个方法来的，又了解一下对方多一点，是不是他又了解你多一点这样咯。啊，咁啊，何哥哥，你哋三个都系八月生日，啊，分别喺唔同嘅星期啦。你哋咁，你哋会拣边一日一齐庆祝啊？定系会一次过还是系三次庆祝啊？分
1: 即系食饭啦。
0: 会几时话？
1: 17号，今个月17号。
0: 哦，即系攞个中间咁样系咪啊？算唔算？或者系你近你生日多少少咯？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嗯，就一齐食餐饭就庆祝。咁，那个蛋糕系咪会写晒你哋三个个名字啊？
1: 唔使啊，普通嘅，
0: 即系直接唔写名，就三个一齐切蛋糕，三个一齐食蛋糕。
1: 系啊系啊，
0: 哦，都几开心喎。诶，咁我又好奇下啦，究竟呢餐生日饭啊系拣你太太中意食嘅嘢啊，你中意食嘅嘢啊，定系啊仔仔中意食嘅嘢啊？
1: 哦，我哋去到到时再拣啦，睇下咩中意，大家中意诶食咯，一齐食咯。
0: 哦，即系冇话特别去约喺边一间，就落到个商场度或者落到街度，就突然间谂起，诶，三个投票最高票数嘅就胜出啦，咁样。
1: 系啊，我哋就嗰附近个商场咯。
0: 啊，都几
1: 好
0: 喎！
1: 大家投票好去嗰间咪嗰间食咯。
0: 哦，
1: 好民主啊，我哋。
0: 咁我问下你啊，何哥哥，你嗰票你会投喺边一类嘅嘢食度啊？即系中餐啦、西餐啦、日本餐啦、法国啦、泰国啦，仲有边一类嘅嘢食嗰度啊？
1: 我类似泰粤式咯，嗰类咯。
0: 啊，中意食越南河粉嗰啲嘅。
1: 系啊系啊系。
0: 泰国嗰啲泰式春卷嗰啲嘅。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嗯，都系中意啲香口嘢，都系啲重香料嘅东西嚟嘅。咁嘅话咧，喺度就祝你开心啦，祝你身体健康啦，咁啊，同屋企人嘅生活亦都系愉快、高兴、幸福，好冇？
1: 多谢你。
0: 嗯，咁你有冇啲咩嘅生日愿望啊，或者系生日祝福送俾姐姐或者太太啊？
1: 大家身体健康啦。
0: 嗯，呢个好紧要噶，特别呢排。
1: 顺顺利利啊！
0: OK，
1: 你都系啊，工作顺顺利利啊，
0: 大家都系咁样话，最紧要就大家身体健康。最近真系好多人病啊，你有冇见到身边嘅朋友有唔舒服嘅地方啊？
1: 暂时未见。
0: 温馨小提示，我一开始都觉得自己好强壮嘅，因为身边嘅人病咗咧，自己都好似冇乜事咁样啦。咁咧，但系最后咧都系不小心中咗招啦。咁所以咧，我都喺度讲，就算你冇病啊，冇唔舒服都好，不妨咧戴定个口罩旁身。
1: 系
0: 啊，因为有时候未必经常性净系喺屋企噶嘛，你可能会出街食饭啦，行过商场啦，你唔会知道究竟边一个打咗个黑黐，又或者系边一个咳咗两声，咁样嘅话咧，就将呢啲病毒啊、细菌啊，就散播咗俾你噶啦。
1: 系啊，
0: 系咪啊？
1: 你有打开排球唔怕，身体健康你。
0: 我都以为系咁啊！呢排我仲好勤力走去跑步，谂住哎，我身体好健康啦，日日都做运动。仲有啊，我食呢个柠檬啦，食橙啦，食一啲维他命 C 啦，谂住个抵抗力会高啲啦。点知都系咧会即系中招，但系好彩嘅就系、是、可能抵抗力好啲咧，个病情就唔会话好严重。
1: 去依轮咧，啲天气又反复咧。
0: 嗯，都系有时冷时热咁样啦。再加埋有时候可能出入啲冷气房又涉亲啦，未必系人哋传俾你嘅，可能系自己唔小心啦，系咪？所以大家都要小心，特别系你哋生日月啊，千祈唔好系生日嘅时间病咗啊，咁嘅话就庆祝唔到噶啦。
1: 多谢你关心
0: 啊！好嘛，多谢你何哥哥。嗱，咁我今日咧拣咗沈殿霞嘅呢一首《一於繼續笑》送俾你，希望你哋日日都开开心心，继续笑口常开啦。
1: 多谢你，
0: 好冇？咁我新闻之后咧就将呢首歌送俾你啦。喺度再一次祝你哋生日快乐。
1: 多谢多谢。
0: 好啦，拜拜。千祈咧唔好嫌民而沉气，好好照顾好自己。 除咗係愛惜自己嘅表現之外咧，亦都係愛惜屋企人嘅表現。因為如果萬一病咗嘅話，就會將啲病毒啦、病菌啦帶翻屋企，就會令到屋企人有機會病噶啦。要健健康康、開開心心，有時候咧都要落手做啲嘢嘅，例如可能戴翻個口罩，或者去增強自己嘅抵抗力，等自己唔好咁易病啦。咁一陣間咧新聞之後，再將呢一首《一於繼續笑》送俾何哥哥啦。我哋轉頭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公屋联会公布对政府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土地和房屋政策的建议，建议成立督导委员会检视房屋供需，恢复公屋三年上楼目标，以及促进未补价资助房屋市场流转。公屋联会认为应该重新设立督导委员会，对于香港人口结构变化、不同年龄群组的住屋需要、市民负担能力等作前瞻性的探讨和研究，结合多个房屋机构或者持份者来定策略和指引。联会建议加快公屋流转，在高落成量和高流转的情况之下，有望可以及早恢复公屋三年上楼承诺。公屋联会亦都建议长远应该将私人楼宇市场与居屋第二市场分隔，不再容许资助房屋保价之后公开转售单位，只可以在居屋第二市场流转。港铁屯马线锦上路站附近中午发生信号设备故障，经过临时修复之后，列车服务在下午大约2:20逐步回复正常。事故发生在中午大约12:40，港铁话即时派员到场处理，并且进行临时修复，期间全线维持服务，但是班次需要调整。荃湾西至锦上路站之间曾经实施单轨双向行车安排，列车需要慢驶，来往红磡至屯门站需要额外行车时间。港铁话事故期间已经加派人手协助乘客和加强乘客资讯发布，相关车站大致维持有序，列车服务在下午大约2:20逐步回复正常。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做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元。警方过去两日拘捕25名男女，年龄介乎13至69岁，涉嫌以过高利率放债、刑事毁坏、刑事恐吓和洗黑钱等的罪名。警方目前冻结集团过千万元犯罪得益。警方说被捕人士有4人报称学生，他们透过社交平台找快钱，负责不少上门追债，批评集团招揽未成年人参与非法活动是令人发指，又说集团营运手法精密，例如营运中心大门长期上锁，由骨干成员在境外遥距操控，内部分工亦都明细，企图阻碍警方调查。韩国军方表示，朝鲜今日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枚不明飞行物。日本防卫省话，朝鲜发射的物体疑似弹道导弹。另一方面，美军寻日首次在韩国实施自杀式 FPV 无人机实弹射击演习。韩联社报道，演习是韩美海军陆战队联合军演的一环，由平时不驻扎朝鲜半岛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人员前往京畿道浦川市的驻韩美军罗德里格斯射击场实施，有6架可搭载反坦克、反器材和反人员武器的自杀式无人机参演，快速飞行至大约900米外的靶标精准打击。美方表示，演习之前有同韩军就安全和空域管制等的事宜密切协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下昼新界北部气温上升至35度或者以上。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嗰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昼4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4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移向琉球群岛一带。同時，熱帶低氣壓鯨魚集結在馬尼拉之東北大約310公里，預料向東南偏東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橫過呂宋一帶。

0: 份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6%，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30点，跌385点，总成交金额2,552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0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10点，跌3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蚊，跌4毫；腾讯控股479.2，跌13蚊。南方恒生科技4.73仙，系跌1.06仙。MiniMax 297.2，升43.4。阿里巴巴124.4，跌3.7。友邦保险73.15，跌4.6。中芯国际65.35，跌2.65。智普1087蚊，升46蚊。小米集团26.86，跌7.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62，瑞士法郎9.703，澳元5.525，加元5.6，新西兰元4.612，欧元9.0552。每百日元对港元4.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52。日经平均指数报65,683点，跌617点。港金报39,865蚊，升9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7.75美元，卖出4,278.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啦，咁就系喺沙田嗰边啦，大围嘅坏交通灯咧已经系整好，显径街同埋车公庙路交界嘅灯号已经系恢复正常运作。另外喺何文田卫理道有水管急收，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慢线啦系封闭咗噶，同时车辆系不能够右转去君怡峰，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啦，请留意现场嘅指示。隧道情况，在港岛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车龙断断续续去到接近怡和大厦，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近果栏，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近中港城。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一段稍为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友爱村对出比较繁忙，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01，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5:58。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四时，热带低气压鲸鱼集结在北纬16.8度、东经122.6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吕宋一带并逐渐消散。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3至4级，渐转吹西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 海有少。

0: 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及沙美以南吹西至西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渐转吹西南风达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渐转吹西南风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南风二级，能见到50公里或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二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二级，澳门吹东风一级。西沙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到15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4: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5: 黄牌警告，天气咁热，你中咗深色衣物
6: 犯规。
5: 简单衣物是有助保持凉爽的方法，深色衣物尤其是黑色特别容易吸热，体温更加高的。
7: 即时建议你穿白色或者浅色的棉质衣服，因为可以反射日光，有助散热。
8: 香港电台第五台，醒你防暑小贴士。
9: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现在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0: 翻到嚟有你同行的时间啦，继续有我咧喺度陪住大家噶。时间咧亦都嚟到下昼嘅5:14啦。呢、這个时间咧嘅气温系32度啊，相对湿度咧61%，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现正生效噶。系啊，呢排咧天气咁热咧，我都真系着多咗啲浅色嘅衫啊，例如系浅紫色啦、浅绿色啦，即系青青地嘅颜色啦，跟住仲有白色啦，感觉上咧好似真系冇咁焗啦，冇咁吸热啦，系会舒服啲噶。大家亦都可以咧参考一下呢一个嘅防暑小贴士啦。咁头先咧新闻之前咧就同阿何哥哥倾完偈啦，哇！今个月咧系佢屋企人嘅生日月啊，喺度再一次祝佢生日快乐，亦都咧希望佢同埋屋企人咧可以继续都系开开心心咁样笑。所以呢个时间咧就将沈殿霞嘅呢首《一于继续笑》送俾佢哋一家人啦。

0: 沈殿霞嘅一於繼續笑啊！聽到佢嘅笑聲咧，我都忍唔住，頭先咧都自己喺度笑咗一陣。有時候咧感受到人哋嘅開心，自己咧都會無意中俾嗰份嘅開心帶動到，然之後跟住一齊開心，跟住一齊笑，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嚟噶。好啦，跟住我哋繼續傾電話啦，陳婆婆你好。
1: 女小姐你好，
0: 系嗌我文儿得啦，陈婆婆。
1: 文儿，
0: 恭喜你，恭喜你啊！我听到好好开心嘅消息、哦。
1: 系啊，两个都入到，咁系开心嘅。
0: 系嘛，两个都入到大学啦，系孙仔定孙女嚟噶？
1: 一个孙女，一个孙仔。
0: 哇，系咪你由细睇到佢哋大，凑到佢哋大噶？
1: 唔系。佢哋有一個咧，細個嗰陣時咧，佢嚟佢阿嫲睇住佢，咁有請工人幫手嘅。
0: 係。
1: 咁有一個咧，就係佢阿姑媽幫佢湊，湊到兩歲翻嚟。
0: 係。
1: 咁啊，又請個工人咯，睇頭就湊佢咯。
0: 咁你係嫲嫲定係婆婆啊？
1: 婆婆。
0: 你兩個都係婆婆係咪啊？
1: 系啊，
0: 哇，开心啊！见到佢哋入咗大学，就算未必系你即系含辛茹苦咁样凑，但系咧都好似咧放下咗一个包袱咁，系咪啊？
1: 系啊，个男先咧都几叻嘅，好似嗰时咧即系未考嗰时同佢倾偈，睇落佢都好似有啲把握咁样，
0: 好似好轻松咁系嘛？呢、这个大学志在必得噶啦，咁样
1: 系啊，听佢嘅方式同埋乜嘢，咁啊觉得佢都好似有啲把握咯。
0: 系咁就冇担心过佢啦。
1: 系啊，咁我喺度讲话，唉，可能呢个实考到嘅。
0: O K， 咁啊，孙女咧？
1: 孙女咧就比较唔系几出声。咁都 OK，
0: 即都系默默地努力，咁样静静地发奋，然后考到个好成绩，考到大学俾你哋睇，系咪啊？
1: 咁都唔错，考到就唔使话读私校啦，咁贵。
0: 咁啊，婆婆，两个孙仔孙女考到入大学，你又有冇准备啲咩奖励送俾佢哋先？
1: 冇啊，我净系包封利是俾佢咯。
0: 哇！呢封利是咧都好紧要噶，都系一份祝福嚟噶。
1: 我同佢讲话，我唔知你中意食咩啦，你自己去拣啦。封利是俾你，好似琴日我旧历生日，
0: 系
1: 咁多十几个人食饭咯。
0: 都喺度补祝你一句生日快乐先。
1: 多谢，多谢你哋个个身体健康。敏儿姐姐同阿小雪妹妹，同我接呢个电话。
0: 系咁啊，孙仔孙女入到大学就系送俾你最开心嘅生日礼物啦，系咪？
1: 系啊。
0: 你睇下，由一开始接通电话到而家，你倾偈嘅过程入边都系笑住咁样讲，就知道你系几开心啦。
1: 系啊，咁啊，就有咩咁譬如话钱银啊嗰啲啊，唔系。咩话最重要佢两个嘛？你入到大学有啲即系有啲前程啦。咁任佢哋自己拣科吓。
0: 系。
1: 好似个男先今日都去注册啦。
0: 哇！
1: 琴日咧就去留位。
0: 系。
1: 交啲交钱。
0: 系。
1: 今日就去注册。
0: 阿婆婆你好清晰佢做紧啲咩？
1: 唔系，佢琴晚有讲啊嘛，问佢。
0: 你哋系每日都有倾电话，定还是系可能喺啲家庭嘅群组入边，咁佢会同你哋去分享啊？
1: 冇喎、有时咧佢即
0: 系
1: 有嚟咁啊咩咯？
0: 哦，就是、因为琴日同你庆祝生日食饭，咁所以就倾开偈就知道啦，系咪啊？
1: 是男先咧，因为佢有打下麻雀仔啦，
0: 同你打，
1: 即系同我玩。知道婆婆中意，
0: 咁其实咧好孝顺喎、
1: 哦。有时女不女咧冇脚咧，或即系见佢空闲嘅时间啊嘛，咁啊咪叫佢嚟玩下咯。
0: 真噶、哦，好少年轻人会愿意陪爷爷嫲嫲、公公婆婆打麻雀噶。
1: 佢会
0: 哦，几好
1: 呢、个男先，佢真系譬如咩咧，又叫佢咧，佢真系会嚟啊。
0: 系，
1: 咁佢个表情好开心啊！
0: 即系有得打系好开心嘅一件事系嘛？
1: 系啊，佢有时嚟到咧，同我咧倾偈啊，同埋乜嘢咧，好客气，
0: 嗯，
1: 同埋好有礼貌。
0: 嗯，好紧要，你哋教得都好好，
1: 麻麻地啦。我又唔识，我都唔识知识嘅，我都冇读过书。
0: 成日都话教养呢一回事咧，同读书多少完全冇关系噶。所以咧，系睇究竟你哋花咗几多心思去栽培啦，去教育佢哋，呢个系最重要嘅一个元素嚟噶。
1: 不过又一啲都系靠佢自己啦。
0: 嗯，呢、这个都系，佢哋自己努力都好紧要噶嘛，系咪？
1: 是啊，所以他们自己的努力，所以跟他未考之前跟他聊天，觉得啊，他说话有文有路。
0: 有文有路，凭什么觉得他有文有路先？有没有例子举例一下先？
1: 就是有问他说啊，你今年考大学吧，那你进到什么科呢？还是什么？那你有没有把握呢？他在笑笑口，那他跟他说是啊，你俾心机啦。佢话得噶啦，婆婆，我知道噶啦。
0: 哇，好有信心啊！你呢一句说话。
1: 系啊。
0: 所以有时候咧，从佢哋平时嘅表现咧，都可以估计到佢哋啊嘅努力用咗几多啦。有时候即系作为家长咧，又未必需要俾好大嘅压力。小朋友佢哋、自己会识得谂噶。好似当年我考大学嘅时候都一样，有啲嘢咧就系、爸爸妈妈唔开声讲，但系我自己都会识得做嘅。例如我会定时定候去呢一个嘅自修室温书啦，上堂嘅时间亦都会特别去追问老师一啲有关考试嘅内容啦，咁样。咁呢啲咧都系可能你哋未必见到嘅，但系我有努力到嘅嘢咯。
1: 哦，佢又唔中意去图书馆喎、
0: 咁佢喺边度温书多啊？
1: 佢係有去嗰啲補習社温下嘅，即係補習下嘅，
0: 係
1: 補習唔知一兩科，
0: 係即係比較弱嗰啲科就可能加少少。
1: 呢次考試咧，因為佢個細佬咧就好嘈，即係咧成日唔停嘅個把口。
0: 爭幾多年啊？佢哋
1: 相差六年。
0: 哦，即係都仲係好細，可能中一或者係小學。
1: 今年咧就升中一，
0: 係啦，嗯，
1: 佢又好彩喎。咁大一自然又 OK 喎，
0: 有呢个哥哥自然有呢个弟弟，系咪个脑袋都唔会争好远？
1: 不过佢呢个细佬咧就中意玩手机，
0: 啊，
1: 好似个爸爸妈妈翻工咧，佢就会玩下手机噶啦。
0: 最紧要识得拿捏啫，男孩子有时候都可能成日都话咧，即系迟啲先开窍啦。中学一年班咧，可能都仲系百厌啊、贪玩、未识谂嘅时间。
1: 但系我呢个大嘅咧，佢又唔系几中意玩手机。
0: 嗯，中意睇书系嘛？中意做运动。
1: 但系又唔做运动喎，睇书我又唔知佢。
0: 哦。
1: 不过佢呢排咧，佢考试嗰一排咧，过零月咧，就上咗佢姑妈屋企，因为佢姑妈一个人住。
0: 系。
1: 咁啊，就比较静啲啊嘛。佢姑妈咧翻咗工。
0: 哦，咁佢就可以温书啦。
1: 系啦，咁佢就佢一个人去温书咯。
0: 哦，都系一个方法嚟噶，即系除咗自修室之外，可能去啲静少少嘅地方，例如可能屋企人嘅某啲屋企，亦都可以系一个温书嘅地方嚟嘅。
1: 吓、啊，咁佢姑妈一翻咗工咧，佢一个人啫嘛，喺咪喺度咯，温书咯。佢喺佢自己屋企咧，佢细佬话：，唉，个把嘴咧唔停嘅。
0: 我想有很多家庭都面对着这个问题，可能有两个小朋友，有一个要考试，不一定是公开试的，可能平时一些中期考试啊、大考啊，都会被另外一个小朋友可能玩的时间影响了这样咯。
1: 是啊，所以他自己都说，唉，阿细佬啊，不停啊这样说话，我都不知道怎么问。
0: 不过而家事实就证明啦，佢采取嘅策略都好成功啊，系咪？同埋佢嘅努力都冇白费啊。
1: 系啊，佢阿爸佢阿妈同佢安排咯。啱啱佢阿爸咧就同佢家姐装修咗间屋啊嘛。
0: 嗯。
1: 咁啊，同佢家姐讲咯，话俾佢个仔上去嗰度考呢个试咯。
0: 嗯。都系好开心。 我都听得出你好开心。咁我知道你今日咧，冇特别拣歌啊，咁咧我就拣咗咧林子祥嘅一首《红日丰收》咧，就送俾你啦，亦都送俾咧你嘅孙仔同埋孙女啦。咁因为即系入到大学，系咪啊？都系一个丰收嘅时间。
1: 好啊，你哋咧个个收听，身体健康。
0: 好啊，多谢你啊，陈婆婆，
1: 同埋嘉敏姐姐同埋小雪妹妹。
0: 好啊，都多谢你。
1: 唔该你。
0: 好啦，咁我转头新闻之后翻嚟，再将呢首歌送俾你，好嘛？
1: 好啊，好啊，好啊。
0: 好啦，拜拜，陈婆婆，再一次恭喜你啊，拜拜。
1: 拜拜。
0: 有时候咧，见到身边嘅人有成就啦，都系好开心。特别系啊，婆婆、嫲嫲辈见到孙仔孙女考到好嘅学校咧，都系好开心嘅。小学又好，中学又好，大学都好，都系一件咧开心嘅事。转头翻嚟再将呢首歌送俾陈婆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申诉专员宣布就康文署的流动图书馆、起动图书馆及自助图书站服务展开主动调查，审研相关设施的服务规划、维修保养和引进科技等的措施，以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推动全民阅读的大方向。申诉专员公署指出，发现流动图书馆不时暂停服务，不同服务站的使用人次参差，每年到访人次由数十至到数千不等，反映选址有可改善之处。起动图书馆的到校活动次数亦都偏低，亦都有意见认为流动图书馆的服务时间和停泊位置未能够切合市民需要，以及要求增设自助图书站。申诉专员陈积志表示，推动全民阅读已经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内地不同城市有极多推广和便利阅读的措施，成功经验值得香港借鉴。康文署应该主动积极对接国家发展策略。消委会联同多个消费者组织共同测试多款电骚跑，公布九款本港有售型号的结果。今次测试的九款电骚跑售价由189元至3998元。测试结果显示，在模拟每三日提速一次情况之下，全部样本整体舒适度理想，获四分或者以上。在提速測試之中，各樣本整體評分介乎 3.5 至 4.5 分，其中兩個樣本的表現較佳，另有一個樣本提速效果稍遜，整體僅獲 3.5 分。消委會提醒用家，每次提速之後應該盡快清除積聚在刀頭和刀網上的鬚屑，避免污垢積聚影響刀片運作和提速表現，同時亦都可以減輕自動清洗系統的負荷。消費者選購的時候亦都應該將後續的保養成本計算在內。部分型號的刀頭或者刀網並不便宜，每次更換費用大約由119元至620元不等。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匿名知情人士报道，总统特朗普与防长克格塞斯日前因为弹药短缺问题起冲突。报道说，事发在上个月31日在马里兰州大卫营举行的内阁会议期间，特朗普当时向克格塞斯发泄不满，表示本来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经解决，克格塞斯就将弹药短缺问题以及未能够确保特朗普充分了解情况的责任归咎于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回复华盛顿邮报的时候指，完全是假新闻，根本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特朗普对克格塞斯十分有信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时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讲比较挤塞嘅位置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医院啦，曾经有交通意外，虽然已经清场，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噶。消散之中嘅车龙排到去新田公路，近住博围。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大榄嘅快线啦，就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龙尾排到过去接近豪景花园对开。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比较车多。 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方面，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比较繁忙的，龙尾排到去花园台和上亚利北道近住礼宾府。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

0: 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中港城；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穗方向啦，跟住翠屏南村比较繁忙噶，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至于落山方向啦，龙尾就喺油塘电话机房。新界区方面啦，黄珠路去龙富路方向近住少麟苑一段慢车，至于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啦，近住回旋处都繁忙噶，龙尾就骑术学校。另外都系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啦，车龙就排到去龙日村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方向西贡、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起坐汽油车，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18.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由朱妮饰演嘅优华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埋一齐，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嚟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3: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同你分享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嘅梦想故事。
6: 大湾区创业梦。
7: 咁而家我哋国家有14亿人口嘅一个庞大嘅市场，香港喺原有嘅工业，譬如我哋做制衣嘅，系可唔可以做自己嘅设计、自己嘅品牌咧？香港做一个研发设计，翻去大湾区生产，呢啲咪就系我哋今时今日嘅机遇。
6: 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创业梦》，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天黑了，请合埋眼。
10: 你以为自己是预言家？
9: 是啊，我和你心灵相通的嘛。
11: 我是说你和前面驾车咁贴，你预知道他几时刹车咩？
9: 切勿跟车太贴，知道了。
1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保持最少两秒行车距离，万一有突发情况，才有充足的时间反应的嘛。
1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2: 一星期七日，
13: 早晚都陪着你。
14: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5: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是下雨天，今日呢就是晴天啦。而家嘅时间呢就是下午嘅5:38啦。现时室外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亦都系生效緊嘅。都唔单止系晴天咁简单啦，个太阳系热辣辣添啊。好啦，啱啱呢我哋就同陈婆婆倾完偈啦，喺度再一次呢祝你两个嘅孙仔孙女喺往后嘅读书生涯咧，亦都系学业进步啦，同埋咧日日都系开心快乐嘅。喺呢个时间咧，将林子祥嘅呢一首《红日丰收》送俾你，因为正正就系你哋丰收嘅时间啦。

0: 林子祥嘅呢首《红日风骚》就送俾陈婆婆，亦都送俾咧你两位嘅孙仔孙女啊！好啦，听完呢首歌咧，就嚟到今日最后一个电话啦。陈太你好，
1: 你好啊，文怡姐姐，
0: 你好啊，今日想同我倾乜嘢呢？
1: 我今日想同你讲咧，我早排啊，俾条麻甩佬撞到只手，好痛啊！
0: 哦，系撞到个手嘅边个位置啊？
1: 手臂啊！
0: 佢系攞手臂撞你啊？
1: 唔系啊，佢系咧叉喺条腰，跟住咧就揈下揈下，跟住咧只嘢唔系一嘢撞到我度啊！
0: 哦，有冇淤到啊？
1: 少咗少少啊！跟住我同佢讲，我话你快几慢噶，咁啊，
0: 一个即系正常嘅反应就闹咗佢一下啦。咁佢有冇即刻道歉先？
1: 梗系冇啦，佢扮细嘢啊，咁佢就话边度你啫，系你自己专登帮我撞啊，咁样讲。
0: 哦，
1: 哇！当时我真系好想去报警咯。
0: 咁最后
1: 你报唔报得警噶？
0: 这些算是一些小误会咯，当然你都可以邀请、其他的即是人介入去处理这件事啦，但是最后都是一些口角和、都没有证据可以告诉他，即是告诉其他人他是蓄意这样去做的，可能都是一些不小心咯。
1: 哦，不过他好咩啊，之前其实我见到他撞到第二个又是女仔嚟的，又是单独的、又是真的这样撞下去的，不过那条女就好像挂住你电话就冇
0: 就冇理到啦，就以为佢系唔小心，就咁过咗就算啦，系咪？
1: 系啦，跟住我系啦，跟住我喺度等紧人，跟住佢无厘啦间行下行下，哇，
0: 就撞埋你啦，
1: 系啊，
0: 咁、
1: 啊、
0: 你有冇即刻翻去敷翻冰或者系捽翻啲嘢咁样啊？
1: 冇啊，直情走咗去睇铁打。
0: 咁啊，最后嗰个情况咧，而家好翻啲未啊？
1: 好翻好多啦，不过有时咧唔知系咪撞瘀咗啦，拎重嘢嘅时候好鬼痛啊！
0: 我成日都讲咧，我哋唔可以影响到人哋点样做啦，但系我哋特别系作为女孩子咧，有时要自己学识保护自己嘅，即系有时行出街就唔好挂住低头揿电话，真系注意一下咧身边嘅人啦。咁有一啲情况，例如好似今次你咁嘅，佢可能系有心。或者无意啦，咁啊撞埋嚟。如果嗰刻有留意四周围嘅话咧，都可以有机会避得开嘅。
1: 所以我依家咪带定把遮出去咯。
0: 有啲乜嘢就可以旁身啦，系咪？
1: 系啊，即系沤翻佢嚟嘅
0: 但系有时候咧，又唔可以咁冲动嘅，因为如果即系你突然间起手，咁佢可能又真系唔小心咧，系咪？
1: 咁咪系，咁唔得啊！真系好多呢啲人嚟噶，
0: 所以最紧要就自己保护好自己咯。你自己就小心，唔好俾佢哋有机可乘咯。呢、這个都好紧要。
1: 同埋依家我老公叫我咧，将个书包摆喺前面
0: 啊，都系一个方法嚟噶。
1: 咁就唔会俾人撞啦，系啦。
0: 系又唔使惊俾人喺后边拎嘢啦，又唔使惊即系前面嘅位置俾人撞啦。呢、這个都系一个好方法，亦都可以介绍俾大家。我有时候咧都会即系特别自己一个出街咧、我都会可能将啲背囊。

0: 啊、手袋啊，都会摆喺前方嘅位置，咁就自己又好好保护啦。嗯，真噶。
1: 嗯，系啦、啊，就系咁咯。
0: 多谢
1: 你
0: 嘅分享，
1: 好
0: 多谢啊，陈太，我都会继续努力嘅。啊、
1: 加油啊！
0: 嗯，今日你都拣咗首歌、哦、Beyond 嘅《曾是拥有》啊嘛，系咪？
1: 系啊。
0: 咁啊，呢个时间我哋一起听歌啦，好嘛？
1: 好啊，多谢你、啊。
0: 好啦，下次再打嚟同我倾偈，自己亦都记住要小心啲，好冇？
1: 好，
0: 好，拜拜，
1: 拜拜。

0: 而且之后不要再遇到呢这些无理取闹的人，亦都不希望有其他人再撞到你啦。好啦，话咁快呢，节目已经来到尾声的时间啦。再一次多谢大家今日打电话来呢跟我去倾偈。咁虽然呢节目接近尾声咗，大家呢亦都可以继续喺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呢留个言俾我啊。大家会见到呢我有张嘅相片係戴住咗口罩嘅。除咗我之外呢，仲有一隻用积木砌成嘅狗仔都戴咗口罩㗎。提大家一定要好好保护自己，喺呢一排呢咁多人病嘅情况底下，就戴定口罩出街啦。而最后呢亦都为大家送上人杰为大家准备嘅流行的岁月。今日嘅嘉宾有陈洁玲啊，大家亦都可以呢一起去听一听。喺度呢文儀亦都同大家讲声拜拜。
1: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演嘅主角曾经系辛德勒乐队嘅成员，系实力派嘅歌手，亦都系歌唱老师。佢系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由于喺2002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2: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0: 哇！我简直系敢爱敢恨，一睇就知啦，系咪啊？你一睇爱人就知道系啦。
1: 嗯哼，
0: 恨我就唔系好恨嘅，敢爱就一定敢爱噶啦，好、主动添。
1: 嗯，
0: 因为我系一个好主动人嚟噶嘛。
1: 嗯
0: 哼，冇即系点讲啊？讲得俗啲就系话，你中意嘅就唔好嘥啦嘛，系、嘛？你做乜要嘥咗佢啫？连西一样咁都系咁同我同，
1: 真系好似你喎、啊，呢个角色真系。
0: 即系你唔好避啦，中意嘅即系我系嗰种即系信曾经拥有啦，唔理佢天长地久，哇天长地久唔天长地久咁啊点啊咁系一生遗憾。我
1: 系
0: 嗰种好重视即系好向往爱情生活嘅人咯，尤其是 artist，我始终觉得一个艺人要有丰富嘅感情，一定要喺感情上要跌跌撞撞，哈哈，即系跌到后，都跌到损晒又就啱啦。咁、你先有
1: 咁先多啲感觉系嘛？
0: 嗰种感觉啊嘛。咁我就好主动爱，同埋我爱嘅时候系嗰种哇不顾一切啊，因为我人冲动啊嘛。我又信一见钟情，咁你死唔死呢？又信一见钟情，咁又冲动，不顾后果，只信曾经拥有，唔信天长地久。但系我系唔会伤害人嘅，即系我系嗰种一定我唔可以担保我唔做第三者。
1: 嗯，
0: 但系我一定就算做第三者咧，我都唔会系去破坏人哋，亦都唔会出声嗰种第三者。
1: 嗯，
0: 我好享受。自己其实我爱自己多过任何人。
1: 嗯、
0: 其实我爱呢我爱是因为我喜欢爱这个感觉。
1: 嗯、
0: 可能我未必是爱他即是但我很 enjoy 恋爱这个感觉。所以其实我失恋可能是因为我喜欢失恋咯、
1: 嗯。
0: 或者我譬如你讲什么苦恋啊、单恋啊、失恋啊我全部都喜欢的、因为我觉得这样才够凄美嘛。
1: 咁会唔会有一日结婚生仔呢四个字会出现喺你身上？
0: 结咗婚啦，仔就唔生啦，婚就结咗啦，仔就唔小朋友我就唔会生啦、因为我觉得自己人可能太任性啦，同埋我正如我想讲，我爱自己多过爱任何人，我唔会相信我唔爱我啲细路仔，我一定会好锡我啲细路仔，但系我会对，即系我会觉得，就系我爱佢哋，我更加唔喺目前环境底下，我唔会想。生细佬哥，因为一嚟就好自私啦，即系自己仲有啲嘢，即系喺自私嘅角度睇就系，因为我系一个 independent 嘅女人，喺讲到唔自私就话，我觉得个社会越嚟个世界越嚟越deteriorate，咁我唔可以保证我要生个细佬哥嘅时候，佢可唔可以面对到呢个世界？即系呢个好悲观嘅，其实，咁我就觉得如果系咁嘅时候，如果我想细佬哥嘅时候。

系点解我要生细佬哥先？系因为我中意细佬哥啊！我想有第二代啊，延续第二代啊，系我老公中意细佬哥啊，系因为我系女人，我要生细佬哥，咁我就要去谂。咁我就发觉咧，第一我唔会因为第三者去生个细佬哥，即系我老公几中意都好啦，我唔会因为我要 please 佢而生个细佬哥系唔公平嘅。第二，我又唔系话太过介意。严唔严重下一代，哇！嗰个地球都爆炸啦。咁我系咪好中意细佬哥呢？我又唔系特别中意细佬哥。咁但我肯定我系一个好好嘅母亲嚟嘅，因为我有养咗狗，我已经知道，我又会好纵坏佢哋。咁所以我决定唔生。如果我需要有细路仔，或者我觉得有小朋友，我觉得我可以帮佢嘅，我会助养，或者甚至乎收养，因为佢哋已经系。摆咗嚟呢个世界度啦，咁佢已经摆咗嚟呢个世界度，冇人理佢，咁不如我去 take care 佢，咁我会咁样睇咯，我就一个咁样嘅人啦。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政府发行新一批500亿元银色债券，保证息率 4.25 厘，年期三年，当局认为具吸引力。母亲承认误杀和虐儿判监22年的案件，防止虐待儿童会表示对事件感到难过，社署就说会继续跟进并且提供适切协助。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元，25名男女被捕。跟住是详尽新闻。政府公布发行新一批500亿元银色债券，保证息率 4.25 厘，年期三年，每手10,000元，每半年派息一次，本月21号起接受认购。当局表示，订定今次银债息率考虑了市况等因素，认为具吸引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今年继续发行银色债券，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投资选项。这批银色债券募集的资金将会用来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卢子清报道。
2: 政府发行新一批银色债券，目标发行额500亿港元，可以视乎情况酌情提高至550亿元，保证息率 4.25 厘，较去年的 3.85 厘高，设计同过去相若，每手10,000元，年期三年，每半年派息一次。1967年或之前出生并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证的市民，可以在今个月21号上午9点至到9月4号下午2点认购，每位投资者最多可获配发100手债券，不设二手市场。当局说，募集到的资金只会为基本工程储备基金下政府基本工程计划符合合资格类别的基建项目融资或者再融资。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说，今次银债息率定定考虑了包括市况等一篮子因素，认为具吸引力。
3: 我们定利率的时候都是参考现时的市况和这个类似的产品的价格或者利率的，其实说现在市场上面如果一年的定存都是说2-3的，当然现在我们说的是三年，同埋講緊咧都係至少25，咁所以我哋目前嘅呢個考慮都包括平衡咗各方因素之後咧，我哋對於今次嘅發行咧係有吸引力呢方面咧，我哋有信心嘅。
2: 中銀香港個人金融產品部總經理周國昌話：地緣局勢仍然持續，相信對股票或者債券價格造成嘅波動仍然持續，相信 4.25 厘嘅利率對市民係吸引。
4: 4.25厘，我覺得佢個利率頂得十分之恰當嚇，亦都係對投資者有吸引力，因為而家定期嘅存款都係3厘度。
2: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話：特區政府今年繼續發行銀色債券，為長者提供安全、穩定、低风险的投资选项，同时鼓励金融业界把握银色经济所带来的商机，又说这批银色债券募集的资金用于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在提升市民生活质素的同时，亦都让市民参与并受惠其中。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2022年，一名5岁男童在屋企死亡，37岁妈妈承认误杀和虐儿，昨日在高等法院被判监22年。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小军表示对事件感到难过，希望公众和专业界别继续将保护儿童的工作做得更加全面和进步。社署表示对个案深感难过和痛心，会继续跟进并且提供适切协助。陈乐谦报道。
5: 案发在2022年的9月，一名5岁男童在深水埗的寓所死亡。解剖报告显示，男童只有1米高，重 9.7 公斤，严重营养不良和长期挨饿，身上有多处伤痕。男童的母亲承认虐儿和误杀，在高等法院被判监22年。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小军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对事件感到难过，希望公众和专业界别继续将保护儿童的工作做得更全面和进步。刘小军提到，社福界一直按照保护儿童免受虐待多专业合作程序指引处理一些高风险的家庭，加强和加密在几方面作出评估， 而自从强制举报虐儿条例实施之后，整个社会和专业界别人士都提高了相关方面的意识。
6: 其实整个的社会、公众和专业界别的人士都是提高了很多这方面的意识。

單單咧係個意識上面，因為咧喺條例嘅通過同埋即係生效實施，喺成個過程入邊咧係增加咗非常之多嘅相關嘅無論公眾教育啊、專業嘅培訓啊、好多唔同嘅課程嘅指引等等。咁所以其實我哋會見到咧，而家對於的別兒童咧要去及早介入咧，成個嘅能力同埋意識係。

0: 適切的協助。處方又說，一般而言，專業人員會透過多專業合作方式共同評估、處理和跟進兒童福利個案。個案社工會綜合考慮相關個案的資料、危機因素和保護因素，並參考相關專業人員的意見，為兒童制定合適的福利計劃。香港電台記者陳樂軒報導。
1: 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做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发债超过2亿元。警方过去两日拘捕25名男女，年龄介乎13岁至69岁，当中4人报称学生。警方目前冻结集团过千万元犯罪得益。仇志荣报道。
2: 警方今年四月开始针对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展开调查，过去两日采取拘捕行动，突击搜查集团位于旺角同火炭的三个营运中心以及集团成员住所，拉了20男5女，年龄13至69岁，涉嫌以过高利率放债、刑事毁坏、刑事恐吓和洗黑钱等罪名，当中包括多名有黑社会背景的主脑和骨干成员。这个集团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元。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处理总督察杨君浩说，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掩护，以免入息审查，无需审批和借贷优惠等，透过打电话和社交媒体吸引市民借贷。
3: 表面上借贷利息是低于法定年利率的 48%， 但实际上收取的年利率是远超这个上限的。见到有借贷人士向信贷公司借贷15000元，扣除了手续费3000元之后，他们实收只有得12000元，而集团更加要求借款人每两个星期就还款3180元，分五期还款，计算之后实际的年利率是高达282%。当借贷人无法准时还款的时候，他们更加会被额外收取最多达到贷款总额约800%的罚款。
2: 警方话，被捕人士有四人报称学生，他们透过社交平台搵快钱，不少负责上门追债，批评集团招揽未成年人参与非法活动是令人发指。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高级督察冯润和话，集团营运手法非常精密，内部分工亦都明细，企图阻碍警方调查。
4: 有些成员是专责帮客户填写这个贷款申请，亦都有成员是专系负责放贷事宜，有些成员呢就是专系负责扣起一些行政费用。犯罪集团呢企图利用成员之间互不关联的营运架构啦，阻碍警方呢建构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嘅。
2: 警方话，而家冻结合共1034万港元嘅犯罪得益，会继续调查黑钱嘅流向。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中大校长卢毓明发布上任之后首份五年策略计划，将会成立研究生书院，令到书院数目增加至10所。据了解，预计2028年初落成入伙。中大亦都会革新通识教育，要求本地生和国际生都修读介绍中国的新课程。集集记者黄心美报道。
5: 中大公布2026至2030年策略计划，为未来五年发展勾画蓝图，期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同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策略有五个重点范畴，包括人才引进与培育、大学拓展、全球联系与校友凝聚、教育与学生体验以及研究与创新。新计划下，中大会将书院制度延伸至研究生层面，会在邻近的白石角站第39区成立研究生书院，令书院总数加至10所。据了解，预计2028年初落成入伙。中大亦会建构国际化旗舰本科课程，定期评估，维持具备全球竞争力的薪酬福利制度及研究配套，亦会完善晋升阶梯。中大校长卢毓明表示，全球面对多元挑战，包括人才竞争、地缘政治、气候变化等，决心要将挑战化为机遇。
6: 咁面对呢不确定性咧，我哋个策划里边咧，一定有个前瞻性嘅睇法，而决心咧将呢啲挑战咧转化成为机遇，努力咧去打造顶尖嘅学术同埋研究枢纽。而創造更多寶貴的社會效益和創新成果，以及對這個可持續發展裏面去提出一些可以解決的方案，以及我會拓展國際的合作網絡， 並鞏固大學裏面

0: 對於人工智能的應用一定要有重視的道德倫理這些 concept。
1: 至於新計劃下革新通識教育，加強國民教育，中大常務副校長潘偉賢表示，未來所有學生都要修讀有關課程，加深對中國的認識。
2: 我們的通識教育裏面開多一個線上的課程，是要所有的學生都要修讀，包括是外國學生，令到不單止是我們本地生，亦都令到國際生他對中國的國情是有更加的認識。
1: 中大期望打造應對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校园，并会制定分阶段减碳方案，助力国家和香港实现碳中和目标。香港电台实习记者黄心美报道。
3: 福建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近年开发有关海洋的技术产业园区。有学者表示，海洋资源丰富，但人类认知仍然不足，要加以研究发展。而中国在例如开发海上能源等部分领域已经领先全球。任浩峰在福建报道。
4: 福建省大约三年半前设立厦门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园区规划面积超过10平方公里，有超过50个香港维园咁大。园区致力发展海洋高端装备与新材料、海洋生物制品和功能产品等多个产业。海洋经济占厦门整体经济规模三成，当局期望去到2030年，海洋经济实力显著提升，海洋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6% 左右。园区内的鹭江创新实验室研发利用水下机械人在60米浅海监测和修复海洋生态，他们又研究制造海洋新型生物制品，应用在医药和食品等的领域。实验室常务副主任、厦门大学教授周咸涛说，海洋资源远较陆地丰富，但目前人类对海洋的认知程度不足，而国家在部分开发海洋的实力已经领先。
5: 不论是能源，不论是食物，这是做我们最基本的需求，都必须得把这个海要开拓好。这个中国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啊，我们的海洋呢也是在突飞猛进。可能呢，目前呢，在很多的，一个是在追赶，第二个在很多方面，无论是科技和产业呀，我们都有的时候是在我们叫并跑，甚至在领跑的这样一种阶段。你比如说海上这个能源，新兴的海上风电这一块。
4: 周咸涛话：有同香港高等院校进行相关科研合作，期望结合香港的技术同埋内地产业链同市场，走向产业发展，惠及实体经济。园区话：目前同香港的海洋科研同埋产业合作处于初步阶段，期望透过香港平台，让园区企业的产品同埋产业出海。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喺福建报道。
3: 伊朗表示已经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坐标达成共识，联合声明进入最后审核阶段，双方将会建立全新的通行模式。现时途经亚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都会关闭。另外，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与到访的英国外相文纳宾会面，双方重申对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和确保伊朗无法研发或者获得核武的承诺。梁正涛报道。
6: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法文说，伊朗和亚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过去两个月持续磋商，以确定一条比商业船只安全通行的航线。伊朗当局研究相关技术、法律、安全和环境问题之后，双方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正是草拟联合声明，目前处于最终审核阶段。不過，巴加埃強調，霍爾木茲海峽的封閉源於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發動軍事侵略和它導致的地區安全後果。因此，雖然伊朗和亞曼達成共識，但並不代表霍爾木茲海峽對來往的船隻來港已經安全，因為美國的海上封鎖和它針對伊朗的侵略威脅行動仍然繼續。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亦都确认，双方将为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全新的通行模式。现时途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同埋位于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都会关闭，而商业船只到时使用新航道进入同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航程，会经过伊朗领海。

0: 海。加里巴巴迪又否认伊美正是谈判，但是他说伊朗收到美方信息，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谅解备忘录。美国方面，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同到访的英国外相文立宾会面。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双方在会上重申对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和确保伊朗无法研发或者获得核武的承诺。文立宾的办公室在会前发声明，强调重开这一处重要航道对于缓解英国生活成本上涨非常重要。另一方面，參與調解美伊談判的巴基斯坦總理夏巴茲和到訪的伊朗代表團會面。夏巴茲說巴方高度重視和鄰國和兄弟國家伊朗的關係。他早前和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就建立地區持久和平和進一步加強雙邊關係進行了良好的對話。巴方將會繼續為地區和平作出真誠努力。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導。
1: 美国和伊朗都传出内部不和的消息，报道指美国总统特朗普与防长克格塞斯日前因为弹药短缺问题起冲突，反映特朗普对对方日渐不满。白宫说是假新闻，特朗普就强调美国拥有海量军火弹药，将会追查并且严惩所谓的消息人士。伊朗方面，总统佩泽希齐扬说，一些人利用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正常决策过程在国家内部制造分歧。郑浩景报道。
2: 近日有报道指美军弹药库存在对伊战事之中大幅消耗。华盛顿邮报更加引述匿名知情者报道，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底举行内阁会议期间向防长克格塞斯发泄不满，表示本来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经解决，克格塞斯就将弹药短缺问题和未能够确保特朗普充分了解情况的责任归咎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报道指克格塞斯是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最早和最主要推动者之一，曾经说服特朗普相信会是一场迅速而相对容易的胜利。然而霍尔木兹海峡僵局迟迟解决不到，加上战事耗费巨大，已经削弱特朗普对克格塞斯的信心。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弹药短缺，强调美国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而大量弹药正是按需要制造和运往美国，正是追查发表叛国言论的所谓爆料人，会寻求判他们长期监禁。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回复华盛顿邮报的时候就说，所谓特朗普和克格塞斯起冲突只是假新闻，特朗普对对方很有信心。伊朗方面，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总统佩泽希齐扬说，目前和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之间联络非常困难，一些人利用穆杰塔巴的正常决策过程在伊朗内部制造分歧。佩泽希齐扬举例，穆杰塔巴最近收到相关委员会提交的一份报告之后表示，如果报告之中的方案获得四分之三票数支持，他会接受，而最终方案获得绝大多数支持，穆杰塔巴亦都接受了，但在这种尊重专家意见并据此作出决策的过程之中，有一些人趁机制造分裂，散布不公正不诚实的言论，企图抹黑他人形象。近期有传闻指佩泽希齐扬与伊朗最高领袖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存在分歧，又指佩泽希齐扬可能辞职，伊朗总统办公室已经多次辟谣。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缅甸前军方领导人敏昂莱首次以总统身份访问泰国，与总理阿鲁廷会面，寻求加强合作。阿鲁廷在曼谷为敏昂莱举行欢迎仪式之后，两人举行双边会谈，并且见证签署协议和谅解备忘录。阿鲁廷亦都设宴款待缅方代表团。缅甸外交部说，敏昂莱在访问期间与泰方坦诚交流，进一步加强友好关系，并且在经济、文化等领域推动互利合作。除了同阿鲁廷会谈，亦都会同泰国议长会晤，并且出席两国商业论坛。敏昂莱2021年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民选领袖昂山素姬的文人政府。法新社报道，今年四月当选总统的敏昂莱期望透过今次访问，令到这个被国际社会孤立的国家重返外交舞台。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发表报告，表示进行网络安全评估测试期间，发现有 AI 智能体对现实个人和机构实施未经授权的恶意行为。研究所

0: 呼籲收緊智能體嘅互聯網權限，以及引入實時監測同埋攔截機制。盧曉山報導。
1: 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日前进行网络安全评估测试，发现有人工智能系统持续针对真实个人和组织进行可能造成危害的活动。研究所当地星期二发表报告，说测试人员利用七个 AI 模型进行过百轮测试，要求完成一项网络安全挑战。在其中十轮测试中，一共发现 AI 智能体进行了19项明显超出设定范围的行为，大部分涉及 Anthropic 的克鲁德神话5，亦都有两项是来自 OpenAI 的 GPT 5.6。报告提到最严重的一宗事件，有智能体试图向一个公开使用的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建立多个虚假身份，施压实体程式维护员以寻求批准恶意代码，程式维护员最终发现并拒绝。报告亦都提到，有智能体曾经尝试直接联络现实个人，透过网络文件传输服务发送信息和文件，企图令恶意代码获批准运作，或者植入恶意指令操控其他 AI 编码工具，以及在开源技术论坛上留言，邀请其他智能体合作进行恶意行为。不过报告强调，测试期间为了评估 AI 模型的最大能力，测试人员刻意关闭了模型供应商的部分安全机制，与公众配置并不相同。目前没有明确迹象表明在测试环境以外出现过类似行为，亦都并未造成实际影响。研究所呼吁收紧智能体的互联网权限，引入实时监测和拦截机制，并重新评估测试设计。Anthropic 和 OpenAI 分别回应报告，表示研究所设置的测试条件并不反映实际使用情况。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0: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2: 新闻特写，
0: 为应对台风季节，港灯在六月成立智能营运及紧急应变中心，配合多项智慧装备，协助营运团队实时掌握电网状况，可以更加迅速调配资源应对恶劣天气和紧急事故，进一步加强供电可靠性，为客户配送电力的低压电网。如果发生故障，通常要由前线人员到现场检查，或者由客户报告才知道故障的位置。港灯说，利用其中一项智能装备自主研发的低压故障指示器，能够定位故障位置，将被动维修走向主动管理。记者黄贝文访问了港灯输配电科技术服务主管郭伟信，听下他的介绍。
3: 发电、输电、配电咧，我哋成个电网咧系有好几部分，先系要喺我哋南丫发电所度发电啦，有效率地输送到我哋客户端咧，我哋先需要经过一个输电嘅网络，咁个一般咧都会比较系高电压嘅，叫275,000伏特嘅电压啦。咁我去到我哋配电网络里边咧，将个电压再降压到合适我哋一啲嘅家用嘅电器啊，或者俾家庭去使用啦。咁所以个电压咧就会由呢个高压啦降压到去低压嘅。咁一般客户使用嘅会系220伏特啦，380伏特。咁我哋咧就开始自主研发一个嘅低压故障指示器，咁就安装咗喺我哋啲电压低压电缆里边。目的系啲咩咧？当个电缆有故障，从前我哋每样嘢嘅话咧，我哋就需要啲客户可能打电话上嚟话帮佢听去停电啦。收集咗足够嘅资料嘅话咧，我哋大概知道咧边栋大厦边个区域受影响。咁而家有咗呢个装置咧，我哋就可以超前，当个事件一发生，我哋就即时会知道个问题喺边度。咁对于我哋嚟讲，资讯多咗啦，同埋我哋调配资源啊，提高我哋个复电嘅效率啊，都系大大提升咗嘅。
4: 另外咧，知道你哋有不同嘅装置去监测啲异常嘅情况，都可唔可以介绍几项嘅装置俾我哋？
3: 而家要面对嘅问题不单止系以往可能嗰个器材嘅老化或者系电力嘅需求，我哋而家面对紧谂全世界都系极端天气对我哋个社会嘅影响，打大风啦、落大雨啦、会水浸啦。咁水浸呢个的而且确系对于即系电力公司系一个嘅天敌嚟嘅。以往我哋净系知道有冇水浸，我哋可唔可以知道就算有水浸，浸得有几快呢？如果我哋知道嘅话，我哋咪可以掌握更多资料，去点样调配我哋啲有限嘅资源，去应对一啲更加重要嘅一啲嘅事故。咁有见及此咧，我哋就研发咗一个嘅 AI 系统。

0: 喺我哋嘅配置站里边，我哋会知道而家嗰个水浸嘅情况。如果知道咗两个水浸嘅高度，中间个差距浸嗰个时间有几多，我哋就可以用算力运算咧，就知道浸得有几快。而我哋喺我哋嘅管理中心里边咧，已经即时知道出边嘅状况，能够有效咁调配资源，先去应对浸得快啲嗰个站，迟啲嗰个站我哋可以摆低下一步，我哋先去跟进。咁第二样嘢就系极端天气，大陆都会有高温，咁我哋设备营运供电一定会有热力嘅。咁喺个站里边，究竟而家现时嗰个运作正唔正常，温度正唔正常，个趋势点样样？以往我哋系做唔到，以往我哋只有一啲嘅警报，去到高温啦，我就知道。而家已经做咗，就系我哋有一个感应器装咗喺里边，我哋知道嗰个站里边个温度走势、个趋势点样样，同埋咧，如果有啲异常唔正常嘅情况咧，即刻可以话到俾我哋知，一个超前嘅部署，唔系到嗰个事件发生到一个不可逆转嘅情况之下咧，先至去解决，而系喺个问题开始发生，我哋去介入。咁就避免咗一啲不需要嘅停电啦，同埋一啲嘅設備嘅故障。
1: 效率整体高咗几多啦？
0: 由被动变到主动咧，呢个系绝对系嘅。资料就系价值，而家越掌握多资料就越多价值，你能够做到嘢越多。以往嚟讲，我哋因为缺乏咗呢啲嘅前线嘅资讯，所以我哋喺后勤去作出一啲嘅决定，或者帮助我哋前线同事工作咧，的而且确效率系冇而家咁好嘅。咁而家我哋掌握咗更加多嘅资讯，如果我知道现时个停电状况系啲咩原因，我带出去嘅装备可以带得啱、带得准，唔需要带一啲额外嘅装置出去，喺嗰个效率时间绝对会提升。我哋发觉到呢样嘢装咗俾同事之后咧，我哋所有前线嘅同事咧都觉得呢样嘢系我哋帮助到佢哋嗰个工作嘅效率，已经正正咧代表咗呢个升格或者提升咧，系绝对系帮助到我哋公司个营运成本同效益嘅。
1: 都有用智能嘅头盔啦，其实佢有咩帮助啦？
0: 同事戴咗上去，去到前线，如果佢有啲嘢需要即时汇报俾我哋知，佢可以开咗个视像，即时我哋坐喺我哋呢个嘅支援中心嘅同事咧，就即时会知道现时嘅状况咧。如果佢有啲图像或者一啲嘅线路图带流咗出去，佢想即时睇到嘅，我哋喺个后台支援嘅同事咧，可以即刻再发送去佢个智慧头盔嗰度，咁、那个影像就会即刻投射喺个眼镜上边。
1: 利用科技同埋利用人工智能就多咗咯，人手上会点样调整咧？
0: 我哋个方向系一样嘢嘅，就系我哋觉得 AI 系一个工具嚟嘅啫，最尾嘅决策或者做一啲嘅决定嘅时候咧，我哋都靠翻我哋嘅专业工程师，根据 AI 收集嘅数据或者作出嘅建议咧，去作出最后嘅决定，只会更加令我哋工程师做更加有价值、更加有生产力嘅工作。绝对唔会因为呢样嘢去增加人手。
2: 重复新闻提要：政府发行新一批500亿元银色债券，当局认为具吸引力。母亲承认误杀同埋虐儿判监22年嘅案件，社署话会继续跟进并提供适切协助。一个由三合会操控嘅高利贷集团，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发债超过2亿元，25名男女被捕。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3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至甚高。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下午新界北部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4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大约是4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移向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31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横过吕宋一带，并且逐渐消散。预测是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36度或以上。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跟住系财经消息。
3: 香港电台6点财经。
4: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消息，主持的是李以琴。港股受压，恒生指数曾经跌到去25,300

0: 589点，跌近530点，收市系报25530点，跌385点，主板成交金额超过2550亿元，科技指数低收2.3%，ATMXJ 跌1%到近3%。据报内地个别省市向内地个人喺香港嘅投保收益征税。友邦最多跌超过9%，收市跌近6%，内险股亦都普遍向下。九仓置业上半年亏损收窄近93%，派息比率上调去到90%，股价晏昼最多升32%。宏旺证券董事李慧芬同我哋分析大市嘅表现。
1: 個市下跌嘅時候咧，你除咗就整體成個外圍因素之外嘅話咧，港股方面啦，之前喺26000點一個好明顯嘅阻力，都係一啲嘅平倉盤出現啦，令到個股市一個壓力喺度。特別就係美國啲嘅就業數據啊、失業率等等嘅時候咧，都係令到大家喺呢啲數據之前咧，寧願就係平一平倉先。因為數據公布咗之後就咧，係好大機會會影響到究竟後市美國係會加息啊，定係會維持息口不變？大家都係見到，外圍因素又麻麻地，就寧願係先行平倉咯。
2: 有啲報道就話啦，內地個別一啲嘅省市對於內地個人啊喺香港投保咧一啲保險收益咧要徵税啊，呢個方面嘅消息對於保險類股份、一啲金融類股份個影響都會比較大。
1: 但其實呢一個消息之前都已經有傳過嘅，喺呢段時間裏面咧，就一啲嘅保險股啊或者金融類股實咧都會受到嘅壓力嘅。咁但係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嘅短期嘅效應，始終咧就話整體嗰個需求喺度嘅時候咧，都一樣會啲人哋會買保險。
2: 之前港股方面就連升咗6日啦，之後有個調整喺度，回翻去26000點留下啦。短期嚟講啦，你覺得恆指嘅波動區間會點樣？
1: 恆指咧之前喺26000點嘅水平，明顯地係有個嘅沽壓，短期嚟講。话咧，恒指会继续向下嘅，但系咧就喺25000点嘅水平咧，都有啲嘅支撑，之后做一个上落市，最准咧会去到24500嘅水平，其后就慢慢逐步向上。
0: 九龙创置业中期亏损收窄近93%，宣布今年起将派息比率提升去到90%。管理层话有能力将派息比率提升至同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相若的水平，如果市况维持，未来无需调整股息政策。赵家俊报道。
3: 九龙仓置业上半年亏损近1.8亿元，较去年同期收窄近93%，受惠于利息开支减少，撇除投资物业重估减值影响，基础盈利增长6%，至超过33亿元。派发中期股息每股0.94，按年增加超过42%。截至6月底，集团负债净额较去年底减少约8.8%，去到292亿元，负债率降至15.9%。预计到年底，负债率进一步降至约11%。考虑到目前的盈利基础和债务状况，董事会决定自今年起将派息比率提高25%，由基础盈利的65%调升至90%。主席吴天海提到，集团2017年上市初期香港地产炽热，担心未来的周期未能持续，因此定下65%较保守的派息比率，而现时已经有能力将派息比率提升至同其他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相若的水平。
4: 经过疫情之后呢几年，我哋觉得嗰个情况慢慢稳定啦，就所以我哋就觉得应该系有能力可以将嗰个派息比率咧，就系提升翻去到同 REIT 嘅90%系相若。咁你话有冇风险？始终有风险嘅，但系我觉得咧嗰个风险就已经比如果我哋2018年嘅时候或者2017年嘅时候定呢个数字咧。就是现在的风险是可控。
3: 吴天海说，集团上星期签约向置地出售新加坡物业，旗下另一个新加坡物业亦有洽谈买家，期望今年内有更明朗的消息公布。写字楼方面，吴天海指出，不同区域有不同的供求情况，中区表现好转，但集团物业所在的尖沙咀和铜锣湾区供应仍然会陆续增加，相信最大挑战并未过去，但会尽力保持出租率，相信对派息的影响不大。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中电控股上半年多赚近7%，派第二期中期股息每股6.3，按年持平。集团话暂时未有计划，因为125周年派发特别股息。管理层话，未来将会因应油价嘅变化。

0: 每個月對於電價作出適時的調整。宋家良報導。
1: 受惠出售印度電廠帶來的收益，中電控股上半年盈利接近60億元，按年升近 7%， 營運盈利升大約 9%， 去到56億4千萬元，撇除公平值變動就升大約一成，去到57億3千萬元。上半年香港能源業務貢獻近47億4千萬元，上升 6%。香港售电量升 3.6%， 因为香港经济增长转强，带动各行业对电力需求上升，而数据中心售电量就升近一成二。面对油价上升带来的影响，首席执行官蒋东强表示，今年头八个月香港电价调整大约 4%， 远低于油价波动，亦已经公布燃料费特别回扣、消费券计划等，以减低电费加价带来的影响，以及帮助零售业界。他说中电未来将会因应油价变化，每个月会对电价作出适时调整。
2: 因为我们电费那个每个月的燃料费调整的机制呢，就是有一个滞后的效果的。那我会看回呢过去三个月实际的燃料价格，然后呢去下一个月作出调整。其实由年初一月到八月，香港的电价呢调整呢大概是4%左右，其实是远远低于呢油价的波动。油价根据现在这样情况呢，我预计呢在短期内其实应该都会是一个上升的趋势。那当然去到年尾，那也都要看看个油价的变动是怎样呢。
1: 蒋东强指出，集团期望通过多元化组合减低能源价格波动对燃料成本的影响，又透露正在台湾、越南和老挝等探索一些零碳能源相关的投资项目。蒋东强又说，随着澳洲煤炭发电退场、数据中心发展对电力需求增加等，对当地业务发展感到乐观。另外，中电预计将在2024至2028年期间在北部都会区投资25亿元，主要涉及电网投资。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0: 金价持续做好，创近两个月的新高。现货金在亚洲时段曾经升穿每安士4300美元，其后升幅收窄，最新是报每安士4268.29美元。分析认为，市场憧憬中东局势缓和，带动油价显著回落，美国联储局加息预期降温都支持金价的表现。有分析员估计，今季金价有机会上市每安士4500美元。恒生指数收市报25530点，跌385点，总成交金额超过2550亿元。恒指期货八月份报25575点，升27点。部分港股价收市价：盈富基金26蚊，跌4毫；腾讯控股479.2，跌13蚊；MiniMax 297.2，升43.4。阿里巴巴124.4，跌3.7 ；XLE 南方海力士31.5，跌7.44；友邦保险73.15，跌4.6；中芯国际65.35，跌2.65；智普1087蚊，升46蚊；小米集团26.86，跌7.8。部分升幅较大的股份：敏捷控股、中国智能健康、正商实业、恒昌集团国际、宏扬地产。部分跌幅较大的股份：融信中国、德信服务集团、宋都服务、神兴发展、森美控股。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86，瑞士法郎0.809，加元1.4，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港金系报39865蚊，比上日收市升9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268.36美元，卖出价4269.02美元。港汇指数101，升0.1。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黄珠路去龙鼓滩方向近兆麟苑嘅交通意外仍然系处理紧噶，阻碍咗部分行车线。而家主要系影响到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车龙系由屯门市广场一路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大榄快线嘅交通意外亦都系未清场噶，龙尾分别系排到去丁九湾同埋过

0: 左丁九桥，是排到去接近青衣西北交汇处。青衣乡市会路和涌尾路交界的意外亦是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青衣乡市会路去长安村方向，龙尾是排到去青衣交汇处。另外，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的意外亦是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是排到接近祖尧村。沙田方面，火炭路去沙田第一城方向近大涌桥路的交通意外亦都是未清场的，一带是车多。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是排到去接近中环军营，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的车龙排到去分域街，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是排到去宝奇利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接近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道较早时上行近住翠屏南村的意外清了场，而家去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在兴田村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德辅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军益大厦一段是慢车，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比较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定富街车多，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海达村的车龙排到去接近红十字会总部。新界方面，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马料水一段是比较繁忙的。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咁就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大榄的意外是清了场的了，但是车龙仲是比较长，分别塞到去丁九湾和过了丁九桥。塞紧车的朋友请保持耐心忍让。仲有就是东涌东交汇处之内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主要影响到宜东路去裕东路方向是挤塞，车龙排到去迎禧路。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灯打士街去美孚、南湾隧道入口九龙、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和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3: 财经新思维，
4: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财经新思维，我是张思文。在一些大型的活动上面，必定就会见到司仪的身影，不论是商业或是一些品牌宣传，又或者是一些公司型机构，他们搞活动的时候都需要司仪来主持大局。某程度上他们即是活动司仪的工作量，或者他们所参与的活动规模的大小配套，或者他们所面向的群众，都可能反映到即零售或者商业宣传市道的情况。今日的财经新思维就请来资深活动司仪林伟豪。你好 Kevin。
5: 你好，思文，各位听众大家好。
4: 睇翻咧，即系你即系作为司仪咁多年啦，咁其实每年都主持过百场活动啦。咁虽然疫情以外啦， 咁多年以嚟咧，見到個

0: 市道嘅转变嘅变化啦，会唔会话某啲时期系特别系个市好嘅，啲客好抌本嘅，又或者某啲时期咧嗰个情况会比较艰难啲咁样咧？
1: 好景咧就一定系讲经济嘅状况噶啦，尤其是香港喺零售市道上面咧，系一个对我哋呢个行业都几大嘅影响。因为表演嘅场地咧，以我哋做司仪嚟讲，咁譬如各大嘅商场啦，咁又或者一啲嘅公共嘅地方等等，咁所以经济好，大家舍得使钱，我哋呢个行业咧都会零舍多工作嘅。咁如果话比较大嘅影响咧，讲真，疫情当然系一个好大嘅挑战啦。其实疫情前咧，甚至是沙士的时候，当年的影响都没那么大，因为始终是三个零月的时间，所以这个是挺大的挑战。另外就是个社会的气氛，其实都会对我们这个行业有影响，好像上年年底的火灾这样，其实都是直接影响了我们的工作量。
0: 其实睇翻今年上半年啦，个香港嘅经济咧都唔错噶，点样反映翻咧系一啲即系商业啊，或者系一啲商场活动上面咧？
1: 其实上年嘅整个行业个状况都麻麻地噶，有时出嚟做嘢嘅时候，无论台灯声见到面啦，互相问嘅第一个问题咧都系最近有冇公开啊咁样。咁但系好明显呢一个嘅题目咧，去到今年大约三四月之后咧，大家系问少咗嘅。咁所以都见到应该有啲数字见到喺譬如零售上啦，又或者大家做生意上面翻翻嚟啦。咁同埋其实三四月咧系一个特别嘅时机吓，咁好多公司嘅财政年度咧都系喺呢个时候转变，咁所以都睇到，应该啲公司咧上年嘅成绩都唔错，所以由四月开始一路到而家，都见到个工作量上面其实系唔错嘅。
0: 即系你讲紧一啲周年晚会之类噶嘛？
1: 系啊系啊，尤其是系疫情之后咧，其实周年晚会咧已经唔系净系喺四五月发生嘅，因为即系香港嘅场地相当有限啦，亦都有啲公司就发现其实都冇乜必要逼喺嗰个时候同人哋争啦，所以而家呢啲嘅周年活动咧，可能全年都会发生，咁有啲咧就变成咗圣诞节派对啊，有啲系过年嘅时候当尾牙或者春茗咁样做，咁以上嘅呢啲处境之下咧，都见到唔同公司佢哋嘅 budget 上面咧，其实都系几好嘅。
0: 咁即系话咧，即系如果佢哋赚到钱啊，嗰年咁啊，个场地嘅档次啦，甚至乎即系抽奖嘅礼物咧，系咪都会系即系提升嗰个金额咁样咧？
1: 喺我作为主持人嘅角度咧，有两个部分系好睇到嗰年呢间公司赚几多钱嘅。第一咧就系抽奖嘅时候多唔多现金奖啦，咁呢个系一个重点。另一样咧就系好多时候都会有表演嘅节目，咁睇下咧佢哋请嚟嘅表演队伍啊，又或者请嘅艺人啊，其实都会睇得出咧嗰一年佢哋系摆咗几多嘅 budget 落去做啦。
0: 咁除咗现金奖之外啦，有冇话见到啲最厉害嘅头奖咧？
1: 咁都系大家最中意嘅嘢㗎啦，例如电子产品啦，係啦。而家我经验里面发现呢，同事中意电子产品多啲，係啦。因为即係可能机票啊或者旅游礼券啦，五年前十年前都仲有啲公司系中意送呢啲㗎。咁但係我諗而家实在变化好大啦，因为电子产品实在我哋生活嘅一部分。
0: 咁其实呢，除咗喺啲周年晚会之外啦，譬如话啲商场嘅活动呢，有冇啲咩变化？
1: 喺我自己刚刚入行可能二十年前嘅时候啦，而做緊嘅节目形式呢同而家有好大嘅分别。我都仲记得呢，喺我初入行嗰几年啦，我做嘅其中一种活动係带 media tour， 带传媒团。咁其实点解呢？因为嗰陣时就开始係有内地嘅自由行可以嚟香港啦。咁所以香港嘅商场呢都要喺内地做一啲相应嘅宣传。咁我作为一个司仪啦，嗰陣时呢真係会带住一班内地嘅记者喺商场里面呢参观唔同嘅设施、唔同嘅铺头，甚至唔同嘅餐厅嘅。咁但係时间过得好快，廿几年之后，一嚟媒体嘅生态有啲变化啦，二嚟呢而家就要靠网红啦。所以个转变呢就係而家我喺商场里面无论做嘅係音乐嘅 show 啊、娱乐嘅 show 啊，总会喺观众席呢就有一啲受邀嚟到香港欣赏嘅内地网红嘅。咁我諗淨係呢个变化呢对我嚟讲已经係好大分别啦。
0: 同埋呢啲商场活动呢，会唔会话个规模上面都有啲唔同啊？
1: 規模嚟講，我覺得
0: 即係啲觀眾啊、觀眾席啊，有幾多張凳啊嗰啲咁樣啦。
1: 以前我哋做商場 show 嘅時候咧，唔一定成日有觀眾席嘅。但係而家咧係一定會有觀眾席嘅，因為喺香港好多商場而家都係行一個所謂積分嘅制度啦。咁叫啲客人儲咗分，就要有方法咧俾佢哋用到呢一啲嘅分數啊嘛。咁所以而家喺觀眾席咧，劃出嚟嘅空間啦、座位嘅數量咧，都係明顯地比起以前咧係為之多嘅。我諗我細個入行做呢一個行業嘅時候咧，

0: 企位咁滯嘅啫嚇。圍欄外面，圍欄裡面就係傳媒，圍欄外面就係觀眾噶啦。而家咧就係首先有一排傳媒，然之後就可能十行八行凳係有換到飛嘅觀眾，然後喺圍欄嘅外面先至再係其他嘅遊客或者觀眾。
1: 因為換到飛嗰啲咧，就即係話有喺個商場入邊消費一定嘅金額啊嘛。
0: 係啊係啊，你要儲到分啦。咁有時有啲特定嘅活動，亦都係有一個相對嘅消費嘅要求啦，咁樣。
1: 嗯，系啦，咁所以其实而家呢一类嘅咁嘅商场嘅活动啦，嗰、那个个规模个种类多唔多咧？
0: 种类系多嘅，多元化嘅而家。我最开头入行嘅时候做嘅几种，一种就系啲商场好中意做展览。咁所以基於啲展覽會有活動啦。其次咧就係中意揾歌星啊、明星嚟到去表演嘅。咁而家嘅活動咧，我自己認為多元化咗好多。譬如佢會著重咗一啲兒童嘅體驗啦、整體家庭嘅體驗啦，亦都因為唔同嘅地方有唔同嘅定位。譬如有啲商場咧係以體育運動為主嘅，佢哋會做好多類似嘅活動，而嗰種活動嘅形式都同以前唔同咗嚇。以前咧真係玩下遊戲。啊！歌星唱下歌啊，咁啊开开心心一个钟就过咗去噶啦。而家喺啲商场咧，哇！有时我都觉得啲行家都几犀利噶吓，有时又要跳绳啦。而家讲宠物主题又系好好啊嘛。我试过有一个 job 嘅要求就系咧，要揾一个有养狗狗嘅主持人嘅司仪。咁、然后所以个客第一样问我嘅问题就系我有冇养狗？
1: 系你
0: 咁，但系我系冇嘅。咁所以就接唔到嗰個 job 啦。咁所以呢個其實都睇到就係而家成個行業嘅變化，明顯地咧，節目嘅主題係多元化咗嘅。
1: 嗯，有冇話咧，即係嗰啲品牌啊，或者係涉及啲咩行業咧，會近排會做得比較多啲啊？
0: 喺呢一兩年裡面見到財經相關嘅行業啦，例如我哋見到銀行啊、保險啊，又或者業界裏面咧，佢哋都係做得好多嘅活動。咁尤其是而家講銀髮經濟啦，咁呢個都係個因素。咁另一個咧就係近呢兩三年，大家應該見到咧，就係好多商場咧都係做好多活動嘅。咁我睇翻喺我自己嘅角度嚟睇咧，係從夜經濟開始嚇，因為嗰陣時咧係大家一齊去搞好多活動，希望搞旺個夜晚，然後試咗某啲模式嚇，好似而家原來咧可以請一啲 busker。一啲自己攞住個吉他啊，帶住個鼓啊，木箱鼓啊，就表演。可能有啲客户都會覺得呢、這個都係一種engagement 同顧客嘅一種互動咁樣。咁所以經過咗呢啲嘅體驗之後，其實喺以上嘅範疇都係多咗嘢做。咁當然啦，亦都有啲位置係會少咗嘅。
1: 咁即係而家盛事經濟嘛，咁有冇帶動到你哋嘅工作先？
0: 絕對有啊！盛事經濟係令到我哋做嘅工作種類嘅層級咧，其實係廣闊咗好多。咁譬如其中一種盛事經濟，可能係球賽啦，或者係體育賽事啦。咁所以本身有相關經驗或者有相關專長嘅主持人咧，係明顯地會老時常出現嘅。咁另一個可能會影響我自己多啲啦，就係而家多咗好多嘅演唱會，亦都喺香港舉行。咁因為有啟德嘅新場地啦，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因素。咁所以其實喺以上關於即系盛事嘅一啲范畴嚟讲咧，都为我哋呢一个作为司仪嘅行业创造咗唔同嘅机会。咁另外第三样咧就系吸引游客嘅盛事啦。咁我好记得咧，而家有两个 job 咧成日都揾我，不过暂时我都仲未接到，就系舞火龙。同系啦，舞火龙而家都要揾司仪啊，系啦。咁其实你谂下，本身唔使噶嘛，因为本身就系佢哋一个体育会啊，或者佢哋在地嘅居民自己可以去做。咁点解要揾我哋呢？就系、是、因为要做沟通，因为越嚟越多本地嘅市民啦，又或者嚟自唔同地方嘅旅客，其实都会去睇呢一啲嘅文化活动，
1: 即系要介绍俾佢哋知啦。
0: 系啦，所以其实而家的而且确嗰个工作嘅性质同以前咧系更加多咗嘅。
1: 咁即系话，其实咧你哋都要背好多稿喎、
0: 一嚟就盡力背啦，咁有時老實講都背唔晒嘅，咁要靠經驗啦，咁同埋而家都有一啲唔同嘅新嘅科技啦，其實可以幫到我哋手嘅。
1: 咁即係其實啲客户啦都有時都會係俾一啲稿你哋㗎嘛，係咪？咁即係通常會係一啲即係宣傳品牌呀、定係一啲咩嘅廣告呢？
0: 而家嘅廣告咧，主要就兩個部分嘅。第一咧，就係你點樣去令到觀眾覺得有投入感，亦即係我哋成日講嘅 engage 啦。咁所以其實我哋司儀嘅稿咧，我成日講得三種嘅啫。一種咧就係純資訊，例如你今日去咗邊度啊，呢度有乜嘢睇啊，諸如此類啦。另一樣咧就係純氣氛，就係不停叫我哋咧要搞氣氛，要令大家有反應咁樣。而第三樣咧就係近呢一兩年我係特別發現多咗嘅，就係會喺我嘅稿件裡面咧經常介绍到一啲嘅。

0: 商户啦，介绍品牌啦，同埋我而家咧读嗰啲优惠咧，读得好畅顺噶吓。例如要消费几多钱啊，可以换啲乜嘢啊，又系边间铺头有啲乜嘢优惠啊？呢个优惠系几多个人啊？咁样，因为而家我哋作为表演咧，其实你始终有一个嘅责任，除咗娱乐大众之外咧，其实佢都系一种吸引消费。吸引人流的方式，咁所以自不然，我哋作为司仪咧，亦都会肩负起呢一个责任咯。
1: 即係佢哋始終都係想咧幫自己嘅場去宣傳啊，或者佢嘅品牌宣傳啦，所以咧嗰個即係有啲咩優惠嚟講咧，對於佢哋嚟講係一個好緊要嘅資訊喎。
0: 當然啦，任何投資都要睇下有咩回報嘅，咁啊投資做咗一個 show 啦，咁都希望有啲回報翻到嚟，咁嗰啲數字其實對於客人嚟講都係好重要。調翻轉對於我哋作為司儀嚟講都好緊要嘅，因為始終客人能夠有資源有預算去做呢件事，我哋先至有工作噶嘛。
1: 咁你哋嗰、那個回報係點樣咧？報酬嗰方面，
0: 我認為喺近呢，即喺我入行咁多年裏面啦，其實呢個行業咧仍然係講緊年資係會令到喺個報酬上面一路會有進步嘅。咁當然喺經濟下行嘅階段，例如喺早幾年疫情影響嘅時候啦，真係會有一啲嘅客户咧都好老實地識咗好多年，都會講話今次真係個 budget 上面爭啲。有冇得商榷一下咁樣？咁但係其實好大程度上咧，唔多發生呢一個狀況，尤其是而家啦，即係經濟比較好翻一啲啦，市面亦都多咗活動啦。其實你嘅價值咧，好多時候都係你自己提出咗啦，只要客户認同，咁其實大家都會一拍即合嘅。
1: 咁其實咧都有一啲嘅工作啦，即係不論個經濟好抑或壞咧，都會即係有呢啲有工作機會喎。即係譬如話政府啊，或者一啲NGO 啊之类嗰啲嘢，司仪工作系咪啊？
0: 系啊，其实我哋呢个行业咧都要有一个即系避险嘅配置嘅。呢、這个意思系乜嘢咧？就系、有一啲行业始终容易受个经济影响，例如系零售业啦、餐饮业啦。咁但系亦都有一啲嘢咧，系无论经济如何啊，其实持续都会发生嘅，包括系一啲公共信息啊、一啲社福政策嘅嘢。咁所以喺呢一啲嘅范畴上面咧，其实无论市好市坏咧，都仍然有嗰个工作喺度。但系喺我哋自己本身，当然亦都要适应一啲嘅。变化啦，无论系嗰个工作嘅需求啦，自己对于相关议题嘅认知度啦，其实都会影响到我哋系咪真系能够接到呢个 job 嘅。
1: 咁啊，简单讲下啦，即系如果你作为一个活动司仪嘅话咧，咁就冇经理人咧帮你接工作噶嘛，你系freelance 噶嘛，
0: 冇错。
1: 咁点样去避险呢？
0: 避險咧就真係要靠touch wood 嘅啫，即係摸下木啊，拜下神咁樣啦。咁啊，實際上就係因為入行嘅時間都耐，咁所以合作嘅客户咧認識都係多嘅。咁呢一個咧多數都係安全。咁但係有時如果真係有新嘅客户嚟到咧，我自己都有個習慣，第一件事就係做翻啲 research 嘅，睇下呢間係乜嘢公司。咁如果佢嘅業務範疇啦、工作類型啦都覺得正正路路，咁其實都係照樣接咗翻嚟嘅啫。咁而往後如果真係出現啲乜嘢狀況嘅時候咧，就唯有见招拆招咯。
1: 好啊，好啊，咁多谢咧林伟豪啦，今日咧亲自上到嚟啊，我哋直播室咧就分享翻啦，佢做司仪嘅同时咧，对于市道嘅观察噶。哇，唔该晒你先，拜拜，
0: 再见。
1: 呢集嘅财经新思维就嚟到呢度，一个钟头嘅傍晚新闻天地亦都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公布发行新一批500亿元银色债券，保证息率 4.25 厘，年期三年，每手1万元，每半年派息一次，本月21号起接受认购。当局说订定今次银债息率考虑了市况等因素，认为它吸引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今年继续发行银色债券，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投资选项。这批银色债券募集的资金将会用于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港铁屯马线锦上路站附近中午发生信号设备故障。

0: 障，经过临时修复之后，列车服务在下午大约2:20逐步回复正常。事故发生在中午大约12:40，港铁表示即时派员到场处理，并且进行临时修复，期间全线维持服务，但班次需要调整。荃湾西至到锦上路站之间曾经实施单轨双向行车安排，列车需要慢驶，来往红磡至到屯门站需要额外行车时间。港铁话，事故期间已经加派人手协助乘客，同埋加强乘客嘅资讯发放，相关车站大致维持有序。公屋联会公布对政府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土地和房屋政策的建议，建议成立督导委员会检视房屋供应，是检视房屋供需、恢复公屋三年上楼目标和促进未补价资助房屋市场流转。公屋联会认为应该重新设立督导委员会，对于香港人口结构变化、不同年龄群组的住屋需要、市民负担能力等作前瞻性的探讨和研究，结合多个房屋机构或者持份者厘定策略和指引。联会建议加快公屋流转，在高落成量和高流转的情况之下，希望可以及早恢复公屋三年上楼承诺。公屋联会亦都建议长远应该将私人楼宇市场和居屋第二市场分隔，不再容许资助房屋补价之后公开转售单位，只可于居屋第二市场流转。强台风白海豚逐渐逼近华东沿海，中央气象台发布台式是发布台风黄色预警，预计白海豚星期日晚至到星期一上午在浙江至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之后，先会西行，随后逐渐减弱，并且转向偏北方向，为华东等地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总针对浙江和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受白海豚影响，福建多地星期日起连续四日将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累计雨量是100至200毫米，局部地区300毫米。福建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要求沿海各地和有关单位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强化风险研判，适时启动应急响应，有序做好防范应对工作。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下午新界北部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的6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是4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此外，热带低气压鲸鱼已经在吕宋一带消散，预测是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指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36度或者以上。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6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东涌东交汇处之内嘅意外仍然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主要影响到啦，怡东路去裕东路方向系比较挤塞，龙尾系去到盈禧路。另外，黄珠路去龙鼓滩方向近兆麟苑嘅意外系清咗场噶啦。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主要近住富泰村至到桃园围。去到泥围呢一段咧，系比较多车。青衣乡市会路同涌尾路交界嘅意外仍然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青衣乡市会路去长安村方向嘅车龙去到青衣交汇处。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

0: 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加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去映月台。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观塘绕道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来回方向都是比较车多繁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康德道车多。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海丽村是比较多车的，龙尾是去到油麻地交汇处。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车龙排到去尖沙咀消防局。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车多，龙尾丰和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豪景花园一段呢仍然是车多，龙尾排到去丁九交汇处。丁九桥去屯门方向的车龙排到接近青衣西北交汇处。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回旋处车多，龙尾骑术学校。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东城里至到博围比较繁忙。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南湾隧道入口九龙、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的就可以跟着指示泊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的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哎呀，
6: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5: 唔该晒，
6: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5: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6: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7: 黄牌警告。天气咁热，你喺日间最高温嘅时段出街犯规，因为长时间暴晒喺猛烈阳光之下，会令到身体冇办法正常调节温度，严重嘅时候仲会危及生命安全噶。
8: 即时建议你立即走去阴凉处补充水分，避免每日最热嘅时间留喺户外。
9: 香港电台第五台，请你防暑小贴士。
10: 主流、
11: 另类、
10: 舞台、
11: 文字、
10: 影像、
11: 形体、
10: 媒介、
11: 环保、
9: 文化快讯。
12: 加道里农场暨植物园早前同冠文空间合作，在位于大帽山的村农村进行一项有关民族植物的研究项目，希望认识村民生活和原生植物的联系。相关的研究成果以相片和插画呈现，目前在加道里农场园区入面的展览展出。听听他们的植物保育部教育主任 Fiona 卢海恩的介绍。
13: 这个展览就设于园内的不同角落，访客可以在入口处索取夏日限定的游览地图，按自己的步伐去探索和寻找展览的十种植物。我们希望这个展览让访客透过了解村民的故事，并且身处大自然，亲身体会人和环境的深刻联系。
12: 为了找出人、植物和地方之间的深层关系，研究团队和村民深入交流， 找到曾经被使用的各种植物，了解他们用植物的方式和原因。Fiona 就分享其中一个例子。
13: 其中一个村农村民罗先生呢，他就描述了关于原生植物车前

0: 嘅童年趣事。咁咧，佢記得媽媽叮囑自己在外玩耍嘅時候咧，要注意，如果咧烈日當空而又坐喺曬熱嘅石頭上一段時間咧，就會得到發尿急嘅症狀。有一次咧，細佬就喺山上玩耍嘅時候唔小心得病，咁媽媽咧就即刻煲車前草嘅涼茶俾細佬服用。咁而佢驚嘆咧，細佬服用咗之後半小時之後就好翻啦。
1: 喚醒記憶，大帽山的民族植物故事，即日起至9月15日，加道里农场暨植物园。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3: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4: Hello,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晚上嘅7点12分啦，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即系最年轻嘅老友嘅电台啊！直播室里面有陈思正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喺傍晚嘅6点20分系生效嘅。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69%。我记得上个礼拜咧，大家都一路喺度睇紧嘅天咧，成日都落雨啦。今个礼拜咧，尤其是呢几日咧，冇落雨啊，不过天气咧都真系非常之热啊。咁所以咧，大家咧即系无论系出面落雨又好，好天又好，都一定要留意住天气状况，同埋仲有一样嘢就系自己身体嘅状况啊。譬如话有啲朋友咧喺啲嘅热嘅天气底下咧，特别容易觉得唔舒服啊，又或者觉得好口渴嘅时候咧，就要知道适时补水，仲要去翻啲阴凉地方休息一下。是啊，冇错，又是呢一位好长气嘅主持人施正，又再次提提你啦。好啦，今日礼拜四，我哋悠闲安多芬七点钟歌单，今日我哋都有心理测验小游戏玩下。有冇留意到咧？近年啊，或者近啲10多年啊，咁啊，自从咧就成日都会有一啲嘅，譬如话智能电话里面咧，你就可以好方便嘅，有一样嘢好方便就系你可以登入去一啲网上银行啊，或者唔同嘅系统啊、社交平台等等啦。但系咧，每次咧，当你要登入去嘅时候咧，你都要咧输入一个密码。兼且咧，为咗保障翻个人资料啊，甚至系你嘅财产咧，于是呢啲机关咧都要会要求你嘅密码咧都要有一定嘅数字啦，英文字母啦，有阵时大草细草啦，有阵时仲要加符号添。再考我哋记性嘅咧，就系每隔几个月咧就要转一次。呢啲各式各样嘅密码，令到我哋咧真系要考记忆啊！你冇发觉咧喺设定呢啲密码嘅时候咧，为咗方便我哋去记住呢啲密码啦，咁于是咧我哋可能都会习惯用某一啲嘅资料作为密码嘅组合咧。原来咧你选取呢啲密码嘅资料来源咧，都会反映出你嘅性格会系点样嘅噃。这个呢亦都是我们今日七点钟歌单主题密码有关的心理测验游戏。好啦，问一问你这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先。当你设定一个密码的时候，你习惯用哪一种的组合呢？五个选择。A 就是一些重要的特殊日子，例如生日啦、纪念日啦。好啦，到 B 即係第二个选择啦，就係纯粹好随意啦，冇乜特别意思嘅一啲英文字母加数目字嘅组合啦。到晒三个选择啦 ,C 啦，就係、是、你嘅爱宠，又或者係你嘅偶像，甚至係你鍾意食嘅食物嘅名称啊。 如果揀選呢一個組合嘅話，會唔會就係Apple 即係蘋果咁樣呢？幾得意喎！好啦，第四个选择啦 ，D 就系咧随手去一啲咧比较容易揿出嚟嘅好有规律嘅数字，譬如一二三四五六七，又或者系咧好多个零字、好多个八字咁样啦。最后尾啦，最后尾呢一个选择咧就系自创一啲特殊嘅语法，又或者谐音嘅暗号。五个不同的选择，到底你设定一些新密码的时候，你通常习惯会用哪一种的组合呢？欢迎去到我们今天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啦。密码的组合真的很多很多的，兼且你在不同系统里面所设立的密码要求可能都会不同。以前我都会纯粹找个脑来记得这些密码，但近年发觉真的不得了。有时要写低下来啦，然后将这本密码簿收得好好地。但有时收得太好的时候，又会发觉哎呀弊了，唔记得咗摆咗喺边。所以我经常会觉得设立这些密码呢要考哪个呢，就是要考我们的记性好不好啊，会不会又考到你呢？

梁文的这一首歌《心里有个米》。有時咧，我哋日常生活當中有機會接觸嘅密碼，真係好似謎一樣啊！同埋咧，真係好考我哋記性啊！尤其是咧，即係有時咧，譬如話你要翻工啊，或者屋企樓下嗰個保安室嗰度咧，可能都有個密碼要你撳落去先至可以開到呢一道門，咁就更加要考我哋記性啦。好啦，再次提提大家，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另外，工作暑熱警告係啱啱剛才晚上7:20是取消了的，重复多一次，就是工作暑熱警告在晚上7:20。

0: 20分系取消咗嘅。另外，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好啦，咁啊，头先问嘅呢一个 IQ 题就系话，当你设立密码嘅时候，你习惯会用边一种嘅组合呢？咁假如你话啊，通常咧我就会用生日日期啦，或者纪念日啦呢啲特殊日期去摆落你嘅密码当中。啊，会唔会系因为平时你应该都会记得，譬如话你自己嘅生日啦，或者你嘅亲人嘅生日日期，你本身都会记得嘅。咁样嘅话，如果将呢啲嘅数字摆落你嘅密码里面嘅话，啊，应该都会易记啲啦啩。哇，根据这个心理测验小游戏，他就说了，如果你习惯用一些特殊的日子，一些重要的日子的数字摆入去密码里面的话，他就说了，你是一个非常之感性兼且重情义的人来的。你的生活就围绕着一些珍贵的回忆和重要的人。你习惯用熟悉的温暖来到包裹自己，对认定的人毫无保留。但是在陌生的环境当中就容易缺乏安全感，很喜欢靠一些旧有的习惯来获得安心的。咦，不知道会不会反映出你的性格呢？至于如果你话哦冇啊，冇乜特别噶，我都系随意揾啲冇乜意义嘅英文加数目字嘅组合就摆落去密码里面咯，应该冇咁容易俾人撞中啩？诶，咁如果你真系咁拣嘅话，又代表你嘅性格系点样咧？转头话你知啊。
1: 30624700503420213942

阿 Lam 林子祥呢一首歌《数字人生》，虽然歌词里面咧嘅数字咧，本身如果你写出嚟嘅话咧，似乎唔系咁容易记啦，但系估唔到呢一首歌。

0: 咁多年之后，我相信好多朋友咧都可以唔使望住张歌词纸，都能够跟住唱晒出嚟。啊，前一排咧，我喺网上面咧，甚至见到有一个小妹妹啊，咁佢好犀利，佢咧就喺街上面一路行啦，就同佢爸爸妈妈一路行嘅时候，一路唱住呢一首歌。佢好细个嘅啫，应该系四岁咁上下啦。咁但系佢都真系一字不漏咁唱得晒成首歌里面嘅数字。是不是很厉害呢？所以说是的，我们有时候设立一些密码你会觉得很难记的，但是原来都总有办法记得到的。譬如好像林子祥的这一首数字人生，正正就是一个好的例子。好了，如果你说是呀，我就是用一些没什么特别意义的英文加上数目字组合形成你的密码的话，根据这个心理测验游戏的分析，他就说了，你的防御心是很强的，逻辑很清晰，兼且高度自主，不喜欢随意让人看透你的内心世界，习惯在人际关系当中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虽然表面是很随和，但真正要了解你的心底的想法就并不容易来的，是一个严守界线的防守型人格啊。好啦，至于如果你话啊，我就中意用我嘅爱宠啦，我嘅猫猫狗狗嘅名啦，又或者用我偶像嘅名，又或者一样我好中意食嘅食物嘅名称作为密码嘅话，又代表你性格系点样咧？
1: 寂寞会冻，旧情会痛，悲喜往事间断活我心中。

Aaron 郭富城的《风里密码》。你有冇试过设立你嘅一啲嘅密码嘅时候，会用你嘅口爱嘅猫猫狗狗？

0: 啦，或者你偶像嘅名字，甚至系一样你好喜欢嘅食物嘅名字，作为你嘅密码嘅里面嘅内容咧。诶，如果真系有嘅话咧，根据呢一个心理测验游戏嘅分析，佢就话啦，你拥有赤子之心，性格系直爽而且系容易相处嘅，生活嘅热情嘅来源咧系非常之明确，你习惯将内心喜好坦荡荡咁展现出嚟，对世界咧充满好奇心，虽然咧防备心系比较低啦，容易同人打成一片，但系可能因为过度单纯而忽视潜在嘅人际风险嘅。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32噶啦，再次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工作暑热警告喺晚上嘅7:20系取消咗嘅。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0%。喺呢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休闲安多芬。
1: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2: 各位五台之友请注意，本港气温持续炎热，不过最炙手可热的绝对是香港电台第五台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
3: 这个游戏的热度已经蔓延到全港九新界，
2: 想在这一场热浪中满载而归，秘诀只有三个。第一，朝头早10点听实香港暖流；第二，晏昼4点听有你同行接收任务；第三，以光速将答案私信到去五台之友面书专页。
3: 超市现金礼券准备就绪，今晚加送靠晒佢。半夜三更，你做咩喺度喊啊？
4: 每日做嘢压力好大，又瞓唔着，情绪好低落啊！
3: 凌晨时分，通常系灵魂最脆弱嘅时候。透过粤曲嘅故事，等你感受下人间百事啊！
5: 日头嘅粤曲，听嘅系曲；凌晨嘅粤曲，听嘅系云。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2点，越夜越精彩，帮你洗涤你嘅心灵。
6: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7: 由朱妮饰演的优华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埋一起，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嚟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6: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8: 在好耐好耐以前，有两师徒沙漠修炼途中，突然嗌起交上嚟。
9: 师傅好辛苦啊，我顶唔顺啊，成日做埋啲无谓修炼，我走啦。
8: 走咯，睇下边个师傅好似我咁多才多艺啊！
9: 逢星期一上昼11点到中午12点，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拜见师傅，入边大把师傅等我跟啊！以后各行各路啦。
8: 拜拜。
10: 人世间冇过唔去嘅事情，只有过唔去嘅心情。遇到困难，只要将心情变一变，处理方法自然有改变，结果亦都会唔同。当然，你嘅世界亦会变得不一样。
11: 更加多佛学智慧，收听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空中结缘。
12: 由而家到晚上8点，陈思静休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休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6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嘅偏西风，展望。

随后数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36度或以上。再次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7:20是取消了的。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0%。今日我哋7:00高单的主题讲到密码啦，亦都见到在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的留言当中咧，都有很多朋友提到啦，哇！而家要记啲密码真系好伤脑筋啊，尤其是咧要定时改密码啦，即系通常咧，譬如话嗰啲公司楼下嗰啲入门口嗰啲密码咧，可能每3个月就要改一次啦。咁又或者咧，登入电脑嗰啲密码咧，又唔知几耐又要改一次。除咗英文啦、数目字之外咧，有阵时仲要加啲嘅标点符号，又唔可以同之前嗰个重复好多噃。呢啲一个又一个嘅密码，令到我哋咧嘅记性咧，似乎咧有得好好嘅机会去锻炼啊！又或者可能你索性写低落本簿度，然之后将本簿收好佢。不过当然咧，亦都有啲朋友就提我哋啦。嗱，你如果设立密码嘅时候咧，就唔好完完整整咁将你嘅生日日期咧就摆落去。如果唔系嘅话咧，有人咧，譬如话当系执到你银包咁样啦，执到你身份证嘅时候啦，见到个生日日期，就试下用呢个密码睇下得唔得先啦。如果真的这样被人撞中的话，这样轻则你的个人资料啦，重则呢可能你的财产呢都会有机会被盗窃的。不过其实现在呢，如果个人资料呢被泄露的话呢，都其实挺危险的，所以都真的要小心一点啊。好啦，继续讲下我们今日的7:00歌单的这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啦。如果你话哦，我设立密码咧就系好顺手咁样，就揾一啲好有规律嘅数字摆落去，例如1234567啦，又或者系好多个零字啊，好多个八字啊咁样啦。咁根据呢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嘅分析，佢就话啦，你系一个追求效率同埋简约嘅人嚟噶，亦都好讨厌复杂嘅人际关系啊，一啲拉扯同埋一啲繁琐嘅流程。在生活当中是属于行动派的，认为好用啊或者顺手就更加重要的。但是对于防备之心呢就没什么大的概念了。经常就觉得凡事随缘啦，大事化小就得啦，亦都懒得花心思去防卫的。是的，这样的密码是容易记。不过有危险啊，万一真的被人撞中了的话，因而破财，那就不好了。

Amanda 李慧敏的秘密啊，好啦，咁假如你话平时咧你设立呢个密码咧，就系用一啲自创嘅特殊语法，又或者谐音暗号嚟到摆落密码里面，咁样就变得独一无二啦。咁又代表你嘅性格系点样咧？根据今日嘅心理测验小游戏嘅分析，佢就话啦，你系拥有一个幽默感同埋逻辑嘅人嚟噶，你唔中意随波逐流啦，而你嘅防备心带有一啲嘅神秘感喺度，喜欢让人猜不透你真正嘅想法。虽然睇嚟就好似独行独断啦，但系只要能够遇到一个懂得你嘅密码嘅知音嘅话咧，你都会即刻打开心扉嘅。咁都系噶，有阵时我哋要设立密码嘅话，都真系安全起见，宁愿系一啲比较难记啲嘅，都唔好俾人撞中啊嘛。

0: 张震岳嘅呢一首歌叫做《秘密》啊。今日咧，我哋七点钟歌单讲到呢个密码啦，亦都有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啦。咁啊，无论你所拣选嘅选择咧，反映出你嘅性格系点样都好啦。但系有样嘢系好紧要嘅，就系咧我哋嘅密码咧系一样非常之紧要嘅一组资料嚟嘅噃。千祈咧就唔好咧就系随便咧就向其他人咧就泄露呢啲嘅密码又或者系随便咧就写得落嚟，然之后咧就好唔小心。咁收藏啊，咁啊变咗嘅话咧，咁就会好危险噶啦。始终呢啲密码嘅目的都系希望可以保障翻我哋个人资料啦，又或者甚至可能系账户啊咁样。咁唔知会唔会有人将佢哋嘅密码系以一个摩斯密码嘅形式记低落嚟嘅咧？如果有的话，他会不会是无间道来的？
1: 我要为我活下去，也待你活下去，挨劲也未曾累，忘掉我有没有再陶醉，

刘德华加上梁朝伟合唱呢一首歌《无间道》啊，我谂佢哋最熟悉嘅密码就系摩斯密码啦。除非有经过严格训练嘅之外咧，我相信咧冇乜人咧一见到嗰啲一点一画啊，就会即刻咧谂起究竟系代表啲咩意思啊。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52啦。再次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工作暑热警告喺晚上7:20系取消咗嘅。喺呢个时候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食得有型，食得有型，圆形食物二。上个礼拜提过，在饮食当中多摄取圆形食物，即是未经加工的天然食物，又或者只是简单处理过的食物，里面所含有的营养素比加工食物为多。至于摄取圆形食物有什么好处呢？第一，营养价值高，保留食物完整营养。食物经过越多度的加工程序，就越容易流失营养。圆形食物因为没有过多的人工处理，因此相对保留更加完整、全面而且均衡的营养价值。二，就是饱足感高，避免过度进食。圆形食物能够完整保留膳食纤维和蛋白质，好像蔬菜、水果、全谷类食物、肉类等等。由于这些食物消化的时间比较长，因此可以大大增加饱足感，让我们没那么容易感到饥饿。三，没有过多的添加物，减少身体负担。为了卖相、风味或者延长保存期，现代有很多加工食物添加剂，好像防腐剂、人造色素、硝酸氢钠等食物添加剂，又或者在制作过程当中加入大量的糖、盐。如果长期食用加工食品，容易导致身体累积越来越多负担，甚至引发疾病的可能。而圆形食物因为制作过程单纯，而且不过度添加人工合成物质或者过度调味，只是摄取合理的分量，相比之下能够减轻身体负荷。第四个好处就是环境友善，降低加工过程的能源消耗。圆形食物的生产过程通常比加工食物更加环保，因为圆形食物不需要大量的能源和资源进行加工。相比之下，加工食品的制作过程可能用到大量的能源和水资源，更进一步产生大量的废弃物和污染。除此之外，圆形食物几乎不需要大量的包装，能够减少碳排放。

0: 量的废弃物和污染。除此之外，圆形食物几乎不需要大量的包装，能够减少碳排放和能源消耗，因此选择圆形食物有助于保护环境，促进永续发展。这样我们进食圆形食物的时候有些什么要注意呢？下个礼拜再讲。
1: 街边太多人与车。

最终这片段完了。专心看车外远景，

洪卓立的这一首歌叫做《尼敦道》啊。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差不多来到晚上八点钟了噃。诗静约定你听晚同样时间悠闲安多芬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发行新一批500亿元银色债券，保证息率4.25厘，年期3年，每手10,000蚊，每半年派息一次，今个月21号起接受认购。当局表示，定定今次银债息率，考虑了市况等的因素，认为具吸引力。财政

司司长陈茂波话：今年继续发行银色债券，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投资选项。呢批银色债券募集的资金将会用于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申诉专员宣布就康文署的流动图书馆启动图书馆及自助图书馆服务，是以及自助图书站服务展开主动调查，审研相关设施的服务规划、维修保养和引进科技等的措施，以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推动全民阅读的大方向。申诉专员公署指出，发现流动图书馆不时暂停服务，不同服务站的使用人次参差，每年到访人次由数十至数千不等，反映选址有可改善之处。启动图书馆的到校活动次数亦都偏低，亦都有意见认为流动图书馆的服务时间和停泊位置未能够切合市民需要，以及要求增设自助图书站。申诉专员陈积志话：推动全民阅读已经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内地不同城市有极多推广和便利阅读的措施，成功经验值得香港借鉴。康文署应该主动积极对接国家发展策略。公屋联会公布对政府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土地和房屋政策的建议，建议成立督导委员会检视房屋供需，恢复公屋三年上楼目标，以及促进未补价资助房屋市场流转。公屋联会认为应该重新设立督导委员会，对于香港人口结构变化、不同年龄组别的住屋需要、市民负担能力等作前瞻性的探讨和研究，结合多个房屋机构或者持份者厘定策略和指引。联会建议加快公屋流转，在高落成量和高流转的情况之下，有望可以及早恢复公屋三年上楼承诺。强台风白海豚逐渐逼近华东沿海，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预计白海豚星期日下午至星期一上午在浙江至福建北部沿海登陆之后，先西行，随后逐渐减弱并且转向偏北方向，为华东等地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总针对浙江和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受到白海豚影响，福建多地星期日起连续四日将会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累计雨量100至200毫米，局部地区300毫米。福建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要求沿海各地和有关单位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强化风险研判，适时启动应急响应，有序做好防范应对工作。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系为嗰区带嚟不稳定天气。喺晚上八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喺冲绳岛以东大约3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工作水热警告在晚上7:20取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是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3至4级，渐转吹西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部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
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

0: 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提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横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到五十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到三十公里；黄茅洲吹南风三级；澳门吹南风二级；最后西沙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到十八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横澜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慢线系有坏车阻路噶，经过要小心啦。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慢线有坏车。

0: 打路道方向，因住京士柏道慢线系封闭紧，车辆唔能够右转入去君怡峰。受影响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另外就是啟德體育園的消息，為了配合香港足球盛會的公開訓練活動，港鐵在今晚散場的時候是會加密屯馬線班次。至於啟德主場館和啟德體藝館的的士上落客區就會開放給的士上落客。睇翻隧道情況啦，紅隧嘅港島入口、九龍入口，仲有其餘各區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正常。路面情況喺九龍區，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碼頭方向，跟住七鹹道南比較擠塞，龍尾去到帝國中心。至於新界區方面啦，屯門公路元朗方向，跟住紅橋一段係比較繁忙嘅，龍尾排到落去安定村。其他封路方面同大家預告下啦，喺灣仔嘅黃泥涌合天橋係會有道路工程，由稍後嘅十點鐘直至聽朝五點，黃泥涌合天橋去紅隧方向部分行車線封閉。最後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將軍澳隧道出口去將軍澳。好啦，我哋聽朝嘅交通消息再見。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知，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l.gov.hk 登记啦。
4: 牛郎夫当年王母娘娘将我们拆散，虽然准许每年七夕相会，但总觉得时太短暂。
5: 直女妻，即使被分隔，我们的心都是联系住的。啊，不如我们约定每晚都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之夜，用歌曲去陪伴对方啊。
4: 好，你切记啊，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35开始，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晚上10:20开始，唔好记错啊。
6: 一个有关环保嘅节目，现在开始。首先出场嘅系有人称绿色筋肉人嘅李浩辉。跟住有自称走数女王的小希婷，欢迎大家收听绿色飞艇。

0: 星期四晚上啦，嚟到2026年嘅8月6日啊，8:10啊，晚上开始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啊，
1: 绿色辉庭。
0: 今晚豪辉喺度啦，
1: 亦都有希婷喺度，大家好啊！
0: 哇，今日咧，我想即系率先讲一讲咧，即系早几日咧，我行过啲餐厅啦，夜晚咧，咁啊，成日都咪即系开始啲唔同嘅。鋪頭咧，咪會都擺啲咩咖啡渣啊嗰啲出嚟俾大家拎嘅。
1: 而家多咗好多鋪頭有喎、
0: 啊。我琴日見到一個咧，唔單止係咖啡渣添，我仲見到咧嗰個食肆嚟嘅餐廳嚟嘅連鎖餐廳嚟嘅，咁佢擺咗個 counter 位出嚟咧，除咗有咖啡渣俾大家拎之外咧，佢隔離仲有個檸檬皮喎。
1: 哦，
0: 係啦，咁咧佢唔係齋擺喺度話你拎啦咁樣啦，佢仲有少少推廣嘅，就係話俾大家聽咧。有咩用啊？
1: 有埋说明，
0: 冇错啦。例如啦，大家听得好多嘅，或者都拎得多嘅咖啡渣啦，咁佢写咗三个功能喺度啦，咁就又话咩驱虫啦、施肥啦、除臭啦咁样，咁呢个大家都清楚知道嘅，其实都讲得多嘅吓。咁啊，柠檬皮咁又有咩用咧？咁啊，佢就写咗几个啦，就去渍啦、去锈啦，同埋辟味咁样。咁我觉得咧，咦，开始系咪即系大家都做得？越嚟越多呢，其實呢我少去呢一間嘅連鎖餐廳嘅，咁係昨日咁啱去經過啦，跟住望一望，多咗一樣咁樣嘅嘢，我覺得好欣賞呢樣嘢喎，咁樣咁一直都講緊可能廚餘啊嗰啲咁嘅垃圾嗰啲嘢呢，其實食肆都係一個好大嘅。

0: 遲份嘅 party 嚟。
1: 哦，我哋之前都有分享過啲數據啦，就話香港咧，如果產生廚餘嘅地方啊，餐廳係佔大比數噶嘛。
0: 冇錯啦，咁所以咧嗱，雖然啊嚇，我又冇特登打開我個盒啊，或者佢張蓋啊，睇下誒有幾多咖啡渣，有幾多檸檬皮啦，咁但係有呢個舉動咧，我相信佢一定唔會係唔擺啦，因為餐廳其實每一日都有，一定有好多啦，即係餐廳凍檸茶咁樣啊，檸檬皮一定有啦，沖咖啡咖啡渣一定有啦咁樣，咁啊個量係幾多咧？我就冇深究唔知，咁但係咧，如果有得咁樣嘅一個嘅位置俾食客或者俾有需要人士去拎，而且仲話埋俾你聽有呢個嘅教育嘅牌喺度咧，其實我覺得係推動緊呢樣嘢嘅，因為好多人咧可能就係聽過哦，或者見到啦，有咖啡渣拎，有檸檬皮拎咁，但我唔知道有咩用，或者唔知道對我有咩幫助啊嘛。咁啊呢一塊小小嘅牌咧，其實咧，提出的資訊呢其實是很幫到一些未接觸過這一方面的朋友仔去嘗試和去了解的，所以我是特地想在節目裡面都分享一下，跟住就希望呢即係大家留意到的話呢又可以用這些資源啦，如果有餐廳留意到的話呢，其實呢你都可以做到一步，都可以參與這件事，所以就特登要同大家去讲一讲，如果咧你屋企都有需要咩咩去织啊、去绣啊、辟味啊嗰啲咧，行下啲商场啊咁样，而家都多咧地方咧，铺头又好、餐厅又好咧，都会有呢一啲免费唔使钱嘅咖啡渣，或者会唔会有啲新嘅嘢可以俾大家拎咧？咁样大家又可以留意一下啦。
1: 同埋咧，你讲到话可以攞呢啲厨余咧，我有阵时会觉得。我哋成日讲环保系升级啊、循环啊、再用啊嘛，呢个就正正彰显到个核心啦。嗱，如果厨余原本直接攞去回收嘅话咧，你少咗一个升级再用嘅功能，
0: 全部都系堆填嘅啫。
1: 系啊。如果我哋能夠喺佢堆填或者回收之前，再俾多第二生命甚至第三生命佢，譬如我知道有啲朋友咧攞咗咖啡渣翻屋企啦，辟完味、除完蟲之後咧，佢再用多最後一次，係攞嚟施肥。
0: 哦，用到盡啊！
1: 係啊，真係將佢咧。用到冇得剩為止，你先至再攞去抌，咁樣就好似再實用啲啦。
0: 其實又真係幾好喎，係咪？所以咧，如果大家屋企都係有可能咩種植啊，或者總之咧，你有需要啦嚇，多啲留意一下咧呢一啲嘅免費嘅資源啊，話唔定咧都可以幫到你生活上面啦嚇，都幾好，唔錯嘅嚇。
1: 係啊，最緊要係我哋聽完。吸收咗新知识之后，能够将佢哋用得翻出嚟。譬如啦，你今晚咁啱第一次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绿色辉庭，又或者大家上到去我哋港台新嘅应用程式嗰度，揿重温绿色辉庭，你就可以听翻咧好多有关环保嘅资讯啦。
0: 冇错，呢个推广咧系比呢块牌嘅推广更加之好啊！大家即刻。去下載呢一個港台嘅應用程式，去收聽翻綠色輝庭啊！
1: 同埋好似係有得評分噶呢個應用程式，
0: 哎、
1: 大家記得俾五星星。
0: 冇錯，係啦，係去網頁啊，網頁聽翻咧都有得評分，有得比分嘅嚇，幫我哋查下數據都好。好啦，咁啊，小知識小分享嚟到呢度啦，都要同大家講下天氣嘅。
1: 天文台話，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嘅天氣預測係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氣温約28度，日間市區最高氣温大概係34度啊，新界會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嘅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系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啊，新界部分地区气温会达到36。度或者以上啊，
0: 睇到都觉得惊啊！现时室外气温都有30度啊，相对湿度67%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4，健康风险咧系低至到中噶。留意啦，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系现正生效嘅。咁啊，大家咧这个炎热嘅天气嘅晚上咧，咁啊坐定定喺度啦，听下我哋嘅节目啊。这个周末都系啊，都可以继续留意住香港电台第五台不同嘅节目噶。咁一阵间翻嚟咧，依然都会有六

0: 今日咧要同大家分享一啲育儿嘅资讯，就系、
1: 是、育儿嘅资讯做咩啊？辉辉，
0: 冇错，诶、哎，唔好误会住先，诶，唔好咁大反应住先。
1: 系做咩事啊？你
0: 啊，唔记得咗有样嘢要补充，头先隔篱 Ben 哥即刻提醒我哋，柠檬皮仲可以做啲乜嘢？
1: 系做咩咧？
0: 仲可以自制呢个嘅洗洁精。
1: 啊其实我自己咧听过好多次，但我冇做过。
0: 你冇做过？
1: 我净系整自己整番碱咋，但我冇试过整洗洁精。我见有好多人都话系好容易啊，即系果皮啊、糖啊加埋落去咧，等跟住你就用得噶啦。
0: 同埋柠檬味应该几香，都应该几中意。咁如果大家屋企有小朋友嘅话咧，
1: 不如我哋试下绿色辉婷整一次啊！
0: 咁大胆。
1: 应该好容易啫喎，其实啲材料我哋平日喺屋企都一定有噶啦。
0: 咁可以研究一下嘅。
1: 橙皮啊、柠檬皮啊呢啲啫嘛。
0: 可以啊，咁我喺公司仲可以攞嚟洗嘢添。
1: 几好，一举两得。
0: 呢个可以攞嚟洗餐具，我可以食完饭之后。
1: 就咁话啦，我哋搵只药埋一齐做。
0: 试啊，做啊，吓咁啊，讲翻呢一个育儿嘅资讯先啦，并唔系因为咧好快有啲咩大计啦，并没有，而系咧。近嚟咧睇到一個嘅外國嚇佢嘅一個報導啊，咁就話咧一個小朋友咁啊好細個嘅啫，咁但係咧佢能夠咧發表一個學術文章啊，咁關於啲咩咧？咁啊首先講下呢個小朋友背景啦，咁咧我咧就應該做唔到佢做到嘅嘢噶啦，因為咧細細個咧其實已經對可能啲動物啊昆蟲咧其實都有驚嘅。阿希婷都驚啦，係咪？
1: 好驚。
0: 係啦，咁啊，亦都正常嘅嚇、啊，即係香港嘅小朋友可能比較少接觸去大自然咧咁樣啦。除非好似之前我哋有個嘉賓啊，爸爸咁樣，但係佢小朋友真係逢週末或者好長時間，其實都係去接觸大自然嘅，接觸開嘅，咁其實就會唔驚啦。
1: 我講一個好短嘅笑話俾你聽啊！你講起咧話喺。即係出去，譬如親親大自然咧。以前曾經訪問過一啲朋友啊，做家長嘅。咁咧有啲團體就舉辦親子團，俾大家去親親大自然。其實好簡單嘅啫，就係話帶啲親子去個草地嗰度，除咗對鞋，
0: 接觸下地面，
1: 接地氣啊叫做。嗰陣咧個家長問嗰個團體啊，咁咪會有蟻咯。咁呢个团体咧就带咗呢个疑问上嚟电台问翻我哋，你哋觉得喺大自然会唔会有蚁啊？即系呢个咧，其实系一个反思，令到我哋去谂翻大自然有蚁有昆虫系正常噶嘛？点解我哋会问翻吓？咁、咪会有蚁咯？就系因为我哋成日困咗喺叫做石屎森林，喺办公室喺屋企。就好少接觸大自然，
0: 又或者佢潛台詞其實係驚緊嚇，咁咪好污糟，咁咪好危險咁樣。
1: 嚇、大自然啊，有蚊噶喎。
0: 係嗱，咁當然啦，即係唔會話即係冇危險性啦。可能即係嗰個地方可能有蛇咁樣嘅，咁你都要識得保護自己。咁但係其實大自然同我哋係共存共生嘅關係嚟噶嘛。其實即係要去接觸啦嚇咁樣。咁呢位小朋友咧，咁其實佢自細咧其實對昆蟲咧就好有興趣，尤其是對於蝴蝶。咁啊，你又好驚蝴蝶啦，
1: 好驚，
0: 系啦，我咧就还好嘅、啊、即系大个仔啦，已经唔太惊咧，同埋即系
1: 如果佢喺你侧边飞过，你惊唔惊啊？
0: 我
1: 好近嘅，
0: 冇
1: 喺旁边飞过，
0: 唔会太惊，因为我知道蝴蝶冇伤害。其实好多都系认知嘅问题嚟嘅啫，认知嘅落差。例如，当我哋未做过接触过蜜蜂之前，我哋一定好惊噶嘛，因为细个。无论老师定系家长教落，有蜜蜂走啊，唔好喐啊，企定啊，佢会攻击你啊，咁样。
1: 蜜蜂会针人
0: 嘅。系啦，咁但系当我哋真系亲身接触过嘅时候，就知道哦，其实你唔搞佢，佢真系唔会理你。佢嬲落你度咧，佢系为咗一啲盐分嘅啫。咁啊，其实你可以轻轻吹一吹，佢就会走咁样。同埋佢都唔会主动攻击你，因为佢攻击咗你，佢会死嘅咁样。咁其实呢啲系知识嘅落差引致嘅一啲嘅惊恐啊。惊恐是源自于无知的，其实某程度上。咁当我知道的时候，其实蝴蝶大家都知道了，它食花蜜的，是不是？咁它又不会攻击你的。咁、所以佢喺我旁边经过，咁我会觉得都冇咩问题嘅。近期大个仔嘅经验就係、是、我喺个等车嘅时候呢有蜜蜂喎咁样。咁周边啲人呢就好驚啦。
1: 大家就会走啦。
0: 又撥嚟撥去啦咁样。咁我就企定喺度。即使佢嬲住我，其實我都冇咩大反應嘅咁樣。咁呢個都係一個學習成長嘅過程啦。咁呢位小朋友呢

0: 好叻啦，佢由小学二年级开始咧，佢仲亲手去养呢啲嘅蝴蝶添啊！佢中意咧就养凤蝶嘅，咁咧就俾佢观察到一个现象咧，就好多大人或者研究嘅学者咧，其实都未留意到嘅一个现象啊，就系咩咧？就是、原来当佢将一啲已经系变成蝴蝶，即系成虫嘅个体放生之后咧，嗰啲蝴蝶咧，佢留意到咧系会喺佢屋企附近咧会盘旋，甚至乎咧会飞翻去佢身边嘅。咁啊，呢个小朋友留意到呢个现象嘅时候，咁佢就问一个问题啦。嗯，呢啲蝴蝶系咪仲记得自己系毛虫嘅时候嘅经历咧？咁样，所以佢先至知道呢个地方或者认得佢呢个人咁样。咁佢就问咗呢条问题。咁啊，咁佢仲好叻仔啦，去睇翻啲科学文献添。呢、這个真系觉得系天才嘅等级噶啦，我已经觉得系、去睇翻啲文献，睇下有冇人讲过啲相关嘅嘢，或者研究过啲相关嘅嘢咧，咁样。咁佢就发现到咧，喺美国咧都有个昆虫学家曾经咧研究过咧飞蛾啊，系咪可以保留幼虫时期嘅记忆嘅咁样。咁呢位小朋友，睇到呢份报告啱吓，咁、佢就仲要主动去联络呢一位嘅昆虫学家，因为咧佢话咧佢都想以凤蝶做对象。去做下呢个实验，因为呢位昆虫学家做嘅系飞蛾嘛，佢有兴趣嘅，但系呢位小朋友有兴趣嘅系蝴蝶啊嘛，咁佢都想试下做，咁佢就问啦，你个实验系点样做噶咁样，咁呢位昆虫学家都好好啦，即系都答佢，同埋都俾咗一啲嘅指导佢，远程嘅指导佢，令到佢咧可以设计呢一个嘅实验啊咁样。咁呢个实验佢点做咧？呢、這个小朋友咧，首先咧就将一组嘅凤蝶嘅毛虫就咧。暴露喺薰衣草精油嘅气味底下，同时间咧就用肌肉治疗嘅仪器咧发出轻微嘅电击，咁就令到啲毛虫咧就会将呢啲气味同埋啲电击咧就会联系住一齐，因为呢、这个叫咩制约反应啊 ，conditioning 啊，即系将呢啲嘅嘢联系住佢，咁啊令到佢闻到呢啲气味咧，就会觉得好唔舒服啊，因为我每逢闻亲呢啲气味
1: 就会有电击嘅感觉啦，
0: 都有啲电下我咁样，令到我好唔舒服嘅咁样，就将呢啲感觉同埋呢个嘅气味就连埋咗一齐啦，咁样。咁另一组嘅对照实验对象咧，咁就唔做任何嘅嘢，就咁摆喺度等佢成长啦，咁样。咁啊，当毛虫完成咗佢嘅变态成为蝴蝶之后咧，佢咧就摆佢哋喺个迷宫入边吓，咁 一左一右啦，咁其中一边咧就带有一啲薰衣草嘅气味吓、即系可能点啲精油喺度啊咁样啦，咁另一边嘅出口咧就冇味嘅咁样，咁啊佢就做呢一个嘅实验，咁就发现咧对照组即系冇受过任何影响而成长嘅嗰啲蝴蝶咧。两边咧，佢都会大概好平均咁样走嘅，
1: 50-50
0: 系啦。咁而受过训练，即系将薰衣草气味同埋轻微电击连埋咗嘅嗰一组咧、大概有7-8成嘅蝴蝶咧系避开薰衣草气味嗰一边嘅。
1: 哦，
0: 咁啊就间接引证咗，其实毛虫时期嘅记忆，一啲厌恶性嘅记忆。联系咗嘅记忆，其实喺佢变成蝴蝶之后咧，仍然都系有保留嘅。
1: 你令我谂起一样嘢啊，辉辉，你令我谂起人类嘅胎内记忆啊。
0: 哦，喂，近期
1: 有冇听过啊？
0: 有近期，因为我参加过我朋友嘅，即系佢小朋友嘅，
1: 我见到啊，
0: 系
1: 性别
0: 公开派
1: 对
0: 啦，咁样啦，咁佢就整咗啲游戏，咁就即系都有啲问下啲 B B 相关嘅问题啦，跟住。即係都有啲朋友開始即係講起咧，話啊，佢會想問佢個小朋友，即係記唔記得出世之前嘅記憶啊咁樣。跟住我第一次聽到呢一啲嘅説話，我就好疑問嚇，真係嘅咩？
1: 你講起呢樣嘢咧，因為我曾經睇過一個報道，一個訪問報道啊。咁咧就係歌手報道嚟嘅，嗰位女歌手都講得噶啦，香港女歌手嚟嘅，係關心妍啦。佢話咧，佢個女女大咗啲之後咧，佢有問女女：你記唔記得咧？點解你當初會選擇呢個家庭啊？
0: 哦，係啊，係啊，係啊，好似係類似啲問題。
1: 跟住嗰個女仔咧，佢個女就答佢啦： 因为呢我当时在上空度望落嚟，见到一个粉红色头发的女仔，我觉得她好靓，我咪揀咗她做妈妈咯。咁而补充少少资料啦，关。

0: 然準備知道自己有 BB 的時候呢，他開了個演唱會、他演唱會裡面的造型呢是全身由頭髮到到條裙的裝扮全部都是粉紅色的。我覺得好神奇啊！睇咗呢個訪問之後，
1: 係啦，類似呢樣嘢啦，即係關於即係人類嚟講就咩前世記憶啦，嚇昆蟲嚟講咧，
0: 即
1: 係
0: 昆蟲都有呢啲記憶
1: 咯。啦，即係可能大家都會覺得毛蟲變成蝴蝶中間咧，其實係可能佢形態轉變得太犀利，好似變咗係兩個階段咁樣，唔同人類、即係慢慢其實成長其實都有跡可尋啊嘛。咁、所以點解昆蟲嘅呢一個嘅轉變叫做變態咧？即係轉變個變形態個態啦嚇。咁 即係當然係有佢嘅根據啦。咁而呢位小朋友咧，咁就佢未即係 test 咗一次之後咧，佢繼續佢想知道佢嘅子子孫孫會唔會都遺傳咗咧？即係變成係一啲基因上面或者一啲認知上面嘅延伸落去幾代嘅關係咧，結果呢一組將薰衣草同埋電擊聯繫嘅呢一群嘅蝴蝶嘅子代同埋孫代咧，嗱咁佢哋成長嘅時候咧就未受過呢啲嘅訓練嘅，即係話係由阿爺嗰代先至係受過呢啲訓練啫，子代同埋孫代係冇任何嘅呢啲嘅實驗，即係訓練嘅咁樣，咁就發現咧，原來去到差唔多孫代嘅時候咧，其實佢哋都有啲個傾向咧，係會避開薰衣草氣味，即係話呢一個嘅記憶係會透過繁殖遺傳咗落去嘅。咁呢位小朋友咧，亦都寫咗33頁嘅研究報告啦，翻譯埋做英文啦，喺一啲國際嘅昆蟲大會上面發布。这个只是一个十零岁的小朋友。
0: 好犀利啊，他直情可以做研究生啊。
1: 报道说他当时只是10到11岁的，这段时间去做这个实验的。
0: 即是10岁开始他就想这件事
1: 了。当然其实很多就是想说的，就是给小朋友去观察这个大自然和大自然建立起关系呢。咁当然我哋冇得要求自己嘅小朋友系呢一类嘅天才啦。咁但係原来当接触大自然嘅时候，其实比起困喺城市，可能嗰个视野或者个触感嘅发展呢，其实系会丰富好多。亦都睇呢个世界呢，我觉得个角度呢系会有啲唔同嘅，可能系会有趣啲嘅。咁、所以想发掘小朋友系咪天才，喺香港呢个城市呢，好多就家长就会用啲咩 IQ test 啊嗰啲咧，去即系俾个分数你啊，咁就知道你系咪咩资优生啊咁样啦。咁但系其实原来资优或者卓越呢一个字，其实有好多嘅解释嘅，唔一定系学业成绩好好、
0: 哦，当然啦，
1: 系啊，先至系为之叻仔咁样。
0: 喺其他界别攞到优异嘅成绩，我都觉得系好不得了噶啦。
1: 系啊，咁我哋学识欣赏自己嘅小朋友，亦都陪佢哋一齐欣赏呢一个嘅大自然啦、

0: 每周绿色时事，绿色周刊。今日话说咧，同啲同事喺度讲起啊，大家喺度忆童年啦，咁就喺度话啦，以前成长嘅时候啊，玩啲乜嘢小游戏？又或者是有啲乜嘢玩具呢，是好平好平好平，但是你都会玩得好开心嘅、而其中一样呢、我諗係喺香港一定係禁咗㗎啦，咁但係因为呢有啲同事呢以前小朋友嘅时候可能喺乡下啦，总之係喺内地呢，佢哋会玩一样嘢，我唔知菲菲有冇玩过，叫沙炮。
1: 有啊，以前细个呢新年嘅时候呢香港都仲有得买嘅，但之后禁咗啦，当然。
0: 係啊，我都记得我好细个嘅时候中秋节有玩过。
1: 係啊係啊。
0: 有得买㗎，以前香港。
1: 係啊，我通常就係新年嘅時候先至會見到啦，因為以前啲屋村呢樓下都仲會擺啲攤檔喺度啦，
0: 咁
1: 除咗嘢食之外呢仲有啲小玩具，咁啲沙炮呢就係其中一個啦。
0: 係呀，同埋呢佢係一樣好平嘅玩意嚟㗎，
1: 係
0: 我冇記錯呢好似係類似幾蚊，
1: 係呀，
0: 你就可以得到一盒仔。
1: 冇錯，
0: 我以前係會好珍而重之咁樣玩㗎，因為我細個嘅時候呢係冇朋友㗎啦，即係我
1: 好好慘喎呢件事講出嚟，
0: 係因為我家人好保護我，佢哋就唔係好俾我，唔係好俾，係直情唔俾我細細個嘅時候落街嘅、我諗呢係我去到中學嘅中三中四我先至自己一個人出街，可以咁、所以細個嘅時候，既然你得自己一個同爸爸媽媽可以玩嘅嘢咧，就係
1: 真係唔多啦。
0: 佢求其呃啲嘢俾你，總之你自己一個人可以娛樂到自己就得。
1: 係你玩呢個啦，
0: 係啦。咁啊，講起沙炮咧，而家大家就好回味啦，因為已經冇咗啦嘛，喺香港買唔到啦。不過咧，講起呢啲產品，其實玩完之後，我哋都會遺留咗一啲垃圾喺度嘅，譬如頭先講沙炮嘛，沙炮咧就係有條尾仔，有粒咧好細粒嘅圓咕碌波波，你拎住嗰條尾一掉落地咧，佢就會爆一聲，
1: 就會爆。
0: 其實佢只要爆完一聲之後咧，佢就已經成為咗一件垃圾了。
1: 哦，跟住地下咧就會
0: 有啲粉，
1: 係啦，唔知沙定粉咁樣啡色嘅。
0: 係啊，係啊，
1: 係啊。
0: 咁大家會諗，哦，咁掉完落地，尤其細個啦，邊有啲咁嘅意識㗎？你掉完落地咁，跟住玩完就走咗啦嘛。所以咧，其實呢啲會發出聲響嘅玩具，我哋童年嘅回憶有好多咧，都係製造緊一啲不必要嘅垃圾。咁但係、對於小朋友嚟講，聲音係一樣好吸引嘅嘢嚟㗎嘛。我當啦，你喺個 BB 面前突然間有啲滴滴答答嘅聲音咧，咁佢都會好開心嘅、而我哋就要諗啦，如何能夠玩嘅時候，你繼續能夠享受呢個聲音嘅樂趣，而唔需要有垃圾嘅誕生咧？呢樣係我哋要諗嘅嘢。而最近見到咧網上面啊有一則新聞，我一見到就諗住，哇！這個真係要同我哋嘅聽眾講啊！有好多地方咧，譬如係而家內地啦，一啲鄉村啊，都仲會放炮仗噶嘛。香港就梗係唔得啦，因為香港就犯法嘅放炮仗啊。咁但係咧喺內地咧都會有好多地方，譬如係過時過節啊，大家都知道農曆新年係好大嘅節日嚟噶嘛，喺內地咁佢哋都依然咧係會有一啲習俗啦，有啲文化嘅活動啦，係啦，傳統啦，佢哋就會放炮仗或者叫放鞭炮啦喺內地，而家咧，原來有一隻叫做環保鞭炮機，而呢個環保鞭炮機，你會諗啦，點樣環保法呢？即係放你燒炮仗，好難係環保嘅喎。有冇見過燒炮仗啊？我喺電視見過啦，
1: 我
0: 喺啲節目度。
1: 睇先，真人有冇見過咧？好似
0: 或者有陣時翻內地都會見到，
1: 好似冇啊，因為我都少翻鄉下嗰啲地方。
0: 我印象中好似都冇喎，如果見實體嘅話，我係見有啲電視節目會講啦，譬如係唔同嘅地方，佢哋放炮仗嘅時候，大家好開心啊，舞龍舞獅啊咁。咁我就見到一燃點咗底下嗰條藥引之後咧，佢一路向上爆發， 咁你會見到咧一路爆開，有一啲紅色嘅紙碎啊，就會一路飄落嚟地下，
1: 因為炸開咗嗰個炮仗。
0: 咁但係咧，其實炮仗一佢係存在住風險啦，即係我相信大家譬如去澳門嘅時候都會有聽過，以前澳門有個炮仗嘅整炮仗嘅地方啦，咁但係因為係好危險噶嘛，你要放好多嘅火藥喺嗰度，如果萬一有啲咩意外嘅話咧，
1: 其實
0: 都
1: 好似
0: 放
1: 煙花嘅地準備煙花嘅地方啫嘛，
0: 係啊，咁如果將呢件事環保電子化咗咧，咁就唔需要有危險嘅問題，即係安全嘅問題咧，就大大降低咗啦。
1: 法咧，但係
0: 啦，究竟點樣係環保咧？有鑑於譬如大家做婚禮啊，有啲地方啦，唔同嘅地方啦，做婚禮啊，或者咧有啲店鋪開幕嘅時候，都會好希望保留翻放炮仗呢個咁熱鬧嘅儀式嘅。但係就會令人擔心，譬如有一啲煙霧會引起啦，有噪音都好大聲嘅。咁仲有火災咧，頭先我哋提及過嘅安全問題啦。咁甚至咧係法例嘅規管，譬如喺香港咁樣咧都唔可以放炮仗嘅。而而家咧就有新嘅選擇啦，就可以透過環保炮仗機，同樣營造到一模一樣嘅氣氛氛圍，仲可以咧係喺網上面借用添。點樣喺網上面借用啊？原來咧就係大家只需要喺網上面揾環保炮仗機咁樣啦，咁就可以揾到咧。假設有一啲宗教活動啦、喜慶嘅場合啦，你預約咗呢部機，申請咗借用之後咧，咁就可以喺網上面入到嗰個系統。譬如你訂咗一部 LED 機，或者唔需要啦，嗰啲咧平板電腦啊，你攞幾部平板電腦登入去嗰啲平台嗰度咧，撳個掣，佢就會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1: 即係播聲，
0: 好大聲嘅，係啊，仲要有埋嗰個炮仗嗰個圖啊，即係由下燃燒去上面嗰個效果圖，你可以喺個 LED 屏幕度見到嘅，
1: 係。齋聲就唔得啦，
0: 有
1: 埋畫面，有
0: 埋畫面，聲畫同步喎、
1: okay ，
0: 即係聲音畫面都冇問題嘅。咁大家咧就可以環保咁樣放炮仗啦。嗱，其實咧呢個只不過係一個，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前菜啊。我哋食嘢有前菜啦，有主菜啦。如果我哋能夠將更加多類似嘅產品電子化，其實都可以為環境帶嚟一定嘅效益㗎。我舉個例，我哋翻嚟香港，香港咧咪有網上祭祀嘅。
1: 哦，係。
0: 嗱，其實我知道咧有好多，例如係長輩啦，
1: 未接受到啦，
0: 真係接受唔到㗎。我明白嘅。咁但係如果能夠將呢個念頭、呢、這個系統喺我哋唔同各方面，譬如生活上面對嘅一啲事情咧，我哋都能夠將佢電子化咗。

0: 是可以的確啊便利了，第一就是不用周居勞頓啦，你不用搭車啊轉車啊去到特定的地方啊，其實不是一定說只是講數目，而是有很多不同的點子，好像剛才那個呢十歲的小朋友那樣嘛，你就是想一下咯，生活上有啲咩系令到你觉得好唔便捷嘅咧？点解我一定要出去先做到嗰个活动咧？
1: 例如翻工啊，
0: 所以
1: 咪又会
0: 有在家工作咯，
1: 冇错啦，就是这样咯。
0: 系啦，呢个系好靠咧，我哋大家一齐集思广益去谂出嚟。譬如炮仗咁，其实最初都冇人会谂到可以做电子炮仗噶。咁但系正正就系因为原来过时过节，真系好多人需要噶，而我哋又要买啊，又会令到环境唔好啊，啲小朋友又惊啊咁。咁而家變咗電子之後，其實慢慢可能十年後、二十年後就唔會有人覺得唔好噶啦，因為大家成長嘅路上就已經係望住電子炮仗嘛。
1: 都係，但係呢個就好需要時間咯。
0: 係嘅，咁同埋可能即係傳統上大家都要考慮翻啦。咁所以點樣去稱嗰個稱好與壞呢，就交俾大家慢慢。

0: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1: 又系我医生，
2: 上个礼拜先见完你，又唔舒服。
1: 系咯，我都唔想见到你。
2: 我都唔想见到你啊！平时吸收多啲医学知识，保护自己啦。
1: 点样吸收啊？
2: 听多啲香港乱流好玩医学啦，每集都会邀请唔同嘅专科医生讲解医学知识噶。留意住逢星期四早上11:10，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香港乱流啦，听得又睇得噶。
3: 黄牌警告，天气咁热，你饮咁少水犯规，因为身体大量出汗会导致水分快速流失，所以必须饮多啲水补充水分，避免出现脱水同中暑症状。
4: 即时建议你饮翻杯水补充水分，除咗水之外，绿豆水、西瓜汁都有消暑解渴嘅功能噶。
5: 香港电台第五台，请你防暑小贴士。
6: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首度上海展唱，
7: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6: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7: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6: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7: 即日至8月13日，上海长宁比悦里，
6: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金曲足印，沪港交汇。
8: 关于绿色这回事，
9: 早两个星期咧，咪同大家讲咧，即系踏入雨季啦，点样防止啲蚊患滋生噶嘛，系嘛？今日咧亦都带嚟多啲关于蚊嘅一啲资讯啦，吓唔可以话系知识啦，就系睇下咧，世界另一边嘅人点样对付蚊患呢件事，系比较咧，大规模啲嘅吓，一个都几劲嘅一个准备嘅。咁就睇翻咧去美国啊，咁就有科技公司啦吓，咁啊准备咧用魔法打败魔法。既然咁多蚊啊嘛，我就产生啲蚊出嚟。去攻擊翻啲蚊，點樣攻擊呢？佢就原來咧，去首先佢係針對某一種蚊嘅嚇。咁資料社咧就呢、這個叫做埃及斑蚊啦。咁亦都係好多病毒嘅會喺佢身上傳播嘅一個蚊種啦嚇。咁點樣話用魔法打敗魔法呢？就係呢啲科技公司咧就養殖一啲嘅蚊，係呢一種蚊嘅雄性嘅蚊。因为咧，原来红色
10: 即系养啲男仔嘅蚊，
9: 系啦，男仔嘅蚊。因为呢啲男仔嘅蚊咧，你放出去咧，你话你放啲蚊出嚟，咪又咬我咁样。原来唔系嘅，呢啲雄性嘅蚊咧，
10: 因为男仔系唔咬人
9: 嘅，冇错啦，佢系唔咬人嘅，唔吸血嘅，佢就会吸啲植物啊嗰啲嘅汁液啊咁样。咬人嘅蚊咧系雌性嘅蚊，嗱、啊，即系、這個、
10: 女仔先咬人嘅，
9: 冇错啊。就因为咧，佢讲到话要，因为要为佢准备一啲。生育嘅时候嘅能量，所以佢要吸啲蛋白质，就要吸血啦咁样。咁啊，点解话放呢啲雄性嘅蚊出嚟系可以减轻到或者可以令到蚊嘅数量下降呢？原来呢啲雄性嘅蚊咧系受过一啲改造嘅，佢嘅体内入边咧有一种特别嘅物质，就令到咧佢同呢啲雌性嘅蚊咧交配咗之后生出嚟嘅蛋咧系不能够孵化成蚊嘅，吓、啊、即系孵唔出嘅，你生咗蛋出嚟都冇用噶咁样。咁咧就。希望咧，試圖咧用呢個方法咧嚇、啊，去控制蚊嘅數量啊，因為咧唔單止蚊容易滋生啦，咁而且天氣或者全球化嘅問題咧，佢用仲更加容易去走到去世界唔同嘅地方嚇，唔、啊、單止係局部地區嘅影響，係全球性嘅影響，所以就希望透過呢個方法咧去控制一下咯。
10: 不過呢個計劃咧，其實而家都係一個申請緊許可嘅

0: 段啦。不過將呢個計劃提前話俾大家知咧，就係、是、講到明，我哋有咁嘅決心。
1: 嗯，
0: 我哋希望為咗環境、為咗生態、為咗人類嘅福祉。亦都希望咧達到平衡啊！即係人類與昆蟲。
1: 冇錯，這個我都想講，就係、是、即係雖然大家話好啊，冇曬啲蚊好啊，咁
0: 唔
1: 係
0: 講緊消滅佢哋㗎。
1: 係啦，咁啊，亦都我哋節目不斷都強調一樣嘢，就係生態嘅平衡啦。每個物種喺大自然入邊咧，都有佢一定嘅角色嘅，冇話邊個冇咗係可以嘅，係唔可以嘅咁樣咯。
0: 咁所以如果真係要達至咧，從根本上啊。降低啲蚊傳播疾病嘅風險咧，就要考慮一下呢啲創新嘅實驗啦。其實呢啲實驗咧，嗱頭先我哋基本上由第一則嘅新聞開始就係講諗啲新嘢咯。
1: 嗯，
0: 到第二則啦，環保炮仗又係諗啲新嘢。到而家我哋第三個新聞啦，其實都係一個實驗性質嚟嘅。咁、所以咧，好似我哋之前即係訪問嗰啲唔同嘅團體一樣啦。其中一個團體叫 Try and Error， 即係你嘗試，跟住唔得啦，錯啊嘛，咪再嚟過咯。即係你從錯誤之中去學習如何導向一個正確嘅道路咧，都係好正，即係好點講啊，係需要咁做咯。
1: 我諗人類嘅發展史上面其實都不斷經歷緊呢樣嘢啦。咁但係其中一樣嘢，我睇到呢則新聞嘅時候就係、是、第一樣嘢，即係令我諗到嘅就係、是，哇！呢樣嘢道唔道德？咁當然啦，可能大家覺得
0: 但佢而家又唔係完全杜絕啊嘛，
1: 係啦，就我驚有人走火入魔啊，
0: 哦，
1: 係啊，就話既然咁衰，咁我哋就殺曬佢啦。
0: 其實我覺得係冇可能完全杜絕
1: 嘅，
0: 就算佢放更多嘅男仔蚊出嚟，
1: 都係，
0: 我覺得都係冇可能完全杜絕，因為蚊滋生實在太容易啦，佢哋繁衍下一代實在太容易啦。反而有咁嘅制度咧，去平衡翻蚊嘅數量咧，我覺得係好少、
1: 所以個重點就在於平衡呢兩個字上面啦。咁我諗大家無論係科技發展啦，定係我哋人類嘅生活啊，大自然都好啦，都好追求呢樣嘢。而家就係成個地球都唔平衡啊嘛，嚇、無論係各方面都好唔平衡啊嘛。咁所以平衡呢兩個字都希望擺喺大家嘅心入邊，各方面生活又好咩都好啦、追求一個平衡咧。
0: 係啊，嗱，今日講咗咁多嘅實驗啦、諗法俾大家啦，大家又從生活上睇下有冇一啲環保啲嘅新點子啦。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見。
1: 平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发行新一批500亿元银色债券，保证息率4.25厘，年期3年，每售10,000蚊，每半年派息一次，今个月21号起接受认购。當局話定定今次銀債息率考慮了市況等的因素，認為具吸引力。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今年繼續發行銀色債券，為長者提供安全、穩定、低風險投資選項。這批銀色債券募集的資金將會用於推動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設。立法會議員林林和蘇兆聰建議加強生殖科技的監管堵塞制度漏洞。林林在記者會表示，早前有事件揭示現行胚胎活檢樣本的監管範圍、事故通報機制等有優化空間。他建議透過修例全面優化制度，包括修訂法定事故通報機制，以及提高持牌機構的違規成本，列明嚴重違規、隱瞞事故等，最嚴重可吊銷牌照。蘇兆聰表示，現行守則對於持牌處所發生事故之後的應急機制和通報時限，並且是並沒有具體的規定，促請政府檢討和修訂相關守則，清晰界定重大事故範圍，並且為生殖科技持牌處所訂立明確合理的事故通報時限。沙田警區今個月30日整合，將田心分區並入沙田分區和鞍山分區，田心警署報案室將會轉為報案中心作

0: 过渡安排每朝八点至晚上十点半提供服务。沙田警区指挥官陈乐生表示，沙田区紧急服务冇改变或者减少，前线警力资源亦都冇缩减，希望合并计划令到警政工作更加有效率。他说原本在田心警署的人手三成四会分到沙田警署，六成六分到马鞍山警署，令人力资源和工作量平均。新分区划分考虑到沙田区的交通、紧急活动和地标等，并且将区内商场、医院和大学等的范围平均分配到两个新警区。日本广岛原爆81周年，在北京外交部回应有关日本右翼势力图谋伏辟军国主义，执政当局正是扩军备武，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的提问。发言人林健表示，核武器造成的灾难和悲剧不应该重演，发生原爆的特定背景更加应该反思铭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教训必须警钟长鸣。林健话：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历史事实，政治利用原爆受害者的身份标签博取国际同情。当局近来企图整军扩武，图谋突破无核三原则，毫不掩饰在军事化的野心，是对全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挑衅和对历史正义的亵渎。日方应该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不要再次走向历史的被告席。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是为果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八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4: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5: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4: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5: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6: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咩问题就要喺8月25日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日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7: 复刻艺文时光，思前想后。
1: 接住落嚟将会播放嘅系1988年首播嘅《思前想后》。
8: 今集思前想后，我哋会探

讨两个话题，第一个是人有原罪的讲法，第二个是人类是不是自私的呢？人有原罪是基督教的一个概念，另一方面是一种人生态度，指向人本来是一无所有，就好像囚徒一样，而今日所得已经超乎我们应该有的。如果明白这一点，

0: 话的意义。至于人类是否自私的呢？林肯认为人类所有行为都源于自私。林肯曾经拯救深陷泥沼的小猪，假如不救小猪，自己良心会不安，而拯救小猪就是为了消除内心的痛苦，本质仍然是自私。但陈永明教授提醒我们，不要混淆动机和结果。就算林肯真是为了心之所安而拯救小猪，但是他的动机是基于对生命的爱惜，这一点就不是单纯自私可以解释。
1: 人类为了追寻智慧，用尽方法去思考宇宙间一切问题，最后发觉所有答案都在我们的思想入面。等我们一起去寻找思想的根源。思前想后，节目主持陈永明、陈耀华。

0: 開始我哋今日思前想後嘅節目啦。陳耀華你好，
1: 係你好，陳偉明。
0: 我哋上個禮拜同各位聽眾係講到一個問題，就係話究竟乜嘢嘅説話係有意思，乜嘢嘅説話係冇意思咧？咁我記得咧，我哋同大家講過話，喺科學嘅説話裏邊嚟講咧，就必須要嗰個説話咧能夠有辦法俾我哋證明佢係真或者係假，然後先有意思嘅。如果唔係咧，就冇意思啦。即係譬如我話。如果你俾我充分嘅時間咧，我就可以騰雲駕霧啦。咁因為充分時間呢四個字太含糊啦，你冇辦法去駁斥我呢句説話嘅。因為你逢親我飛唔起嘅時候咧，咁你就話你話哦你錯啦，咁我就話我冇錯啊，因為時間唔夠充分啫。咁你俾我一年，你俾我十年，你俾我一百年都好啦。我如果飛唔起嘅時候咧，我都話時間唔夠充分。咁呢個説話咧，其實如果充分時間唔加以界定嘅話咧，呢句説話。其實就等於話，如果你俾時間俾到我能夠騰雲駕霧咧，我就能夠騰雲駕霧啦。咁所以呢句係一件非常冇意思嘅説話嚟嘅。咁所以科學嘅説話咧，就一定需要能夠被證實係真抑或係假，否則咧就係冇乜意思啦。咁但係我哋上次又講到話，有好多嘅説話咧係不能夠證實真定假嘅。咁呢啲嘅説話咧。喺廣義嘅眼光裏面嚟睇咧，亦都唔能夠話佢冇意思咁。咁我哋上次講到，譬如好似廣告嘅説話，或者要挑動人哋感情嘅説話，好多時候不能夠係決定真定係假嘅，因為佢有其他嘅目的喺裏面。譬如我哋話俾你知話，呢個人係永遠唔會呃你嘅，好誠實嘅，你可以信佢啦咁。咁呢句説話咧，唔係一個科學嘅命題嚟嘅，就係想你去信任呢個人，即係挑動你信任嗰個感情嘅啫。咁但係我上次討論到咧，就話有一啲嘅説話咧。就又唔係挑動感情嘅，但亦都係好難決定真定假嘅。但係就非常重要，因為佢係好似數學嘅公理一樣，會決定我哋人生嘅態度，會決定我哋做人嘅方向，會決定我哋人生嘅目的嘅。
2: 咁有意義嘅説話，一定要留心啲聽啦。
0: 咁我哋上次咧就舉咗一個例咧，就係話人性善，好似儒家話就屬於呢個例啦。
1: 咁對於呢個例子咧，人性善咧，我諗即係都好重要啦，因為即係重要，起碼有兩個原因啦。第一個原因就係我哋即係儒家一個重要或者最基本嘅講法啊。咁第二個原因咧就係話，究竟人係善因為惡咧，就會決定我哋。對待人係咩態度啊？咁呢樣嘢好重要啦。咁一個咁重要嘅命題，咁我哋係咪應該用一個科學嘅態度嚟對佢進行分析，逐字逐句嚟進行考慮，進行呢個考驗咧，進行考核咧咁樣？咁究竟我哋點樣處理咧？上次我哋都係同大家介紹過些少嘅。
0: 我哋就話，如果你當佢一個科學嘅命題咧，人性善抑或性惡咧，你就可以討論一千年、一萬年，大概都唔得。因為咧有好多證據咧，似乎只顯示咧人係善嘅個性情，有好多個證據似乎又係相反，顯示人係性惡嘅。咁我哋上次提出嘅一個結論咧，就係話呢啲説話主要嘅目的咧，就唔係要決定佢係真定假，其實係講。

0: 个人咧系透过呢一个嘅命题咧，系介绍俾我哋知道咧一种嘅生活。
1: 嗱，关于人性善，因为人性恶呢个话题咧，我哋今日暂时就放下不论先啦吓。咁但系我哋今日咧想讨论另外一样嘢咧，就系话人究竟有冇原罪？咁呢样嘢，我相信好多人都会好有兴趣啊。即系话人本来系咪有罪咧？咁呢个讲法大家都会知道咧，系即系属于基督教嘅讲法啦。咁一阵间咧，我哋就会讨论呢样嘢啦。

0: 我哋頭先係講到另外一個嘅命題，就係話人係有原罪嘅咁。陳耀華，好似你頭先話咧，呢、這個命題咧係基督教嘅一個好基本嘅信仰。咁有人咧喺報紙上邊嘅專欄曾經都批評過呢個講法，就話咧人有原罪咧係一個騙局，係、哦、基督教嘅人咧要利用呢一句嘅説話咧，將人永遠奴役喺神權底下咁。咁我自己覺得咧，即係呢句説話咧係有可以相異嘅地方嘅。你當佢一個騙局，即係話佢係假啦咁。咁我就覺得咧，呢個嘅睇法咧，亦都係將呢個命題咧，即係人有原罪呢個命題咧，係當做一個科學嘅命題。咁亦都等於人性善一樣咧，我覺得係冇辦法可以喺科學地解答人係咪有原罪嘅。等於性善性惡一樣，你可以舉出好多嘅證據話人有原罪。你可以舉出好多嘅證據，等於儒家舉出嘅證據話人係性善嘅一樣。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命題咧係需要係另外處理、一個唔同嘅方法去處理。
1: 嗱，不過喺首先即係處理呢個命題之前咧，我係好想知道嘅就係話呢位專欄作家啦，佢將呢個人有原罪呢個講法認為係一個騙局，其實佢嘅意思係點樣咧？
0: 佢嘅意思，我就自己嘅覺得咧，我就話佢係好唔贊成呢個説話。佢站喺或者站喺科學嘅立場，佢覺得人唔係有罪嘅，或者佢站喺另外一個立場，佢自己都唔係好清楚。佢係唔想接受呢一句説話帶出嚟嘅人生觀，唔想接受呢句説話帶出嚟嘅處世嘅態度。咁、所以咧，佢就去反對。咁但係呢個係咪？即係騙局咧，咁呢個係好麻煩嘅一件事，我哋喺度唔再討論。
1: 係冇錯。
0: 但係佢反對嘅理由咧，一可能咧就認為佢。

0: 係科學地錯嘅。咁我就覺得呢，如果係科學認為佢科學地錯呢，就解錯咗呢句問題，因為佢唔係科學嘅命題。如果認為佢人生嘅態度，即係帶出嚟嘅人生態度係不能夠接受嘅，咁當然我哋冇權去勉強人哋接受另外一個態度。
1: 人係有原罪呢句話，如果唔係科學命題，咁又係想介紹一種點樣嘅人生態度呢？
0: 我自己覺得咧，人有原罪介紹俾我哋嘅人生態度就係以下嘅咁樣。即係如果我哋一個罪人嘅話，我哋今日所得嘅就係已經係超過我哋應該得噶啦。
2: 係，
0: 因為一個罪人應該係冇權利嘅，即係喺社會上面都係一個坐咗監人，有咩權利咧？係咪？佢即係囚徒啦，冇乜權利。咁如果人有原罪嘅時候咧，我哋就覺得我哋嘅生命咧係超乎我哋應該得嘅。咁因此咧，我哋嘅生命裏面咧係充滿咗感謝，充滿咗祥和，唔係成日覺得咧好似全世界人欠咗我咁。譬如我講權利，咁我望下我自己話，我唔錯啊，我又有學問，我又有呢樣嗰樣嘅好處，點解我比起咁多人都不如呢？點解香港有咁多人比我賺錢賺得多，比我地位高，比我受人愛戴？咁於是我自己覺得我嘅生命係好失敗，我自己覺得咧我好唔滿足。因為咧，我覺得我係得緊，我係攞緊，係比我應該攞嘅少好多。咁但係人有原罪咧，其中一方面咧，就俾我哋一個人生態度咧，就係話我哋本來如果講應唔應該嘅話咧，我哋本來應該係一無所有。
2: 嗯。
0: 咁而家我哋已經有好多啦。咁每一樣我哋所得到嘅，我哋都應該係覺得好高興、好感謝。咁我哋嘅生活咧，我哋嘅人生觀咧，可能係樂觀，可能係快樂好多。喺呢個一個嘅睇法，唔係話將我哋壓喺神權底下，可能係叫我哋嘅生命咧更加充滿咗喜樂，更加充滿咗感謝，更加一片祥和都未頂嘅。
1: 同你一齊思考，一齊發問，一個帶領你進入思想世界嘅節目。思前想后，陈永明、陈耀华主持。
2: 在今日节目里面，我们就跟大家讨论一个讲法，这个讲法就是说人有原罪。咁如果我们将这个说话当作一句科学命题来考虑，咁它可能是错，可能是啱都不定。咁但是如果我们换另外一个角度去研究这个说话的意思，可能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参考。刚才陈永明就提出了他的看法，就是说如果人有原罪的话，可能我们被惩罚是不应该活在这个世界上面的。但是现在我们事实上是生存在这个世界上面，于是我们就会怀着一个感激的态度去看待我们世界上很多的事物。我们对很多事物的看法都会是用一个宽恕的态度去看待的。
0: 没错，我举一个例，有一个很出名的指挥家，我相信收音機旁邊的朋友咧，大家都會聽過啦，就係卡拉恩。咁我最近喺一本雜誌嗰度睇過一個嘅訪問，咁佢就話喺1987年嘅新年嘅時候咧，佢就俾維也納交響樂團咧邀請去指新年嘅音樂會。咁在佢準備呢個新年音樂會嘅時候咧，佢嗰陣時都係病得好緊要嚇。咁就係好多時候咧，都係病到咧，佢自己認為佢生命就快要結束啦咁。但在佢準備呢個音樂會嘅時候咧，佢忽然之間咧，人生嘅態度有一個好大嘅改變。佢真係覺得咧，佢已經活到嗰陣時已經差唔多80歲啦。咁我真係80歲，佢呢個生命係好豐富嘅，係好豐滿嘅，係好多姿多彩嘅。佢所要做嘅嘢咧，差唔多都完成曬啦。佢即係生命嘅目的，佢都達到啦。咁佢就覺得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即係佢活多一日咧，就好似賺翻嚟一樣。咁所以佢整個生命嘅態度咧，由此就轉變咗。即係佢話由而家開始咧，我每一日都係多餘嘅。我每一日都係好似賺翻嚟一樣，咁佢所以佢嗰個音樂會咧指出嚟咧係指得特別嘅精彩，充滿咗快樂啊，充滿咗歡欣。咁因此咧嗰個記者訪問佢就話：卡拉恩先生，點解你呢次嘅新年音樂會指得咁好咧？你指嗰啲都係好熟嘅，即係好通俗嘅作品啫。咁我就講呢句即係呢段嘅感受。咁我就覺得咧，當然佢唔係因為話有原罪冇原罪嘅關係，但我就覺得咧，同樣如果我哋對人有原罪咧，可以作同樣嘅睇法。呢、這個睇法就係話，好似你頭先解釋得好清楚啦。就如果我哋有原罪，我哋應該過一個囚徒咁嘅生活。
2: 嗯，
0: 我哋應該甚至可能應該喺呢個世界上面消滅曬。但我哋今日唔係，我哋今日唔係過一個囚徒嘅生活。我哋生命裏面仲有好多嘅快樂，好多嘅歡欣。咁呢啲本來係我哋唔應該有嘅，我哋都有咗啦。咁我哋嘅生命咧應該係樂觀嘅、快樂嘅、充滿感謝、充滿寬恕嘅。咁我今日唔係話要想大家勸大家接受呢個講法，但係我話如果你話呢個嘅講法咧。

0: 係騙局，或者話呢個講法係錯咧，我哋就損失咗好大啦。因為呢句説話根本唔係一個科學嘅命題，呢、這個命題唔係俾我哋去判斷佢係真抑或係假嘅，係其實就係透過呢個命題咧，一班嘅人咧，一班嘅思想家咧，係介紹俾我哋睇人生嘅另外一個嘅態度。咁我覺得我哋應該係咁樣去睇呢啲嘅命題，接受與唔接受係另外一回事，但係我哋唔應該當佢一個科學嘅命題去處理。
1: 嗯，既然係咁咧，我哋不如喺呢個時間咧就欣賞下卡拉揚呢一場音樂會嘅演奏啦。我哋睇下可唔可以透過音樂咧去領略到卡拉揚呢一種豐滿人生嘅態度。

0: 嗱喺呢个世界上面咧，我哋有好多嘅哲学思想，好多嘅哲学体系啦。咁有唔同嘅派别咧，都会为我哋提出咗唔同嘅生活方式同埋生活态度嘅。喺今日节目里边咧，陈伟明就同我提出咗有一样嘢咧，就系话人有缘尽呢个讲法咧，会令到我哋嘅人生咧系会过得更加系丰满，更加系充满宽恕嘅态度嘅。咁但系作为一位中国嘅基督徒，咁对于性本善呢个讲法啊，同埋人有缘尽呢个讲法，会唔会大家有冲突嘅地方呢？
1: 你问呢个问题咧，我觉得又系一样，就系当呢啲两个问题咧系一个科学嘅命题。所以如果喺呢度你要逼我话做一个抉择，到底系人性善呢，抑或人有缘尽呢？咁我嘅答复就话俾你知咧，我唔做，我唔需要做一个咁嘅抉择，因为两样嘢我都可以接受，都唔冲突嘅。因为呢两个唔系科学嘅问题，系介绍两种做人嘅态度嘅睇法。而呢两种做人嘅态度，呢两种嘅睇法咧，系冇冲突嘅地方，我可以兼收并蓄。嗱，或者我举一个，再举一个其他嘅例，譬如我识得甲乙两个人，阿甲系单身嘅，啊后生年青人，佢月入咧万几二万银，所以佢应该嘅生活咧好富裕噶，即系好够噶啦。阿乙系一个十九岁嘅细佬哥，读紧大学。佢下面咧係長子，佢下面有四五個細佬妹。咁有一日咧，佢爸爸媽媽忽然間病咗，同埋咧交通意外嗰度失去咗工作能力。咁於是咧，佢全家陷入困境啦。咁阿甲阿乙又係憑兩彼此係認識嘅鄰舍添，兩個又認識我。咁於是我就覺得咧，我就會同阿甲講：話阿甲，你係阿乙嘅朋友喎，你月入成萬幾二萬銀，你係單身，你應該剩餘嘅錢好多啊。而家越好慘喎，咁你應該幫助佢啊！你應該喺錢財上邊咧幫助佢，令佢渡過呢個困難啦。咁但係如果阿月嚟到我嗰度同我訴苦，就話阿甲每個月淨係俾好少錢我嘅喎，幫我幫好少啫喎，佢應該去幫我好多啊！佢每個月就係我俾我五六千都應該搞得掂嘅咁。咁我就會同阿月講，我就話做人咧能貴自立，我哋嘅生命上面咧時都有波折嘅，唔係一定係。一路順風嘅，咁你而家我知道你係陷入一個好困難嘅境地，但我哋都唔應該怨天尤人，我哋都應該自己自立啦。咁你已經十九歲啦，大不了你咪自己出嚟揾份嘢做咯，係咪？暫時唔讀大學字，等你個困難過咗先咯。我哋唔可以時時都靠朋友幫助，幫助得你幾耐咧？我哋更唔能夠人哋朋友幫助你嘅時候，更唔能夠話你幫得我不足，好似人哋欠咗你咁，咁樣咧係唔合理嘅噃。咁嗱，如果我哋喺科學嘅立場裏邊嚟講咧。我呢兩番説話係矛盾嘅，因為如果阿甲有責任幫助阿月嘅話咧，即係阿月咧就有權利問阿甲攞佢有責任嘅嘢，係咪？應該係咁樣。但係阿月如果佢拍門同阿甲講話你有責任幫我，好似人哋欠咗佢咁咧，係唔啱嘅。所以我對阿甲所講嘅説話，對阿月所講嘅説話，本來喺科學嘅眼光睇你上嚟，可能係有矛盾或者。

起碼係唔係好調和嘅地方咧？但係我自己就覺得我呢兩番嘅説話咧，完全冇講錯，因為我而家唔係分析緊一個科學嘅現象，甚至唔係分析緊一個法律嘅現象，我而家係講緊道德，我而家係講緊做人。咁做人咧，阿甲係應該咁做，佢應該幫阿月，佢係有責任幫阿月。阿月又應該唔去問阿甲攞，唔去追討債務咁樣問阿甲攞，因為呢個佢係冇道德上面嘅權利去咁樣做。咁呢個係道德嘅問題，唔係科學嘅問題。有陣時我哋覺得咧，好多時候我哋讀哲學，或者我哋讀邏輯，或者我哋讀科學，我哋將整個世界咧係單方面咁樣睇。好似話我哋個語言一定要完全合邏輯嘅，或者我哋所有嘅命題一定係科學性嘅命題。其實科學同埋邏輯咧，只不過係我哋生命嘅一部分，但有好多個部分咧係佢哋嘅權力、佢哋嘅範圍、佢哋嘅功用之外嘅。咁所以我哋今日其實所全部想講嘅咧，就係話我哋一定要分清楚，我哋一定要分清楚人生唔好局限咗喺科學嗰度。我自己覺得將人生局限喺科學同埋邏輯嗰度咧，係等於中世紀嘅人咧將人生局限喺宗教嗰度一樣。中世紀將人生全部局限喺宗教嗰度，我哋而家叫佢做黑暗時代，歐洲人。所以我覺得而家有另外一個黑暗嘅時代，可能就係如果我哋將我哋嘅生命咧係睇得咁窄，即係我哋嘅人生咧就變咗貧乏咗好多，有好多方面咧我哋係不能夠。

0: 师傅，师傅，坊间流传每个月第一个星期一系龙之吉日，嗰日唔通会有神龙现身，大显神威？
1: 神龙难得一见啊！大家所指嘅龙，正正系深受戏迷喜爱嘅龙哥李龙。每个月第一个星期一都会有龙哥坐镇香港电台第五台下昼一点戏曲天地。
0: 哦，难怪称为龙之吉日啦！我都系龙哥嘅忠实粉丝，一定唔会错过每个月嘅一期一会啊！
2: 复刻艺文时光，思前想后。
3: 你而家听紧嘅系1988年首播嘅《思前想后》。
4: 人类为咗追寻智慧，用尽方法去思考宇宙间一切问题，最后发觉所有答案都喺我哋嘅思想入面。等我哋一齐去寻找思想嘅根源啦！思前想后，节目主持陈永明、陈耀华。

0: 蒂英华，
1: 系
0: 喺今日呢个思前想后嘅节目里边咧，我想同你或者同喺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咧讨论一个问题。前一排咧，我去听一个辩论比赛，个辩论比赛嘅题目系个人功利主义系社会进步嘅必须条件。陈英华，如果你系一个辩论员参加呢个辩论比赛，你觉得呢条题目对正方有利咧，抑或对反方有利咧？
1: 我再讲讲个题目先吓。那个题目就系话个人功利主义系社会进步嘅必须条件。如果在我嚟讲咧，我觉得反方会有利一啲。原因咧就系喺历史上面咧，我哋好容易举出好多伟大嘅人物啦。咁呢啲伟大嘅人物咧，就对社会或者对历史嘅推动咧有好大嘅贡献。咁佢哋全部咧就系、是、都系唔自私自利，而且系以天下为己任嘅。譬如举个例子，甘地系一个好明显嘅例子啦。将佢一生奉献俾印度嘅解放。咁可能另一个例子咧就系、是、林肯啦。
0: 嗱，或者我咁样睇啦。或者呢啲人唔係唔自私，不過咧佢係有遠見，佢睇到佢呢啲嘅行為咧，雖然暫時咧對佢唔係有好多嘅影響或者好有利，但係喺長遠計咧係對佢有利，即係對佢個人有利。譬如甘地，佢短期佢又要俾英國人放喺監嗰度啊，等等，或者係受咗好多嘅威脅啊同埋危險啊。咁但係佢可能見到，如果印度獨立咗之後，佢有一個獨立嘅祖國咧，對佢個人咧係有好大嘅利益都未定。嗱，你頭先提到一個偉人林肯咁，我哋仲林肯嚟做一個例啊。
1: 好，
0: 嗱，林肯未曾做美國總統之前咧，有一件故事。有一次咧，佢坐馬車由甲地去乙地，即係有一笪地方去第二笪地方。咁喺啲車上面嘅時候咧，佢同車嘅一個女士咧。就辯論到差唔多同一類嘅問題，就係話人到底係咪都係自私嘅咧咁。
1: 哦，咁林肯應該係似呢個反對啦，人唔係自私嘅佢話。
0: 你啱啱先錯咗啦，林肯咧就根據呢個故事咧就話，佢堅持話咧人都係自私嘅，
1: 哦，
0: 對自己冇利嘅事咧肯定唔會去做咁。咁呢個女士咧就大不以為然啦，咁兩個就一個好激烈嘅爭辯。咁喺討論嘅時候咧，這個車咧就經過一個鄉村。鄉村路邊有個泥潭，咁架車經過嘅時候咧，有一隻豬仔咧就跌咗落呢個泥潭嗰度。咁泥潭唔係好深嘅啫，但係只豬嚟講就好深。咁只細豬咧就要浸死啊！即係泥潭嗰度，咁喺度呱呱聲叫咧，唔知係咪呱呱聲啦，啲豬就叫。咁我只豬媽媽咧，即係嗰個豬仔嗰個媽媽咧，就企喺個泥潭嘅旁邊嗰度咧，就愛莫能助，亦都喺度發出咧好悲哀嘅聲音，因為佢救唔到佢自己嗰個豬仔。咁喺呢個時間，林肯咧就叫個車夫咧就話：，你停一停車，你停一停車咁。咁個車夫停咗車咧，林肯咧就跳落馬車嗰度，啊，於是佢就行落喺呢個泥潭嗰度，就拎起呢只細豬，呢只豬仔，將佢拎翻上岸邊嗰度，放喺呢只豬媽媽嘅身邊。咁然後咧就翻上架車嗰度，成身當然污糟曬啦，即係褲啊、衫啊咁都污糟曬，成身都泥味。咁呢個女士咧，即係同林肯辯論嘅女士咧，就好開心啦。
1: 我都好開心啊！
0: 咁佢就洋洋得意對林肯講啦：，佢話林肯先生，嗱嗰陣時未做總統啊，你嘅行為咧就證明咧你所講嘅嘢係錯啦。你睇下，你頭先落去救只豬仔，對你有乜好處咧？除咗整污糟咗你件衫，整污糟咗你條褲，令到你而家好唔舒服，要去到第二個站洗咗換咗乾淨嘅衫先舒服，對你有乜好處咧？你呢件行為咧係一件純粹唔係自私嘅行為，因為對你一啲好處都冇嘅。但你去做，而且你似乎好開心做得，咁仲唔係證明話人唔係絕對自私嘅，人係可以唔自私嘅？咁林肯就話唔係，夫人係你錯，唔係我錯。點解咧？佢話佢如果我唔落車救呢只豬仔咧，我呢個旅程咧唔會快樂。我一日咧就想起呢只豬仔，聽見佢嘅聲叫，睇見佢媽媽喺個泥潭旁邊點樣悲哀，我就成個旅程我都唔會快樂。我今晚可能食唔落飯，甚至瞓唔著覺。但係而家我去咧，我救咗只豬出嚟之後咧，我就心安理得。咁咧我就今晚可以大覺瞓，可以食，可以享受呢個旅程。

0: 情嘅風景等等。所以我做呢件事咧，都係為咗我心安理得，純粹都係自私嘅。
1: 我聽呢個故事之後咧，即係覺得極之不舒服啊！因為如果照呢個林肯嘅講法咧，凡親人有惻隱人之心呢種咁嘅心理狀態，又或者係希望係能夠得到一個心之所安咁嘅情況咧，所有呢啲嘢咧都係一種自私嘅動機，而且更加嚴重嘅就係話我哋以往所見到嘅所有嘅偉大人物咧。如果他們是基於這些動機去做一些好事的話，他們全部都是自私的。這個結論好像令我起碼覺得令我覺得很不舒服。
0: 不舒服都沒辦法的，世界上有很多東西是令到我們很不舒服，但是如果是事實是這樣，那我們都沒辦法的。但是事實林肯的這樣的解釋合不合理呢？
1: 是的，合不合理呢？一會兒再跟大家說。

0: 剛才陳永明咧就提出咗一個難題，呢、這個難題起碼難到我啦，就係講咗一個林肯嘅故仔啊，講咗一個林肯救一隻細豬嘅故仔。咁林肯解釋佢救豬嘅行為咧，完全基於佢一個即係好自私嘅一個動機，就係話佢希望自己係能夠心之所安，希望佢有一個愉快嘅旅程。咁我好想知道啦，陳永明，頭先你提及過咧呢個咁嘅故仔咧，有佢嘅問題嘅，個問題喺邊度咧？
1: 系啊，呢个古仔咧，真系头先你都讲过啦，令到你好唔舒服。
0: 系啊。
1: 咁如果我哋话唔系林肯系讲笑嘅啫，吓、啊、佢根本唔系为咗心之所安，所以去救只猪嘅咁，佢系无论咩理由都好啦，总之唔系自私嘅。咁我哋又好似话林肯啊讲大话，咁一系林肯咧就好自私，一系林肯咧就系讲大话，两样都好似唔令到我哋唔系好舒服咁样。咁或者我哋分析一下呢个故事啊，我哋当林肯冇讲大话。佢真係去救只豬仔嘅時候咧，係為咗心之所安。如果佢唔救呢只豬仔咧，佢就旅程唔會愉快，甚至起碼嗰日啦係寢食不安啦。咁、但係我哋要追深一層問咧，就係話點解林肯會唔安樂咧？如果唔救呢只豬仔，佢救只豬仔係為咗心安。我哋唔同佢拗，當佢係講真話，或者佢真係講真話。但係乜嘢理由？佢如果唔救只豬嘅時候，佢會寢食不安咧。咁呢個就好簡單啦，因為佢有能力可以救一嗰只豬，有能力可以令到嗰只豬仔嘅媽媽快樂。佢有能力去將呢個豬浸死嘅豬咧救翻上嚟。佢唔去救，佢唔安樂。呢、這個唔安樂係因為佢對只豬有愛心，或者佢對動物有愛心，佢愛惜生命。咁喺呢個情況底下咧，佢覺得佢有能力去救一個生命而唔去救，佢就覺得唔安樂。佢呢個唔安樂係因為佢對動物嘅愛心，因為佢愛惜生命。呢、這個唔可以用自私去解釋，因為佢有咗呢個嘅心態，即係佢愛惜生命，佢愛佢關心只小豬，關心動物，關心人類嘅安危，所以咧佢唔救只豬，有能力救唔救，然後先至會唔安樂。所以佢救豬嘅時候，可能因為係求心之所安，但係點解救完只豬佢就會心安，唔救只豬佢唔心安？呢一樣嘢啊，就因為佢愛護只豬，佢關心動物，愛惜生命。呢、這個愛惜生命咧，就唔係自私嘅。咁所以如果我做嗰個女士咧，我就話：，係、林肯先生，你錯啦，因為你救呢只豬咧，好可能都仲可以話係自私。但是你要救咗只豬先得安樂的理由咧，係純粹唔係自私的理由，是因為你愛護一個同你冇關係的動物。咁我亦都覺得話，以後林肯做咗總統之後，佢廢除奴隸制度，好可能係佢覺得如果佢有能力去廢除奴隸制度，佢唔去廢除奴隸制度，佢心唔會得安樂，佢唔會覺得做總統做得成功，係為咗心之所安，所以去廢除奴隸制度。解放黑奴，但呢個唔等於佢係自私，因為佢係因為關心奴隸，因為覺得奴隸係制度係唔合理，佢係因為愛護嗰啲同佢膚色唔同嘅黑人，然後佢先會覺得如果佢唔廢除奴隸制度係唔會得安樂，所以佢呢樣嘢唔係自私。咁或者我哋轉深一層嚟睇咧，就可能我都呃呃地嚟啦，陳先生，即係我基本上都係相信咧。人類唔係所有嘅行為咧都係自私嘅。

0: 同你一起思考，一起发问，一个带领你进入思想世界的节目。思前想后，陈永明、陈耀华主持。
1: 陈永明啊，嗱，刚才我哋就为大家介绍咗林肯嘅故事啦。咁我哋透过我哋分析之后咧，发觉到林肯嘅动机咧都唔系自私嘅。咁但系生活喺呢个社会里边咧，我自己都觉得有一种不安嘅感觉咧，就系周围嘅人咧都系好着重即系呢个功利上面嘅追求嘅，好为自己打算嘅。咁变咗啊，会唔会真系有一个咁嘅情况，就系话人好多行为嘅动机咧都系自私，甚至系引申到呢个社会嘅发展咧都系呢啲自私嘅原因开始嘅咧？
2: 在这方面呢，我不否定话好可能今日的人呢是比过往的世代是自私了。咁但係呢，我哋再讨论人类嘅行为系咪自私嘅时候呢，我哋仲有一个陷阱呢，我哋要留心唔好跌咗落去。就係话头先我哋已经讲咗一个啦，即係分析林肯嘅例嘅时候，我哋仲有一个我哋要留心。就係我哋今日好多时候去分析一个人嘅行为呢，我哋好多时候将动机同埋結果咧係混淆不清嘅。嗱，或者我舉一個例子，就話一個運動員去參加世運會嘅比賽，佢攞到個金牌，攞到金牌之後咧，佢名成利就啦，好多人俾佢請佢做廣告啊，佢賺好多錢啊咁。或者一個救火員，佢喺火場嘅時候奮不顧身，走入去個火場嗰度救咗一個人出嚟，咁出咗嚟之後，報紙買曬佢嘅名啊，佢即刻升級啊，佢得到好多嘅利益咁。咁樣嘅時候咧，好多時候咧，我哋處喺今日呢個世代裏面，因為我哋對人性咧已經係產生好大嘅懷疑啦。咁好多人咧就會話：，你睇呢個運動員，佢係為咗名利，所以係咁辛苦去練，咁辛苦去走，咁辛苦去跳。佢目的咧就係想名成利就啫。你睇呢個救火員咁搏命走入個火場裏面救一個人，為乜嘢啫？命都唔要，

0: 就係想話升級升官發財啫。
1: 嗯。
0: 咁呢個我覺得咧，就係將結果同埋動機混淆咗。嗱，我唔排除有好多運動員咧，佢去走去跳去參加世運，係諗住佢落獲得金牌之後咧，佢有廣告嘅合約可以賺好多錢。我亦都唔排除有救火員會為咗升級去搏命走入火場裏面救人。但係更可能嘅咧，就係話呢個運動員咧，佢本身係中意跑、中意跳，甚至係想為國爭光。見到自己國家嘅國旗咧喺世運場升起咧，佢覺得好欣慰。呢、這個救火員我哋都唔能夠排除咧，佢係因為責任感或者因為唔能夠見死不救，佢冒生命危險走落去救人。佢得到嘅結果係對佢自己有好大嘅滿足或者名成利就，但係佢未必係因為呢個結果去做嗰啲事嘅，所以我哋唔能夠話見到有一啲嘅動嘅行為帶嚟對嗰個當事人好嘅結果，我哋就馬上咧就話呢個人所做嘅咧就係自私嘅行為啦。
1: 所以當我哋去評價一個人嘅行為嘅時候咧，我哋真係要分清楚究竟我哋考慮緊佢嘅結果，抑或佢嘅動機，咁嘅睇法咧就會係比較全面一啲啦。

睇嘢話，我哋開始嘅時候咧，係討論到一個辯論嘅題目，就係話究竟個人嘅功利主義係咪人類進步嘅必須條件咧？咁我自己覺得咧，喺今日呢個社會裏邊咧，我哋對人性越嚟越有懷疑，我哋越嚟越悲觀，好多人咧大概都會同意話人咧都係基本上係一個自私嘅動物。咁我頭先亦都講過話，我唔排除咧。我哋好可能係比過往嘅一代或者以前嘅我哋嘅祖宗係自私都未定，我唔排除呢個可能性。但有陣時人係好奇怪嘅，如果我哋成日都講話人係好自私嘅，人係。

0: 好自私嘅，人係好自私嘅咁。咁講講下咧，我哋都變咗真嘅，即係我哋覺得冇刺激性，我哋覺得人就係咁樣啦咁。咁我覺得呢個危機咧，其實都好大。我哋成日都對人唔信任，就話邊處會有唔自私嘅人嘅咧咁。咁當然我唔係話人一定唔自私，但係剛才我哋嘅分析林肯啊等等嘅例咧，就俾我哋覺得話。在我哋下呢個結論話人類都係自私之前咧，我哋好可能係錯誤嘅。
1: 或者事實上喺我哋日常生活裏邊所碰到嘅人同埋事咧，似乎我哋見到自私嘅例子咧多過唔自私嘅例子嘅。咁但係正如你頭先所講啦，我哋所見到嘅行為咧並不代表咧就係話全部都係出現咗一個所有人都係自私嘅咁嘅現象嘅。咁我覺得更加重要有一樣嘢就係話頭先我哋提及到個題目就係話個人功利主義係社會進步嘅必須條件，似乎呢個係咪一個必須條件呢？我哋相信即係我哋要懷疑嘅一樣嘢就係呢一樣嘢啦。係，
0: 我完全同意，我哋對人性應該係有更樂觀嘅態度。
1: 我哋希望收音機旁邊嘅朋友咧，亦都係能夠分享到呢一份樂觀嘅態度啦。好啦，今日節目時間又到啦，再見。
0: 再見。
2: 上后，陈永明、陈耀华主持，杨淑贞编导，詹小平监制，香港电台文化节目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政府发行新一批500亿元银色债券，保证息率 4.25 厘，年期3年，每手1万元，每半年派息一次，当局认为具吸引力。母亲承认误杀及虐儿判监22年的案件，防止虐待儿童会话对事件感到难过，社署就说会继续跟进并提供适切协助。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发债超过2亿元，25名男女被捕。跟住是详尽新闻。政府公布发行新一批500亿元银色债券，保证息率 4.25 厘，年期3年，每手1万元，每半年派息一次，每是本月21号起接受认购。当局表示，订定今次银债息率的时候参考了市况等因素，认为具吸引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今年继续发行银色债券，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的投资选项，募集的资金将会用于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卢子清报道。
2: 政府发行新一批银色债券，目标发行额500亿港元，可以视乎情况酌情提高至550亿元，保证息率 4.25 厘，较去年的 3.85 厘高。发行安排与过去相约，每手1万元，年期3年，每半年派息一次。1967年或之前出生并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证的市民，可以在今个月21号上午9点至9月4号下午2点认购。每位投资者最多可获配发100手债券，不设二手市场。当局说，募集到的资金只会为基本工程储备基金下政府基本工程计划符合合资格类别的基建项目融资或者再融资。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说，今次银债息率定定参考了市况等一篮子因素，认为具吸引力。
3: 我们定利率的时候都是参考现时的市况，还有这个类似的產品價格或者利率的，其實講緊依家市場上面

0: 如果一年嘅定存咧，都係講緊二到三嘅。咁啊，當然依家我哋講緊係三年啦，嚇，同埋講緊咧都係 CD25。咁所以我哋目前嘅呢個考慮都包括平衡咗各幅因素之後咧，我哋對於今次嘅發行咧係有吸引力呢方面咧，我哋有信心嘅。
1: 聯席牽頭行之一嘅中銀香港個人金融產品部總經理周國昌話：，地緣緊張局勢持續，相信股票同債券價格仍然會波動，保證利率4.25厘恰當。被問到認購人數會唔會超過去年37万嘅紀錄，佢預計今年好大機會有超過30万人申請。
2: 確實個息口都係吸引啦，4.25嚇，保底3年可以俾到一個穩定性啦，同埋個可預期性，甚至一個好好嘅流動性嚇，因為可以隨時贖回，以100%本金攞到。
1: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話：，特區政府今年繼續發行銀色債券，為長者提供安全、穩定、低風險嘅投資選項。又話呢批銀色債券募集嘅資金用喺推動本港基建同城市建設，提升市民生活質素嘅同時，亦都讓市民參與並受惠其中。香港電台記者盧志清報道。
3: 2022年，一名5岁男童在家中死亡，37岁母亲承认误杀同埋虐儿，寻日在高等法院被判监22年。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小军表示，对事件感到难过，希望公众同埋专业界别继续将保护儿童嘅工作做得更加全面同埋进步。社署表示对个案深感难过同埋痛心，会继续跟进并且提供适切协助。陈乐谦报道。
4: 案发喺2022年嘅9月，一名5岁男童喺深水埗嘅寓所死亡。解剖报告显示，男童只有1米高，重9.7公斤，严重营养不良同长期挨饿，身上有多处伤痕。男童的母亲承认虐儿同误杀，在高等法院被判监22年。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小军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对事件感到难过，希望公众同专业界别继续将保护儿童的工作做得更全面同进步。刘小军提到，社福界一直按照保护儿童免受虐待多专业合作程序指引处理一些高风险的家庭，加强和加密在几方面作出评估。而自从强制举报虐儿条例实施之后，整个社会和专业界别人士都提高了相关方面的意识。
5: 其实整个的社会、公众和专业界别的人士都是提高了很多这方面的意识。不单单是个意识上面，因为在条例的通过和生效实施，在整个过程里面是增加了非常之多的相关的无论公众教育、专业的培训、很多不同的课程、指引等等。所以其实我们会见到呢，现在对于识别儿童呢要去及早介入呢，整个的能力和意识是提高了。而且亦都多了很多个关注，是他的指引上面其实应该怎样去跟进做评估呢。
4: 社署表示对个案深感难过和痛心，并会继续跟进并提供适切的协助。署方又说，一般而言，专业人员会透过多专业合作方式共同评估处理和跟进儿童福利个案，个案社工会综合考虑相关个案的资料、危机因素和保护因素，并参考相关专业人员的意见，为儿童制定合适的福利计划。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3: 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做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发债超过2亿元。警方过去2日拘捕25名男女，年龄介乎13岁至到69岁，当中4人报称学生。警方目前冻结集团过1000万元犯罪得益。仇志荣报道。
6: 警方今年4月开始针对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展开调查，过去2日采取拘捕行动，突击搜查集团位于旺角同火炭的3个营运中心以及集团成员住所，拉了20男5女，年龄13至69岁，涉嫌以过高利率放债、刑事毁坏、刑事恐吓同洗黑钱等罪名，当中包括多名有黑社会背景的主脑同骨干成员。这个集团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 千人放债超过两亿元。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处理总督察杨君浩话，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掩护，以免入息审查、无需审批同借贷优惠等，透过打电话同社交媒体吸引。

0: 當借貸人無法準時還款的時候，他們更加會被額外收取最多達到貸款總額約 800% 的罰款。
1: 警方說被捕人士有四人報稱學生，他們透過社交平台賺快錢，不少負責上門追債，批評集團招攬未成年人參與非法活動是令人髮指。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高級督察馮潤和說，集團營運手法非常精密，內部分工亦都明細，企圖阻礙警方調查。
2: 有些成員是專責幫客戶填寫這個貸款申請，亦都有成員是專是負責放貸事宜，有些成員就是專是負責扣起一些行政費用。犯罪集團企圖利用成員之間互不關聯的營運架構，阻礙警方建構一個完整的證據鏈。
1: 警方說現在凍結合共1034万港元的犯罪得益，會繼續調查黑錢的流向。香港電台記者仇志榮報導。
3: 中大校长卢毓明发布上任之后首份五年策略计划，将成立研究生书院，令到书院数目增至十所。据了解，预计2028年初落成入伙。中大亦都会革新通识教育，要求本地生和国际生都修读介绍中国的新课程。实习记者黄心美报道。
4: 中大公布2026至2030年策略计划，为未来五年发展勾画蓝图，期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和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策略有五个重点范畴，包括人才引进与培育、大学拓展、全球联系与校友凝聚、教育与学生体验，以及研究与创新。新计划下，中大会将书院制度延伸至研究生层面，会在邻近的白石角站第39区成立研究生书院，令书院总数加至十所。据了解，预计2028年初落成入伙。中大亦会建构国际化旗舰本科课程，定期评估，维持具备全球竞争力的薪酬福利制度及研究配套，亦会完善晋升阶梯。中大校长卢毓明表示，全球面对多元挑战，包括人才竞争、地缘政治、气候变化等，决心要将挑战化为机遇。
5: 面对这些不确定性，我们的策划里面一定有一个前瞻性的看法，而决心将这些挑战转化成为机遇，努力去打造顶尖的学术和研究枢纽，而创造更多宝贵的社会效益和创新成果，以及对这个可持续发展里面去提出一些可以解决的方案，以及我会拓展国际的合作网络，并巩固大学里面对于人工智能的应用一定要有重视的道德伦理这些 concept。
4: 至於新計劃下革新通識教育，加強國民教育，中大常務副校長潘偉賢表示，未來所有學生都要修讀有關課程，加深對中國的認識。
6: 我們的通識教育裡面開多一個線上的課程，是要所有的學生都要修讀，包括是外國學生，令到不單止是我們本地生，亦都令到國際生他對中國的國情是有更加的認識。
4: 中大期望打造應對氣候變化和可持續發展校園，並會制定分階段減碳方案，助力國家和香港實現碳中和目标。香港电台实习记者黄心美报道。
3: 福建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近年开发有关海洋的技术产业园区。有学者表示，海洋资产丰富，但人类认知仍然不足，要加以研究发展。而中国在例如开发海上能源等部分领域已经领先全球。任浩峰在福建报道。
7: 福建省大约3年半前设立厦门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园区规划面积超过10平方公里，有超过50个香港维园咁大。园区致力发展海洋高端装备与新材料、海洋生物制品同埋功能产品等多个产业。海洋经济占厦门整体经济规模30%，当局期望去到2030年，海洋经济实力显著提升，海洋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左右。园区内的鹭江创新实验室研发利用水下机械人在60米浅海监测和修复海洋生态，他们又研究制造海洋新型生物制品，应用在医药和食品等的领域。实验室常务副主任、厦门大学

0: 岳教授周咸涛话：海洋资源远较陆地丰富，但目前人类对海洋嘅认知程度不足，而国家喺部分开发海洋嘅实力已经领先。
1: 不论是能源，不论是食物，这是做我们最基本的需求，都必须得把这个海要开拓好。这个中国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啊，我们的海洋呢也是在突飞猛进。可能呢，目前呢在很多的。一个是在追赶，第二个在很多方面，无论是科技和产业啊，我们都有的时候是在我们叫并跑，甚至在领跑的这样一种阶段。你比如说海上这个能源，新兴的海上风电这一块。
0: 周咸涛话：有同香港高等院校进行相关科研合作，期望结合香港嘅技术同埋内地产业链同市场，走向产业发展，惠及实体经济。园区话，目前同香港嘅海洋科研同埋产业合作处于初步阶段，期望透过香港平台，让园区企业嘅产品同埋产业出海。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喺福建报道。
2: 伊朗表示已经同亚曼喺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嘅坐标，达成共识。联合声明进入最后审核阶段，双方将会建立全新的通行模式。现时途经亚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都会关闭。另外，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与到访的英国外相文纳宾会面，双方重申对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和确保伊朗无法研发或者获得核武的承诺。梁正涛报道。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法文话，伊朗同亚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过去两个月持续磋商，以确定一条俾商业船只安全通行的航线。伊朗当局研究相关技术、法律、安全和环境问题之后，双方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正是草拟联合声明，目前处于最终审核阶段。不過巴加埃強調，霍爾木茲海峽的封閉源於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發動軍事侵略和它導致的地區安全後果，因此雖然伊朗和亞曼達成共識，但並不代表霍爾木茲海峽對來往的船隻來港已經安全，因為美國的海上封鎖和它針對伊朗的侵略威脅行動仍然繼續。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亦都确认，双方将为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全新的通行模式。现时途经亚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都会关闭，而商业船只到时使用新航道进入和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航程会经过伊朗领海。加利巴巴迪又否认伊美正是谈判，但是他说伊朗收到美方讯息，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谅解备忘录。美国方面，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同到访的英国外相文纳宾会面。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双方在会上重申对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和确保伊朗无法研发或者获得核武的承诺。文纳宾的办公室就在会前发声明，强调重开这一处重要航道对于缓解英国生活成本上涨非常重要。另一方面，參與調解美伊談判的巴基斯坦總理夏巴茲和到訪的伊朗代表團會面。夏巴茲說巴方高度重視和鄰國和兄弟國家伊朗的關係，他早前和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就建立地區持久和平和進一步加強雙邊關係進行了良好的對話，巴方將會繼續為地區和平作出真誠努力。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道。
2: 美国和伊朗都传出内部不和的消息，报道指美国总统特朗普与防长克格塞斯日前因为弹药短缺问题起冲突，反映特朗普对对方日渐不满。白宫说是假新闻，特朗普就强调美国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将会追查并且严惩所谓的消息人士。伊朗方面，总统佩泽希齐扬说，一些人利用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正常决策过程在国家内部制造分歧。郑浩景报道。
4: 近日有报道指美军弹药库存在对伊战事之中大幅消耗。华盛顿邮报更加引述匿名知情者报道，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底举行内阁会议期间向防长克格塞斯发泄不满，表示本来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经解决， 赫格塞斯就将弹药短缺问题同未能够确保特朗普充分了解情况的责任归咎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報道指，赫格塞斯是對伊朗採取軍事行動最早和最主要推動者之一，曾經說服特朗普相信會是一場迅速而相對容易的勝利。然而霍爾木茲海峽僵局遲遲解決不到，加上戰事耗費巨大，已經削弱特朗普對赫格塞斯的信心。特朗普在社交媒體發文否認美國彈藥短缺，強調美國擁有海量的軍火彈藥，而大量彈藥正是按需要製造和運往美國，正是追查發表叛國言論的所謂爆料人，會尋求判他們長期監禁。白宮發言人萊維特回覆華盛頓郵報的時候就說，所謂特朗普和赫格塞斯起衝突只是假新聞，特朗普對對方很有信心。伊朗方面，伊斯蘭共和國廣播電視台報導，總統佩澤希齊揚說，目前和最高領袖穆傑塔巴之間聯絡非常困難，一些人利用穆傑塔巴的正常決策過程在伊朗內部製造分歧。佩澤希齊揚舉例，穆傑塔巴最近收到相關委員會提交的一份報告之後表示，如果報告之中的方案獲得四分之三票數支持，他會接受，而最終方案獲得絕大多數支持，穆傑塔巴亦都接受了，但在這種尊重專家意見並據此作出決策的過程之中，有一些人趁機製造分裂，散布不公正、不誠實的言論，企圖抹黑他人形象。近期有傳聞指佩澤希齊揚與伊朗最高領袖和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存在分歧，又指佩澤希齊揚可能辭職，伊朗總統辦公室已經多次辟謠。香港電台記者鄭浩景報道。
2: 緬甸前軍方領導人敏昂萊首次以總統身份訪問泰國，與總理亞魯廷會面，尋求加強合作。亞魯廷在曼谷為敏昂萊舉行歡迎儀式之後，兩人舉行雙邊會談，並且見證簽署協議和諒解備忘錄。亞魯廷亦都設宴款待緬方代表團。緬甸外交部表示，敏昂萊在訪問期間與泰方坦誠交流，進一步加強友好關係，並且在經濟、文化等領域推動互利合作。除了與亞魯廷會談，亦都與泰國議長會晤，並出席兩國商業論壇。英國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發表報告，表示進行網絡安全評估測試期間，發現有 AI 智能體對現實個人和機構實施未經授權的惡意行為。研究所呼籲收緊智能體的互聯網權限，以及引入實時監測和攔截機制。盧曉山報導。
5: 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日前进行网络安全评估测试，发现有人工智能系统持续针对真实个人和组织进行可能造成危害的活动。研究所当地星期二发表报告，说测试人员利用七个 AI 模型进行过百轮测试，要求完成一项网络安全挑战。在其中十轮测试中，一共发现 AI 智能体进行了19项明显超出设定范围的行为，大部分涉及 Anthropic 的克鲁德神话5，亦都有两项是来自 OpenAI 的 GPT 5.6。报告提到，最严重的一宗事件，有智能体试图向一个公开使用的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建立多个虚假身份，施压实体程式维护员以寻求批准恶意代码，程式维护员最终发现并拒绝。报告亦都提到，有智能体曾经尝试直接联络现实个人，透过网络文件传输服务发送信息和文件，企图令恶意代码获批准运作，或者植入恶意指令操控其他 AI 编码工具，以及在开源技术论坛上留言邀请其他智能体合作进行恶意行为。不过报告强调，测试期间为了评估 AI 模型的最大能力，测试人员刻意关闭了模型供应商的部分安全机制，与公众配置并不相同。目前没有明确迹象表明在测试环境以外出现过类似行为，亦都并未造成实际影响。研究所呼吁收紧智能体的互联网权限，引入实时监测和拦截机制，并重新评估测试设计。 Anthropic 和 OpenAI 分別回應報告，表示研究所設置的測試條件並不反映實際使用情況。香港電台記者盧曉山報導。

0: 福新闻提要：政府发行新一批500亿元银色债券，当局认为具吸引力。母亲承认误杀和虐儿判监22年的案件，防止虐待儿童会表示对事件感到难过。社署就话会继续跟进并提供适切协助。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发债超过2亿元，25名男女被捕。六彩搞珠结果是13、24、29、30、42、48，特别号码是3，头奖一注中，每注派大约1911万。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至甚高。今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晚上8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是3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36度或以上。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2: 欢迎大家收听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李以琴。美国上个星期新申领失业救济人数增加去到199,000人，少过预期，按星期增加1,000人，四星期平均值大约是199,000人，按星期减少4,500人。截至7月25日为止，该星期持续申领失业救济人数增加去到180,000人，高过预期，按星期增加24,000人。美国第二季衡量每位劳工每小时产出的非农劳动生产率，按季年率是增长1.4%，远高过市场预期，单位劳动力成本增长1.3%。美股情况，道指系报54,251点，跌97点；标普500指数报7,730点，升6点。港股方面系受压，恒生指数曾经跌到去25,389点，跌近530点，收市报25,530点，跌385点，主板成交金额超过2,550亿元，科技指数低收超过2%。ATMXJ 跌1%到接近3%。宏旺证券董事李慧芬同我哋分析大市嘅表现。
3: 个市下跌嘅时候咧，你除咗就整体成个外围因素之外嘅话咧，港股方面啦，之前喺26,000点一个好明显嘅阻力，都系一啲嘅平仓盘出现啦，令到个股市一个压力喺度。特别就系美国啲嘅就业数据啊、失业率等等嘅时候咧，都系令到大家喺呢啲数据之前咧，宁愿就系平一平仓先。因为数据公布了之后是很大机会会影响到究竟后市美国是会加息啊，定是会维持之后不变。大家都是看到外围因素又麻麻地，就宁愿是先行平仓。
4: 有些报道就说内地个别一些省市对于内地个人在香港投保一些保险收益要征税。这个方面的消息对于保险类股份、一些金融类股份的影响都会比较大。
3: 但其实呢一个消息之前都已经有传过嘅，喺呢段时间里边咧，就一啲嘅保险股啊或者金融类股时候咧，都会受到嘅压力嘅。咁但系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嘅短期嘅效应，始终咧就话整体嗰个需求喺度嘅时候咧，都一样会啲人哋会买保险。
4: 之前港股方面就连升咗6日啦，之后有个调整喺度，回翻去26,000点楼下啦。短期嚟讲啦，你觉得恒指嘅波动区间会点样？
3: 恒指咧之前喺26,000点嘅水平，明显地系有个嘅沽压，短期嚟讲。 講話咧，恆指會繼續向下嘅，但係咧就喺25,000點嘅水。

0: 平咧都有啲嘅支撐，之後做一個上落市，最準咧會去到24,500嘅水平，咁其後就慢慢逐步向上。
1: 財經事務及副務局局長許正宇話：對於本港保險產品設計及銷售渠道有信心，認為保險買家或者投資者考慮係咪購買產品嘅時候，會綜合考慮香港最重要做好自己，確保面對唔同情況之下，產品同埋服務喺唔同金融領域持續有競爭力。內地傳媒報道，有內地個別省市對於內地個人喺香港嘅投保收益納入徵税範圍。許正宇話：唔同地方有唔同嘅稅務政策同埋執行情況，香港遵守法規以及配合相關法規執行都係應該。佢提到，包括香港在內，超過120個稅務管轄區已經承諾實施共同匯報標準，自動交換稅務資料。九龙创置业中期亏损收窄近93%，宣布今年起将派息比率提升至90%。管理层话有能力将派息比率提升至同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相约嘅水平。如果市况维持，未来无需调整股息政策。赵家俊报道。
2: 九龙仓置业上半年亏损近1.8亿元，较去年同期收窄近93%，受惠于利息开支减少，撇除投资物业重估减值影响，基础盈利增长6%，至超过33亿元。派发中期股息每股9.4元，按年增加超过42%。截至六月底，集团负债净额较去年底减少约8.8%，去到292亿元，负债率降至15.9%。预计到年底，负债率进一步降至约11%。考慮到目前的盈利基礎和債務狀況，董事會決定自今年起將派息比率提高25%，由基礎盈利的65%調升至90%。主席吳天海提到，集團2017年上市初期香港地產熾熱，擔心未來的周期未能持續，因此定下65%較保守的派息比率，而現時已經有能力將派息比率提升至同其他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相約的水平。
3: 經過疫情之後，呢幾年我哋覺得嗰個情況慢慢穩定啦，就所以我哋就覺得應該係有能力可以將嗰個派息比率咧，就係、是、提升翻去到同 REIT 嘅90%係相若。咁你話有冇風險？始終有風險嘅，但係我覺得咧嗰個風險就已經比如果我哋2018年嘅時候或者2017年嘅時候定呢個數字咧。就是现在的风险是可控。
2: 吴天海说，集团上星期签约向置地出售新加坡物业，旗下另一个新加坡物业亦有洽谈买家，期望今年内有更明朗的消息公布。写字楼方面，吴天海指出，不同区域有不同的供求情况，中区表现好转，但集团物业所在的尖沙咀和铜锣湾区供应仍然会陆续增加，相信最大挑战并未过去，但会尽力保持出租率，相信对派息的影响不大。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 重电控股上半年多赚近7%，派第二期中期股息每股6.3元，按年持平。集团表示暂时未有计划因为125周年派发特别股息，又说未来将会因应油价变化每个月对于电价作出息时的调整。宋家良报道。
4: 受惠出售印度电厂带来的收益，中电控股上半年盈利接近60亿元，按年升近7%，营运盈利升大约9%，去到56亿4千万元，撇除公平值变动就升大约10%，去到57亿3千万元。上半年香港能源业务贡献近47亿4千万元，上升6%。香港售电量升3.6%，因为香港经济增长转强，带动各行业对电力需求上升。而数据中心售电量就升近12%。面对油价上升带来的影响，首席执行官蒋东强表示，今年头8个月香港电价调整大约4%，远低于油价波动，亦已经公布燃料费特别回扣、消费券计划等，以减低电费加价带来的影响，以及帮助零售业界。他说中电未来将会因应油价变化，每个月会对电价作出适时调整。
5: 因为我们电费那个每个月的燃料费调整的机制呢，就是有一个滞后的效果的。那么会看回过去3个月实际 嘅燃料價格，然後咧去下一個月作出調整。其實由年初一月到八月啦，香港嘅電價咧調整咧大概係4%左右，其實係遠遠低於咧油價嗰個波動。油價根據而家咁樣情況咧，我預計咧喺短期內咧其實應該都會係一個上升嘅趨勢啦。咁當然去到年尾咁，亦都要睇下個油價嘅變動係點樣咧。
4: 蔣東強指出，集團期望通過多元化組合減低能源價格波動對燃料成本嘅影響，又透露正喺台灣、越南同老窩等探索一啲零碳能源相關嘅投資項目。蔣東強又話，隨住澳洲煤炭發電退場、數據中心發展對電力需求增加等，對當地業務發展感到樂觀。另外，中電預計將喺2024至到2028年期間喺北部都會區投資25億元，主要涉及電網投資。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1: 美股情况，道指报54,234点，跌114点，标普500指数报7,730点，系升7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5,530点，跌385点，成交金额超过2,550亿元。恒指期货八月份报25,554点，升6点。部分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6蚊，跌4毫；腾讯控股479.2，跌13蚊 ；MiniMax 297.2，升43.4；阿里巴巴124.4，跌3.7。友邦保險73.15，跌4.6；中芯國際65.35，跌2.65；智普1087蚊，升46蚊；小米集團26.86，跌7.8。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45，日元158.25，瑞士法郎0.81，加元1.402，人民幣6.749，英磅對美元1.347，歐元對美元1.154，澳元對美元0.704，新西蘭元對美元0.588。港金係報39,865蚊，比上日收市升950蚊。倫敦金每盎司買入價4,273.09美元，賣出價4,275.5美元。港匯指數101升0.1。呢一節晚間財經報導完畢。
6: 香港電台第五台，
7: 最young嘅老友記電台。
8: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9: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8: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9: 喂，睇住啊！
10: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11: 酒精飲品的熱量通常都很高，例如一罐330毫升的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是大約7粒方糖的熱量，而一般的紅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是大約8粒方糖的熱量。攝取多餘熱量會令體重增加，為了健康着想，飲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12: 之夜，丁家湘主持。
13: 时间嚟到晚上嘅10:37有多啦，开始今晚嘅戏曲之夜节目。我今晚安排歌曲有11:00至12:00嘅钟头啊，程序王大鱼之公状，林家声、林锦堂、蓝天佑合唱嘅，另外有梁英嘅一曲《年香野恨》，同埋叶丹青、叶又琪嘅《七步成诗》。凌晨0:00至1:00，雪岭风云会之乱世亲仇，李龙、尹飞燕合唱嘅，另外有谭家宝嘅一曲《不堪回首话当年》。1:00至2:00的钟头有前剧欣赏的时段，洪平用潮州话主持介绍今晚继续有珍珠塔的第三回的。 咁至於而家去到十一點鐘新聞之前咧，咁我就揀選咗嚟自紅線女嘅最新代表作，講嘅當年啦，入邊嘅第一輯入邊有呢曲《蛇頭廟》啊。是他和彭次權合唱的，彭次權都是馬思曾的徒弟啦，新馬思曾的徒弟，都算的。

其實咧，因為彭志權亦都説唱馬師曾康嘅，咁因為呢套電全舞台劇咧就是、馬師曾同曾三多聯合編劇嘅，洪善女亦都係主演嚇。咁而家聽呢個唱段就係主要洪善女演繹呢個秀蘭點樣感化彭志權演繹呢個苗族嘅太子啊南英嚇喺文化上面點樣感化佢嘅，我哋一齊聽下呢一曲嚇《蛇頭苗》。好了。

0: 刀殿下，战果清点完毕，俘虏汉人21，抢得牛羊37，盗谷10箩，麻布10匹。
1: 苗家兄弟阵亡28，大伤过半百，毁坏刀枪10多支，花去战干5、6扎。
2: 哎呀，
3: 这叫胜利还是失败呀？哎，为乜嘢汉人不用攻略，可以丰衣足食，我苗家要靠攻略，这是什么道理？又是什么道理呀？
1: 殿下，汉人识字读书，自然晓得好多道理啦。
0: 殿下，前日掳回个汉家姑娘，听说父为掌教，她亦很有文才，殿下曾想拜她为师，何不请来学些道理呢？
3: 我、好，叫她上来。

0: 你又尊我为师，咁就应该殿下你要叩拜受难啦。
1: 哎呀，这是什么道理？又是什么道理呀？

0: 师，而家可以教我啦嘛？
1: 未知殿下以前学过乜嘢，现在又想学啲乜嘢咧？
0: 系啦，我细个嘅时候跟族中长辈学过一些汉字。我最喜欢听你哋汉人对对嘅，老师你教我对对啦。
1: 哦，学问之道，一里通百里明嘅啫，先学对对亦好。
0: 咁老师你就出对对头俾我试下咧。
1: 咁、请殿下爷准备文房四宝啦。
0: 好，文房侍候。

0: 太对啦。
1: 梅花落地舆论博，梅花落地舆论博，梅花，梅花。
0: 啊，老师，中意可以对梅花吗？
2: 中意梅花，可以。可以呀、
1: 落地，落地。

0: 花落地如邻国，中叶上天归壳口。
1: 殿下不妥，不妥。
2: 为咩嘢不妥啊？正话老师又赞好。
1: 殿下爷，一个个词分开嚟对系可以，合起嚟一句就不通噶啦。
0: 分开嚟对都好，合起来就不通，这又是什么道理？又是什么道理呀？

梅花落地如轮薄，竹叶上天归壳后，分开来对得好，合起来对不通，这全无道理，冇道理，冇道理，冇道理。小王唔学。

0: 爷，请不要生气呀、啊。我真的好想讲个故事俾殿下你听啫。
1: 哦，讲故事？
2: 好啊好啊，
1: 我细个时最中意听人讲故事噶啦。
0: 你听住咯噃，中原古代有一个宋国，宋国有一个农夫，佢刚刚学会咗种秧，就急于收成，天天守响个田边，睇住嗰啲秧苗，仲系差唔多个样子嘅。超急起上嚟，佢就走落个田里边，将嗰啲黄苗一棵一棵咁样拔高咗成千喎。佢自己一睇，哈哈哈，高兴到不得了。佢话：你哋大家睇下我啲秧苗长得几快脆咁。点不知过咗几日，佢又去巡田咯噃，睇见自己嗰啲秧苗耷头耷脑。哎呀，我的秧苗都枯死晒添，
1: 真糊涂啊！
0: 佢仲以为自己系好聪明添噃。殿下爷，求学做事。都是一样的啫，不能急于求成，要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埋头苦干，才望有成噶。
1: 老师，你讲得真好，真明白，有道理。
0: 我刚才都讲过啦，一理通百理明啊嘛。
3: 老师。你再讲多啲，咩叫做一理通百理明啊？
0: 殿

完成我的好啊，老啊是他一秒加五谷丰登六畜繁盛，在公营大家呀呀呀呀呀，你一醉呀碰呀呀呀呀，头呀呀呀呀呀。

宁下去乌鲁放走台密松湾你妈。

聽過呢曲唱段咧，唱情多嚇、啊，旋律唔多，但係口白居多啊，但係都好有意思嘅呢曲就係、是《蛇頭廟》啊，係由紅線女同埋彭次權兩位所演繹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发行新一批500亿元银色债券，保证息率4.25厘，年期3年，每手10,000蚊，每半年派息一次，今个月21号起接受认购。当局话定定今次银债息率，考虑咗市况等嘅因素，认为具吸引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今年继续发行银色债券，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投资选项。呢批银色债券募集嘅资金将会用于推动本港基建同城市建设。皇岗口岸重建竣工在即。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下昼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视察，他在社交平台表示，小组将会借鉴启德体育园开幕之前的成功经验，以分阶段推进、逐步加压、持续优化为主轴，进行涵盖大约20个类别、超过100个不同规模的演练和测试，循序渐进提升口岸负荷，并在每次测试之后即时跟进问题，对症下药。已经明确要求跨部门小组必须以最高标准完成每一项演练，绝不轻视任何细节，确保通关安全与秩序万无一失。中大公布未来5年策略计划，校长卢毓明话，中大2026至2030对接国家15-5规划，积极配合香港首个5年规划。面对全球人才竞争、气候变化等的挑战，人工智能有机会改变生活。中大的策略计划要有前瞻睇法，善用大湾区机遇、转化机遇，拓展国际网络，走向世界。中大2026至2030由5大范畴组成，包括人才引进与培育、大学拓展、全球联系与校友凝聚、教育与学生体验以及研究与创新。中大将会把握北都、河套合作区和大湾区机遇，聚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量子科学和绿色科技等的领域，进一步融入国家科研创新体系，积极参与航天、极地和深海等重大科研项目。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做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元。警方过去两日拘捕25名男女，年龄介乎13至69岁，涉嫌以过高利率放债、刑事毁坏、刑事恐吓和洗黑钱等的罪名。警方目前冻结集团过千万元犯罪得益。

0: 警方话被捕人士有四人报称学生，佢哋透过社交平台搵快钱，负责唔少上门追债。批评集团招揽未成年人参与非法活动是令人发指，又说集团营运手法精密，例如营运中心大门长期上锁，由骨干成员在境外遥距操控，内部分工亦都明细，企图阻碍警方调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4,153点，跌19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5点，升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26，瑞士法郎0.81，加元1.403，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4，欧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兑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9.99美元，卖出4,270.69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系为嗰区带嚟不稳定天气。在晚上八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4: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连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5: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6: 深夜的11:07有多，亦都嚟到今晚第二个小时的戏曲之夜的节目啊！这个钟头先为大家送上这一曲咧，三代同堂啊，林家声、林锦堂同埋蓝天佑合唱嘅《情聚黄大愚之公状》啊，嚟自星哥林家声嘅粤剧《成全薄精心身》精选系列入边嘅有呢一首歌曲。黄大愚公状咧，其实就出于清末啊岭南即事入边咧，就有黄大愚公状嘅故事。咁而佢呢一曲咧，个介绍亦都系咁话，佢系收藏黄大愚为望门寡妇陈彩凤隔帘受课。有一日郊游，两人邂逅相见钟情，及后知道对方身份咧，女方面咧就系盼望脱离苦海，男方面咧就怕月明教烦你。 但系爱情魔力终战胜一切噃。才子佳人相约人夜私奔，可惜东窗事发啦，俾女方嘅叔父扭送公衙问罪。喺公堂上，黄大愚亲自公状雄辩，适逢之缘咧，亦都系过来人，曾经此苦，不仅唔自其勾引良家妇女之罪啊，仲咧就判将头上嘅乌纱去掉啊！咁啊，欲成其好事，为媒撮合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嘅。咁我哋听下星哥林家声演绎黄大愚啦，唐哥林锦堂演绎呢一个之远啦，仲有蓝天佑演绎咧，就系呢个。

十年三卷烂文章，七品微官五斗量，布皮错温唐鼓响，大喜乌纱又上场。衙役们把黄大鱼带上。

0: 学生黄大愚拜见富台。
1: 罢了。黄大愚，今有陈洪告你身列圣门，明灯受事，你认为朝廷正应为士林榜样，不过如东家之长而扭其处置，有此不法更藏啊。
0: 富台，学生与陈彩凤是两下真心，愿效齐眉举案，女有家而男有室，乃人伦之本，于性教又何伤啊。
1: 黄大愚，你众多宏词巧辩，终是犯了刑啊章。你是甲大师徒，被他人赃并获噶。

0: 我低。南海愿听着，尚书大人为王儿迎亲，惊识案情，受书面答，
1: 呈上来。
0: 皇生熟登徒，陈女元清白，取功须用刑，情奸即用杀，取功须用刑，情奸即用杀。

我有孝啊兰姐，迎取风，发刀了。

0: 死到临头，还敢放肆欺我堂堂尚书府，杀不得你个小狂僧，引嚟杀
1: 马，未有口供不能定案。
0: 大人要取口供，这又何难？引嚟

0: 你要我工作？
1: 王大爷，是是非非，生生死死，就是你今天工作。既然你们夫妻恩爱光明正大，你招又何妨，公又何妨啊？
0: 这个嘛。

0: 你们放下虎狼之威，好待王大爷万来公状啊！王大爷，且待本官亲为六公啊！
1: 副台请听。

0: 以赴台切身处地，将若之何？
1: 本源亦曾受此苦啊！
0: 奸嚣生，可负天地君臣，不可。

0: 听过嘅三代同堂演绎嘅林家声、林锦堂同埋蓝天佑演绎嘅呢一曲《情追黄大鱼之公状》啊，嚟自星哥林家声嘅粤剧《成全博精心新精选》系列入边有呢一曲嘅。听咗之后，时间嚟到深夜嘅11:27啦，温度摄氏29度，相对湿度7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吓。
1: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2: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跟住落嚟送俾大家呢一曲叫《莲香野恨》啊，由梁英啊呢一位有歌坛玫瑰之称嘅梁英所演绎嘅《莲香》咧，好多风流才子都会咁做啦，咁但系点解又会惹来恨呢？咁啊，大家要细心听下呢一曲《莲香野恨》啊。

0: 听嘅呢曲系梁英所演绎嘅《莲香野行》啊，时间就嚟到深夜嘅11:40啦。而家温度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7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酷热天气警告啊，现正生效吓。
1: 半夜三更，你做咩喺度喊啊？
2: 每日做嘢压力好大，又瞓唔着，情绪好低落啊！
1: 凌晨时分，通常系灵魂最脆弱嘅时候。透过粤曲嘅故事，等你感受下人间百事啊！
3: 日头嘅粤曲，听嘅系曲；凌晨嘅粤曲，听嘅系云。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2点，越夜越精彩，帮你洗涤你嘅心灵。

0: 之夜。丁家湘主持。
1: 跟住落嚟呢一曲咧，《七步成诗》。《七步成诗》就系曹植同埋曹丕嘅唱情故事，我咁样形容啦吓。因为好多个版本，亦都系正史入边冇记载呢件事，只不过喺《三国演义》入边有提及过啫。咁而家呢个版本系蔡衍芬赞曲嘅版本啊，父女档噃，叶丹青演绎嘅呢一个曹丕，同埋叶又琪演绎嘅曹子建，一齐听下呢一曲《七步成诗》啊！

可恨兴王令三千猛士暴杀我同党，今特召我入宫，看来凶多吉少啊。兴王宣我入。

0: 哦，有人嚟咗咩？系边个啊？
1: 神帝剑阁。
0: 哦，原来系四大。我只顾前乾隆英武，你快些平身，迟早。

0: 倒也切蹄，倒也切蹄呀。诸弟之中，此人文才最盛，若不速除，必成后患。
1: 兴王，臣弟告退。
2: 七步成诗何足贵，要应声而答负身涕。
1: 应声而答嘛。这分明要置我于死地呀、啊。

0: 不能应声而答，立斩不要。
1: 兴王，请赐题吧。
0: 名以兄弟两字为荣，不许离题。
1: 请听。主斗言斗奇，斗在苦中入，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0: 本是同根生，相煎。

0: 我爱师神，传旨即贬曹植为安乡侯，不得有误。
1: 喂，方虎贵山，
0: 哼哼，曹子建啊，曹子建，你能侥幸逃过今天，却难逃命。

0: 听过呢一个版本嘅七步成诗咧，系蔡燕芬赞曲啊，叶丹青、叶又琪父女档所演绎噶。
1: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皇岗口岸重建竣工在即，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寻日下昼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视察。他在社交平台表示，小组将会借鉴启德体育园开幕前的成功经验，以分阶段推进、逐步加压、持续优化为主轴，进行涵盖大约二十个类别、超过一百个不同规模的演练和测试，循序渐进提升口岸负荷，并且在每次测试之后即时跟进问题，对症下药，已经明确要求跨部门小组必须以最高标准完成每一项演练，绝不轻视任何细节，确保通关安全和秩序万无一失。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做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发债超过2亿元。警方拘捕25名男女，年龄介乎13岁至69岁，涉嫌以过高利率放债、刑事毁坏、刑事恐吓和洗黑钱等罪名。警方目前冻结集团过千万元犯罪得益。警方表示，被捕人士有四人报称是学生，他们透过社交平台找快钱，负责不少上门追债，批评集团招揽未成年人参与非法活动是令人发指，又说集团营运手法精密，例如营运中心大门长期上锁，由骨干成员在境外遥距操控，内部分工亦都明细，企图阻碍警方调查。公屋联会公布对政府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土地和房屋政策的建议，建议成立督导委员会检视房屋供应，恢复公屋三年上楼目标和促进未补价资助房屋市场流转。公屋联会认为应该重新设立督导委员会，对于香港人口结构变化、不同年龄群组的住屋需要、市民负担能力等作前瞻性的探讨和研究，结合多个房屋机构或者持份者，厘定策略和指引。联会建议加快公屋流转，在高落成量和高流转的情况之下，有望可以及早恢复公屋三年上楼承诺。启德医院首阶段服务将于今年十月展开，医院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将于十月五号投入服务。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和副局长范婉文到访医院，了解新医院的设施和首阶段运作的准备工作和服务安排。卢颂茂表示，启德医院将会取代伊利沙伯医院，成为九龙中联网的龙头医院，服务范围覆盖油尖旺、九龙城、黄大仙和观塘等区域，覆盖人口超过180万人，未来将成为九龙区的医疗枢纽，与区内其他医院分工协作，进一步优化九龙区公立医院的整体布局。启德医院亦都会为比年的香港儿童医院提供临床支援，有助巩固香港儿童医院作为第三层儿童专科卓越医疗中心的角色。道琼斯指数报53,983点，跌36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704点，跌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5，瑞士法郎

0: 0.813，加元1.403，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系4235.11美元，卖出4236.2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昨日风势微弱，天色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昨日阳光充沛，下午新界北部极端酷热，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预料广东沿岸今日风势仍然微弱，该区天色普遍晴朗和酷热，而受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周末至到下周初华南日间极端酷热，而高温亦都会触发雷雨。在昨晚11点，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此外，熱帶風暴鯨魚昨日在呂宋一帶逐步減弱為低壓區，預測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氣温大約是28度，日間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區極端酷熱，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和狂風雷暴，吹微風，稍後轉吹和緩偏西風，展望隨後幾日高温天氣持續，但局部地區有驟雨，週末期間日間極端酷熱，新界部分地區氣温達36度或以上。現時室外氣温是29度，相對濕度是78%，酷熱天氣警告生效。跟住係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海南島東南沿岸、北部灣以南吹強風，天氣開放。位於海南島附近嘅低壓區正為華南沿岸海域帶嚟不穩定天氣。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南至到西南風3至4級，漸轉吹西風4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同埋汕尾以南吹西至到西北風4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到西南风4級，间中5級，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級，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級，间中6級，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至5級，间中6級，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2級，能见度是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級，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2級；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級，澳门是吹西南偏南风2級；西沙吹西南风3級，能见度是14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4: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5: 凌晨0:08:30啊，呢、这个钟头戏曲之夜节目，先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咧《雪岭风云会之乱世亲仇》。我自己咧就都颇喜欢播放呢一首歌曲 嘅。主要原因咧就因為佢個內容係比較有別於我哋平時聽嘅一啲係譬如話才子佳人啊、怨女怨男啊，或者係開開心心嘅一啲夫妻啊，總之係嗰、那個生蛋嗰個關係。

嘅升除嘅吓，咁而呢个演绎呢一个妹嘅咧，就燕姐尹飞燕咧，就系个角色咧吓，就应该叫做远征，我冇记错，冇错啦。咁咧就系、是、因为佢哋呢个姓徐呢家咧，就系、是、帮元朝啊，因为讲紧元朝末年咧，佢帮元朝咧就系、是、守住呢个水闸嘅吓。咁、啊、而呢个妹咧就已经离家离开屋企噶啦。咁但系佢咧翻翻嚟咧，都系当年啊，即系吓击掌咁啊，离开咗屋企啦吓。咁而家翻翻嚟咧，就挨个哥咧卷起个水闸咧，等咧即系嗰啲。二事咧就可以过到呢个水闸咧就起义啊咁，个哥当然系唔肯啦。咁我听下佢之间嘅过程系点样嘅唱段啦，一齐欣赏叶绍德所撰写嘅《雪岭风云会之乱世亲仇》，李龙尹飞燕合唱嘅。

0: 原来二哥一个人喺度，咁就真系好咯。但愿谁负英雄轻汉室，回头立马再圆啊！二哥，二哥，
1: 哦，原来系四妹远征噃，哈，佢翻嚟做乜嘢咧？好，翳下佢至得。诶，你究竟系边个啊？
0: 二哥，我系你四妹啊！我虽然就系瘦咗啲，你睇真下我啊！
1: 哦，你系我四妹？
0: 系啊。
1: 唔会嘅，我四妹好有血性啊！当佢离开徐家之日，我就知道佢今生今世断无重返徐家之事噶啦。
0: 二哥，
1: 咪叫！

0: 真系你四妹嚟嘅，难道你真系咁忍心唔认我咩？
1: 系咩？你真系我四妹？啊，听落把声又真系几似噃，等我睇真下。哦，原来真系四妹。
0: 系啊，二哥。
1: 咦，四妹，你只手掌痛完啦咩？我相信阿爹只手啊，而家都仲未痛完呢、啊。

0: 未尝为过他。四妹，我知道你用了1,200公款嘛，不贴得几耐嘅啫。而家借啲俾你就冇所谓啊，千声咧就冇噶啦，3-5-7钱就有嘅。嗱，你静静攞咗佢，唉，咪又后门扯咯。
1: 二哥，你会错意。

你梗係聽見話三五七個錢難以滿足你嘅要求，所以就連隨改口咧。哈，四妹，你聰明即係聰明噃。

0: 四妹，你都知啦。如果一生人最痛赦嘅就系你，我帮得你嘅，我一定帮你嘅。你究竟有乜嘢困难，唔怕同我讲啊？
1: 多谢你二哥，我呢次真系唔系嚟借钱嘅，我系怀着满怀希望，希望借助你嘅力量搞起嗰一道长江水闸。嗰阵何止一个，一千个人多谢你，一万个人多谢你。此后家家户户替你安个长生禄位，招积焚香叩拜呀、
0: 搞起道长江水闸，嗰道水闸乃系阻止朱元璋进取金陵，此事与你有何关系？你快快言明真相，莫过于乱党同差。
1: 二哥，到咗呢个时候，我唔怕

四妹，任你讲到舌燥唇焦，亦难令我同谋拌饭嘅。你不如留翻啖气，暖下个肚吧啦。可恨贼

0: 哥。
1: 你欲相逃亡，应趁快，情深同弟，我未当你乱问。

0: 听嘅呢个唱段系嚟自叶绍德所写嘅长剧《雪岭风云会》入边《乱世情仇》嘅唱段啊，由李龙同埋尹飞燕合唱。听咗之后，时间就嚟到凌晨零时37分。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天晴的，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会再高两三度添。部分地区极度酷热啊，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偏西风。展望跟住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而家温度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8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大家好，我系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0: 跟住落嚟呢一曲系谭家宝演绎嘅怨曲一首，堪回首话当年可以有好多嘅发挥嘅，一齐听下呢一曲《不堪回首话当年》嘅内容又如何啊？谭家宝所演绎嘅。

你忘情，你就负心思。世间不少理乱冤，亏我们。

心一片是情一片，情如飞水，心比啊往年，我地年八年，见难不见亦难，相见憎遇不见，倘若你他年参悔，我定与

娘娇心，对我美。

就欢笑啊，照我。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会在今明两日大致移向南海中北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并与香港保持相当距离。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它的强度和动向。天文台预料今日本港风势仍然微弱，今日和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而受到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周末期间天气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状况，慎防中暑。东涌一架巴士撞到一架电单车，电单车司机昏迷送往北大屿山医院救治，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被捕。事发在昨日傍晚大约六点，龙运一架开往沙田博康的 E42 巴士驶至东涌东交汇处时，怀疑切线期间撞到电单车。58岁电单车司机被卷入车底，身体多处严重受伤。龙运巴士表示已经即时暂停涉事车长驾驶职务，派员到医院慰问伤者，并会配合警方调查事故原因。政府公布发行新一批500亿元银色债券，保证息率 4.25 厘，年期三年，每手10,000元，每半年派息一次，今个月21日起接受认购。当局表示，定定今次银债息率考虑了市况等因素，认为具吸引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今年继续发行银色债券，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投资选项。这批银色债券募集的资金将用于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意大利高温天气持续，卫生部当地星期四首次对全部27个监测城市发出高温红色预警，预计大部分主要城市会维持红色预警状态。当地气象部门预计这轮热浪将会持续最少10日，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摄氏40度。当地传媒报道，意大利正处于今年以来第四轮大范围热浪，造成多人丧生。高温天气亦都触发山火，有统计显示意大利山火的起火面积已经达到70,000公顷。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990点，跌35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1点，跌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5，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2，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40.64美元，卖出4,241.09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琴日风势微弱，天色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昨日阳光充沛，下午新界北部极端酷热，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预料广东沿岸今日风势仍然微弱，该区天色普遍晴朗和酷热。而受到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周末至下周初

0: 华南日间极端酷热，而高温亦会触发雷雨。在昨晚11点，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3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此外，热带风暴鲸鱼昨日在吕宋一带逐步减弱为低压区。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主流、
1: 另类、
2: 舞台、
1: 文字、
2: 影像、
1: 形体、
2: 媒介、
1: 环保、
2: 文化快讯。
3: 回望过去，好多女性艺术家纵使满怀抱负，大半生亦都淹没在时代洪流之中。由演戏家族打造的音乐剧《玉娘》，取材自中国首位西洋女画家潘玉娘的真实一生，讲述这位艺术家历尽人生波折，始终追寻艺术的故事。
4: 潘玉娘生于1895年，她虽然出身寒微，在当时一个很困难的社会，她凭着自己坚毅的性格和对艺术、对画画的一种热爱，排除了很多的艰难，以她独创的玉娘铁线为后世留下了很多经典的作品。
3: 事隔一年再度重返舞台，亦都为观众带来全新面貌。一起听下导演姚润敏的分享。
4: 去年的阶段演出呢，获得安徽博物院担任我们的制作顾问。更加高兴的呢，就是今年2026年获得国家艺术基金的资助。我们整个主创团队对潘玉娘这个人物呢，进行了一个更加深刻的挖掘。我们希望将整个剧院幻化为一个潘玉娘的展览，让观众通过她的作品去了解她，去感受她。展览完咗之后呢，我哋先真正进入第二部分音乐剧嘅演出。好荣幸啦，邀请到香港舞蹈团嘅艺术总监杨文涛先生，连同谢欣两位编舞，为呢一个音乐剧《玉娘》打造咗一个好丰富嘅舞蹈语言嘅
3: 《玉娘》。9月19至20号，葵青剧院演艺厅。
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5: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6: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7: 在好耐好耐以前，有两师徒沙漠修炼途中，突然嗌起交上嚟。
8: 师傅好辛苦啊，我顶唔顺啊，成日做埋啲无谓修炼，我走啦。
7: 走咯，睇下边个师傅好似我咁多才多艺啊！
8: 逢星期一上昼11点到中午12点，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拜见师傅，入边大把师傅等我跟啊！以后各行各路啦，
7: 拜拜。
9: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什么状况或操作不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的举报，劳工处才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现在大家除了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还可以在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 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10: 黄牌警告，天气咁热，你喺日间最高温嘅时段出街犯规， 因为长

0: 时间暴晒喺猛烈阳光之下，会令到身体冇办法正常调节温度，严重嘅时候仲会危及生命安全噶。
1: 即时建议你立即走去阴凉处补充水分，避免每日最热嘅时间留喺户外。
2: 香港电台第五台，请你防暑小贴士。

个字啊，嚟到今晚戏曲之夜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内容咧，地方戏曲时段啊，洪平用潮州话主持介绍嘅潮剧欣赏，继续嘅寻晚同埋上个星期嘅播放紧嘅《珍珠塔》嘅第三回啊。头先两个半小时嘅粤曲安排，包括节目开始嘅时候一曲咧，红线女彭次权唱嘅《蛇头庙》。11点至12点钟个钟头有林家声、林锦堂、蓝天佑嘅《情醉黄大愚之公状》，有梁英嘅《莲香野恨》，有叶丹青、叶又琪嘅《七步成诗》。头先个钟头咧有李龙、尹飞燕嘅《雪岭风云会之乱世亲仇》，同埋谭家宝嘅一曲《不堪回首话当年》。咁今晚嘅珍珠塔，其实珍珠塔咧就系、是、根据徽剧同名嘅剧本移植过嚟嘅潮剧版本嚟讲啊。咁主要就系讲呢个穷书生方兴去向姑母借贷俾姑母周凤离去，咁佢表姐陈彩娥咧追赠佢珍珠塔嘅，但系珍珠塔俾人盗劫咗去噃，仲搞到佢自己性命垂危，好彩得到华知府相救，收留喺府中。攻读嘅应考高中状元添，结果又发展如何？我哋继续收听啦。咁啊，当然详细嘅介绍咧，就请出洪平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调节，我是杨飘。今日的调节分享，继续给大家播送调节点主题。上会做教，本钱为着钱交高保的，受高保的收入正挪入去，或是无做官唔知怎当好。崔娥将团结簿点住他，放到点心盒内，赠予本庆。高鼎见本庆不思而别，对到本庆，并将两字崔娥和陪伴伊。本庆回家吐痰呕斗，点住他鼻结，偶又被卖到当家。崔娥见点住他，偶然为本庆招害，悲痛万分，为祈求平安。伊到年糕暗烧香，看我本庆的母亲。下面，请大家坐下来欣赏由唐人所讲广义主唱的调节《点珠塔》。

0: 老爷，所以至少工作见不惯，话是当话。你刚才所说心事，何妨明啊？
1: 哎呀，神奇者，就忘记有事了。想想，就是俺不衰，老夫也不想想想，只是荒芜之事。我在你卡林应声，
2: 高爹高外，令人刻骨铭心，不何事情，假且明示。
1: 不说事情，老夫只好说的话，也要将你爹者催我，回了一次，再一下如何？
2: 世界死的不假高攀。况贫不享受，孟侯不登。
1: 哎，强爹啊！

0: 将绣挂虎东，杨门乍一狂将降央，难道公正相无何样？
1: 不是，只因卫兵高登，怎可不告状呢？
0: 这开妙有要负责。

0: 是写的功名未就，是出气不如刘太太你再贪吧。
1: 强的将计强家，要不更加心急，为何换心以求上进？小人不听，如何呢？为何日调太公正？
2: 公正，兄在有儿，快快拜见阿伯算啦。
0: 只是无悔无情，如何才得？
1: 公子一握寸金，何须落花？爷爸，就请这高都宋伯去慰问。

0: 哎呀，强塞硬封路，如今日食国家，你也应该起听，或者你别硬我别，你咋行事？
1: 那别大那硬的，写在心里啊，只是无事多衰，谁肯平当给地址？我大那两千两千。
0: 哎呀！你何知其如此？
2: 嘿，皇子，这是老奴的来的写字，请了是也罢。
1: 这就给

0: 两者小小不得，公子也不免情。
1: 东北高你令人小小无愧了。南北东北请回，谢在今次高兴。
2: 好回去，杨晒直路江东。

一赖皇未开车。这个天呢，行青江急，汤子实在不易，不然来此将避荒所，不也随将明显，抬抬口吃半只山鸡鸭，将至即死之急，再立，再立。

0: 住他，顶住他！哎呀，原来别者这平青琴这古丈夫，哎，别者啊，别者，我真是错怪了了。
1: 车山的姑娘爱过世老伯路枪，
0: 哇，大王，这正这届平主哪有将妹，哪里来的才被可以红巾？
1: 才被莫有就该向妹。
0: 大王，我推先生这苦行生邪，明日再清平。随身之物，几件破烂衣裳，该回特定之妹，我大王切为老妻。

没错。

知。

0: 明知为何如此？
1: 情郎郎情，爹爹。梁祝他为何落到他人之手？莫非本想攻他？
0: 明知呀，随我。见为的何故？请人背泪对爹明啊！
1: 此事可蒙采风，便在明白我爹爹。
0: 采风，写假说道，明来养灾，你可从头讲来。

0: 老爷有何吩咐？这里快马盘窗，日夜强听，醉王自领半家，将此执行，清明高级梦想功，得了回应之后，美国停队，速速关灯，无为我们
1: 老奴中命。

0: 怎来吉祥化福，家有尊丁，是花必不留，国有名扬，皇叔狂怀为喜。
1: 这届机会不在，只是是非王家，公伯父的大会行之地，总是放心不起呀、
2: 谢家东向公好话重修，直到回还才来并非优秀之相，将来定将福禄无穷，你也不应过了。
0: 不错，两日请放宽心，以免为白有风。
1: 两日更重严乎？
0: 彩凤，你可歇心，是好歇着。

年买人受风霜，心难。

0: 相和，乐何长进啊？
1: 老施主，何处此安？出家人慈悲为本，养人见事不救。
0: 既慈悲为本，尽该将我归途。
1: 如下详细说明，未知老施主何故轻视？
0: 直言难尽，老身才力情志不我，请心担我们举目无亲，他乡的我哩，自问何处我心，家会直视不过目。
1: 如此么？将王闭关居住，茫茫在探，令公子下落，未知老施主意下如何？
0: 事到如今，不得不领圣旨，只是老身下命多衰，未如昨日。少帝阿父的正财，必须给我留下，未知相公纵横。
1: 这个老施主落座之时，任听重病，请随贫道召见。
0: 老身遵命。

0: 黄钦相公无消息，鬼判使者来求生。使者高车已是白云庵，此乃两暗灯，老猫不便进去，如无无妨，可借柴火同在，老猫接教。
1: 东北进可暗我啊，有南山光追食，只是卖惊太阳，你便随时接顾。
0: 老猫在道。

0: 圣体，将我老心作为之力。
1: 谢驾，贫道话在，准备即撤，请西江出来参事，相公请便。孟雪妈妈，乃是智灵好男子，未在卡色太平村。
0: 这太平村么？
1: 莫非妈妈也是太平村人士？
0: 假使老师也是家住太平村。
1: 贵村里的本庆相公未在卡外相识。
0: 啊！他，他是老师的。
1: 莫非他是妈妈领呢？
0: 不是，他是我的杨帮爹子。学姐，老先生有杂务未完，失陪了。
1: 我家乡有别事，是向妈妈请假，还请唐僧指示。
0: 老先生告诉我，杨伯伯多失陪了。
2: 哎，老先生，慢走，慢走啊！老夫人，
0: 我儿女素不相识，是我认错了吗？
2: 啊！老夫人，难道了，两老孬懂事，也不认出吗？

0: 拜。
1: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由东人所讲关于主场的条件顶主塔。时间的关系，今日暂且播送到这个，请大家到下一次的条件分享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2: 各位五台之友请注意，本港气温持续炎热，不过最炙手可热的绝对是香港电台第五台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
3: 这个游戏的热度已经蔓延到全港九新界，
2: 想在这一场热浪中满载而归，秘诀只有三个。第一，朝头早十点听实香港暖流；第二，晏昼四点听有你同行接收任务；第三，以光速将答案私信到去五台之友面书专页。
3: 超市现金礼券准备就绪，今晚加送，靠晒佢。
4: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会在今明两日大致移向南海中北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同香港保持相当距离。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它的强度和动向。天文台预料今日本港风势仍然微弱，今日和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而受到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周末期间天气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状况，慎防中暑。水务署表示，经过工程团队抢修，凤德道近智联政院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完成，冲刺水供应已经在昨晚11:30陆续恢复正常。水务署是在昨日凌晨接获报告，说凤德道近智联政院有水管渗漏，经了解之后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300毫米的咸水供水管，用作供应冲刺水比虎山道更琼东街一带。水务署表示感谢受影响市民的体谅。韩国连续五日通报怀疑与高温相关的死亡病例，总统李在明指示各相关部门全方位应对。韩国疾病管理厅通报，过去一日超过200人因为中暑或者热衰竭等去到急症室求医，其中一人死亡。当局五月中启动高温疾病监测预警以来，超过2600人因为高温相关疾病求医。韩国总统李在明昨日在首尔召开应对会议，指示各部门和地方政府动用一切人力和资源，尽量降低高温天气对民众造成的影响。他表示，高温天气预计会持续一段时间，指示各部门启动全方位应对体系，寻求应对极端天气的策略。俄罗斯批评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扰乱地区和全球安全局势。俄罗斯外交部信息与出版司副司长法捷耶夫回应日本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批评日方不断背离本国宪法当中的和平主义条款，试图推翻无核三原则等承诺。法捷耶夫强调，俄方希望日本政府在广岛核爆81周年之际，以史为鉴，铭记历史教训，强调坚持和平道路才是唯一正途。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946点，跌40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0点，跌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43，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2，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43.95美元，卖出4,244.72美元。 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两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东大约2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6: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余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0: 时间嚟到凌晨2:07，欢迎收音机旁边嘅你收听住2026年8月7日嘅越夜越精彩。直播室入面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节目，由而家起一路去到清晨5点，我都会一路同大家一齐听歌噶。哇，咁快咧，今日咧嚟到农历嘅6月25啦，唔知大家有冇望出窗外见到嘅月光呢？今日嘅月光咧，弯弯地，亦都系非常之非常之光啦，非常之亮噶。咁啊，唔知大家有冇见到呢？不过有冇见到都好啦，先为大家咧要预告一下今日嘅节目当中会带嚟嘅歌曲啊。咁喺今个小时嘅节目咧，我哋会首先欣赏到西厢记之赖简，由白兴燕、黄郭丹以及梅芬主唱，仲会有另一首歌曲咧，系会带嚟白杨独唱嘅《卖春愁》。而喺3点新闻之后咧，我哋会收听到有三首嘅歌曲啊，分别有更永堂、梁玉兴主唱嘅《风流大侠》，仲有一曲《人格万重山》，由张惠芳以及胡美伦主唱嘅。而第三首歌曲咧，就会带嚟一曲嘅《还财就手》，由何大傻以及小飞鸿主唱嘅。至于喺4点嘅新闻之后咧，就会带嚟有两首嘅歌曲，包括有《花木兰之柳营抱月》，带嚟梁耀安以及何平嘅歌声，仲会有今日嘅节目当中最后嘅一首歌曲，带嚟一首嘅平喉独唱曲，送上嘅系刘凤独唱嘅《长段大江东》。至于系开始收听歌曲之前咧，亦都要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系仍然生效嘅，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
1: 现在已经系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嘅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今日嘅节目第一首歌曲咧，为大家带嚟有《西厢记》嘅故事，

0: 我是贼啊！
1: 贼也有生熟之分吗？

0: 先生走啦，容后再作道理
1: 啊。啊，小姐，当真要我回去啊？
0: 你回去吧。
1: 我又明

点呢，红娘姐？

0: 只好返西厢去吧。
1: 妈，张生你，你又回来呀？
2: 啊，张生不用回避，我会跟小姐留客的。
1: 你多嘴，
0: 小姐。既是误会一场，我便。

0: 红娘，你去问张生取过丝绢来呀、
1: 啊？系，张生，丝绢呢？
2: 丝绢既非小姐所下，又何须？

0: 张生，你把物证拿来呀、
1: 啊！啊，虽则佳人甘委弱，书生始终爱簪花嘅，这情思誓不渝离呀！啊

张兄，那无聊之句，你交翻俾我，待我将之为谁，免损奴家。

收听过的歌曲是《西厢记之濑简》，由白庆贤饰演张生，由梅芬饰演这一位的崔莺莺小姐，还有黄国丹所声演的这一位洪亮。听完这一曲之后，接着下来请欣赏一曲白杨主唱的《卖春愁》。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发行新一批500亿元银色债券，保证息率4.25厘，年期3年，每手10,000元，每半年派息一次。今个月21日起接受认购。當局表示，制定今次銀債息率考慮了市況等因素，認為具吸引力。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今年繼續發行銀色債券，為長者提供安全、穩定、低風險投資選項。這批銀色債券募集的資金

金，将用于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昨日下午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视察，他在社交平台表示，小组将会借鉴启德体育园开幕前的成功经验，以分阶段推进、逐步加压、持续优化为主轴，进行涵盖大约20个类别、超过100个不同规模的演练和测试，循序渐进提升口岸负荷，并在每次测试之后即时跟进问题，对症下药，已经明确要求跨部门小组必须以最高标准完成每一项演练，绝不轻视任何细节，确保通关安全与秩序万无一失。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非地优达非法移民问题未解决，优达地方政府负责人比亚斯说，事件至今造成大约100人丧生。比亚斯视像出席欧洲议会一个委员会会议时表示，估计目前仍然有3000至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当地，部分收容中心已经超出负荷，形容优达局势尚未回复正常。他又说，当地的警力不足以应对目前局势，移民部门亦都缺乏足够资源在边境执法。比亚斯又说，今次事件证明摩洛哥并不可靠。欧盟负责移民事务的专员布鲁纳就形容，优达近日发生的事件撼动整个欧洲大陆的政治，敲响了警钟，提醒各方如果希望有效管控移民，就必须互相合作。他说，欧盟需要利用一切可行方式，包括签证和贸易政策，确保摩洛哥在移民问题上与欧盟合作。数据显示，德国今年有过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因素，数字是2016年以来最高。德国罗伯特科克研究所发表报告，说截至7月26日，德国今年已经有大约11900人怀疑因为高温天气丧生，估计其中大约9600人是因为6月下旬的极端热浪致死，实际人数不排除会更多。如果以年龄划分，75岁至84岁有超过2900人，85岁及以上就有超过6000人。欧洲多处6月起遭遇高温天气，德国多地气温达到摄氏40度左右，研究所形容这个情况极为罕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925点，跌4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7点，跌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32，瑞士法郎0.812，加元1.402，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48.5美元，卖出4248.69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两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东大约2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
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

0: 凉。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4: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3: 参加的雇主仲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4: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5: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6: 牛郎夫当年王母娘娘将我哋拆散，虽然准许每年七夕相会，但总觉得时太短暂。
7: 直女妻，即使被分隔，我哋嘅心都系联系住噶。啊，不如我哋约定，每晚都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之夜，用歌曲去陪伴对方啊！
6: 好，你切记啊，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35开始，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晚上10:20开始，唔好记错啊！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的越夜越精彩直播室，入面呢继续有黄海游为大家主持节目。时间来到凌晨3:09，特别要注意的是呢酷热天气警告仍然是生效的。咁在今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呢，我们稍后会欣赏得到的歌曲有《人格万重山》，由张伟芳以及胡美伦主唱，还会有一首歌呢是会带来《横财就首》，由何大傻以及小飞鸿主唱。而家接住落嚟嘅时间呢，我哋先嚟收听呢一曲《风流大侠》，由更永堂、梁玉卿主唱。

收听过的歌曲是《风流大侠》，由庚永棠以及梁玉庆主唱的。收听完这一曲之后，接着下来的时间，我们要一起收听的歌曲是《人隔万重山》，由张惠芳以及胡美伦主唱。

无需啼哭，生怕恶笑不长啊。他人行非豪气壮，竟然金屋为雕藏，小别何用心悲怆，来年福祉都共享华堂，珍重一生啊，唯有扬根。

0: 收听过的歌曲是《隐隔万重山》，由张惠芳以及胡美伦主唱的。接住落嚟，我哋要继续收听的歌曲是《横财咒手》，由何大傻以及小飞鸿主唱。
1: 好啦，快啲接齐啲银纸，等我离婚啦！

就分啊。得了嘅，呢个一千，那个又五百。

0: 我唔会做错嘅，
1: 我都绝无成见啊！好啦，咁就讲下啲生意经啦。婚钱就任从你自便系啦。
0: 等你欢喜做边一行呢？
1: 开间档我都几合算不起。
0: 哎呀，九七十三归，即利息都计唔掂，仲时常都计多的，专门把人就嚟呃钱，压榨嗰啲穷人，真系神憎兼鬼厌兼鬼厌。

0: 你唔知噶啦，去当嘢系好受气噶。
1: 我唔知呢啲气我都受得多啦。
0: 系啊，我哋两个都系上等之人噃，有当有俗嘅，咁就维护啲穷人，必定得人家赞善噃。
1: 咁又唔得，不过将官求利，以公道为。唔收利息又边是有皮费呢？
0: 呢度真，
1: 而且呢一种生涯一定唔得长远噶。不若开间柴铺米铺，更重心理安逸。
0: 唔得唔得，呢啲生意专呃清头，我哋时常都受骗噶噃。咁啊，不如开间手铺，等我做一个最终啊先。
1: 开胃啦你！啲手铺唔沟水嚟呃人啊！
0: 系咧，讲起上嚟，

0: 又唔会嘅，
1: 会喎，好多人过得埠内唔翻乡下就会失踪嘅啦。
0: 咁就错咯。
1: 所以我主张。

0: 想下做人，以求饱暖。若然是过分，用不以散啊言啊。好，一二三，向下啦。
1: 收听鬼一曲《横财就手》，又何大傻以及小飞鸿主唱。时间呢亦都嚟到凌晨3:59，亦都要提提大家，现在嘅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系83%，特别要注意嘅系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
2: 又系我医生。
3: 上个礼拜先见完你，又唔舒服。
2: 系咯，我都唔想见到你。
3: 我都唔想见到你啊！平时吸收多啲医学知识，保护自己啦。
2: 点样吸收啊？
3: 听多啲香港暖流，好玩医学啦！每集都会邀请唔同嘅专科医生讲解医学知识噶。留意住逢星期四早上11:10，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啦，听得又睇得噶。
4: 凌晨4:00，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朗擬議的霍爾木茲海峽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话文本正由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审议。方案文本提到，美国和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爾木茲海峽，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或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这个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亦都会被禁止通行，违反相关规定的人可被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负责航行引导、船只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俄罗斯批评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扰乱地区及全球安全局势。俄罗斯外交部信息与出版司副司长法捷耶夫回应日本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批评日方不断背离本国宪法当中的和平主义条款，试图推翻无核三原则等承诺。法捷耶夫强调，俄方希望日本政府在广岛核爆81周年之际，以史为鉴，铭记历史教训，强调坚持和平道路才是唯一正途。意大利高温天气持续，卫生部当地星期四首次对全部27个监测城市发出高温红色预警，预计大部分主要城市会维持红色预警状态。当地气象部门预计，这轮热浪将会持续最少10日，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摄氏40度。当地传媒报道，意大利正处于今年以来第四轮大范围热浪，造成多人丧生。高温天气亦都触发山火，有统计显示，意大利山火的起火面积已经达到70000公顷。东涌一架巴士

0: 已撞到一架电单车，电单车司机昏迷，送往北大屿山医院救治。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被捕。事发在昨日傍晚大约六点，龙运一架开往沙田博康的 E42 巴士驶至东涌东交汇处的时候，怀疑切线期间撞到电单车。58岁电单车司机被卷入车底，身体多处严重受伤。龙运巴士表示，已经即时暂停涉事车长驾驶职务，派员到医院慰问伤者，并会配合警方调查事故原因。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885点，跌46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0点，跌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43，瑞士法郎0.812，加元1.402，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46.49美元，卖出4247.44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两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导致东北偏东大约2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3至4级，渐转吹西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稍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稍后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1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5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0: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1: 楼梯好大烟啊！
0: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2: 位置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位置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吾畏。
3: 黄牌警告，天气咁热，你饮咁少水犯规。因为身体大量出汗会导致水分快速流失，所以必须饮多啲水补充水分，避免出现脱水同中暑症状。
4: 即时建议你饮翻杯水补充水分，除咗水之外，绿豆水、西瓜汁都有消暑解渴嘅功能噶。
5: 香港电台第5台，请你防暑小贴士。

时间嚟到凌晨4:10，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嘅越夜越精彩。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节目。嚟到最后一小时嘅节目时间咧，我哋会先后收听到两首嘅歌曲，分别会有《花木兰之柳萦抱月》，由梁耀安以及何平主唱，仲有今日嘅最后一曲咧，系会送上《长段大江东》。由刘凤主唱的，在开始听歌之前呢，都要特别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是仍然生效的，如果要准备外出的听众朋友啦，也都要特别注意天气情况了。天气呢始终都还是非常酷热啦，所以外出的时候呢，我们都带定一些水在身啦，准备呢可以随时补充得到足够的水分啦。接着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收听一个非常之熟悉的故事啦，相信是花木兰这个故事啊。但是你是《花木兰之柳萦抱月》，由梁耀安、何平主唱。

0: 好，花贤弟，花贤弟，花将军。
1: 哎呀，哦，原来是刘将军，你吓得我身。

0: 吹行暴雨，好极好极，贤弟请。
1: 刘兄请。是呢，刘兄对此融融月色，你我何妨赋诗言志，一身怀抱啊，未知刘兄可有此雅兴啊？
0: 要我赋诗，贤弟真会讲诗。

0: 小弟衷心感命啊，
1: 义弟呀、啊，我俩同袍多在亲阳。

0: 啊，燕帝啊，思意夜深，为卿尚要到别处一巡，燕帝也请回应去吧。
1: 好，刘卿请。
0: 燕帝请啊。

收听过的歌曲是由梁耀安以及何平主唱的《花木兰之流萤抱月》，当中就讲了花木兰暗示给柳远道他的徒袍知道得胜之后可以迎娶

自己每每花木兰其实就是自己来的。接着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收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带来的是一首的独唱曲，送上刘凤独唱的长段《大江东》。

已是风流云散后，何堪再听大江东。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会在今明两日大致移向南海中北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同香港保持相当距离。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它的强度和动向。天文台预料今日本港风势仍然微弱，今日和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而受到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周末期间天气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状况，慎防中暑。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朗擬議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话文本正由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审议。方案文本提到，美国和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或民用货物不可以通过这处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亦都会被禁止通行，违反相关规定者可被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两成的罚款。伊朗政府将同武装部队合作，负责航行引导、船只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欧洲议会举行视像会议，讨论近日大批非法移民。

0: 从摩洛哥涌入西班牙飞地优达的事件。优达地方政府负责人比亚斯在会上表示，事件至今造成大约100人丧生，估计目前仍然有3000至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形容当地局势尚未回复正常，又说今次事件证明摩洛哥并不可靠。欧盟负责移民事务的专员布鲁纳就形容今次事件敲响警钟，欧盟需要利用一切可行方式，包括签证和贸易政策，确保摩洛哥在移民问题上与欧盟合作。韩国连续五日通报怀疑与高温相关的死亡病例，总统李在明指示各相关部门全方位应对。韩国疾病管理厅通报，过去一日超过200人因为中暑或者热衰竭等到急症室求医，其中一人死亡。当局五月中启动高温疾病监测预警以来，超过2600人因为高温相关疾病求医。韩国总统李在明昨日在首尔召开应对会议，指示各部门和地方政府动用一切人力和资源，尽量降低高温天气对民众造成的影响。他说高温天气预计会持续一段时间，指示各部门启动全方位应对体系，寻求应对极端天气的策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885点，跌46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9点，跌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48，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1，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40.16美元，卖出4240.89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五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东大约2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
4: 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3: 系啊，咁就安全啦。
4: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3: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5: 一封家书，
6: 听众以前代笔写信送上一封家书。
7: 谦仔你好嘛，近来天气凉啊，着多件衫唔好冷亲啊。妈妈在外平安勿念。
6: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

0: 香港暖流，暖流热线1872312，分享你最珍贵的回忆。
1: 家乡飞去，
2: 黄牌警告，天气咁热，你中咗深色衣物，
3: 犯规。
2: 简单衣物是有助保持凉爽的方法，深色衣物尤其是黑色特别容易吸热，体温更加高的。
4: 即时建议你穿回白色或者浅色的棉质衣服，因为可以反射日光，有助散热。
5: 香港电台第五台，醒你防暑小贴士。
6: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梅艳芳《曼珠沙华》，将时间带到你早上的5:13。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里》。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提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8月7日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6月25啦。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8%。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蔡国权无心化雨。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咧，位于海南岛附近嘅低压区咧，正为该区带嚟唔稳定嘅天气。喺上昼五点啊，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北偏东约2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为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嘅。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天晴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4度，新界会再高2-3度嘅，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啊，稍后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啦，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偏西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的，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啲酷热天气警告底下的日子真的大家要小心保重，唔好轻视，真系好容易会中暑。觉得唔舒服就要休息一下。

林子祥在水中央，好像很久没听这首歌。接着我们有麦洁文的歌声，仿佛觉得眼泪应该是女人流的。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1: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廿几年嚟有成十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0: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2: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3: 香港唱片足印展首度上海展唱，
4: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3: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4: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3: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4: 即日至8月13日，上海长宁比悦里，
3: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
2: 金曲足印，沪港交汇。
0: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1: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会畅谈未来点样增加博物馆担当国际文化枢纽角色。
5: 朗屏360成立20周年，一起睇下近日举行连串精彩庆祝活动。
1: 又会介绍源自荷兰嘅新兴体育运动 UFO 飞环，
5: 同香港足球盛会2026嘅精彩片段。
0: 今晚9点，港台电视32。
6: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的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的成交价、回赠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想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7: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0: AM 七八三 ，FM 九十二点三天水围 ，FM 九十五点二跑马地 ，FM 九十七点三屯门及元朗西 ，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2: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吴国敬的我说过要你快乐，咁啊提提你啦，听紧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今日咧有个懵懵地声嘅钱佩佩，系啊，因为头先打咗好多个核磁啊，咁啊，即系咧呢排咧个天气咧有啲焗啦，咁又落雨啦，咁所以咧就唔小心咧有少少咧冷亲，咁啊，但系咧又未去到好严重，咁所以咧就有啲鼻蒙蒙咁啊。系啦，有啲鼻水咁样啦，咁啊，所以咧，咁啊，今日个声有啲怪怪地，希望大家唔好介意啊。提提你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88%，个鼻好湿啊，都系讲少啲嘢。

毛启贤《心酸的情歌》。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咁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咁嘅，大致天晴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4度，新界会再高两三度嘅，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啊，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咧，高温天。

气持续，大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室外温而家有27度，相对湿度87%。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呢首歌今日听就好啱。汤宝如感冒。

听过有草蜢的旧唱片之后，我们有周慧敏的歌声。转头回来有六点钟的新闻简报，跟着有的是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的出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欧洲议会举行视像会议，讨论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涌入西班牙飞地优达的事件。优达地方政府负责人比亚斯在会上表示，事件至今造成大约100人丧生，估计目前仍然有3000至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形容当地局势尚未回复正常，又说今次事件证明摩洛哥并不可靠。欧盟负责移民事务的专员布鲁纳就形容今次事件敲响警钟，欧盟需要利用一切可行方式，包括签证和贸易政策，确保摩洛哥在移民问题上与欧盟合作。俄罗斯再次呼吁欧洲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时表示，欧洲国家围绕乌克兰和平问题而展开的对话，只是为了掩盖他们延续战争的真实意图。他说，如果欧洲确实主张和平解决俄乌冲突，就应该停止对乌克兰的军援，但是欧洲就扬言会不计规模继续援助乌克兰。格鲁什科形容是言行不一，说停止向乌克兰输送武器才是欧洲应该作出的贡献。政府公布发行新一批500亿元银色债券，保证息率 4.25 厘，年期3年，每手10,000元，每半年派息一次，今个月21号起接受认购。当局表示，定定今次银债息率考虑到市况等因素，认为具吸引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今年继续发行银色债券，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的投资选项。这批银色债券募集的资金将会用于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东涌一架巴士撞到一架电单车，电单车司机

0: 迷送往北大屿山医院救治。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被捕。事发在昨日傍晚大约六点，龙运一架开往沙田博康的 E42 巴士驶至东涌东交汇处时，怀疑切线期间撞到电单车。58岁电单车司机被卷入车底，身体多处严重受伤。龙运巴士表示，已经即时暂停涉事车长驾驶职务，派员到医院慰问伤者，并会配合警方调查事故原因。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五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东大约2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而入东海。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着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五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北纬27.1度、东经129.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而入东海。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3至4级，渐转吹西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稍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稍后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2级，能见度38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1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3885点，跌46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9点，跌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5，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2，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39.23美元，卖出4241.6美元。香港电

0: 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4: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5: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4: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5: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6: 师傅，师傅，坊间流传每个月第一个星期一是龙之吉日，那日唔通会有神龙现身大显神威？
7: 神龙难得一见啊！大家所指的龙，正正是深受戏迷喜爱的龙哥李龙。每个月第一个星期一都会有龙哥坐镇香港电台第五台下午1点戏曲天地。
6: 哦，难怪称为龙之吉日啦！我都是龙哥的忠实粉丝，一定不会错过每个月的一期一会啊！
8: 太阳计划2026，
9: 听下来自中华基督教会扶轮中学太阳使者张心佩的新疆回忆。
10: 我揀了翠里木湖隔离的这片草原作为我的明信片，在这里的时候眼界变得很开阔，同学吹着微风在草原上面奔跑影相，我们不单止是去看风景，更加是学习珍惜眼前的美好时光。
9: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1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0: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搭二个啲啦，咁啊，听紧嘅咧有钱佩佩为大家主持嘅《清晨省里》啦。咁啊，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8月7号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6月25啦。室外温咧27度啊，相对湿度88%嘅。提提你啦，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嘅。咁啊，今日咧天气都相当热。所以大家真的要准备多些咩咧？就是水啦，尤其是喺烈日当空底下工作嘅朋友咧，特别要留意啦。唔好讲烈日当空工作啦，就行出去行一下咋，可能你都已经系湿晒噶啦。所以咧，毛巾系需要啦。如果可以，带多件衫啦，可以即系如果出咗汗嘅时候咧，就即系湿晒咧，好容易出入冷气就好易感亲噶啦。咁啊，跟住落嚟咧，我哋就会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啦。今日佢同大家讲嘅呢一个话题咧，都几得意嘅，精神科药物系咪真系有用噶？你都会唔会有呢一个疑问呢？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五啊，六点钟新闻之后嘅清晨爽利，梗系有钱佩佩啦，仲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嘅。沈医生早晨，
1: 佩佩早晨，大家听众早晨。
0: 沈医生啊，成日都听到啲人讲咧，话睇精神科要多钱啦，系嘛？仲有一样嘢，精神科会开药噶、哦，哇！喺精神科啲药食咗咧，又好似觉得

0: 埋心肝脾肺肾会好好伤噶噃。
1: 系啦，有啲人都会真系会咁，有啲人咧就觉得喂唔系、医生，我特登嚟见你，咁都要有啲嘢拎走噶，咁啊就咁讲完，咁即系讲完咁啊就。冇咩改變嘅喎，咁可能有啲藥喺度幫下我，又會即係佢個
0: 信心會強啲，
1: 信心好啲啊嚇，咁啊感受好啲啊咁樣，所以咧都係因人而異嘅，又係啦，睇下佢自己個睇法啦，想要啲咩啊咁樣樣啊，所以都好難講嘅。
0: 咁實情係咪食藥真係有幫助咧？即係如果以精神科為例。
1: 如果以精神科為例，我諗首先大家都要好理解清楚嗱，藥物咧絕對唔係睇醫生嘅一個。指定動作嚟嘅，唔係嘅，真係唔係嘅，係啦。最重要咧，即係點解要睇醫生咧？就係因為咧，你有一個懷疑咧，係一個精神健康嘅問題咧，發生緊喺你身上喎，咁啊影響緊你嘅生活啦，影響緊你嘅功能啦，咁樣。咁正正因為咁咧，你就嚟睇醫生咧，睇下揾下有冇咩原因咧，係喺個精神健康問題嗰度咧，可以入手去到咧。幫你去處理呢一個咁樣嘅狀況嘅啫。咁例如啦嚇，即係如果你譬如成日都唔開心啊，好冇動力啊，或者啲嘢好緊張、好焦慮啊，咁我哋就可能嗱呢個係一個現象喎，係咪？我哋咧就會用一個醫學嘅角度去睇呢一個現象背後究竟發生緊乜嘢事咧，係嘛？我哋之前都好多時候講過啦，好多可能性嘅喎、我哋首先要排除一啲身體上邊嘅可能性，會唔會係一啲身體狀況出咗問題咧？一啲甲狀腺啊，或者一啲內分泌出咗啲失咗啲平衡咧，又或者其他身體上嘅毛病，令到你有咁樣嘅狀況，藥物啦、酒精啊等等啦，排除曬呢啲嘢之後，都唔係唔似，無論係透過一個。可能是同你問診啦，同你身體檢查啦，同你做一啲即係化驗啊、抽血啊等等嘅研究啦，都可能排除咗呢啲咁嘅嘢之後咧，我哋就會都按你嘅情況咧，其實可能喺精神健康上邊咧，可能係出咗一啲問題。嗱，呢一個就係個診斷啦。當我哋診斷咗你呢、原來係一個即係可能真係精神健康係一個情緒病嚟嘅喎，或者係啦一啲精神健康問題嚟，我哋就會向嗰個方向咧去到幫你了解究竟呢一個病背後發生咗啲咩事咧，然之後我哋用啲咩方法去到叫做醫治咧，去到治療咧，咁呢個咧就好因人而異嘅，個個人都有啲唔同嘅，我哋就會配合翻。佢嗰個人嗰啲原因啦，導致佢發病嗰啲嘅因素啦，同埋佢嘅嚴重性啦、風險管理啦，去到幫佢制定嗰個治療方案咯。而治療方案裏面呢亦都包含好多嘢嘅，例如咧佢一啲生活上面嘅管理啊，佢一啲思維上面嘅可能重整啊、調整啊，又或者咧佢一啲可能外在壓力上面嗰個處理嘅解難嘅問題啊，處理一啲壓力上面嗰個嘅方法啦、一啲放鬆嘅方法啦、睡眠嗰個衛生啊、睡眠嗰個嘅習慣啦、跟住咧亦都可以考慮埋一啲可能心理治療啊、行為治療啊。藥物上面嘅管理啊，咁樣都要按佢個身體狀況或佢個需要咧，去到幫佢介入唔同嘅治療方案咯。咁除咗藥物之外，當然仲有好多其他非藥物嘅治療，好似頭先講心理行為治療之外咧，仲有一啲咧，可能係譬如腦刺激嘅治療啊，腦電盪治療啊，好多唔同而家一啲嘅新型嘅治療方法咧。都未必一定是只是藥物有關咯，咁仲有好多唔同嘅嘢咧，都係要醫生咧去幫你度身訂造啦、設計啦，去配合你嘅需要咯。
0: 聽你咁講，其實一系列嘅治療裏面其中一 part 係叫做食藥啦，係咪？
1: 冇錯啦。
0: 咁但係咧，即係你問我，食咁多藥落肚，梗係最好唔好啦，係嘛？係咪食藥真係有用㗎？咁如果我用其他嘢搭救我？唔食药系咪可以帮到手咧？
1: 系啊，呢个都系一个我哋喺个临床上边咧，常常都会同病人去到思考同埋一齐探索嘅一个问题嚟嘅。咁咧，记住咧，呢个都系我哋同病人之间嘅一个。去商量嘅一个好嘅机会啦，让病人更加了解究竟佢嘅治疗方有啲乜嘢，点解系呢样嘢适合佢咧？嗱，药物嚟讲咧，我哋都会睇翻佢嗰个首先个严重性啊。佢简单举例咧，譬如话佢一个情绪病咁样，佢全系我哋即系最普遍嘅喺我哋即系私家一啲门诊上边啊咁样。咁咧都要睇佢嘅嚴重性咯，咁如果你話佢係一啲比較輕度嘅，咁一般嚟講咧，我哋都可以同

0: 病人商量呢、啊、其实好多其他方案㗎噃、嗯、例如行为治疗、认知行为治疗、心理治疗等等、嗯、其实可能都好有效嘅。但係如果去到一啲比较、中度甚至严重嘅个案呢，我哋通常都会比较早呢去到提议呢，建议用啲药物呢去到帮助。咁、
1: 嗯、
0: 呢个呢就要我哋要理解点解喎。因为呢你諗下，当一个人呢如果佢嗰个人个情绪呢係去到一个比较严重啊，比较严重抑郁啊，严重焦虑嘅状态呢，其实佢整个神经系统呢都会变得呢係好，即係唔係一般嘅嗰个运作啊，可能变得好过敏啦、啊、令到佢个思维啊，佢个身体嘅反应啊，各样呢都会变得同平时呢好唔同啊，可以话呢无论佢个思维呢就缺乏咗弹性啦，可能好容易呢就啲嘢好敏感啦，好快就转咗牛角尖啦，好好负面嘅方向去到諗啦。个身体呢可能好多警号㗎喎，可能好多呢身体上面嘅不适啦，例如呢心跳好快啊，呼吸好急啊，个人呢就好似好好坐唔安，企唔落咁样啦，咁又或者瞓又瞓唔到啦，食又食唔到啦，个人或者好好多时候会冇动力啊，等等好攰啊咁样。咁呢啲咁样嘅状况呢，其实呢就正正就係佢嗰个成个神经系统出咗问题呢，脑部物质新分泌都系失咗平衡呢，导致呢都系佢有啲咁样嘅反应囉。呢、這个时候你諗下，如果冇一个药物嘅帮助嘅话呢，其实可能佢比较难呢系好快可以平衡到呢一啲嘅因素啦。当呢一啲因素未被平衡嘅话呢，好难呢佢会嗰个思维啊，或者佢啲行为呢系会好快回复。就算呢我哋教佢好多方法，例如点样放松啦，做啲咩运动啦，又或者做返一啲有兴趣嘅嘢啦，又或者呢叫佢嗰个生活上面有返一啲規律标准啊，点样去到重整佢嘅思维模式啊，其实呢佢可能听完呢佢係知嘅，佢都想做嘅，佢呢都尝试想做嘅，但係有好多时候呢就係、是、做唔到啊，做唔到啊，咁啊无论佢啲譬如话运动啊，啲行为嗰啲呢根本冇咁嘅动力啦，係咪呀，你话思维一啲思想嘅模式、啊、可能同佢调整，佢叫做头脑知，但佢根本呢佢个情绪太大嘅时候呢，佢嗰个思维呢系冇咗个弹性，佢都转唔到个思维嘅时候呢，好难叫喺呢啲位呢可以有一个好快嘅改变囉。
1: 嗯，咁可唔可以讲得上系叫做先治标，我哋治本可能用其他嘅方法去協助将佢带返入正轨，可唔可以咁讲
0: 呢？某一啲药物呢係治标嘅，咁、例如一啲譬如话佢瞓唔到，咁、可能我哋会用一啲安眠药啦、可能我帮佢容易啲入睡啦，个人太紧张嘅时候呢，我哋会用一啲所谓嘅镇静剂啦，帮佢呢暂时个人可以放松。呢啲呢都系一啲治标嘅药物，讲緊呢就系、是、一啲短暂有效嘅啫，可能过咗一段时间，譬如几个钟头之后呢，佢呢就会失咗效㗎啦。咁呢啲所谓嘅治标嘅药物啦。咁、但系呢我哋讲緊一般精神科比较我哋着重嘅药物呢，反而都系一啲血清素类啦，如果你话情绪药嘅话、或者一啲其他脑分泌嘅调节剂啦。咁呢啲呢我哋所谓呢就唔系淨係治标咁简单啦、因为呢佢都会帮你调节返脑入面嗰啲分泌脑嗰啲物质啦，传递物质啦。令到呢你整个嘅神经系统啦，你个思维啦，你个脑部嘅运作啦，都会平衡返健康返。咁、呢一个呢可以咁讲呢，就係、是、你成个人呢都个身体状况个脑部运作呢都稳定返落嚟㗎喎。咁呢个呢就唔系短暂㗎啦，呢个呢就係、是、所谓相对长远嘅一个嘅状态。因为有一个咁样嘅冷静咗嘅状态呢，你同佢设计其他嘅行为治疗啊、心理治疗咧，佢先听得入耳，佢先咧做得出嚟咯。
1: 嗯，即系话我哋因为现实世界你冇得改变噶嘛，可能佢周遭嘅工作压力啊，又或者佢对呢个世界一种恐惧，呢啲你唔可以改变个世界噶嘛。但系你就可能睇精神科会用一啲嘅药物，令到佢去先cool down 咗先，系咪？然之后佢哋先至可以啊、用一个好平静嘅心去打开只眼睛去望呢个世界，可唔可以咁讲咧？
0: 可以咁讲啊，可以咁讲，或者可以讲一啲例子啊，系咪？咁譬如咧，即系好多时候嘅，我哋都见到好多即系上班一族啦，嚟到我哋当中，系咪啊？咁咧就会有时就系好多时候咧，都系觉得哇，即系因为工作嘅压力令到佢咧好多好焦虑啦，好紧张，好担心啦，开始就谂咯，啊！

0: 如果我一樣做得唔好，或者呢如果我開會表現又差，又或者呢上司係啦覺得我表現唔到呢樣嘢呢，就真係危危乎啦份工作啊，跟住同事呢又睇唔起我啦，係咪開始咁樣諗啦，開始有啲咁嘅焦慮啦，跟住開始呢佢個表現呢就因為佢啲焦慮呢更加差啦，更加集中唔到精神咯、哦，跟住開始出錯啦，弊啦，咁佢咧就自己咧開始咧被呢一個漩渦咧卷咗入去啦、啊，因為佢擔心啦，佢驚咧集中唔到啦，以至佢工作表現咧更加差啊，咁啊更加差嘅時候咧，開始越嚟越擔心啦，跟住咧就會開始瞓覺又會諗啦，係、咪放咗工又會諗啦，
1: 跟住肯定咩又頭痛啊，又胃痛啊，即係呢度周身骨痛啊，總之樣樣都唔舒服啦。
0: 系啦，咁跟住你谂下佢咁嘅状态翻工点算咧？系咪咪又再差啲咯个状态？跟住咧就容易出错咯，更加容易出错咧，更加又影响佢情绪啦。呢、這个就一个恶性循环啦，系咪？咁所以你话啊，当佢咁样嘅状态嘅时候咧，嚟到喂同我哋讲，唉、哎，我咁样啦，我哋做啦，做晒一啲嘅诊断啦、评估啦，其实都系一啲即系焦虑、抑郁嘅一啲嘅状态啦。开始咧就因为都觉得比较严重啦。可能提議佢啊，有啲藥物要可能幫一幫你啦，可能個人鬆翻啲，或者個腦部調節翻好翻少少，個人有翻多啲彈性，唔使諗到咁負面喎、啊、咁樣。但係佢咧，可能佢都會好擔心，喂，咁我啲工作嗰啲實在真係好多問題啊嘛，係咪啊？上司又會挑剔我啦，唔中意我啦，同事開始睇唔起我啦，係咪啊？当佢咁样谂嘅时候，喂，我食咗粒药或者食咗呢啲药，基本上都唔会改变嘅嗰啲现实嘅状况，系咪？咁我食嚟做乜嘢？
1: 但系粒药系会改变佢自己嗰个思维噶嘛？
0: 冇错啦，呢、這个就系正正系个重点咯。你谂下系嘛？头先嗰啲嘢，如果我哋啊咁样执着嘅时候，咁就算佢面对翻同一样嘢，佢用翻咁嘅状态，佢都好难咧去扭转啊。唯有就系咧，其中一样咧，药物可以帮佢咧个人啊身体状况慢慢稳定翻落嚟先，瞓翻好先啦，胃口开翻先啦，个人慢慢集中翻个精神先，嗰啲转数慢慢翻嚟先啦，系咪啊？好啦，咁当佢个人开始定翻啲嘅时候咧，其实咧佢个思维咧。当佢个脑部物质咧被调节好啦，佢个脑嗰个情绪健康，嗰、那个情绪调节系统咧健康翻嘅时候咧，佢啲思维都唔会咁容易钻牛角尖噶喎，教翻有弹性噶。当有弹性嘅时候咧，佢睇嘢唔会净系睇到负面，都有睇到一啲其他唔同嘅可能性。甚至咧，当佢面对一啲困难，去到要
1: 就容易
0: 解决困难嘅时候咧，容易啲多啲方法、去到。转啊，去到变啊，咁啊多啲策略去帮佢自己咧应付困难啦，系嘛，咁啊争好远噶咯。再加上咧，当佢开始个人开放啲嘅时候咧，佢愿意多翻除咗工作之外咧，帮翻一啲自己做翻一啲可能自己可以放松到嘅练习啊，或者咧可以自己有兴趣嘅事啊、社交啊，佢开始感受翻一啲正面啲嘅能量啦，同埋感受到开心快乐嘅话咧。哇！咁呢個喺佢生活裏面已經係好唔同咯，唔係淨係一味嘅負面，一味嘅灰色、黑色咯，而係咧、工作壓力之餘，佢都可以感受到開心。哇！咁你諗下佢整個狀態咧，同佢開頭已經可以好唔同咯，係咪？咁當然呢個唔係一朝一夕啦，可能要經過一段時間咧，講緊係可能真係兩三個月、三四個月嘅時間，甚至可能更長少少嚇。咁、慢慢希望可以形成到一個咁樣嘅轉變嘅時候咧，就算佢面對同一個環境啊，佢自己嘅心態、佢嘅身體狀態、佢嘅頭腦轉數、或者個思維模式個彈性咧。都会好唔同咯，
1: 确实系嘅，即系你话去踏出第一步去睇精神科已经相当唔容易啦，咁仲要接受可能精神科开俾你嘅药物 ，OK， 咁你即系样样都系好艰难去令到你克服呢一个困难去面对，咁我觉得有心去做呢样嘢，有医生团队去帮个病者嘅话，其实就好快就会翻返入正轨啊。咁啊嗱，今日咧就讲呢一个嘅食药有冇用呢一个话题就讲咗一集啦，下集同样时间都可以继续探讨下呢一个话题，究竟我哋要食几耐药咧？医生，我最惊系咩啊？我成世都要食药，咁点算啊？呢啲话题我哋下集再讲下，好冇？好，下集再见，拜拜，
0: okay， 拜拜。

唔该晒沈君豪医生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8过啲啦。听紧嘅咧由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仲有钱佩佩陪伴你啊，除咗有我陪伴你之外咧，仲有个酷热天气警告陪伴你啊。室外温咧27度，相对湿度88%嘅。今日的市区最高气温就去到34度，新界会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家要特别小心，真的不要嫌我沉气，有时真的走出去只是落街买少少嘢，就可能你已经头晕眼花。大把遮啦，挡一挡啦，系把风扇仔吹下啦。当然带水是很重要的，如果不需要特别在正的时候出街的就不要了。当然如果你烈日当空工作的朋友仔就要特别加倍小心。好啦，贝贝要同你讲声再见，再见到大家将会是听朝早同样地是5:00在香港电台15台联合广播清晨上你再见，听朝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皇岗口岸重建竣工在即，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昨日下午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视察。他在社交平台说，小组将会借鉴启德体育园开幕前的成功经验，以分阶段推进、逐步加压、持续优化为主轴，进行涵盖大约20个类别、超过100个不同规模的演练和测试，循序渐进提升口岸负荷，并在每次测试之后即时跟进问题，对症下药，已经明确要求跨部门小组必须要以最高标准完成每一项演练，绝对不轻视任何细节，确保通关安全和秩序万无一失。伊朗公开已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根據方案，美國和以色列等國的船隻將會被禁止通過霍爾木茲海峽，和以色列有關的軍用或者民用貨物，以及參與針對抵抗陣線行動的船隻或者貨物，都會被禁止通過這一處區域。違反相關規定者會被處以最高相當於貨物價值兩成的罰款等。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暗示和伊朗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还未达成共识，不过相信很快会达成协议。特朗普又估计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俄罗斯批评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扰乱地区和全球安全局势。俄罗斯外交部信息与出版司副司长法捷耶夫回应日本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批评日方不断背离本国宪法当中的和平主义条款，试图推翻无核三原则等承诺。法捷耶夫强调，俄方希望日本政府在广岛核爆81周年之际以史为鉴，铭记历史教训，强调坚持和平道路才是唯一正途。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偏西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

0: 欢迎收听8月7号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1: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政府公布发行新一批500亿元的银色债券，保证息率 4.25 厘，年期3年，每手10,000元，每半年是派息一次，今个月的21号开始接受认购，下个月的15号发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话咧，今次发债募集嘅资金咧系会用喺推动本港基建同埋城市建设。有经济学者都预料市场啊会继续咧反应热烈。阵间我哋会带大家了解详情。
0: 中大寻日咧系公布咧未来五年嘅策略计划，咁包括咧系成立研究生书院，亦都会革新通识教育啦，加强国民教育等等。稍后我哋会请嚟中大常务副校长潘伟贤同大家讲下五年计划嘅详情。
1: 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过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的事件，而警方其后列作诈骗案。有立法会议员都认为事件突显了有需要加强生殖科技方面的监管，都建议包括各个环节商人核对留记录，以及设立法定24小时强制通报机制等等。阵间我们都会听到议员的意见。
0: 五岁男童被虐待其后死亡的案件再次令到社会关注本港虐儿的问题和保护儿童的措施。防止虐待儿童会就认为强制举报虐儿条例是可以进一步优化的。我们稍后都会请来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小军讲下他的看法。
1: 今早的国际话题包括会讲下东南亚的一边，缅甸前军方领导人现任总统敏昂莱是访问泰国，同泰国总理亚努廷是会面。自敏昂莱2021年发动了军事政变，推翻民选领袖昂山素基文人政府之后，缅甸都同其他东盟国家的关系出现了变化。这次泰国缅甸两个接壤国家的领导人接触，环看天下陈家会探讨。
0: 美国有一名男子他就只有18岁而已，不过已经成为大学工程学的教授，成为全球最年轻的男性教授。现在他还一边教书一边进修，攻读法律博士学位。放眼世界会讲下，现在先听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早的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美股三大指数向下，市场关注中东局势发展，同时正在消化企业业绩表现，以及是观望即将公布的美国非农就业数据。道琼斯指数结束五日升势，收市是报54885点，跌464点，跌幅是大约0.9%。标普500指数收报7709点，跌13点，跌幅是大约0.2%。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348点，跌15点，跌幅大约0.1%。SpaceX 首批大约$1,000亿的限售股解禁，股价早段偏软，其后显著向上，升超过6%收市。其他科技股就个别发展，微软升超过2.5%。集团首次披露 OpenAI 在截至6月底的全年收入贡献达到$241亿，市场估计占 AI 收入的比例可能达到70%。记忆体股份在业绩之后挨沽， SanDisk 和西部数据分别是急挫近7%和13%收市。欧洲主要股市普遍靠稳，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股市都创新高，英国股市就偏软。法国 CAC 指数连升六日，再度刷新即市和收市纪录，指数曾经高见8742点，收市报8699点，升大约0.4%。德国 DAX 指数收报26140点，升大约0.1%。英国富时100指数早段是最多升0.5%，美市倒跌，收报10867点，跌大约0.2%。美元和美债孳息率都升，市场正等候美国非农业就业数据，以判断联储局的利率走向。美元指数在100关口增持，较早时报99.95，升大约0.3%。美国十年期债息高见4.68厘以上，升大约0.5个基点。30年期债息再度突破5.2厘关口， 高见 5.227 厘，升超过5个基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5， 日元 158.46， 瑞士法郎 0.813， 加元 1.402，人民幣 6.749， 英鎊對美元 1.346， 歐元對美元 1.152， 澳元對美元 0.703，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7。 油價急升，伊朗正審議霍爾木茲海峽戰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包括是禁止美國和以色列等國的船隻通過霍爾木茲海峽。伦敦布兰特旗油十月合约重返每桶$80以上，高见$83.77，收报$82.49，升咗超过3.8%。纽约旗油九月合约收报$77.29一桶，升大约2.8%，结束三日跌势。金价先升后回，曾经是升穿每安士$4,300，再创近两个月新高。油价显著向上，重燃通胀担忧，导致金价再度回软。现货金最多曾经是升大约1.4%，高见每安士$4,303.9，其后回吐，最新是报$4,241.67。港股美国预托证券 ADR 个别发展，京东集团的 ADR 比本港昨日的收市价升超过1%，以港元计折合系报128.7。小米、汇控、友邦 ADR 都靠稳，腾讯、阿里巴巴、港交所、平保同埋内银股的 ADR 偏软。港股昨日受压，恒生指数曾经跌到去25,389，跌近530，收市系报25,530，全日跌咗385，跌幅系1.5%。主板成交额超过2,552亿元。科技指数低收2.3%，收报4,820。九龙仓置业中期亏损按年收窄近93%，宣布今年起将派息比率由65%提高至90%。管理层表示有能力将派息比率提升到同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相约的水平。如果市况维持，未来就无需要再次，未来就无需调整股息政策。赵家俊报道。
4: 九龙仓置业上半年亏损近1.8亿元，较去年同期收窄近93%，受惠于利息开支减少，撇除投资物业重估减值影响，基础盈利增长6%，至超过33亿元。派发中期股息每股0.94，按年增加超过42%。截至六月底，集团负债净额较去年底减少约8.8%，去到292亿元，负债率降至15.9%。预计到年底，负债率进一步降至约11%。考虑到目前的盈利基础和债务状况，董事会决定自今年起将派息比率提高25%，由基础盈利的65%调升至90%。主席吴天海提到，集团2017年上市初期香港地产炽热，担心未来的周期未能持续，因此定下65%较保守的派息比率，而现时已经有能力将派息比率提升至同其他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相约的水平。
5: 经过疫情之后，这几年我们觉得那个情况慢慢稳定了，所以我们就觉得应该是有能力可以将那个派息比率呢，就是提升回去到跟 REIT 的90%是相约。那你说有没有风险？始终有风险的，但是我觉得呢，那个风险就已经比如果我们2018年的时候或者2017年的时候定这个数字呢，现在的风险是可控。
4: 吴天海说，集团上星期签约向置地出售新加坡物业，旗下另一个新加坡物业亦有洽谈买家，期望今年内有更明朗的消息公布。写字楼方面，吴天海指出，不同区域有不同的供求情况，中区表现好转，但集团物业所在的尖沙咀和铜锣湾区供应仍然会陆续增加，相信最大挑战并未过去，但会尽力保持出租率，相信对派息的影响不大。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3: 中电控股上半年盈利按年升近7%，派第二期中期股息每股6.3元，按年持平。集团表示暂时未有计划，因为120

0: 25周年而派特别息。管理层又话，未来将因应油价变化，每月对电价作出适时调整，亦期望通过多元化组合，减低能源价格波动对燃料成本的影响。宋家良报道。
1: 受惠出售印度电厂带来的收益，中电控股上半年盈利接近60亿元，按年升近7%，营运盈利升大约9%，去到56亿4千万元，撇除公平值变动就升大约10%，去到57亿3千万元。上半年香港能源业务贡献近47亿4千万元，上升6%，香港售电量升3.6%，因为香港经济增长转强，带动各行业对电力需求上升，而数据中心售电量就升近12%。面对油价上升带来的影响，首席执行官蒋东强表示，今年头8个月香港电价调整大约4%，远低于油价波动，亦已经公布燃料费特别回扣、消费券计划等，以减低电费加价带来的影响，以及帮助零售业界。他说，中电未来将会因应油价变化，每个月会对电价作出适时调整。
2: 因为我们电费那个每个月的燃料费调整的机制呢，就是有一个滞后的效果的。那我会看回呢过去3个月实际的燃料价格，然后呢去下一个月作出调整。其实由年初1月到8月，香港的电价呢调整呢大概是4%左右。其实是远远低于呢油价那个波动。油价根据现在这样的情况呢，我预计呢在短期内其实应该都会是一个上升的趋势。那当然去到年尾，那也都要看一下个油价的变动是怎样呢。
1: 蒋东强指出，集团期望通过多元化组合，减低能源价格波动对燃料成本的影响。又透露正在台湾、越南和老挝等探索一些零碳能源相关的投资项目。蒋东强又说，随着澳洲煤炭发电退场、数据中心发展对电力需求增加等，对当地业务发展感到乐观。另外，中电预计将在2024至2028年期间在北部都会区投资25亿元，主要涉及电网投资。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0: 今早早的财经华尔街到这里，听朝早再见。
3: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像有些嘢。
4: 不要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看看有没有你要负责维修的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不用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了。切忌在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5: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咩问题就要在8月25日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日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6: 星期五时间嚟到朝早6:46，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咁留意翻到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天文台话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嘅低压区正系为嗰一区带嚟唔稳定嘅天气。上昼5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北偏东大约2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本港方面，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咧会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嘅偏西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啊会持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室外气温现时是28度，相对湿度86%。
7: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11，强度系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系眼睛，以及尽量避免长时间喺户外曝晒。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3，健康风险系低；路边监测站系2，风险亦都属于低。在预测方面，上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是低至中，下午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预测就是中至甚高。
8: 今日的事，
7: 全球医疗峰会今天是一连两日在湾仔会展举行，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行政总裁陈家齐会致欢迎词。
6: 立法會的研究指本港居民境外

0: 开支增加，而访港的旅客消费下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以及陈海欣都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讨论这个议题，亦都会讲下对于粤港澳消委会合作一站式处理投诉在十月实施有什么看法。
1: 根据教资会的统计，八间大学学士毕业生平均的年薪是升至336,000元。香港人力资源管理学会副会长陆国坤亦都会在《千禧年代》分析薪酬的走势。
0: 德甲劲旅拜仁慕尼克今晚会在启德体育园主场馆同英超球队亚士东维拉踢表演赛。

0: 而家年轻人使用社交媒体越来越受到国际关注。意大利就有研究发现，青少年越早开设社交媒体账号，考试成绩就会比起相对迟开始用社交媒体的学生是差，学习进度的差距亦都会随着时间扩大。研究团队都建议当局联同家长和学校引导青少年正确使用数码平台。陈家会讲下。
1: 同样都讲到年轻人，美国有一个男子只得18岁，但已经成为大学的工程学教授，更加是获得认证为全球最年轻的男教授。他现在还在继续进修，一边教书一边就攻读法律博士学位，希望未来可以在专业领域上面开拓新的可能性。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住在佛罗里达州的汤马斯小小个就展现极高天赋，他在幼儿园入学能力测试中获得满分，十岁的时候入读迈阿密达德学院，十四岁就完成数学副学士学位。汤马斯其后修读电机工程，十八岁拿到电机工程学士和硕士学位，而且两个学位都是以优异成绩毕业。汤马斯三年前以18岁又346日之龄返回迈阿密达德学院做工程学教授，负责教授运算和程式设计。他最近获健力士世界纪录认证为全球最年轻男性教授，打破苏格兰数学家麦克劳林在1717年以19岁之龄创下并维持超过300年的纪录。目前21岁已经教了三年书的汤马斯表示，自细就喜欢学习，尤其对科学、科技、工程和数学领域充满兴趣。由于父母都是工程师，他自小就耳濡目染，接受工程思维和逻辑训练。汤马斯说，虽然自己的年纪和学生差不多，部分可能比他仲细，但在教学环境中所有人的共同目标都是学习，所以年龄并非重点。汤马斯表示，最喜欢见到学生由困惑到突然理解一个概念的瞬间，觉得很有满足感，而且教学亦都令自己更深入理解知识，从学生身上学到的道理都不少。汤马斯目前正在迈阿密大学法学院攻读法律博士学位，同时兼职教授线上课程，预计2028年毕业，未来希望投入智慧财产权法领域，在专业领域上开拓新的可能性。学生的学习进度受不同因素影响，意大利有研究发现，青少年越早开设社交媒体账号，考试成绩越差，学习进度差距更加会随时间持续扩大。米兰比可卡大学一个研究团队早前分析意大利北部超过5200个学生的社交媒体使用情况，以及他们在数学、意大利文和英文考试中的成绩。结果发现，11至12岁就开设社交媒体账号的学生，之后在数学和意大利文阅读测试中的表现会比迟几年先开始用社交媒体的学生差。到了16岁，两组学生在部分科目的成绩差距相当于半年的学习进度。特别的是，成绩差距主要出现在数学和意大利文，英文成绩并没有观察到明显影响。研究人员推测，可能是因为当地学生将英文当作外语学习，而社交媒体上有大量英文内容，令学生在使用过程中得到一些接触和练习机会。团队成员雷斯皮表示，不少国家近年都限制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认为意大利都可以参考有关做法，为有效落实年龄限制，当地需要动员家长和学校共同参与，引导青少年正确使用数码平台。他建议家长帮小朋友认清社交媒体的干扰，重视深度阅读和面对面交流，保留没有电子荧幕的离线生活时间。
0: 时间嚟到朝早接近6:54，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咧会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咧狂风雷暴。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7%。
4: 报章摘要，
1: 首先睇《经济日报》报道， 政府公布推出新一批银色债券，俾年满60岁人士认购，目标发行规模系500亿，可酌情加码至到550亿元，年期3年，每半年派息一次，保证息率系4.25厘。8月21日开始认购，银行方面都陆续公布认购优惠。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话：，对此系目对比起目前市场一年期港元定存息率大约系2至3厘，呢一批嘅银债为期3年，提供保证息率4.25厘。佢有信心今次嘅发行对于长者嚟讲具有吸引力，又预计今年年满60岁以上嘅港人有247万人，按年系增加大约2%。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话，政府今次继续发行银债，系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嘅投资选项，同时亦都鼓励金融业界把握银色经济所带嚟嘅商机。而呢一批银债所募集得到嘅资金，会用喺发展公务工程，推动本港基建同城市建设。经济日报报道，
0: 明报的相关报道就讲到新一轮第11批银色债券保底息率 4.25厘，除了比起市场普遍的定存息率高之外，亦都话具备财务弹性。银债虽然不设二级市场，未有一如以往的绿债咁啦，喺政府零售债券咁啦，喺可以喺港交所上市交易，但系银债呢批嘅持有人仍然可以喺债券到期之前向政府卖出债券，政府系会以原价同埋相应嘅累计利息咧赎翻债券。银债息每半年派发，亦都无需好似定存咁咧，系有等待到到期嗰阵咧先至系本利归还。明报报道，
1: 信报报道，内地个别省市对于境外保险收益征税20%的零星个案，引发本地的保险股寻日显著受压。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话，港府一直都有同内地中央部门沟通政策措施，各地的税务政策和执行情况不同，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遵守税法是必须的。他又说，相关个案的基础是基于共同汇报标准的自动交换税务资料安排，而强调对于本港的保险产品和整体竞争力是有信心。保监局就说，中国居民就住境外投资的收益依法申报征税的要求一直存在，市场无需过度解读。信报报道，
0: 商报报道，中电控股公布2026年中期业绩，在香港受規管業務表現穩健，以及是海外業務盈利改善帶動之下，截至到6月底為止，股東應佔盈利59億超過59億，按年是升 6.6%。 香港的業務繼續是盈利的主要來源，受惠於電力基建投資增加和利息支出下降，香港能源業務的盈利是上升，人工智能和创科产业继续亦都推动香港的电力需求。中电话数据中心售电量按年大增 11.8%， 占了整体的售电量是 7.1%。 商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政府放宽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措施实施将近一个月，食环署寻日回复查询的时候说，目前已经有超过980间食肆加入计划，而截至到前日，署方一共接到48间食肆申请撤销准许，主要是涉及营运考虑，例如是人手安排、场地分隔等等方面未能够完全配合，或者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做准备。有順利推行寵物友善的餐廳集團就說，有門店比起之前

0: 嘅客流量增长大约15%至20%，之后打算申请更多嘅分店加入计划。文汇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内地杭州系有公园咧，早前系引入咗智能生物捕蚊机，咁实测咧喺两个钟头成功系捕捉到116只蚊，单日最高曾经咧系杀灭到20,000只蚊。食环署近期啊，亦都系会以咧启德车站广场同埋咧彩云一村作为试点，去引入咧呢一款碳循环捕蚊机做试验噶。嚟自星岛日报嘅报道。
0: 时间嚟到系接近朝早嘅7点啊，提一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系生效。今日系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啦，先提提大家啦，维里道咧有水管急收，影响到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慢线系封闭紧噶，同时车辆唔能够右转去君怡峰，咁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啦。同时咧，观塘协和街有水务急收，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秀茂坪道嘅慢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大家经过请留意。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伊朗公开擬議的霍爾木茲海峽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包括禁止敌方通过海峽等，违者可被罚款。方案提到，伊朗政府将会同武装部队合作，负责航行引导、船只通行监管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同伊朗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尚未达成共识，不过相信很快会达成协议。他又估计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形容伊朗坚持不到好耐。梁正涛报道。
2: 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朗擬議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表示文本正是由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审议，并已经邀请专家提出意见，以进一步完善方案。根据这份方案，美国和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会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以色列有关的军用或者民用货物，以及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者货物，都会被禁止通过这一处区域。曾经对伊朗造成损失的国家或者个人，完成赔偿之前都不会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违反相关规定者会被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两成的罚款等。方案又提到，伊朗政府日后将会同武装部队合作，负责航行引导、船只通行监管和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而伊朗格什姆岛曾经传出两次爆炸声，伊朗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向敌对目标采取行动，稍后公布行动成果。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应记者提问时，暗示同伊朗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仲未达成共识，不过相信很快会达成协议。特朗普又说，估计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形容伊朗坚持不到好耐。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就在社交媒体发布照片，见到海军陆战队人员在权斯号两栖攻击舰上支援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行动。美军表示，截至星期四已经改变49艘商船的航道，损毁两艘船只，并登上两艘船检查。協助調解美伊談判的巴基斯坦外交部發言人安德拉比就在例行記者會上說，霍爾木茲海峽對事局勢緩和，將能夠為各方重返伊斯蘭堡諒解備忘錄創造有利環境，重申巴基斯坦支持以對話和平解決地區爭端。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道。
1: 欧洲议会举行视像会议，商讨近日大批非法入境者从摩洛哥涌入西班牙飞地优达的事件。优达地方政府负责人比亚斯在会上说，事件至今造成约100人死亡，估计仍然有大约3000到5000个非法入境者滞留，形容当地局势未回复正常，又说今次事件证明摩洛哥并不可靠。欧盟负责移民事务的专员布鲁纳就说，今次事件敲响了警钟，欧盟需要利用一切可行方式，包括签证和贸易政策，确保摩洛哥和欧盟合作。卢晓山报道。
3: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优达，连日来有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涌入，当地星期三继续有大批未成年人士前往当地警察局排队登记，由于人数众多，需要由警员维持秩序。路透社引述地方政府官员表示，目前仍然有过千名无监护人陪同的未成年人士滞留当地，等候进一步安排。欧洲议会一个委员会召开特别视像会议，讨论优达局势。优达地方政府负责人比亚斯在会上表示，初步统计的72000名非法移民当中，大约仍然有3000至5000人滞留在优达，未完成遣返程序，但当地分别收容成年和未成年人的设施都已经超出负荷，形容偷渡潮已经演变成一场一触即发的人道危机，亦都连带影响公共秩序和优达居民的生活，加上当地警力不足以应对局势，移民部门亦都缺乏足够资源在边境执法，形容优达的情况尚未恢复正常。 摩洛哥日前拒絕為偷渡潮負責，說西班牙最高法院作出涉及非地的特殊邊境管理制度裁決前，應該要預計到後果。比亞斯說，今次事件證明摩洛哥並不可靠。歐盟負責移民事務的專員布魯納就形容，優達近日發生的事件撼動整個歐洲大陸的政治，敲響了警鐘，提醒各國如果希望有效管控移民就必須合作。他說歐盟需要利用一切可行方式，包括簽證和貿易政策，確保摩洛哥在移民問題上與歐盟合作。布魯納又說，理解部分歐盟成員國對非法移民問題的憂慮，但他認為只能在必要而且適當的情況下才採取內部邊境檢查作為最後手段。香港電台記者盧曉山報導。
1: 回到本港，酷熱天氣警告繼續生效，天文台說高溫天氣持續，呼籲市民補充足夠的水分，如果覺得不舒服，應該立即休息或者求助，需要時候盡快求醫。天文台預測，今日本港風勢仍然微弱，今日和未來幾日高溫天氣持續，受熱帶氣旋白海豚外圍下沉氣流影響，週末期間極端酷熱，新界部分地區的氣溫達到36度或者以上。政府發行新一批500億元銀色債券，保證息率 4.25 厘，年期3年，每手1萬元，每半年派息一次，今個月21日開始接受認購。當局說訂定今次銀債息率的時候，參考了市況等因素，認為具吸引力。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就說，今年繼續發行銀債，為長者提供安全、穩定、低風險的投資選項。筹集到的资金将会用来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卢志清报道。
4: 政府发行新一批银色债券，目标发行额500亿港元，可以视乎情况酌情提高至550亿元，保证息率 4.25 厘，较去年的 3.85 厘高。发行安排和过去相约，每手1万元，年期3年，每半年派息一次。1967年或之前出生并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证的市民，可以在今个月21号上午9点至9月4号下午2点认购，每位投资者最多可获配发100手债券，不设二手市场。当局说，募集到的资金只会为基本工程储备基金下政府基本工程计划符合合资格类别的基建项目融资或者再融资。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说，今次银债息率定定参考了市况等一篮子因素，认为具吸引力。
5: 我们定利率的时候都是参考现时的市况，还有这个类似的产品价格或者利率的。其实讲现在市场上面，如果一年的定存都是讲2-3的，当然现在我们讲的是3年，还有讲的都是 4.25， 所以我们目前的这个考虑都包括平衡了各幅因素之后，我们对于今次的发行是有吸引力，这方面我们有信心的。
4: 联席牵头行之一

0: 的中銀香港個人金融產品部總經理周國昌說，地緣緊張局勢持續，相信股票和債券價格仍然會波動，保證利率 4.25 厘恰當。被問到認購人數會不會超過去年37萬的紀錄，他預計今年很大機會有超過30萬人申請。
1: 確實個息口都是吸引4.25厘保底3年，可以給到一個穩定性和一個可預期性，甚至一個好好的流動性，因为可以随时赎回，以 100% 本金攞到。
0: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特区政府今年继续发行银色债券，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的投资选项。又话呢批银色债券募集的资金用在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提升市民生活质素的同时，亦都让市民参与并受惠其中。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2: 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885点，跌46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9点，跌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47，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2，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兌美元0.703，新西兰元兌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40.54美元，卖出4,242.94美元。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1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系2，健康风险都系低。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低至中，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中至甚高。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11，强度极高。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清晨五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冲绳岛东北偏东大约2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今日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的气温36度或者以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跟着是动感天地。
3: 动感天地，
2: 西甲皇家马德里星期四宣布和逆风云尼斯奥斯续签一份为期6年的新合约，这一位26岁巴西球星将会效力至2032年。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云尼斯奥斯和皇马的合约原本得返12个月，双方的续约谈判一度陷入僵局。最近几个礼拜，有传英超阿仙奴亦对云尼斯奥斯感到兴趣，直到皇马星期三提出新的报价。据了解，云尼斯奥斯对新的条款感到满意。皇马在声明中说，云尼斯奥斯是球会辉煌历史的最重要球员之一。云尼斯奥斯就在社交平台发文，形容在巴拿贝8年太少，要再来多6年。云尼斯奥斯2018年从巴西法林明高加盟皇马，3年前续约，至今上阵过375次，攻入128球，协助皇马赢得2次欧联、3次西甲、1次西班牙国王杯等锦标。另外，英超列斯联以最高达到4,500万镑，从曼城签入门将查福特。呢一位23岁英格兰代表队成员，去年夏天以2,700万镑从班尼重返曼城，但在蓝月亮其后签入意大利门将当拿龙马之后，未能够取得正选位置。上个赛季只是为曼城上阵过17次。

0: 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13，听过详尽嘅新闻同埋体育消息之后咧，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振恩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下啲国际消息，讲下东南亚嗰一边。

0: 今次訪問令到呢一個咧被國際社會孤立嘅國家重返外交舞台，
1: 亦都有分析指出咧，兩國啊雙方今次接觸咧，亦都有務實方面嘅考慮。面對住緬甸內部軍事衝突導致到難民湧入泰國，以及咧電騙等跨國犯罪嘅問題，泰國方面咧都有需要係同緬甸合作應對。聽聽新聞天地記者許敬軒喺《環看天下》探討。
2: 环看天下，缅甸总统汶昂莱星期四展开对泰国的两日访问。泰国总理阿努廷在曼谷为他举行欢迎仪式之后，两人举行双边会谈，又见证两国官员签署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阿努廷亦都设宴款待缅方代表团。缅甸外交部话，汶昂莱在访问期间会同泰方坦诚交流，進一步加強友好關係，並且在經濟、文化等領域推動互利合作。2021年，時任軍方領導人敏昂萊發動政變，推翻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昂山素姬領導的緬甸文人政府。緬甸其後進入緊急狀態，並且陷入多年內戰，估計大約10萬人死亡。敏昂萊一直被禁止出席東盟峰會，並且受到西方的制裁。緬甸國防與安全委員會去年7月底決定解除全國緊急狀態之後，緬甸同年年底至到今年1月舉行大選，由大量退役軍官組成的聯邦鞏固與發展黨取得議會大部分議席。今年4月聯邦議會總統選舉團投票選舉總統，敏昂萊高票當選。自從脫下軍服改著平民服裝以來，敏昂萊積極尋求為緬甸重新建立外交聯繫。就任總統之後，先後訪問中國、印度和老撾，泰國是第四個國家。而在今次曼谷之行前夕，被軟禁的昂山素姬星期一獲准和紅十字國際委員會代表會面，是他在軍事政變被拘留以來首次與外賓會晤。作為鄰國，泰國近年持續推動同緬甸關係正常化。阿努廷日前話，泰國的政策是採取校準接觸，以便保持同緬甸的溝通渠道，並且推動緬方遵守東盟主導和平倡議條款，認為這個是推動緬甸同東盟關係正常化的關鍵條件。有研究東南亞問題的泰國學者指出，泰國的做法可以增強在東盟內部的影響力，但在東盟提出的緬甸和平計劃未見明顯成效之下，作為緬甸新政府和東盟之間的橋梁，在重新接觸以及為敏昂萊背書的合法性之間存在微妙界線。亦有聲音認為曼谷不應該以紅地氈迎接敏昂萊，不過分析認為泰國是有充分的理由修復與緬甸的關係。有泰國非政府組織指出，泰緬兩國同時應對多重緊密相連的危機，除了要解決民眾跨境工作簽證和跨國污染等問題，緬甸邊境動盪地區滋生的網絡詐騙集團和毒品走私問題一直都是泰國的心腹大患。此外，緬甸內部軍事衝突也都導致大批難民前往泰國尋求人道援助。敏昂萊此行亦都正值泰國尋求重振與緬甸之間的經濟聯繫，泰國在緬甸的酒店、銀行、製造業等產業都有投資，是緬甸主要外國投資者之一。不過，泰緬商業委員會說，自新冠疫情和軍事政變以來，泰國對緬甸的貿易順差大幅縮窄，泰國出口急劇下降。今年头五个月，泰国对缅出口额约为670亿泰铢，而疫情前每年的出口额就是超过8000亿泰铢。泰国外长西哈萨日前就说，泰方认为缅甸和柬埔寨可以在打击电骗方面做得更多，又期望缅甸当局采取更多措施，实现缅甸的持久和平与稳定。
1: 时间嚟到朝早嘅7:18。

0: 先关注下天气情况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咧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咧系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噶。天文台话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1，强度咧属于极高。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3%。
1: 2022年，一名5岁男童喺屋企死亡，37岁嘅母亲咧系承认误杀以及虐儿，日前喺高等法院被判监22年。咁社署就话咧，对于个案系深感难过同埋痛心，又话会继续跟进，并且提供适切协助。
0: 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小军系希望咧公众同埋专业界别继续将保护儿童嘅工作咧做得更加全面。他又说，自从强制举报虐儿条例实施之后，社会是提高了相关方面的意识，但认为有关机制仍然可以优化，包括扩展强制举报的指明专业人员类别等等。新闻天地记者陈乐谦访问过刘小军，听下他怎么说。
2: 呢、这、一個案件咧係一個嚴重嘅虐兒嘅個案嚟嘅，成個社會啦聽到呢一個案件啊，同埋判決啊各樣嘢咧，大家咧都會有一個難過嘅感覺。其實呢一類嘅情況案件咧，有一單都係嚴多嘅。咁我哋好希望咧，整個社會咧再提高多啲呢一個保護兒童嘅意識，提早識別啦，盡早去介入啦，更加多嘅預防上面嘅工作。
3: 現時咧，對於一啲高風險嘅家庭咧，社福界啦，点样去做一个评估同埋识别呢？
2: 一般而言啦，社工啊，咁啊，即系例如系社会福利界咧，咁其实我哋都会系去参照翻社署嘅保护儿童免受虐待多专业合作程序指引，做翻一啲评估啦，同埋咧去处理翻一啲咧高风险嘅家庭嘅危机上面嘅评估咧，包括例如几大方面啦，虐待嘅事件个严重性啊、频密程度啊，检视翻例如身体受伤个部位啊，虐待儿童的记录。第二个部分在儿童的方面就需要去考虑例如儿童的年纪、体能、心智的能力，那一刻更加要去做一个评估，就是怀疑伤害儿童的人是不是有机会是很轻易可以接触到有关的儿童呢。而家庭方面，咁我哋都會咧評估同埋檢視翻，就係例如家庭成員之間關係啊、壓力啊、支援系統、家居嘅環境，同埋佢之前有冇一啲嘅疏忽照顧同埋虐待個記錄啦。咁而另外啦，個家庭需要、兒童需要咧評估上面都有一啲嘅指引，我哋可以參考翻。最主要咧會睇翻咧就係三個大嘅導向：家庭啦、照顧者嗰個管教嘅能力啦、家庭個環境嘅因素啦，第三。是儿童的发展需要的。
3: 前线社工他们在识别和做评估的时候，假如遇到一些困难，他们一般而言可以怎样做呢？有没有相关的指引呢？
2: 前线的社工如果他留意到有任何的怀疑的情况，我们都会觉得他首先是向了他机构的上司去汇报，还有寻求一个专业的意见。在进行个案的评估的时候，程序指引里面需要翻召开一个保护怀疑受虐待儿童多专业个案会议，因为咧即系汇集翻咧唔同嘅专业人士，了解更加全面成件事嘅性质啊，评估翻而家嗰个危险嘅程度，制定翻保护有关儿童嗰个安全同埋跟进嘅计划嘅。
3: 强制举报虐儿条例啦，咁啊实施之后啦，你认为社工同埋唔同嘅专业界别啦，系咪都已经提高咗对于虐儿方面嗰个意识啊，同埋知识咧，你认为能唔能够避免到好似类似今次事件咧，即系再次发生咁样咧？
2: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实施的前后做了很多的公众教育啊，咁同埋政府同埋唔同的界别啦、NGO 等等，提供了很多的专业的培训。其实整个的意识啊，整个的知识同埋态度咧，是有一个几大的转变的。
3: 咁你认为咧，如果要进一步再加强保障同保护儿童的话咧，现行机制同埋指引上面咧，有冇啲咩需要再进一步优化的地方咧？
2: 我哋都 都會建議咧有好幾個嘅層面咧都可以再加強同埋優化嘅，例如

0: 專業層面的一些加強培訓，還有呢就是怎樣去加強與其他的專業去協作，有關一個強制舉報那方面，現在是25類的專業指明的人士，其實會不會有機會進一步去擴展去其他的群組呢，甚至是公眾人士呢？而另外在立法的層面上面，我哋都會建議咧，就係落實未有保護罪。有啲人士見到有一啲嘅嚴重嘅情況，但係咧就冇去報案啦，嚇冇去揾一啲嘅即係相關嘅專業人士去跟進嘅話咧，依一個咧就會係依個法例嘅精神，希望可以咧係保障到更加多。
1: 时间来到朝早接近7:25，同大家讲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啦。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都是普遍晴朗。另外是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是为该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本港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展望未来几日高温的天气会持续，但局部地区会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是生效的。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
2: 跟住落嚟，我哋都会跟进翻咧，希如生殖医学中心咧早前系发生过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嘅事件，警方其后列作诈骗案。有立法会议员认为事件显示有需要加强翻咧生殖科技嘅监管，维持公众对辅助生育嘅信心。
1: 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林林就建议修订现行的实务守则，规定样本取样、运送、接收等等的环节都要双人核对，同埋要留记录。新闻天地实习记者郑海安去访问了林林，听下佢嘅睇法。
3: 近日發生了這次的事故，其實都幾廣泛關注。首先它是一個活檢樣本出事，亦都是很快發現，亦都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和醫衛局都很快地去反應。我們案件現在這階段我們很難 去提及，因為已經進入一個刑事程序。但是我想既然原來是可以這樣出錯的，可能我們就需要再去檢視我們會不會有一些更加好的優化的一個方案或者建議，可以令到未來再從事這方面的程序期間咧，點樣去避免同樣嘅事情會發生？
4: 你覺得具體可以點樣去落實？
3: 入面有很多不同的流程的，包括你做一些检测，可能某些程序是由专业的医生去处理，某些程序可能是他护士，有些程序可能是化验的一些人员去做。究竟不同的人员他的现在现行是不是所有都是用两个人去做 check 呢？我比较 concern 的就是说，有可能是某一位员工在处理手法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漏洞而发生了今次的事故。如果会有这样的可能性，加多一位人士在每一个环节入面都有两个人去做这些这样的叫做互相 check and balance， 我想这一方面就会大大地去避免类似的情形再发生。所以为什么我们建议说，如果是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是不是可以拿今次的案例来去做参考，写得相对清晰一点，第时类似这样的时候发生，24小时通报，通报了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之外，也都要跟卫生署通报，同时间做的同时，我们也都可以要去做一些叫冻结牌照的动作。因为储存就很难搞的，因为人家储存紧，你很难去 suspend 了人家的储存牌，但是任何的 procedure 应该要尽快停止了先的。那我想这一方面现在暂时相对来说不清晰，如果可以尽快就着这方面写得清晰一点，我相信对有希望或者甚至乎进行的这一方面的生殖科技的一个程序的一些夫妇来说，是会有更加大的信心。
4: 程序上面怎样可以确保这个胚胎的拥有人在整个过程里面有多些的信息，可以更加相信更加安心？
3: 我想现时香港本身在这一方面 人类生殖科技的管理啊，甚至乎佢嘅技术咧系非常之好，亦都系非常之高超，即系世界上嚟讲。只不过系今次原来喺一啲细环节有可能出现啲咁嘅事嘅话咧，咁我相信咧，如果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可以尽快 update 翻佢哋嘅管理范畴啊，写翻清晰某啲方面咧，其实已经系大大有信心。我谂作为不育夫妇啦，佢哋喺拣选一啲符合牌照嘅一啲中心处所嘅时候咧，其实佢自己都做唔少嘅 research 嘅。咁我相信佢哋喺拣选嘅时候都会拣翻一啲比较 reon 佢哋自己相信嘅一啲 center 啦。咁拣选喺香港进行咧，本身都系对香港本地嘅技术嘅一个信心嚟嘅。
4: 咁你认为罚则方面需唔需要再加重咧？
3: 我想而家好难去评论应该点样去加重。我想停牌已经是一个非常之大的一个叫做惩罚的啦，因为始终 set up 一个咁嘅 center 就唔同开间 coffee shop 嘅，嗰个投入各方面都非常之多。咁我想如果入面又有啲咩其他嘅方法啊、方向啊，都留待翻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佢哋内部讨论之后咧，先去做。咁我哋要相信翻专家，因为本身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入面都有非常之多嘅一啲相关嘅一啲专业人士喺入面啦。咁我都相信佢哋可以做翻一啲相关嘅一啲决定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相信和伊朗的战事很快会结束，认为伊朗不撑得很久，又承认美军部分弹药供应紧张。路透社日前报道，美军在和伊朗长达五个月的战争中，已经消耗大量高精度远程导弹储备。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被问到弹药库存状况的时候说，美国有一些威力强大的弹药供应几乎无限，但是一些弹药的库存相对紧张。美国的国防企业正是建设更多生产设施，包括生产爱国者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工厂。对于华盛顿邮报日前报道，特朗普上星期曾经同防长克格塞斯就美军弹药短缺问题起冲突，特朗普星期四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报道是假新闻，强调非常满意克格塞斯的工作，又说这些叛国言论的爆料者正是被追查，将寻求判他们长期监禁。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对用于半导体和太阳能电池板的进口多征规征收关税，期望减少对外国供应的依赖。路透社报道，白宫顾问沙夫表示，特朗普当地星期四签署行政命令，根据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采取一系列贸易和关税行动，确保美国国内多晶硅制造业得到适当的支援和保护，免受海外倾销和竞争威胁。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说，进口多晶硅的税率预计是一成半，并将有最低价格限制，措施120日后生效。意大利高温天气持续，卫生部当地星期四第一次对全部27个监测城市发出高温红色预警，预计大部分主要城市会维持红色预警状态。当地气象部门预计这一轮热浪将会持续最少10日，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摄氏40度。当地传媒报道，意大利正是处于今年以来的第四轮大范围热浪，造成多人丧生，高温天气亦都触发山火。有统计显示，意大利山火的起火面积已经达到7万公顷。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一偏西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的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咧开始慢车，车龙咧排到青田交汇处。而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卫理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影响到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慢线系封闭紧噶，同时车辆唔能够又转入君怡峰。咁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欣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中文大学校长卢毓明昨天在发布上任之后首份五年策略计划会成立研究生书院，书院的数目增加至10间，据了解预计2028年初落成入伙。
4: 中大就说全球都面对多元挑战，包括人才竞争、地缘政治以至到气候变化等等，决心是要将挑战化为机遇。中大会革新通识教育，加强国民教育，要求本地生和国际学生都需要修读介绍中国的新课程。新闻天地实习记者黄森美访问了中大常务副校长潘伟贤，听他讲解一下五年计划的详情。
6: 中大策略計劃2026-2030咧，我哋咧就係用一個 tiger 係象徵住成個嘅計劃啦，就引領住中文大學咧喺五大核心範疇係向前騰飛。咁 T 咧就係代表住 talent attraction and development 人才引進與培育 ，I 咧係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係大學拓展 ，G 咧係 global and alumni engagement 係全球聯繫同埋校友凝聚 ，E 咧就是 education and student experience 教育与学生体验，还有最后的一个 R 呢就是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研究与创新。
3: 中大会怎样吸引本地和海外的优秀人才，会不会有什么新措施呢？
6: 即是人才是招聘方面呢，我们呢是成立了一个校长的特聘计划的，各个的学院在各个方向上面呢和我们策略发展的方向呢是适合的话呢，如果我们知道有啲乜嘢嘢好嘅人才咧，咁都可以咧系尽快咁样样咧系特别招聘佢哋翻嚟咯。咁至于本地嘅人才咧，如果我哋系讲紧招募去我哋嘅学术嘅架构里边咧，其实我哋咧全部都系基本上系全球招募嘅。咁所以咧就当然佢哋如果对香港系熟悉啲，咁亦都有其他嘅，譬如话喺教学上边佢系特别了解，因为香港嘅文化佢特别优秀嘅。咁我哋喺部门咧睇嘅时候咧，就亦都会睇埋呢一啲嘅背景啦，咁但系如果我哋讲一啲行政人员嘅话咧，我哋会系检讨我哋嘅薪酬架构啦，或者咧我哋系会将嗰个晋升啊嗰一个架构咧，希望咧系建立一个公开同埋更加透明嘅一个晋升阶梯，帮助咧我哋系喺香港咧更好咁招揽一啲专才。
3: 中大都即将成立呢个研究新书院啦，书院总数系增至10间嘅。点解会将书院制度延伸至研究新咧？
6: 中文大学嘅书院制度咧，一路系一个非常之优良嘅传统啦。30万嘅校友，可以有130个非常之活跃嘅校友会，一路团结喺大学嘅周围咧，就系因为我哋有一个好嘅书院制度，唔单止系学科上边嘅发展啦，亦都可以咧系了解不同的其他科目的发展，有一个全人发展的目标是可以做得到。过去研究生呢可能对比起本科生的数目呢可能是没有那么多的，但是我们看着研究生呢是一路越来越多的话，我们的书院制度是非常之成功，那也都可以呢是培育到好的很多好的人才，那所以呢我们可以将这个这样的好的东西在资源允许之下呢，我们也都将它呢是摆去研究生那边做一个发展。
3: 中大会怎样革新通识教育啦，同时去融合翻国民教育同埋全球视野咧？
6: 成个通识教育咧，我哋有好多唔同方面嘅，譬如话有书院嘅通识啦，有大学嘅通识啦，通识嘅基础课程啦，同埋咧我哋仲有咧关于系国民教育嘅，或者系一啲国情教育嘅。咁我哋过去国情教育嗰度咧，我哋有2个嘅系线上嘅课程啦，咁都系咧一啲大师级嘅课程，亦都包括咧国家安全的。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打造2个课程，它放在全世界的任何一个有名的很顶尖的大学里面，它放进去都是一个很好的课程，水平很高的课程。所以我们这些课程也都是要求我们的外国学生修读的，它第二天无论它是留在香港发展，或者是它回到自己的国家，它做事的时候它都会明白中国的国情，希望我们训练到的人才是可以配合到国家的发展。

0: 政府公布是发行新一批500亿元的银色债券，保证息率 4.25 厘，年期是3年，每手10,000元，每半年会派息一次。而在今个月21日起就会接受认购，9月15日发行。当局表示，银债息率参考了市况等等的因素，认为是具有吸引力。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今次发债募集的资金是会用在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让市民可以参与并且受惠。有经济学者都预料市场继续会反应热烈，认为看回过去的经验，相信都会出现超额认购。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的报道。
2: 新一批银色债券目标发行额500亿，可以视乎情况增至最多550亿，保证息率4.25厘，较去年的3.85厘高。1967年或之前出生并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证的市民，可以在今个月21日上午9点至9月4日下午2点认购，每人最多获配发100手，每手10,000元，年期3年，每半年派息一次，9月15日发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这批银色债券在基础建设债券计划下发行，所募集的资金用于发展公务工程，以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提升市民生活质素的同时，亦都让市民参与和受惠。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说，今次银债息率参考了市况、类似产品价格和利率等一篮子因素，有信心具吸引力。银债不设二手市场，发行安排和过去相若。
3: 息率是和我们本地的通胀挂钩，并且保证是不会低过 4.25 厘。为免有大量债券被少数的投资者集中持有，我们将会维持最高配发金额是港币的100万元这个安排。同以往一樣，雖然銀債是不設這個二手市場，但投資者如果有需要，可以在到期前將那個債券賣給政府，拿回本金和累計的利息。因此銀債是一個既穩妥又靈活的投資產品的選項。
2: 被問到市場預期美國或會加息，選擇在美國議息前發行銀債，是否為了避免加息有機會削弱吸引力？金管局副總裁陳維文回應，今次發債安排是按計劃進行。
4: 時間方面，其實你見到近這幾年都是這麼上下這個時候，所以我想是我們都是跟回大概的節奏去做。外國那個息口有時你都很難估，它到時候九月那個息口出來會是怎樣，我相信沒有人可以告訴你，所以我們做我們自己按計劃這樣做。
2: 聯席牽頭行之一的匯豐香港資本市場及證券服務部主管黃子卓說，銀債提供 4.25 厘保底息率，足以彌補美國加息帶來的潛在回報。
5: 其實整個市況大概估計有1到2次加息，整個週期當中頂點美國美金，所以說是多25到50點之的加息。美國看回香港，其實隔夜息率可能 2.2 左右，兩年或一年的債券大概 2.8、2.9， 其實今次保底息率 4.25， 其實都足以補充即係嚟緊美國加息當中可能需要的回報要求在裏面。我相信同嗰個美國由依家到年底加息嗰個唔影響資產本身個吸引力同個質素。
2: 另一個聯席牽頭行中銀香港個人金融產品部總經理周國昌話：地緣緊張局勢持續，相信股票同債券價格仍然會波動，保證息率 4.25 厘恰當。被問到認購人數會不會突破去年37万的紀錄，他預計今年很大機會有超過30万人申請。
6: 過往下這麼多批的顏色債券，特別這幾年都是十分之熱烈的反應，這幾年都是超過30万人去認購，有新客亦都是有捧場客，一路都確實個息口都是吸引，同埋頭先一系列的一個客觀的分析，所以4.25保底3年一個嘅息口可以俾到一個穩定性啦，同埋個可預期性，甚至一個好好嘅流動性，因為可以隨時贖回嚇，以 100% 本金攞到。咁所以我相信今年好大機會都係有超過30万人係會作出嘅申請。
2: 浸大會計經濟及金融學系副教授麥瑞才亦相信，銀債保證回報率應該不低於通脹水平，有一定保證。
7: 這個的

0: 但係咧，其實個年期咧係得三年期嘅啫。究竟三年之內美國嘅加息幅度會有幾大咧？會唔會係大到係遠超過呢一個所謂嘅四厘二五咧？但係咧，銀債通常有另一個條款咧，就睇翻嗰個嘅通脹率嘅，係能夠俾嗰個保證嗰個嘅回報率咧，都應該唔會低過通脹嘅。咁啊，一般嚟講，當個利率好高嗰陣時咧，嗰個通脹咧相對嚟講係較高嘅。咁所以某個程度上，假設因為通脹嘅上升，所以拉伸到整體嗰個利率上升嘅話咧，銀債咧都有一定嘅保證喺度咯，因為佢起碼會俾得到一個嘅香港通脹率嗰個嘅水平咯。
1: 白瑞財又話：根據過往經驗，都會出現超額認購，相信反應熱烈。
2: 接近朝早7:45嘅时间，准备同大家睇今日报纸之前，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留意翻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咧会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咧系会持续噶，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1，强度系属于极高。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1%。
3: 报章摘要。
4: 经济日报头版报道，银债8月21日开卖，保底息率4.25厘。商报工作签证5年倍增，外籍专才掀起回流香港潮。南华早报，内地对境外保单收益征税，有意见指或对本港业界带嚟考验。信报嘅头版咧就亦都讲到征税阴霾，黑散保险股大行续挺。
2: 文汇报嘅头条就系电子教材启动码年年换，家长焗买贵价新书。东方日报搞猪拣新居日子逼近，宏福苑居民盼尽快取回珍贵物品。星岛日报嘅头版标题就系黑帮桂李王持牌掩护，年息282厘，迟还罚8倍。明报街工重获艺术发展局资助，工人杂志复刊。大公报的头版就讲到中国公开月球的宝藏图。
4: 首先看经济日报报道，政府公布推出新一批银色债券给年满60岁的人士去认购，目标发行规模是500亿元，可酌情加码至到550亿，年期3年，每半年派息一次，保证息率4.25厘，8月21日开始认购。银行方面亦都陆续公布认购优惠。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比起之前目前市场一年期港元定存息率的大约2-3厘，五一批的银债是3年期，提供保证息率4.25厘，有信心今次发行对于长者具有吸引力。他预计今年年满60岁以上的港人有247万人，按年增加大约2%。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政府今年继续发行银债，是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的投资选项，同时就鼓励金融业界把握银色经济所带来的商机。而这一批的银债所募集得来的资金，是会用于发展公务工程，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经济日报报道，
2: 明报就报道新一轮第11批银色债券保底息率4.25厘。除了比起市场普遍的定存息率高之外，亦都是具备财务弹性。银债虽然不设二级市场，未有一如以往的绿债等等的政府零售债券在港交所上市交易，但是银债持有人仍然可以在债券到期之前向政府卖出债券，政府会以原价和相应的累计利息赎回银债。银债的息率每半年是派发，亦都无需好像定存一样等待到期那时才是本金利息归还。明报报道。
4: 信報報導，內地個別省市對境外保單收益徵稅 20% 的零星個案，引發本地保險股昨日顯著受壓。財經事務及副務局局長許正宇說，港府一直都有同內地中央部門

0: 门沟通政策措施，各地的税务政策和执行情况不同，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遵守税法是必须的。他又说，相关个案的基础是基于共同汇报标准的自动交换税务资料安排，强调对本港保险产品和整体竞争力有信心。保监局就说，中国居民就境外投资收益依法申报缴税的要求一直存在，市场无需过分解读。这个是信报报道。
1: 商报报道，中电控股公布2026年中期业绩，在香港受规管业务表现稳健以及海外业务盈利改善的带动之下，截至到6月底为止，股东应占盈利是59亿9700万元。按年上升 6.6%。 香港的业务继续是盈利的主要来源，受惠于电力基建投资增加和利息支出下降，香港能源业务营运的盈利是上升的。人工智能和创科产业持续亦都推动香港电力需求。中电话数据中心售电量按年是大增 11.8%， 占整体售电量是 7.1%。中电控股首席执行官蒋东强说，集团将会随着油价的变化，每个月会对电价作出适时的调整。为了减低对客户的影响，集团宣布8月至10月期间向合资格住户提供每度电8仙的燃料费特别回扣，大概有一半的客户受惠，预计每户可以获得超过100元的回扣。集团方面亦都系会推出消费券计划，期望帮到零售业同埋食肆。商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中文大学发表最新一份策略计划，就研究与创新、人才引进同埋培育等等五个重点嘅范畴，提出多达31项目标以及系具体措施，包括加强联系国家以至全球，着力发展河套合作区、北部都会区等等战略创新集群，重点是提升量子科学、绿色科技等领域的跨学科研究的能力。校长卢毓明强调，中大不单止创造学术成果，更加是能够孕育影响香港、贡献国家惠及世界的知识和人才。而计划是形容中大在大湾区构建融合教育、研究和创新的综合区域生态圈。卢毓明提到，现时全球充满挑战，全世界都是竞争人才和资源，强调中大立足香港，融入国家，走向世界，发扬两民并重的优势。星岛日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2026年大学联招结果在前日公布，就有自称是来自传统男女名校的网民是在社交平台声称以 40.5 分获得港大医学院内外全科医学士课程取录。港大医学院是澄清，今个年度并没有经联招取录任何文凭试成绩 40.5 分的申请人入读课程。就着新失实的言论是保留采取法律行动以及追究相关责任的权利。港大医学院重新一直秉持公平、公开、公正和择优而录的原则去进行招生工作。香港大学规程明文规定，若学生言行损害大学声誉，而且经纪律委员会查证属实，涉事的学生或者是会受到纪律处分。东方日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政府放宽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措施实施将近一个月。食环署昨日回复查询的时候说，目前已经有超过980间食肆加入计划，而截至前日，署方一共接获48间食肆申请撤销准许，主要是涉及营运考虑，例如人手安排、场地分隔等方面未能够完全配合，又或者需要更多时间去准备。旗下有分店是退出计划的餐饮集团就解释，退出分店的空间是狭窄，座位和通道有限，以及个别食品的保温方式未能符合相关要求。有顺利推行宠物友善的餐饮集团就说，有门店比起之前的客流量增长大约是 15%-20%， 之后还打算申请更多的分店加入计划，主要是咖啡店和酒楼。有立法会议员认为，措施目前已经进入稳定期， 是会持续探讨相关标准和细节有没有调整的

0: 需要因地制宜推行措施。文汇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内地杭州有公园早前引入了智能生物捕蚊机，实测在两个钟头成功捕捉到116只蚊，单日最高曾经是杀灭20000只蚊。食环署近期亦都以启德车站广场和彩云一村做试点，去引入这一款碳循环捕蚊机做试验。环境及生态局就在社交平台说，这部智能生物捕蚊机是透过二氧化碳和温度模拟人体的呼吸，去吸引蚊主动飞近，借助机入面的风机高速运转，飞近的蚊就会被吸入到去收集盒入面。机身显示屏幕亦都可以即时显示到捉到的蚊的数量，去反映收集数据。此外，食环署近期亦都引入了自动清扫机械人，机械人可以自动執行户外清洁清打扫的工作，投放垃圾在垃圾桶里面，除了适用在行人路和海滨区域等等宽阔平坦的地方，亦都能够处理到坡度1:10或者是以下的斜度。星岛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警方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捣破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拘捕25人，最年幼追债成员只有13岁。集团以免入息审查作为招来，向大约2000人放债超过2亿元，有市民是借款15000元，扣除手续费之后实得12000元，分五期还款，实际的年利率是高达282%。逾期还款罚款呢，是款额是超是达到呢是款额的8倍。大公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本港接连举办国际足球盛事，今晚8点启德体育园主场馆是会上演压轴重头戏，奥迪足球峰会2026，拜仁慕尼克是对亚视东维拉。主场馆旁边的酒店客房预订都接近爆满，体育园人流和消费是显著增长。信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0: 星岛日报的社论说，据报道，去年香港批给外籍专才的就业签证是5年前的超过2倍，反映的并非一时波动，而是结构性的信任回复。当然，信心不能够只是靠数据去维系，更加需要转化为持续的政策行动。香港应该是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提升生活品质，巩固法治和安全。只要香港繼續努力，不單止曾經離開的人是會歸位，那些從來未踏足香港的全球精英亦都會將目光投放向這一片東方熱土。星島日報社論。
1: 大公報社評，中文大學公布5年策略計劃，目的是對照國家15規劃和香港首份5年規劃，推動中大邁向國際一流研究型綜合大學。评论话，可以睇到香港高校加强前沿学科研究同汇聚全球人才嘅雄心，亦都表现出主动对接国家发展策略嘅自觉行动。近年嚟，本港各间高校咧喺科研创新领域交出咗亮眼嘅成绩单，充分证明香港高校完全有能力喺国家重大科研任务中担重任、挑大梁。大公报社评。
0: 明报的社评就说，虐儿的案件一宗都嫌多，5岁男童受虐案显然是属于高风险个案，当局是有必要吸取教训，检讨高危个案的跟进机制。强制举报虐儿条例实施半年有多，执行大致畅顺，当局下一步就应该引入没有保护罪，加强保障儿童。明报社评。
1: 商报时评，公屋联会提出建议，包括重设房屋策略督导委员会，恢复公屋3年上楼的目标等等。评论说，公屋3年上楼的是昔日的政策承诺，纵然现阶段仍然面对不少挑战，政府都仍然要穷尽办法，竭尽所能，持之以恒，朝着目标是迈进。评论说，房屋承载的不只是一个安乐窝，更加是一个家庭的希望，青年向上流动的机会。商报时评。
0: 文汇报社评就说，教育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新学年各级教科书平均加幅是高达3.6%，创下近年的新高。教科书价格加幅年年跑赢通胀，市场变相垄断，对于基层家庭来说构成财政压力，特区政府和教育局 应该是必须发挥应有的监管职能。

0: 打破困扰市民多年买书沉重的负担。文汇报社评，
1: 信报社评，美国限制先进机械人进口，中方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予以回应。虽然针锋相对的机械人大战，但是总体来讲，美国暂时都处于守势，拥有攻击力的是中国。评论说，中国机械人就算入不到美国市场，都还可以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是畅销。中国不少车企同时也都研发机械人，形成高度重叠的产业链。美国要削弱中国的竞争力，属于一厢情愿。信报社评。
0: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在天气方面，酷热天气警告是生效的。本港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是极端酷热。而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会持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佢相信同伊朗嘅战事好快会结束，认为伊朗唔撑得好耐，又承认美军部分弹药供应紧张。路透社日前报道，美军在同伊朗长达5个月的战争中，已经消耗大量高精度远程导弹储备。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被问到弹药库存状况的时候说，美国有一些威力强大的弹药供应几乎无限，但是一些弹药的库存相对紧张。美国的国防企业正是建设更多生产设施，包括生产爱国者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的工厂。对于华盛顿邮报日前报道，特朗普上星期曾经同防长克格塞斯就美军弹药短缺问题起冲突。特朗普星期四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报道是假新闻，强调非常满意克格塞斯的工作，又说这些叛国言论的爆料者正是被追查，将会寻求判他们长期监禁。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两项行政命令，进一步限制部分在美国出生的儿童自动获得公民身份的范围，并加强打击生育旅游。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之后签署行政命令，规定父母非美国公民或者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够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但是有关行政命令今年6月被联邦最高法院否决。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签署新的行政命令的时候，批评裁决不公，又说出生公民权制度长期被滥用，生育旅游亦都已经发展成一门生意，所以政府通过新的方式推展限制措施。他认为最新的行政命令符合宪法。俄罗斯再次呼吁欧洲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时说，欧洲国家围绕乌克兰和平问题而展开的对话，只是为了掩饰他们延续战争的真实意图。他说，如果欧洲确实主张和平解决俄乌冲突，就应该停止对乌克兰的军援，但是欧洲就扬言会不计规模继续援助乌克兰。格鲁什科形容是言行不一，说停止向乌克兰输送武器才是欧洲应该作出的贡献。